您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多彩多姿，变得更为丰富吗？李杰在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等着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今天节目提供近期两岸经贸社会讯息，欢迎您一块收听。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自今年5月1日起到6月1日止，请多利用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只要输入纳税义务人手机门号、身份证统一编号、健保卡卡号及电信业者即可申报，免出门、免 App、免读卡机，快速又方便。如有退税，请多使用金融机构存款账户转账退税，省时又便利。复兴光

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今天节目提供近期两岸经贸社会讯息。台经院公布三月制造业景气灯号，社会人工智慧需求持续畅旺，春节后厂商复工与库存回补需求，以及企业因应战争不确定性提前备货，灯号由代表景气低迷的黄蓝灯转为持平的绿灯。台经院表示，AI 成长动能渴望延续，仍需密切关注国际情势变化。三月制造业景气讯号值增加 3.32 分，升到 14.20 分，灯号转向绿灯。台积院说明， AI 以及高速运算等应用需求持续强劲，而且在春节之后的厂商复工以及库存回补需求，以及企业因应战事不确定性，备货意愿转强，进出口、外销订单与生产指数年增率都同步扩大，其中制造业生产指数增幅创下史上新高。观察三月不同产业灯号的稍涨，呈现衰退的蓝灯比重由二月的 54.86% 大幅减到三月的 20.90%， 黄蓝灯、绿灯比重都上升，代表扬升的黄红灯由 18.05% 减少到 12.68%，繁荣的红灯则由 2.75% 大增到 21.42%。 细看产业表现，在化学品业方面，受到商用不动产以及半导体需求回温，加上客户因为中东战事提升了备货意愿，带动涂料、产业用以及医用等化学品需求增加，外销订单以及生产指数等指标年增率都由上个月双位数衰退转为双位数成长，

AI 等应用持续扩展，以及半导体产业资本支出扩大，将会持续支撑电子机械相关产业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冲突以及能源风险升温，美国与伊朗在关键议题仍存在歧见，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依然偏高。台经院说明，若冲突情势反复，国际油价恐维持高档震荡，推升天然气、航运及保险成本，金融市场可能会随着股市波动，进而对全球经济形成多重压力。台经院指出，对台湾而言， AI 投资所带动的成长动能渴望延续，加上政府启动油价平稳与关税调整措施，有助于缓解短期冲击。但是在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干扰下， AI 支撑力道恐怕会受限，后续需要关注国际情势与终端市场变化对制造业景气的影响。人工智慧需求大爆发，推动出口投资活力全开，又有民间的消费优于预期助攻。主计总处公布了第一季经济成长概估，统计为 13.69%， 较二月预测数增加 2.23 个百分点，写下近39年单季最高纪录。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门委员江欣怡表示，第一季经济成长率优于预期，关键是出口动能强劲，带动国内生产及投资。在民间消费方面，普发现金效益、股市财富效果都增添助力。江欣怡指出，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大厂持续扩增资本支出，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基础建制等需求热络，加上新一代高阶产品量产，激励相关电子资通产品的出口扩增。第一季按照美元计价商品出口年增率飙上 51.10%， 商品及服务输出实质成长 35.25%， 较预测数大增了 9.87 个百分点。单看海关商品出口值，第一季实际为1957亿美元，比预测数增加了148亿美元。出口强劲成长带动国内加速投资，厂商积极备料及购置资本设备，第一季按照美元计价商品进口年增 34.81%， 其中农工原料成长 38.82%， 资本设备成长 33.52%。由于企业投资动能延续，主计总处概估资本成长包含了政府、公营与民间固定投资，还有存货变动，实质成长 5.20%， 较预测数 0.34% 大幅增加了 4.86 个百分点。除了出口投资双引擎启动，主计总处概估第一季民间消费实质成长 4.89%，较预测数 2.87% 增加了 2.02 个百分点，并创下实际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门委员江欣怡指出，股市创高带来的财富效果扮演一定角色，而且第一季国内外观光都非常热络，除了今年的春节连假与228连假间隔相近，连假效应优于去年，今年第一季下雨天数相较去年同期显著减少，使得出游意愿增加。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今年春节平均每日出游人次达到64.5万人，年成长 125%。 赴美投资逐渐成为台湾企业中长期布局的方向，专家指出，台商投资美国之前应该要转换心态，若企业仅聚焦关税或是短期优惠，恐低估法尊劳动与营运结构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建议应在投资架构、合规治理、人才策略等方面完成深度在地化。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在日前举办2026年企业全方位治理韧性驱动力研讨会，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及执行长徐胜忠表示，企业当前不仅面对单一风险管理问题，而是多重不确定性并存的经营新常态。治理的核心挑战在于能不能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中持续校准决策方向，并将转型投入转化为长期竞争力。从实务经验观察，韧性已不再只是确保营运不中断，更逐渐发展为整合数位治理、永续管理、全球布局与成长策略的综合能力。面对企业赴美投资浪潮，资诚美国业务负责人苏佑仁提及，赴美投资不仅是分散地缘政治风险、巩固关键产业地位的重要选项，也正在成为企业中长期布局的重要方向。不过台商在投资美国之前应该要转换心态，不能用过去投资中国、东南亚以及印度的心态面对。
所有人分析，若企业仅聚焦关税或是短期优惠，

往容易低估法尊劳动与营运结构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唯有在投资架构、合规治理、人才策略与在地营运策略上完成深度在地化，才能在2026年后的新台美关系架构下真正实现投资效益。他举例，台湾是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唯一缺乏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光是鼓励扣缴率 30% 就让许多台商吃不消，相较享有租税协定的南韩、澳洲企业，投资报酬率可能影响至少10个百分点。美国众议院在去年一月通过了台美避免双重课税相关法案，露出曙光，倘若完成立法，现行 30% 税率渴望降低到 10% 到 15%。 后续可密切关注美国参议院审议，并预先评估适用条件，准备好必要文件，以便法案通过之后就能够迅速调整架构。他也提醒，除了联邦税之外，美国50个州各自都有不同的税率跟规定，若是在多个州做生意，每个州都可能会要求申报缴税，而且有部分州要求将全球所得合并计算，可能需要将台湾的利润也算进去。此外，许多企业也正透过并购加速推进成长。根据普华国际财务顾问公司执行董事周荣宇表示，并购只是转型的起点，真正考验是在于交易完成之后，企业是否具备有支撑跨国产业整合的治理架构、内控机制与决策能力，进一步将策略意图转化为可持续的营运成果。金控今年第一季的海外曝险规模达新台币30兆6188亿元，新台币首季贬值 1.69%， 也带动了曝险创下历年新高，年增 5.13%。其中美国连续44季居金控最大的海外曝险国，但其占比下滑到 34.89%。 前十大排名出现洗牌，日本首次跃居第三大，曝险金额年增率达 41.46%。 金管会从2015年第二季开始按季对外揭露金控集团海内外的曝险统计，海外曝险是由同业拆存、放款金额以及投资金额三项合计。由于海外曝险额会换成新台币，因此数据也常受到汇率影响。金控海外曝险规模今年第一季达到30兆6188亿元，写下历年新高，年增 2.99%， 年增 5.13%。 主要是由放款金额带动，同业拆存、投资金额都呈季减，其中受到美伊战争开打、资本市场剧烈动荡，也导致海外投资评价减损，罕见呈现负3900亿元。观察金控海外曝险前十大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日本、澳洲、法国、英国、韩国、香港、加拿大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从年变动来看，日本年增 41.46% 居冠，其次为澳洲 18.41%， 韩国则为 9.53%。 与去年第四季相比，排名也出现了大洗牌，日本从第六名首次跃升到第三名，法国从第三名退居到第五名，英国则是从第五名下滑到第六名。美国首季曝险金额10兆6819亿元，稳坐冠军宝座，连续44季居金控海外最大的曝险国，季增 1.88%， 年增 3.15%。 不过其占整体的海外曝险比重下滑到 34.89%。中国续居第二大海外曝险国，曝险额为1兆9506亿元，季减 1.8%， 年减 4.65%。 主因是投资金额跟同业拆存下滑。日本近年大约落在7到8名左右，去年起往前到第六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元持续疲软，在金控业者持续加大日本布局之下，日本仍首次跃居金控海外曝险的第三名，规模达到1兆5782亿元，季增 23.6%， 年增 41.46%， 动能主要是由放款金额带动。金融业指出，日本作为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互动密切，加上台积电近年赴日设厂，日本央行带动更多厂商到日本扩产，推动建厂融资、营运资金、贸易金流等需求增加。根据金管会统计，本国银行2025年于西南向国家获利达新台币 256.7 亿元，写下历年新高，看好西南向国家经济动能稳健。

国营持续加大布局，今年包含印度、澳洲、越南等地皆为看好潜力的市场。金管会统计，2025年全年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包含了分行、子行，获利为新台币918亿元，创下历年新高，年增 5.3%。其中来自西南向国家贡献率达到 256.7 亿元，同步刷新纪录，也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多家国营正在加速扩张版图。台北富邦银行指出，今年新南向授信状况与去年同期相比，成长动能主要来自于印度、澳洲与新加坡。在新南向政策支持之下，持续关注东南亚、印度和澳洲等重点市场商机，协助企业完善区域布局，拓展海外业务。国泰世华分析，新南向国家经济成长动能稳健，台商虽然面临到地缘政治跟关税挑战，供应链移转以及长期海外布局的金融需求仍持续增加，因此成为海外布局的重点授信市场。此外，新南向区域内中产阶级崛起，金融渗透率提升，企业融资、跨境金流及零售金融服务都具备有显著成长潜力。另外，中信银观察，今年受到地缘政治跟疫情的影响，东南亚是全球供应链移转的主要受惠者，像是越南、泰国、印尼、印度都是台商投资的热点，逐步带动产业聚落成型。另外，台商对东南亚投资相当大比例集中在新加坡，皆带动相关地区台商的金融需求持续成长。你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今天节目提供近期两岸经贸社会讯息。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5: 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我是李杰。今天节目提供近期两岸经贸社会讯息。尽管伊朗战事打乱了全球石油市场，并且推高原物料成本，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在三月仍创下六个月来的最快增速。另外，因为研发与投资人工智慧带动，经济学家大幅上调中国进口成长的预测。美国 CNBC 财经新闻网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全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8%，是去年九月以来的最快增速，也高于今年前两个月的15.2%的增幅。除去2021年受疫情影响带来的高基期增长，2026年是从2017年以来最佳的第一季工业企业利润表现。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余卫宁指出，整体利润增长加快，主要是由于设备制造业跟高科技制造业带动。这两个产业第一季利润，设备制造业大增21%，高科技制造业大增47.4%。智慧产品需求也推升了新兴产业获利，无人机制造商利润增长53.8%，其他智慧消费设备制造商则是增长67.3%。随着2025年工业利润挥别连续三年的负成长，并守住0.6%的正成长之后，工业企业获利已经趋于稳定，进而带动这波反弹。另外，根据外电报道，经济学家们如今大幅上调对中国的进口预测，预估进口增速将超越出口，为2021年来首见。这将有助于缓解顺差不断堆叠的压力，以便出口维持在去年创下的历史高点附近，而不致再激增。根据彭博近日访谈了17位经济学家预估，随着中国企业大量采购 AI 所需的高端晶片，2026年中国进口预计将增长5%，创5年来最高，这比三月时的预测要高1倍，终止之前4年的停滞或是下降趋势。在出口方面，增速预测也从3.6%上调到4.9%，中国的货贸顺差预计将略高于1.2兆美元。这意味在历经了连2年的强劲增长之后，顺差规模会趋于稳定，较2025年水准微幅增加。中国商品自新冠疫情之后大量涌入海外市场，引发了国际反弹。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承

诺加大进口开放，并推出了诸如像是取消太阳能电池等产品出口退税优惠等一些渐进式的政策。但是真正推动进口加速成长的，仍是中国对 AI 相关尖端技术的依赖。瑞穗证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庞大贸易顺差不是长久之计，预测中国进口将成长 7.5%， 部分原因是政策调整，但对外销售仍将是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内需求明显复苏。在伊朗战火导致了全球能源供应严重受阻之际，中国的贸易在一月到三月展现韧性，鉴于表现远超预期，经济学家连忙调整对中国经济的部分预测。2026年头三个月，中国进口较去年同期大增 23%， 出口则增长 15%， 三月进口意外激增，很大程度是因为全球 AI 投资热潮推动对晶片和先进制造设备需求。除了 AI 之外，其他带动中国进口扩增的因素还包括了汇率。过去一年，人民币兑换美元升值将近 7%， 提高了家庭和企业购买力。金属价格上涨也推高了铜和铝制品的进口金额。到目前为止，全球油价上涨还没有对中国进口成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在三月数据显示，中国原油进口已经小幅下降。而对出口也呈现乐观预期，反映伊朗的战事意外给中国带来几项好处。绿色能源产品需求激增，正帮助包括汽车制造商在内的中国企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供应链更能够承受能源冲击。马来西亚银行中国经济学家郑宁指出，相较于许多亚洲国家，中国的经济已经证明更能够抵御伊朗战事相关的供应冲击。全球对电动车和太阳能板需求增加甚至是利多，因为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有分析指出，过去几年中国进口增速停滞，反映是国内消费信心不足与房地产危机导致的内需冷淡，由 AI 晶片与设备而非民间消费带起的进口增长是属于生产型进口，可为未来的产业升级铺路，也代表中国试图将经济引擎从廉价制造出口转向高科技核心。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0.3， 比上月微跌了 0.1%，但优于市场预期的 50.1%。连续两个月处在50以上的扩张水准，其中大型企业制造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五个月扩张，中小型企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则重返扩张水准。从分类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为 50.6， 比上月下降1%。四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则比上月下降 0.7%，来到 49.4%， 非制造业景气有所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表示，在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方面，服务业景气度回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6， 要比上月下降 0.6%。从行业来看，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在临界点之下，市场活跃度偏弱。另外，建筑业景气也偏弱，建筑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48，要比上个月下降 1.3%。中国统计局公布四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1， 要比上月下降 0.4%。根据中国国务院在4月27日公告，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宣布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制度。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将针对损害中国产业链安全的外国组织以及个人展开调查，采取反制措施，且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应执行有关的反制措施。这项规定还要求任何组织个人若违法展开与产业链有关的资讯搜集活动，有关部门会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根据大陆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并在4月27日公布了这项规定，并且同步实施。中国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旨在防范中国产业链安全风险，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准，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据了解，这项规定共有18条，
主要规

定的内容是：第一，明确产业链安全工作规则，规定产业链安全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国际，推进高水准对外开放，促进全球产业链稳定畅通，并明确中国官方要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布局，加强产业链领域国际合作，支持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第二，建立健全产业链安全制度措施，建立健全中国产业链安全工作机制，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产供链安全工作有关职责，加强关键领域产供链安全保障，建立健全资讯共享、风险监测预警、风险防范、应急管理制度，维护中国关键领域的原物料、技术、设备、产品等的生产与流通稳定持续运行。第三，规定反制措施和域外适用，针对外国、国际组织、组织、个人损害中国产供链安全者，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制度，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可据此展开产供链安全调查，并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应执行有关反制措施，而任何组织、个人若违法展开与产供链有关的资讯搜集活动，有关部门将会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中国之前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产业供应链安全的规定，针对损害中国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外国组织和个人采取措施，包括可禁止或限制出境。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欧洲商会在近日都对此表达忧虑。中国国务院公告实施的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包括外国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产供链方面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等措施，实施损害中国产供链安全行为，有关部门有权展开调查。这项规定又指出，外国组织、个人违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国公民组织的正常交易，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措施等，对中国产供链安全造成损害威胁，有关部门也有权展开调查。另外又明定，调查方式包括了询问当事人，查阅或是复制相关文件资料，对违反规定的组织个人，有关部门有权采取措施，包括禁止有关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甚至禁止或是限制出境等。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4月23日在年度报告记者会上表示，这样的规定似乎旨在阻止企业将中国从供应链中移除，但讽刺的是，中国不断建立自身的供应链，以确保不依赖其他国家。何迈克说，大多数美国公司并没有将供应链移转出中国，但有些公司正在寻求多元化发展，如果新规定限制了公司转移供应链，将会令人担忧。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报告显示，在过去12个月，中美企业虽然看到一些监管环境的改变以及经济开放的趋势，但是仍面临市场准入不均以及竞争和投资方面的结构性压力。据了解，中国欧盟商会在4月初也批评产业供应链安全规定含糊不清，增加在中国展开业务与跟中国展开业务的风险。相关规定使得一些合法的商业决策有可能会被误解为是威胁中国供应链，个别员工可能会被惩处禁止出境，令人担忧。针对中国大陆公告实施的产供链安全新规，陆委会示警，首当其冲的是对在陆外资与台商造成法尊压力，产生合规夹心饼困境，陷入了遵守美国相关禁令就是违反中国大陆的法律，无视禁令则受到美国制裁的两难挑战。针对中国国务院在日前公告实施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陆委会4月29日发布新闻参考资料指出，新规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影响，使得全球的供应链运作逻辑从过往的成本效应导向加速转向安全优先导向。陆委会预期，为了避免触发中国大陆安全调查与反制措施，跨国企业与台商将被迫加速推动供应链与 IT 架构双轨制，也就是 In China for China 策略。这种因应法尊风险而生的隔离机制，不仅造成企业的 IT 维运成本增加，更将使全球制造体系进一步短链化。

化。陆委会表示，新规设立关键领域动态清单机制，将为中国大陆实施不对称报复提供明确标的。陆方已对稀土、镓、锗以及无人机零组件实施试探性的出口管制，未来将会更积极利用在全球具备相对于主导地位的产业，像是成熟制程半导体、新能源设备与高阶电子材料等，对配合美国政策的外国政府或是企业实施出口限制、延迟审核或者是加征特别费用的措施。陆委会示警，新规对在中国大陆的外资以及台商造成法尊压力，产生合规夹心饼的困境。在供应链双轨化的趋势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深耕大陆市场的外商与台商，跨国实体正夹处在美国和中国大陆管制措施之间，陷入遵守美国相关禁令就是违反中国大陆的法律，无视禁令则受到美国制裁的两难挑战。这项新规定则增加在大陆台商人身安全风险，未来负责采购、法务或是合规的主管在回复总部调查或是进行产线稽核的时候，可能就会触犯这项规定。供应链管理人员或是法务合规主管在进行现场查核或是回复海外总部数据需求的时候，则容易踩到非法搜集资讯的红线，增加被拘留或限制出境的风险。陆委会提到，数据脱钩造成在陆台商接单竞争力恐怕会下降，在大陆的台商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国际客户要求、无强迫劳动证明或者是供应链透明报告，恐怕就会失去国际订单。台商将难以向国际客户提供完整的供应链追溯报告，可能导致国际订单因为无法通过审核而流失。陆委会提醒台商务必要注意后续的推动情形，不能再以纯商业经营角度思考，需要将政治经济风险合规列为评估投资经营核心要素，并要审慎因应中国大陆升高的经济与政治风险。你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节目，今天节目提供近期两岸经贸社会讯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长陈义宏，名医也会被冒名，小心 AI 诈骗新手法。网络上看到名医亲自推荐，多年行医，良心研发，一吃就好，限时抢购的神奇药品，先别急着下单哦。诈骗集团利用 AI 变脸、合成声音，冒用知名医师的外貌与身份，制作假影片、假代言，在社群平台贩售来路不明的药品或保健品，请各位听众朋友谨记，医生不会在脸书、LINE 上私讯卖药，宣称医师挂保证，疗效百分百，都是骗人的。加 LINE、私下转账或到付款都要小心。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关心您。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诈骗集团令人深恶痛绝，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身为市长，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们，不要轻易点入网络投资广告资讯，将个人的资料上传，很有可能您会陷入诈骗话术的圈套里。不管您接到任何诈骗电话或简讯，除了可致电165防诈专线咨询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管如何，只要对方要求您去提款机还是临柜转账或汇款，一定就是诈骗行为，切记不要上当。台北市政府与您一起携手防诈，保护财产安全。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今天节目提供近期两岸经贸社会讯息。五月报税季已经来临，今年申报户数估计有700万户，基本生活费调升，加上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调高，减税利益估约新台币139亿元。财政部提醒，今年起四大超商多媒体资讯机不再提供健保卡认证服务，可改用自然人凭证查询。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宋秀玲指出，114年

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期自今年5月1日起到6月1日，已从今年4月28日起提供民众查询114年度所得以及扣除额资料服务。针对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新制，114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费用金额为213000元，相较前年度增加3000元。114年度申报户基本生活费总额超过依所得税法规定可减除免税额及扣除额合计数，该差额得自申报户当年度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自114年1月1日起，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每人每年扣除额度提高到18万元，较上年度增加6万元。今年5月申报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适用。中区国税局局长翁培佑提醒，劳动部虽然放宽年龄满80岁以上长者可尽依身份证明文件申请聘雇外籍看护，但若要列报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仍应符合身心失能资格。今年起，四大超商多媒体资讯机不再提供健保卡认证服务，民众可改用自然人凭证，透过超商多媒体资讯机取得查询码或补印税额试算缴税缴纳单。家中没有读卡机者，可以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使用行动电话认证或是电子凭证取得查询码。为了便利视障朋友进行报税，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系统线上版也提供无障碍操作模式，可透过无障碍网页连接报税系统，搭配报读软体即可掌握报税资讯以及完成申报上传。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期间5月1日起到6月1日截止。根据安侯建业税务投资部执行会计师洪明宏表示，今年不仅综合所得税相关规定有所调整，与个人资产配置及家族资产传承密切相关的新规定也陆续启动，纳税义务人应及早掌握新制内容，避免因为忽略细节而衍生了补税风险或是后续的争议。安侯建业税务投资部经理何佩仪表示，今年申报时需要留意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费用已调高到21.3万元，渴望减轻民众的税负负担。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也调高到18万元，并维持排付条款，拟适用该扣除项目的纳税义务人应预先确认自身是否符合条件，并妥善保留相关凭证文件，以利后续查核。如果民众透过海外券商、境外平台取得利息、配息或是交易所得，都需要自行补录，避免漏报。另外，在申报资料上传之后，应确认报税系统显示申报完成，或上传申报成功讯息，才算完成申报。此外，与个人税负密切相关的遗赠税制度亦将出现重大变革。洪明宏表示，因应宪法法庭在2024年10月宣告遗赠税法第15条部分规定违宪，财政部已在2026年1月预告修法草案，并制定过渡规则。未来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各顺序继承人以及其配偶的财产，也就是拟制定遗产，将由受赠人负担该拟制遗产的遗产税，并依受赠比例计算应纳税额。同时，拟制遗产也将纳入配偶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的扣除额，有助降低配偶税负。提醒民众，预计赠与财产时，应同步考量是否可能会受到影响。虽然这次修法改善纳税义务人的承担机制，但在进行传承思考时，仍应依照自身家庭结构与财产特性做整体评估，同时搭配遗嘱、信托与保险等多元工具，才能有效减少争议，并达成传承目标。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期从5月1日起到6月1日截止。为鼓励民众用手机完成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财政部今年推出全国性抽奖活动，纳税义务人使用手机完成报税就可获得抽奖机会，头奖为现金新台币5万元，奖金总额525万元，预计在8月抽出19586名幸运儿。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表示，今年所得税结算申报期间5月1日到6月1日，鼓励民众使用手机完成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说明，纳税义务人在5月1日到6月1日使用手机完成报税，就可获得抽奖机会，
最高独得现金50,000元，另外还有现金。

0: 2000元到20000元、200元到500元的电子礼券奖项。这项活动预计在今年8月以电脑随机方式公开抽出19586名幸运儿。现金奖项将以公文挂号寄送中奖通知，请中奖人务必在期限之内回复领奖资料。电子礼券则将会透过政府111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简讯，请中奖人依简讯内容自行到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网站活动专区依官网说明步骤对领。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特别提醒，111简讯平台发送简讯不会附带任何网址连结，请中奖人要提高警觉。近期有民众在购物网站上看到免费试用会员活动，依照指示注册并填写资料之后，接获自称是平台客服来电，声称系统设定错误，要求操作 ATM。 数产署特别提醒，诈骗集团常常以免费试用为诱饵，民众如果接获自称是客服电话要求操作 ATM 或是网络银行时，千万不要依照指示操作，以免受骗上当。要特别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投放低价商品或是免费试用会员等广告，诱导民众点击进入伪冒电商平台或是钓鱼网站，在注册或申请试用时要求民众填写个人资料，绑定信用卡，借此搜集资讯，在假冒平台客服致电，以系统设定错误、重复扣款等理由要求操作 ATM 或是网络银行解除设定，实为是转账诈骗。数产署指出，民众浏览社群平台时，对于免费试用或是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广告，要特别提高警觉，避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注册会员或是填写资料之前，也务必确认网站的真实性，需要特别留意网址是否是官方平台。提醒民众应避免在不明网站输入信用卡资料或是个人资料，以防个资外泄遭到不法利用。此外，获得自称客服电话要求操作 ATM 或是网络银行时，要特别提高警觉，千万不要依照指示操作。若遇到有疑虑的购物网站，可以将网址输入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或是拨打165专线咨询，确认是否为诈骗网站。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今天节目提供近期两岸经贸社会讯息。
1: 戴上耳机

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生活网络两岸大看板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谢谢收听。节目最后祝福朋友们好风好日好心情，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1: 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跑小黄哦，还可以混口饭吃啦。哎呦，前面有车。

0: 我们等一下齁。
1: 啊，没关系，不过路口真的要小心。
0: 对啊，汽机车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并且停让行人，才不会吃罚单，也不会冲撞行人而后悔终身。
1: 没错，路口交通别急躁，停让行人最上道。
0: 小姐，你内行的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上午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茉莉，首先带您来关心本节新闻重点。肩并肩演习北吕宋岛登场，日本自卫队参与反登陆防卫。川普表示美中存在友好竞争，期待和习近平会面。邮轮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遭拒停靠在维德角，乘客禁止下船。普利兹奖出炉，美联社调查美企帮助中国监控获得国际报道奖。继续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美菲年度大型联合军事演习肩并肩今天在吕宋岛北部沙滩举行实弹反登陆科目，日本自卫队首度直接参与，与盟友协同演练海岸防卫。这场演习模拟敌对势力试图在老挝市海岸登陆，参与防卫的国家除了美日菲之外还有加拿大。反登陆演习联军地面指挥官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司令巴索洛米斯指出，肩并肩训练内容日益复杂，涵盖海空无人载具能力的持续提升。过去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肩并肩的日本今年首度派遣自卫队员直接投入演训，包括了实弹科目，并携带装备参与，包括基地防空地对空诱导弹系统，与美菲部队展现高度相互操作性。日本第二水陆机动连队长富野将相信，今年首次直接参与肩并肩将使日本与菲律宾、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连结会更加紧密。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中旬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在今天表示，期待和习近平会面，美中之间存在友好竞争，这趟访问将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川普预计5月14号到15号到中国访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这将是两人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晤以来再度举行的双边会。川普即将访中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与中国外长王毅在4月30号通话，王毅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也在同一天通话。据报道，双方都对彼此贸易政策表达不满。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上周也提出一项决议案，表达两党对中国对美国国安以及经济繁荣构成威胁的关切，并呼吁华府持续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支持盟友及伙伴，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一艘荷兰籍的邮轮

0: 年近来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之后，目前停靠在大西洋岛国维德角共和国外海。该国拒绝邮轮停靠，并且禁止乘客下船，以确保居民的健康安全。法新社报道，即使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公室表示，这对社会大众仍属于低风险，维德角共和国仍禁止该邮轮乘客登陆当地。维德角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院长鲁兹利马接受国营广播电台访问表示，涉事的邮轮没有获准进入首都普拉伊亚的港口停泊。鲁兹利马指出，在本国境内这艘邮轮乘客不得下船，此举正是为了保护维德角人民，强调不会让乘客与本国民众产生任何接触。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公处主任克鲁格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正迫切采取行动因应疫情的爆发，并与相关国家合作，包括支援医疗照护、撤离、调查以及公卫风险评估等工作。汉他病毒可能因为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与尿液进入空气中传染，例如有人清扫老鼠出没的棚屋时便可能染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该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几率极低。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2026年得奖名单今天出炉，美联社历时三年调查了大量文件，并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因此荣获了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革而获颁公共服务奖。纽约时报获得三项殊荣，其中包括了调查报道奖，揭露川普如何打破利益冲突的限制，并利用权力带来的机会使其家人和盟友致富。明尼苏达明星论坛报拿下了突发新闻报道奖，该报去年对明尼阿波利斯一所天主教学校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进行了及时报道。迈阿密前锋报记者布朗，他则因为在2017年和2018年揭露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性侵案件，使他获得了特别表彰。其他获奖者还包括了路透社、彭博等知名的媒体。普利兹奖是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纪念美国报人普利兹而设立的，并且在1917年开始颁奖。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降雨的几率仍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地区宜兰降雨较为明显，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预估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晚上起雨势将会逐渐的趋缓。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白天高温仅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是27到30度。夜晚和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20到23度，感受是湿凉的天气。外出请您记得增添衣物，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寒。以上新闻由茉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
1: 本节目为精华重播，欢迎收听。
2: 复兴广播电台，
3: 全球化。

时代来临，各种考验相继而来，两岸关系牵动台湾的未来。现在我们提供您角度专业、立场客观的两岸论坛节目。

0: 叫请教老师哦。其实我常常觉得说，我们都在见证历史。我记得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当年有这个1990年代的沙漠风暴，美军跟伊拉克的这个问题，然后再到2003年的时候，美军出兵伊拉克，当时伊拉克算是世界上被称为第三大军事强国，但是事后在这个不管是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叙利亚，感觉一片混乱。我记得小布希时代就常常有很多国会议员、媒体在批判美国的中东政策，都认为说是失败的，常常喜欢介入，但常常又深陷这个泥沼当中哦，所以民众感觉是很反战的。所以在到底要不要出兵伊朗，我记得当时在这个2月28号之前，国内美国国内也有一系列批判的声音，因为这会让他们想到过去美军在中东的这个辛苦，然后常常都被拖累。那现在看起来伊朗要做的好像也是用这种长期的消耗战，我用低成本的无人机然后去攻击你，你再来用这种昂贵造价昂贵的导弹防御系统来这个回击哦。所以感觉好像整个中东局势，特别是我观察到去年跟今年不一样。老师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有提到说，去年6月的那个美军的午夜重锤，那当时伊朗并没有说控制这个赫尔姆兹海峡，也没有去攻击其他国家。那现在这些海湾国家因为有美军基地所在，所以现在人人自危，好像很多地方都被遭受攻击。那老师您怎么样看伊朗这个打法，是不是刻意去打这一些国家，因为他们有美军基地，然后施加压力，政治上的压力，那经济上就是我虽然说我没有封锁，可是我用控制赫尔姆兹海峡，然后让你们有这个经济能源的一个压力。老师您怎么看伊朗的反击？
1: 是那个我想啊，伊朗的这个反击或所谓的报复，就是一个典型的拖下水政策。
0: 是，
1: 而且，在2/28之前，其实伊朗的高层，包括哈米尼这个政府的重要的官员，都已经警告过哈，因为他们当时带有判断说，即便一面谈判，好，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美国还是有可能就是突然之间下重手，
0: 边打边谈，
1: 动打击，边打边谈。
0: 是
1: 啊，所以当时哈米尼的政府就有警告说，假设被攻击的话，第一个是这个赫尔姆兹海峡啊，这个可能伊朗会有一些做法，因为这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啊。因为我们知道赫尔姆兹海峡每一天啊，在战争爆发之前，每一天大概它运量是全球这个石油的这个1/5，
0: 是
1: 啊，一天的运量大概是1600万多桶。
0: 是，
1: 那现在开打之后，其实就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啊，就是说有一些替代的方案啊，比如说透过油管啊向其他地方输出。那但是这些替代方案都没有办法取代赫尔姆兹海峡的这个重要性，
0: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印象回顾一下，当2/28发动打击之后，曾经川普啊，他特别有提到说哈，美国的打击的重点啊，除了这个核设施，
0: 对，
1: 还有伊朗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这个能力哈，包括它的发射的这个设备，还有它的储存，还有无人机，其实美国一开始所讲的是要销毁，
0: 对
1: 啊，或摧毁伊朗的海军的力量，
0: 对，
1: 这海军力量就也包括到，因为伊朗的海军有包括正规的海军啊，但是它的海军并不是非常强啊，有数艘潜舰。那也有包括数艘啊，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巡防舰啊，
0: 是
1: 飞弹巡防舰，但是基本还包括一些所谓的巡逻舰跟快艇。那革命卫队是有那种大量的那种轻快艇啊，飞弹快艇等等，但是这我相信一开始就被美国啊这个军方所设定，就是第一要务要摧毁的首要的目标。
0: 是
1: 啊，所以假设我们仔细去看2/28之后美国新闻的报道，川普政府官方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五角大厦大概都会讲到说哈，击杀了多少的这个美国的伊朗海军的船舰啊，从可能是30几、十几艘、30几艘、40几艘一直往上 往上走，我觉得这个就是跟

0: 姆兹海峡的封锁相关。
1: 是，
0: 当然伊朗要封锁和姆兹海峡啊，除那当然空军也被川普讲到说基本上伊朗已经没有空军的存在但是要封锁或是骚扰这和姆兹海峡的船运啊，除了靠海军这些所谓的快艇之外，其实伊朗还可以透过无人机
1: 对
0: 去做扰乱，而且的确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发生，从228之后。
1: 是，
0: 那还有这牵涉到伊朗在海面上的这布雷的能力，那这些伊朗过去都做过，
1: 对，
0: 所以在我记得在今年大概三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也注意到，所以有新闻传出说美国也是直接打击，他用的字眼是甚至是那些伊朗的这个布雷的船舰还没有出港，还没有真正在执行任务就被美国锁定目标哈，因为布雷也是一种扰乱航道或是封锁和姆斯海峡的这个有效或是低成本的一种方式，这美国也注意到啊，所以这是美国的作为。所以我想到228之后啊，基本上我相信伊朗的海军的力量很大程度已经被美国所削弱，空军更是如此。那至于那种弹道飞弹的这种环境的能力，因为川普有一些公开的讲法，但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确认。
1: 是，
0: 他曾经一度讲说基本上打得差不多，好，就是弹道飞弹的发射器。但是因为伊朗，我们都知道说伊朗有一定程度的库存，在反击之前可能至少都是上千枚这种弹道飞弹，那而且可能是散布各地。那无人机伊朗这也是伊朗的强项啊，那种过去是很有经验的有实战能力的造价非常的低廉然后有效的武器，这也是被美国所锁定。
1: 是，
0: 但是伊朗哈，从228它的反击哈，我们可以注意到有几个，它也打一些民间设施啊，包括所谓的这个储油厂，
1: 对，
0: 还有甚至少部分案例是打了这淡水净化厂，那也有一些是打到的这个民间啊，包括机场等等。
1: 对，
0: 那一开始大家认定哈，主要还是会针对美军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些军事基地跟部署，比如说我们知道美国在卡达的驻军将近上万人，
1: 是
0: 最著名的是乌代德空军基地，它是中东地区美国最大的基地，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好的前沿的总部卡达，一定被攻击。巴林也是哈，巴林的美军驻军大概将近快9000人，它是美国第五舰队啊的总部所在，
1: 是
0: 它的任务就是要监控波湾的航道。那它也还包括巴林还有美国的海军的支援设施，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大本营。伊朗有还击，
1: 是
0: 报复的对象有包括巴林。科威特有13000多人，是中央司令部的陆军的前沿基地。
1: 是
0: 啊，还有包括一些空军的这个基地啊等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哈，它里面也有空军基地啊，也带有3000多人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部署。
1: 对，
0: 那约旦也有3800多人美军的部署。那沙特阿拉伯哈，美军在沙特阿拉伯也驻军2000多人，主要是在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啊，这里面有部署爱国者飞弹，还有萨德防空系统。
1: 是，
0: 那伊拉克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伊朗在228之后也有打击到伊拉克的美军驻军哈，美军在伊拉克带有驻军2000多人主要是一些空军的基地哈，当然本来是要在2026年就要完全的撤离。
1: 是，
0: 那还有包括土耳其美军也有驻军，
1: 对
0: 啊等等，那这些军事基地一定是伊朗首要的反击的目标，而且的确已经造成部分美军的伤亡。
1: 没错。
0: 那这里面哈有个重点，就是美国的打击哈，因为我们如果从川普 1.0 的美国对外的军事作为，似乎有个规律，就是川普很习惯，就是或是比较倾向于哈用精准武器空袭。
1: 啊，
0: 弹道飞这个巡弋飞弹，或是搭配一些特种部队进入，
1: 对
0: 啊，包括看2017、2018打叙利亚两次，啊，当时的原因都是阿萨德政府、叙利亚政府用化武对付民众，
1: 对，
0: 那当时的打击就是化武设施，美国川普1.0打化武设施，或是打叙利亚空军的机场跑道，
1: 对，
0: 2019年击杀这个 ISIS 的领袖

0: 巴格达迪是在叙利亚， 是美国特种部队，都不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进入。2020是苏雷曼尼，好，就是革命卫队的圣城旅指挥官，这是1.0的记录，就是总结而言是有限度的军事行动，低成本、高效率、可控风险，避免大规模的美军死伤，不要有国内的造成国内的后作用力或者民意的反弹、舆论的反弹，精准打击，美国用无人机、巡弋飞弹、战机空袭，避免占领领土，还有美军部队的常驻，这是 1.0 的特色。2.0 如果是马杜洛那一次委内瑞拉基本上符合，虽然美国是重兵部署几个月，但是真正的军事打击是非常快速，三军的协同，特种部队进入，出动150家的美国各式各样的军机，但是美国并没有常驻在委内瑞拉，它是快速进出，目标达成就结束。那对伊朗而言，我觉得关键就是地面部队。
1: 是，
0: 但是从 1.0 的到现在，虽然 2.0 里面打击伊朗的这种美军打击的力度还有程度还有广度比过去强非常多，
1: 对，
0: 那看起来川普非常重视这个对伊朗希望一劳永逸铲除伊朗对美国的威胁以及对以色列威胁，
1: 对，
0: 但是出动大面地大规模地面部队作战，包括我们曾经在过去曾经看过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所以就很难判断了，因为曾经有报道说好像82空降师要进入，
1: 对，
0: 4-5千人的这快速反应部队在待命当中但是要看，我觉得这是牵涉到美国长远对伊朗的政策，
1: 对，
0: 还有对川普的精算因为川普看起来是不希望大量美军死伤，
1: 是，
0: 但是目前从228之后已经造成部分美军的死伤伤亡，而且数字在之前是有慢慢一点一滴在累积当中，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只要有美军伤亡这个川普政府就会有压力，因为国会会批判，媒体会批判所以其实这个如果开始人数增加的话，确实这个很困难。那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包括远在亚洲的我们，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这个油价的上涨，每一周好像很多人就会在周日的时候说明民众抢着去排队之类的，大家就是会发现说会不会又来一次这种石油危机非常谢谢老师的解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
1: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广播电台，收听好心情。
2: 复兴之音，深得民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复兴广播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的节目。刚刚李大中李所长跟我们在解释这一个川普对于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我觉得战争哦，战场的情势真的持续变化当中，所以这个战争的一个操作确实

0: 只需要精密的一个计算。那现在就有很多媒体报道，像刚刚大中教授也有谈到说，目前看起来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后高强度的这个精准的空袭，可是伊朗看起来也没有立即崩溃，而且还在反击。那很多人说他的这个海空军，像刚老师谈到说几乎被美军瘫痪的状况之下还继续作战，所以就开始有一些军事媒体报道说，那是因为伊朗在战前他就建立了很庞大的地下武库，像刚老师谈到数千枚的飞弹，还有采用这种不对称的一个作战的体系哦，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伊朗的这个军事韧性看起来还蛮高的，而且持续发动这种比较低价的这个无人机哦去干扰，不管是这个机场还是怎么样。那很多这个大家就观察到说，乌克兰现在就在泽伦斯基就是说在美军的这个美国的一个邀请之下，所以希望他们也可以去贡献一下，到底因为在这个乌俄战争当中哦，乌克兰累积很多这个无人机的一个作战的做法。老师您怎么看这个无人机？我觉得现在各国如果有这种区域冲突发生，好像都是以无人机为主，不管是自杀式无人机还是干扰，或者现在说无人机猎杀无人机。那在这个俄罗斯的灰色冲突当中哦，现在听说欧洲国家用那个很便宜的渔网来对付这个无人机，因为他们发现说我用导弹去对付无人机，这个是太高成本去对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这个占据哦，那不如就用这种网子去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给网住，然后来避开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猎杀。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伊朗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
1: 对，到从二二八之后，其实伊朗的这个反击还是有一定的成果哈。
0: 对，
1: 因为第一个是伊朗已经有先做准备，
0: 是。
1: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美国对伊朗的反击在军事准备上应该也是心里应该是也有事先的一个部署，或者是所谓的心理的阴影。
0: 是
1: 啊，但是因为伊朗的无人机的数量庞大，而且它有相当的一些经验了、哈，包括把相关的一些设备移转给其他的国家，所以在一开始的打击，我觉得无人机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对，
1: 那更重要的重点是它比较价格低廉。
0: 对，
1: 比如说一架无人机可能就是数万美金，可是站在防守方，我要成功的去拦截一个无人机，那种大型的无人机，我可能假设我要运用到是我的防空飞弹，这个在这个价格的对比上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不划算的。
0: 没错，
1: 但是假设这无人机的攻击的对象又是民间一般的市区里面的建筑物，你不能不防它。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过去前几年其实伊朗跟以色列有相互你来我往的一些攻击。
0: 是，
1: 我记得当时在伊朗反击以色列的时候，因为伊朗距离以色列这个路途非常的遥远，
0: 对，
1: 可能有数千公里。
0: 是，
1: 当时伊朗的反击方式也是透过飞弹。
0: 是
1: 部分的飞弹包括有的是比较性能非常好的，那有的是比较一般的这种弹道飞弹，那再搭配无人机去对以色列这个袭击。但是因为无人机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也包括，我记得当时甚至包括美国跟英国的这空军都部分的去协助以色列所以尽可能把这个对以色列造成的伤害把它压缩到一定的程度。但是要讲的地方是在这次过程当中，你很难，意思说我撒下，对于防御方而言很难说我撒下天罗地网。
0: 对，
1: 总是会有部分的包括飞弹也好包括无人机也好，
0: 对，
1: 能够穿透这个以色列，照理说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是非常有实战经验的防空网，然后造成部分的一些伤亡因为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有到包括可能是美军所部署的萨德，到爱国者飞弹到以色列自制的这个箭矢飞弹大卫投石所，以及在防御

0: 过去比如说哈马斯跟真主党这种低层次这种火箭弹的防御，它的提供系统，以以色列在防空这么有实战经验的国家，在面对伊朗这么长程的奔袭，而且无人机的速度并不快，都还会有这种漏网之鱼啊，所以这也就是见证到这个无人机的一个使用。那刚特别提到这俄乌战争的战场使用，不管是俄罗斯或是乌克兰军方，都在过去四年当中累积非常多实战的经验，包括无人机的攻击，包括如何去防护无人机的攻击。那在俄乌战争之前，其实在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的这个冲突当中，也是近年来第一次让大家见识到无人机在对付对手啊的这个装甲武力啊，不管是战车啊，一般的这种装甲车辆啊，甚至是步兵而言，它杀伤力非常大。
1: 对，
0: 那到了俄乌战争，更是全方位的让全球见识到无人机啊，无人机这种这么小的成本啊，但是运作得宜的话，对于敌方的装甲部队啊，可以造成这么迅速大规模的这种杀伤的力道。那倒过来啊，反制无人机也是一种累积的经验跟学问跟科技的一种相互的累积。所以我们也看到无人机防范无人机的各式各样的软杀硬杀的手段。那甚至在战场上也看到啊，很多双方的这个战车还有一些装甲的这个车辆啊，装甲步兵战斗车等等，他们会在这个车辆上面放置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方式，栅栏也好，去减低假设被无人机啊，尤其是那种非常小型的无人机，
1: 对，
0: 你很难察觉，或是你根本是无从防御起，尽量减低它的伤害。
1: 是
0: 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过去这几年在这种地面作战上所累积的经验跟教训。那这一次，所以伊朗在无人机的运用上，它也发挥它的一个一定程度的这种破坏力。
1: 对，
0: 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地区里面，这么多国家都有美军的驻扎，那而且他们自身都有一定程度的武力。
1: 对，
0: 包括防空，包括它的这个各国的一些空军，但是无人机还是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伤害。我们刚才有讲到啊，对于一开始我记得在228之后，伊朗的反击也打到机场，
1: 对，
0: 机场的大楼，那有些地方可能落在民用的设施，那有些是成功的去打击到啊，包括弹道飞弹的运，伊朗飞弹的运用，也特别挑选一些美国在当地的甚至大使馆，
1: 对，
0: 那种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所以说。即便是防空系统，美国以及它的伙伴的防空系统，是非常的先进的，但是你很难做到完全的滴水不漏，所以这些伤害啦，还有美军的伤亡，还是会有一些哈，这个很难避免。所以这现在是目前是伊朗的打法，但是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储量啊，
1: 是，
0: 其实哈，在美国这次打击伊朗当中哈，以攻击方而言。因为我们如果仔细去回顾一下美国所报的这个数字，从一开始军方讲的1000多个目标，2000多个目标，2500个目标，到我记得川普曾经讲过5000多个目标，
1: 是
0: 等等，但是每一次的打击不管美国动用到怎么样哪一种形式的精准武器弹药，那都是在做消耗。
1: 是，
0: 那为了透过伊朗的行动，让伊朗的军事对伊朗军事行动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印象中，川普在228之后，曾经在可能在白宫也邀集了美国主要的军火制造商，
1: 是
0: 啊，说要加强他们在弹药
1: 对
0: 啊这个供应链啊这个生产线上的这种生产的速度，因为消耗量非常非常大。
1: 对，
0: 那同样的，包括在这，因为我攻击需要武器弹药跟装备，我在防御上何尝不是如此？
1: 对，
0: 所以曾经也有媒体报道，因为没有办法证实美军在当地部署的萨德是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1: 对，
0: 或是伊朗的反击，所以美国从南韩 从韩国把美国部原本部署在南海

0: 我们的萨德系统以往到中东地区啊，比如说要防卫以色列或是美军在这地区的部署，当时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好像有在媒体表示说韩国表达过关切，但是这是很无奈的，
1: 没错，
0: 所以双方都在做消耗。那伊朗的就算无人机数量够多哈，它储存的这个各地点非常的多，那也有一些防护的措施，但是它也是在消耗当中，
1: 没错。
0: 所以假设这个战争是持续下去，
1: 是
0: 从一开始假设川普是要速战速决，达不到这个目标，然后伊朗的反击也不持续，但最后考验到的就是你双方领导者的这种政治的决心，还有就是你手上剩多少，
1: 对，
0: 你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打，
1: 是
0: 这消耗的速度其实非常的惊人的，
1: 对，
0: 所以最后就是比气场，谁的武器弹药库东西多，能够经得起这样的长时间的消耗跟持久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判断的基准。
1: 对，看起来平常就在储存哦。
0: 是，
1: 他们是说这个媒体也有报道，就像刚老师讲，这个伊朗的持续的反击哦，用这种不对称的一个消耗战哦，采取大量廉价的无人机跟这种急速弹药蜂群，像蜜蜂一样蜂群的战法。然后也有一些报道说，像伊朗过去哦，他们就建构很多飞弹城，他把大量的这个飞弹跟生产线隐蔽在很加固的这种地下掩体还有隧道当中，而且他们面对空袭，他在这个很多的地下工厂还是持续在产出他们这种高度自给自足弹药产制能力。我觉得他这个本土供应链算是很强哦，才可以持续这个消耗战。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盟国的态度呢，这次看起来西方国家不太愿意介入，特别是西班牙直接就言明说不介入。那英国后来是因为英军差点遭受到攻击才愿意出借基地，可是也说仅限于防卫。那其他国家是很沉默的，英法德西，老师您怎么看这一次美国的盟国的态度？
0: 对，这次就是比较耐人寻味哈，比较特别。但是川普是不高兴的，我觉得他特别点名的，包括像英国在内。
1: 是
0: 啊，因为这些国家，我记得在开战之后，英国、德国跟法国还有一个共同的这种声明或行动，说因为他们在当地的一些设施跟这个军事的部署也被攻击的对象，所以他们是不愿意直接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没错，
0: 但他们的讲法是说，基于要维护自身的人员的安全、装备跟这个设备的安全，
1: 对，
0: 他们可能会采取被必要的行动。
1: 是，
0: 那其实一开始美国应该是有希望商请英国啊提供他的一些军事基地，
1: 是
0: 啊，让美军的打击能够更加的便利，
1: 对，
0: 从各个方向能够去打击这个伊朗境内的目标，但英国当时是婉拒，这点让川普非常的生气。
1: 对，
0: 可是我记得在三月份的时候，当时川普还特别讲说，因为英国决定要部署了。决定要部署英国的航舰，
1: 对，
0: 到这个中东地区。那当时川普的想法是非常的酸，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来这边，你之前不贡献，这个枉费我们过去是英美是这么这么好的这种紧密的英美关系。
1: 他还说他很看不起斯凯尔，
0: 看不起斯凯尔，意思是你是来收战果的，
1: 对。
0: 这就表示说英国美国对于英国的抱怨，因为在过去
1: 没错，
0: 不管是911好，不管是刚才之前我记得以前有讲过说2003年的这个攻打伊拉克，
1: 是
0: 其实英国都是跟美国肩并肩的。以2003年的公益战争而言，当时联合国是分裂的，安理会分裂，当时的德国、法国还有当然俄罗斯中国大陆是反对对于伊拉克的动武啊，
1: 是，
0: 但是因为安理会没有通过决议，所以最后是美国、英国为主，再联合少部分的欧洲国家、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发动攻击，大规模的地面战争。英国是一直都是义无反顾的，
1: 对，
0: 跟美国站在最前线，
1: 没错。
0: 那英国也是北约重要的美国的盟友，
1: 对啊。
0: 但是这次就被川普批判的体无完肤，
1: 是。
0: 那川普认为说，假设你们

0: 这样子的被动，啊，这么的不甘愿，那美国就自己来。但是最后的这些成果、战果，那其实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
0: 但多数的这个区域的国家，哈，我们刚刚讲的中东，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或是伙伴，以及这些所谓的西方的这些军事大国，应该都对于美国要动手直接军事打击伊朗，在动手之前，我觉得都是保留的。
1: 对，
0: 但是国际社会也非常现实，根据过去的一些经验，如果美国的动手是迅速的、有效的，其实一般国际社会就如同2003年，即便大家说你不要去动手打伊拉克，但动手美国非常成功，美国所领导的联军，那大国际社会的氛围就变打都打了，而且成功，就不会太有一些后作用力。那现在就是看伊朗的状况，因为美国有点是美国想要最想达到的目标，速战速决，伊朗屈服臣服，这样的目标在一开始是没有实现的。
1: 对，
0: 否则不会美国一开始所讲打几天，最后到打几个礼拜。但是川普的讲法又反反复复的，
1: 对，
0: 一下说很快就要结束，一下说要给对方很强力的教训，
1: 没错，
0: 都是他一天的讲法可能会变三次。
1: 对，我记得记者在问他的时候，川普说这一个战争即将结束，然后记者又同步问这个国防部长 Hegseth， 他又说战争才刚开始，然后记者就问川普说，所以你们两位到底哪一位说的是对的，他说我们两位说的都对的。所以显示说好像这个媒体就会批判说，看起来美国好像也还没有这种好像很有把握他会速战速决还是持续消耗下去哦。所以我觉得后续还可以再观察，真的我们就这样亲眼见证了一个现代战争的一个进行，不止乌俄战争，到以哈冲突，再到这个美以的一个冲突哦。非常谢谢老师，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
1: 服务创新就在复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高佩珊。刚刚在跟来宾谈到这个整个川普 2.0 还有这个日本新任首相新人新气象哦，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日美关系、中日关系、美中关系都非常值得来探讨，特别是大家现在都在观察说四月份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主席有没有可能再度川西会。那其实在二月中旬日本众议院选举的时候，自民党在高市早苗的领导之下拿到压倒性的席次，其实这一场内政的胜利对于日本的国际关系还有这个对外关系哦，还有在整个亚太全球的一个国际意义其实非常的清楚。

因为他们会认为大家对于自民党的一个支持，就是把这个选票把它定调为这个亲美是日本的国家的路线。那川普在第一时间也祝贺哦，直接把高市早苗说是一个值得背书的一个盟友。那其实这也不只是外交礼貌而已，这也代表说美国现在需要一个可以稳定配合印太战略的一个日本。那这一次自民党加上维新会拿到2/3的一个席次哦，这个票数相当的多，在国内政治上未来在推动不管是修宪扩军还是强化情治解除武器出口限制，阻力都会更小。可是很多的国际关系学者也观察到说，其实亲美不是免费的，日本还是需要付出一些成本，譬如说安全的代价、经济的代价、政治的代价。如果在安全路线上面未来日本更靠向美国的话，它可能成为亚太最前线哦，它也可能会成为这个会影响冲击到中日关系的一个发展。在经济代价上面，日中经贸的高度的绑定，那如果对中路线比较强硬的话，双方的摩擦就多。其实现在中日的一个经贸往来的金额大约是3000亿美金左右，那中国大陆向日本采购大概1300亿，日本向中国大陆采购大概1700亿左右，而且2024年双方的经贸还是正向成长的。那现在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最大贸易伙伴，那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的贸易伙伴前三名是依序是美国、韩国、日本，所以双方之间经贸也算是高度的相互依赖哦。所以未来可能还要计算一下这个经济的成本。那在政治代价上面，国内可能在这个国内政局，它就会面临到强硬派跟反战派之间的一个拉扯。所以在2月中旬赢得大选以来，大家都在观察说，其实对日本来讲，对高市早苗首相来讲哦，真正的考验不是赢得选举，而是是否之后可以赢得治理、赢得外交、赢得市场。所以对于这个台湾来讲，其实也是可以从中去看到说日本、韩国是怎么样在平衡这个跟周遭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川普在2月中哦，也是这个高市早苗当选首相的那一阵子，川普签了一个叫做美国优先军备移转战略的一个行政命令，他把军售变成一种比较看起来是一个排序的制度，就是说军费投入最高的、越高的，你的地缘战略位置更关键的，然后可以帮助美国提升产能的这些国家，你就可以优先拿到武器。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盟友管理的一个机制。所以在军售国外的时候，美国的考量就是说，这些军售是不是可以协助美国的军工产能？那军售也可能成为这个美国跟其他国家交往的一个它的一个谈判筹码的累积。那我觉得不只是台湾，各个国家会需要去考量的，就是说整个国内的一个民主的监督，还有社会方面的一个意见，那大家就应该去做一个全方面，特别是预算的考量。因为有时候你某个预算提高的时候，另外一种其他的预算相对它就会降低，所以都还是会有一些预算方面需要进行一个平衡考量，还有一个风险的一个评估。所以在我们再回到刚刚提到这个高市早苗在带领自民党还有整个跟维新会的执政联盟哦，在2月中大选这个大胜，冬季奇袭，而且是日本各地暴风雪，新闻这个交通非常不便的状态之下，还可以获得这样子的佳绩，其实是非常的不简单。那很多的分析师，很多的媒体把他的成功归咎于说，因为他就是

是走一个类似网红首相的路线，以亲近妇女、亲近年轻人，然后针对科技世代的一个选战的打法。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日本长期是男人的一个天下，然后是比较中年以上的男生掌握了这个整个一个政局哦，所以难得有一个女性的一个领导人出现，我觉得这对民众来讲都是非常清新的。而且过去日本是透过这种协商的方式、谈判的方式在推动政策，那高市早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认真学习阅读还有工作的人，他说他睡觉的时间非常的少，然后他做事非常的利落，非常的明快果断，所以我觉得选民对他的一个期望就是希望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于过去传统日本领导人或者传统的日本的政治人物，所以他的胜选也反映到民意的一个改变。所以像在二月中的选举，当时其实也不是以政策为主，是以选择首相作为他的选战核心，因为其实只有十几天，不到十六天的一个准备，所以其实对很多党来讲都非常的冲突。像中道改革联合的组合就非常的冲突。那当时高市就希望说，大家把对他还有对内阁的高支持率转化为一个选票，汇聚中间选民。那再加上川普的一个背书哦，川普那时候也认为，也称说他是这个备受尊重的领袖，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所以在这个，而且川普讲说，日本人将永远得到我强而有力的支持。其实这某种程度也是提升了高市早苗的一个国内的声望，还有让日本在印太战略当中更有筹码。所以纽约时报分析说，在大选大胜之后，高市早苗首相就握有一个空白的支票，他可以推动提高国防支出或者修宪，最大的制约只来自于外部，可能要考量一下跟华府跟北京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发展。那高市早苗首相会积极说服川普维持在亚洲的承诺，显示如果想要去松动美日同盟是不太可能的。可是代价方面，纽约时报就分析说，日美亲近的话，日本可能就需要投资更多，或者在经济外交上面付出更大的成本。那高市早苗主张的一个鹰派的议程，包括说解除武器的出口禁令跟成立国家情报局来讲，可能加剧对中关系的紧张。所以外媒就指出说，其实短期内日中关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哦。那大陆学者就认为说，这个日本不应该这个完全压注在美国身上，因为这样可能会限缩日本自身的外交空间，对亚太的稳定也不太利。那中国媒体就认为说，如果日本修宪独武的话，那民粹化跟经济的豪赌一样会存在风险。所以从中日关系上面来看，中国社科院就分析说，日本的经济对大陆不可替代，经济的绑定让日方难以这个遭受到去进以这个胁迫的方式来进行双方关系的发展。那但是如果高市首相右倾的话，区域冲击就会扩大，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就在关心说，这个日本应该要去避免把这个美日合作当作免责的金牌哦，还是应该在对外关系的发展上面保留战略自主，保留政策空间跟谈判的一个弹性。那高市首相的大胜是日本的生存选择，那这个对其他国家来讲也是在观察怎么样平衡大国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从这个高市时代的一个开启哦，我觉得在今年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会把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心可能就是在美日、日美、中日这三大三角关系来观察。所以这个高市时代的一个开启，我们就可以去观察日本的一个对于未来安全的一个抉择，跟它的外交路线的一个走向。
从高市长苗的胜选当中，也意味

说日本将摆脱过去长期存在，我们讲过说这种就是好像都是以协商政治来走，然后高市胜选就可以去推动比较具有主动性的一个政策。那他的核心的政策在选前就提过，可能修宪啊，提高国防预算，还有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就表示着说很多观察家认为说日本可能会从一个经济大国军事小国的一个框架当中解脱，然后寻求成为一个正常化国家。因为日本自始至终都觉得说在二战以来，它是在依赖在美国的一个这个军事安全保障上无忧无虑的去发展它的经济，所以它不是一个正常化国家，所以日本希望寻求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可是在高市早苗的一个战略构想中，如果我们去窥探说美日的深度绑定，如果把它认为是应对他国威胁的唯一选择的话，再加上这个川普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跟高市早苗的保守主义就好像互相可以这个 match 得到，那日本也透过加强国防产业的一个合作跟情报的共享，把日美同盟转化为更具战斗力的一个军事体系。那在这一个整个美日当中，我觉得对其他国家来讲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就是说选民结构持续动态性的调整，然后对外关系也是要有这个深谋远虑哦，去做一个好好的一个平衡计算，还有去看怎么样来寻求对国家利益的一个最大化，然后也要去计算必须承受每一个政策必须承受的代价还有风险，还有这个不管是在财政军事上面的一些风险，这样才可以去寻求如何走向一个对国家最大的一个利益哦。所以在这个2月8号的众议院选举当中，自民党拿下了316席，单独过了2/3310席的门槛。那如果联合维新会达到了352席，是战后最大的一个胜利。那这个结果其实反映了选民支持，好像大家觉得说，这个跟美国亲近的路线，那也受到美方背书跟这个周遭国家压力的影响，我想未来他的一个强势外交获得授权去推动他想做的政策，有些国家觉得说风险增高，有些国家的学者认为说是区域的利多，所以未来日本对外的外交政策还有他的一个安全政策走向，我觉得都会非常值得我们来做一个关注哦。但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再来看一下，再来预测一下哦，就推估一下中日关系的一个发展。很多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说中日的经贸依赖还是很深，可是安全议题包括台海、东海、南海，可能还是会让双边这个持续走向一个好像拉锯战哦，一个互相平衡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对于今年整个亚太局势，或者我们讲说国际局势马年嘛，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马到成功，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都可以非常的发展，这也是民众最在意的。然后在和平上面，和平的基础上面，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交流跟对话。那在很多的区域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当中可以更加的稳定，不管说是很多的像我们讲说这个美国的政治走向或者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其实也都会影响这个台海的一个局势。所以后续我们下一次或许可以再谈谈这个美国对于盟友的一个关系的发展有没有分组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政策是不是也会在今年会有新的变化，所以这都值得我们后续继续观察。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长期的支持跟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请继续收听两岸论坛节目。
1: 全球化时代来临，各种考验相继而来，两岸关系牵动台湾的未来。现在我们提供您角度专业、立场客观的两岸论坛节目。本节目由复兴电台节目部制作，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我在学界非常敬仰非常敬佩的一个前辈教授，虽然是前辈可是年纪也是还是非常的轻，而且在学界我们都认为说他是这个高颜值的一个学者。非常高兴邀请到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兼这个中正大学的副教务长赵文志赵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想先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主持人佩珊大家好，我是赵文志。
2: 非常谢谢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哦。其实在整个一月，我觉得应该是说从去年六月发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伊朗的冲突之后，本来大家都觉得好像相安无事，但到了今年的2月28号，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说当时的这个冲突追溯到今年的2月28号，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一个日期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将来历史上都会记得的一个日期，就是美国、伊朗、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那其中又因为川普的这种很我们讲说非常强力的一个回应之下，在这整场冲突当中，我觉得国际关系的学者都非常的忙碌，从川普 1.0 到 2.0 哦，特别是又现在又发生了这一场冲突事件。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要先请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说很多人担心在美以冲突当中，特别是全球的能源价格的急剧上升，而且跌宕起伏，一下升高一下又缓和，一下升高一下又缓和，所以这个跟就让我们想到说1970年代曾经也发生过这些石油危机。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解释说第一次的石油危机当时发生的背景是怎么样？
3: 好，要谈这个石油危机哈，我就可能我们要先谈一下，就是说石油对全世界的重要性了。
2: 是，
3: 应该说人类我们现在文明的很重要的基础之一了哈，就是石油。因为我们的食衣住行好，你几乎都离不开石油，包括你穿的衣服很多的可能都是从石油的原料去提炼出来的这些相关的产品。
2: 对，
3: 然后更不用讲说我们开的车啊，我们用的电啊，然后所有的这些大概都跟石油脱离不了关系。
2: 对，
3: 所以石油对于全世界很多国家来讲，或者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资源或战略资源。
2: 没错，
3: 可是现在这个地球就是你说公平或是说不公平也好，就是说这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物

0: 质基本上它只在全球少数几个地方生产，
1: 没错，
0: 那其中生产最多的地方就是中东地区。
1: 对，
0: 那中东地区当然它的地理条件哈，它的那个自然条件哈，不像其他可能在温带啊或者其他它可能气候比较好，雨量比较丰富的地，它基本上又是一个你可以说用比较白话就是说可能它没有办法种植出很多的农作物。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东地区这些国家很大它的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高度仰赖这个石油。
1: 对，
0: 那因为石油就是这几中东地区是主要的产油国，因此呢它就成为全球的这些重要特别是这些大国的兵家必争之地。那它成为全球这些大国兵家必争之地的时候，这些大国当然想方设法的要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务，希望能够掌控这个地区的石油。
1: 是，
0: 那在这个地区又又因为宗教的因素，好，那基本上因为它是一个伊斯兰文明，即伊斯兰教的这些主要的信奉的这个宗教，那刚好又有一个以色列，好，因为犹太人他要复国，那他在这个在中东地区这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文阿拉伯国家环绕地区，然后他硬生生的这个国际社会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让以色列在这边建国，当然就再加上因为宗教的问题，包括了圣城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些宗教的因素之后，就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高度不满。
1: 是，
0: 那也那因为以色列要建国，所以他跟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发生了很多次的战争。
1: 对，
0: 那特别是就回到刚才您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问的问题就是说，那第一次石油危机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说，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基本上是发生在1973年，就是在第一次的中东战争，就是就是说用比较白话，就是以色列在跟这些中东阿拉伯国家发生的第四次战争
1: 是
0: 爆发之后，那这些石油的阿拉伯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好，他们为了要打击以色列跟他的支持者，那当然主要是美国。
1: 是，
0: 那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去打击以色列跟美国，所以他们宣布石油禁运，减少产量。那我们刚才讲说，石油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对于这些阿拉伯的石油输出国家组，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能够去让美国退缩，不要再支持以色列，同时能够打击以色列。
1: 是。
0: 那因此呢，这样的油价呢，就由过去的本来这个正常的情况之下，一桶大概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一桶大概不到3块美金。
1: 哦，当时这么便宜。
0: 对，一下涨到将近可能那12块美金，就是涨了4倍之多。
1: 对。
0: 好，那这个当然后果就会导致什么？以当时候美国，包括欧盟、日本这些西方的高度依赖石油这些国家，当然就产生了所谓的那个停滞性经济的这个停滞性通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当然就导致了这个失业率啊，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为第一次的这个石油危机。
1: 对，那像刚刚老师谈到说，当时3块美金一桶到12块，现在我们从我们现在的物价来看，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说，哦，3块美金非常的便宜。可是如果以当时背景，其实这是涨了4倍。
0: 对，
1: 那如果
0: 就是说，可能说我们本来之前美金石油可能一桶是60，那现在涨了4倍到240，
1: 很
0: 可怕，可是我们现在140，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了。
1: 对，没错，而且像这个今年这个冲突以来哦，中间大概快要接近2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特别是从60几块，当时伊朗说可能会到200，那就大概3倍。那如果像刚刚老师

0: 整个世界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哦。例如说像我们这一次大家才开始盘点说到底生活当中有哪些就是跟这个石油有关，像刚老师提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免不了都一定每天都会用到相关的产品，像前一阵子讲的这个塑胶袋，然后也连这个乳胶的手套，像诊所有大量需要这种每天抛弃型的，每个患者来他都医生都会需要的这手套，这是乳胶的，然后也说这个也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整场的这个战争引发的能源的危机，然后再到能源的价格，最后就是整个经济的一个跌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忧心，所以每一次学生都会说，老师，这个其实石油在中东国家对他们来讲这个区域是一个很丰富的产油国，也不知道对他们到底是得天独厚还是它变成说一个好像冲突的一个起源点哦。
1: 对，
0: 可是刚老师也有提到说有些国家它就得天独厚，像我前一阵子读一篇文章就特地在讲澳洲，他就说澳洲跟其他国家它就是一个相比它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然后它有很多的自然资源矿产，比如说它有70几种矿产，铁砂啊、黄金、铀、镁、铝，然后呢又有这个天然气，它又是世界上最大天然气煤炭的出口国，所以这个国家它基本上它也不需要说他们好像刻意去发展什么重工业啊、商业、金融，它就是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可是它的这个软实力像教育方面也吸引了全球的留学生，所以澳洲的这个得天独厚，可是像刚刚老师谈到说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因为它的宗教种族太多，而且它的历史上发生过的纷争很多，所以我每次都开玩笑说我只要每次讲到中东的这个整个他们的历史文明的发展，学生都会说老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跳过，
1: 对对，
0: 因为他们觉得
1: 很复杂，
0: 太复杂了，而且记不起来，太多个国家，太多的这个种族宗教，然后很多，而且同一个宗教里面可能他又有像譬如说穆斯林又什叶派、逊尼派，大家都读到这种眼花缭乱，然后还有好几次的石油危机，就像刚老师跟我们解释的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哦，所以等一下接下来再来请教老师关于这一个第二次石油危机，然后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1970年代好像还有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当中跟这个石油美元是不是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等一下再来请教老师，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0: 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赵文志赵教授。刚刚老师跟我们解释这个有关第一次石油危机当时发生的一个背景，然后这个石油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一些它的价值。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有关于第二次石油危机，但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前，好像很多人还会去谈到想要去了解，就是说譬如说当时美国有所谓的这个最早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机制的建立，然后再到金本位制，然后再到所谓的石油美元。那一天学生非常的认真，学生就在我们在谈石油美元的时候，学生又说，哎，老师，什么叫金本位制？那现在到底黄金跟美元有没有挂钩？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因为美以冲突哦，其实某种程度也让大家特别的去关心所谓的我们讲说在经济上面的问题，还有在这个国际关系当中国家之间的问题。那接下来想请教老师，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之前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什么？
2: 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在谈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应该在讲更早之前，就是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的那时候的国际贸易到底是如何进行的了。好，应该这样讲，过去的贸易哦，一般在过去在进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用黄金来进行这个交易的。好，也就是说我要跟你买东西的时候我必须付你黄金，然后你跟我买东西的时候你也必须付黄金给我，其他的我一概不收。那黄金，那会用黄金当然是因为它是贵金属，它是有价值的。好，你付你的货币给我，对我来讲你的货币本质上就是纸钞嘛，就是一张纸， 对我来讲可能没有什么意义。那可是这样的一套制度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结构上的限制。那这个结构上的限制就是说，我们知道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量稀少，
1: 是
2: 物以稀为贵嘛。好，所以它因为它量不多，然后你没有办法大量的生产。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随着国家跟国家或者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当我们的贸易量开始增加的时候，它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要跟你买，可是我没有黄金跟你买。
1: 是。
2: 好，那其他国家当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国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去处理好这个全球黄金数量有限，可是我们又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贸易的需求，好，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以前就是说你要进行贸易，每个人都要准备黄金。那时候国际社会当然就美国为首，当然就是找来大家说，那我们商量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时候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货币，好，来去当做大家在国际贸易里面使用的一个就是付钱的工具啊。
1: 是。
2: 那时候当然就找了美国，因为美国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1: 对。
2: 好，那大家就想说，好，那是不是可以用美金？可是那你要说服大家一个理由，说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美金？
1: 对。
2: 好，就是说美国发行的纸钞我们就接受，那为什么我发行的纸钞你就不接受？
1: 对。
2: 那想了一个机制，就是说那之后美国政府保证，就是说全球使用美元，你收到美元的国家一旦未来你不使用美元了，美国政府承诺，好，就是说你用一盎司黄金我可以用35块钱美金的方式，好，还给你等值的黄金。那这样子就那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全世界只有美国需要黄金就好了，其他国家你都不需要黄金嘛，因为美国要用这个黄金来作为准备，当他承诺说其他国家你不用美金的时候，我用这样的比例的黄金还给你，那大家当然就会相信说，哦，对，那我手头上持有的美金最终可以换成黄金，
1: 对，
2: 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它的价值。
1: 至少是
2: 稳定的。那这个叫做，对，那这个叫做金汇兑本位制度，从金本位制度本来要用黄金来进行交易的，
1: 是，
2: 现在转变成大家用美元来交易，然后美国片面的承诺大家说，你手头上的美金一旦你最终不想使用了，美国政府承诺我用多少比例的黄金换回黄金给你，那当然大家就会觉得，哎，那这样我就有保障了。
1: 对，
2: 好，那

0: 可是呢，这个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说黄金数量最终有限，因为随着贸易量越来越增加，然后大家还是在拼命累积这个美金的时候，美国政府忽然有一天发现他发现流通在国际市场上的美金远远超过了他手头上拥有的黄金了。
1: 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美国政府在尼克森总统任内的时候，尼克森政府就片面宣布说，美国不再承诺用等值的，对，我就是我不再承诺等值的这个用你手头上的那个美金拿来跟我换的时候，我就不承诺换黄金给你。
1: 是，
0: 那这时候全世界当然很多国家当然就傻眼了，
1: 对，吓死了。
0: 对，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的国际社会又找不到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对，
0: 你要再回到黄金本位制度吗？可是问题是黄金不够啊，它会限制大家的贸易，
1: 怎么办？
0: 只好大家就摸着鼻子就好吧，好吧。既然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1: 是
0: 不信任它的货币，你还能信任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的这个国家的货币吗？
1: 找不到，
0: 对，找不到替代的方案，所以大家只好认了，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继续用美金。所以就这就造成了大家现在我们。现在国际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大家运作就是你会发现说，为什么大家都用美金在交易的原因在这里。
1: 对，
0: 所以就变成说，美国是大家唯一现在目前比较能够相信的货币，相信它有价值。那也的确，它在很多这些专制独裁的国家，像北韩啊，他们收美金啊，因为他对他们来讲，美金是有价值。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倒，他可以用这个美金去跟其他国家买东西。
1: 没错，
0: 那你去买石油也是这样子。好，就是说那因此在那时候很多的这些国际贸易进行，包括石油的交易都用美元来进行交易，这些阿拉伯国家也用美，也只收美金而已，所以才会造成我们今天听到，哦，这个石油美元、石油美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出现。
1: 是，没错。
0: 好，
1: 对，其实当时我觉得这个就让老师刚刚解释让我想到所谓的这种霸权稳定的机制哦，就是说当时因为美国的实力，不管说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当中，然后他做出了这个承诺，就某种程度有点像是提供公共财。
0: 对，
1: 当时的时空背景也只有美国可以这样做，就像老师刚说的，找不到第二个、第三个这种国家可以提供这一个稳定，所以当时其实对美国的仰赖哦，我觉得我们对霸权的仰赖都很深。但是一旦发生像刚刚谈的这一个所谓的尼克森震撼、尼克森冲击哦，这种美国就片面的在1971年就放弃了这个黄金跟美元的一个挂钩，其实当时大家一定会很震惊。那幸好后来又有所谓的石油美元，所以才有这个所谓的稳定机制。看起来这个确实整个国际机制很需要一个霸权稳定哦。但我最近就在思考说，如果这个霸权不稳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稍后再来请教老师。接下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那您刚说后来从这个金本位制到石油美元，为什么又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个背景也是一样，在1970年代，我觉得整个1970年代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动荡不安的一个十年哦，这一个世代，一个这种时代。然后在1970年代的时候，又有第二次石油危机，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
0: 第二次石油危机当然是因为1979年的时候伊朗爆发革命嘛，爆发伊斯兰革命，然后这个导致了两伊战争的爆发，所以导致了那个原油的产量就大幅度的下降。因为伊朗跟伊拉克事实上是中东国家里面两个很大的产油国，
1: 是，
0: 那因为他们发生战争，然后伊朗发生这个伊斯兰革命嘛，好，然后所以这也是美国跟为什么伊朗要反美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说原因之一啦。好，就是说那时候因为美国是支持这个世俗的政权的，
1: 好，
0: 那1979年发生这样的伊斯兰革命，等于说有一个神权的政权推翻了既有的世俗的政权，而那时候又伊朗又绑架了美国的人质，
1: 是，
0: 所以会有那个如果大家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有兴趣，或者你有一些稍微了解的话，大概也可以知道说那时候有美国的那个人质的问题。
1: 好，
0: 然后这个那美国就会认为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权就会认为美国是霸权，
1: 是，
0: 好，美国是霸权，然后

0: 然后呢，他们很严格的去实施伊斯兰的律法。那再加上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就是说美国支持以色列，
1: 对，
0: 那这些种种的因素加起来之后，好的，那整个等于说伊朗他站在这个反美的很前线上面，
1: 对，
0: 然后呢，他又跟伊拉克发生战争，那他也借由这种。因为发生战争，然后他也借由石油当作是一种武器，然后去减产，那就导致了那时候的这个国际油价，好在短期
1: 又来了，
0: 对，又来一次了，好从每桶大概14美元飙到35美元以上，也差不多将近是2倍到3倍，对，两倍到三倍这中间，那这个当然又造成了全球，特别是当美国的经济的衰退。
1: 好，
0: 那美国是全球经济的龙头，那它衰退它就会连带的影响到全世界很多国家，
1: 真的
0: 很多国家当然又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一样，
1: 对，
0: 好，这很多国家都仰赖石油，那石油价格又高速飙涨，那它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好，包括通货膨胀啦，你的水呀、你的油价啦，你的所有的东西，好，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好，包括你看连那个医生的那个橡胶手套，
1: 对，
0: 甚至很多装潢他们使用的这些材料啊，油漆啦、什么的，通通都涨了，
1: 没错，
0: 那这个通通都涨的情况之下，当然它就会造成经济上的衰退，
1: 是，
0: 而那这个当然就会就是发生在，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第二次的这个石油危机，
1: 是。而且我发现到刚老师谈的那个价格好像回不去了，当时您说3块变成这一个10几块，然后现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又15，又到快要
0: 15，对，就它就一路这样一直上去，
1: 回不去3块钱的时候、
0: 对，没错，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石油危机当然对全球的各个国家来讲当然都是印象深刻了，
1: 没错，
0: 那这中间当然就回到就是说我们讲的石油的重要性，以及中东地区是石油主要的这个生产国，那第二次石油危机某种程度的美国当然有介入这些中东的内部事务，包括这伊朗啊伊拉克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
1: 是，
0: 那伊朗当然从一个原来的世俗政权变成一个所谓的神权政权之后，他当然就认为说美国就是帝国主义，美国就是霸权，然后要指染他们这个地区的这些这个发展，然后以及他内部的政治权力的分配。那当然美国的目的当然对他来讲当然是为了石油的利益，然后这个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然后有利于他能够这个完全的掌控它的石油来源，不会受到跟它有敌对政权的这个冲击，进而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对美国来讲，对美国政府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他们的这个选举过程当中，这个经济如果搞得不好的，通常大概很难连任啊，那个这个支持度都会很低啊。所以以前克林顿总统在跟那个小布希总统。布希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笨蛋，问题在经济，不是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显见，就是说，在美国的国内政治里面，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那这个对历任的美国总统来讲，这个当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等于介入中东的事务，然后利用他们之间内部派系的竞争或者是敌对，他去支持某一方，那一方。掌权之后，当然美国政府就也可以顺势的去掌控了这个地区的这个石油的供应，进而能够稳定他自己国内的经济，促进他自己的发展。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我认为啦，中东地区之所以大家会非常的复杂，搞不清楚，就是它牵扯了太多太多各式各样的面向，有权力，有宗教，有种族，有能源，
1: 对，
0: 然后当然还包括的这个外部的这些大国，当然不是只有美国，包括了当时候的苏联，
1: 对，
0: 然后当然其他的大国也通通都介入，所以他就把整个中东地区搞得一团乱，然后所以我们始终在台湾的我们看这些每次在看媒体报道的时候，你始终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乱，谁又跟谁打起来了，然后这个什么什叶，就刚刚像主持人说的
1: 眼花缭乱，
0: 对，什么什叶派逊尼派，然后里面又有什么神权的政府巴勒维王朝啊等等等，
1: 对，
0: 各方面的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中东地区是非常复杂的。
1: 对，没错，有时候我都想说，如果整个中东地区它是一个很贫瘠的一个贫乏的一个土地，它可能就不会引来这么多的一个频繁的冲突的发生，感觉就好像说是一块肥肉，然后好几个帮派在觊觎，
0: 对，
1: 有黑帮，有企业黑白两道，感觉是这样子。

0: 那刚刚老师提到伊斯兰革命的时候，然后中间好像又发生了一个两伊战争，为什么会谈两伊战争？因为最近这个美国跟伊朗冲突当中，就有学者在军事专家在分析说，伊朗的导弹为什么会这么的精准，这么厉害？然后就有媒体报道说，因为当时源自于两伊战争的时候，当时伊朗看到伊拉克有苏联提供的这些制式武器，然后这个非常的这些武器非常的精准，非常的好用，所以后来当时这一个伊朗后来就持续跟北韩在合作，在这种军事技术上面合作，是为什么这一次他的导弹非常的精准？所以我想要再请教老师这个有关两伊战争哦。您刚提到说第二次石油危机，又称这个1979年石油危机，当时在1979到1981年，然后有伊斯兰革命，然后又有这个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好像我觉得从我们学生时代也常常都有这个印象，
1: 对，
0: 伊朗跟伊拉克两个都是伊，可是好像也都是互不对盘哦。老师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当中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这件事情，两伊战争又是什么？
1: 主要这个是发生在1980年代了。我们那时候大概学生的时候，大概应该我自己都很有印象，就是每天
0: 是
1: 我看那个新闻，然后我们的新闻只要报道国际新闻，大概两伊战争都跑不掉了。
0: 是，
1: 那两伊战争大概最后前前后后大概打了8年了，好，从1980年到大概1988年才整个结束掉。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大概每天看到都是两伊战争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时候其实也不太懂。好，那主要当然两伊战争发生的大概有几个原因了，我们大概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说领土跟边境的问题，
0: 领土跟边境，
1: 对，就是说那时候他们伊拉克他们在跟伊朗签署了，在1975年是签署了一个阿尔及尔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了。
0: 是，
1: 那那时候伊拉克会认为说，那时候在那个协议里面，基本上是限制他出，等于说限制他出海的这样的一个不平等条约，那他希望能够把当时候在他们那个边界上的阿拉伯河全部的主权能够收回。好，那双方当然因为这个边界跟这个阿拉伯河边界的跟领土的这样的争端，好，因此就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冲突。
0: 是，
1: 第二个当然是宗教跟意识形态的冲突啦。好，就是说伊斯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呢，那时候的赫梅尼，哈，他试图的要把他的这个什叶派的这样的一个伊斯兰的是这样的一个主义输出到整个中东地区了。可是那时候伊拉克是所谓的逊尼派啊，他会认为说，哎，那伊朗你在试图的要输出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什叶派的逊尼派在伊拉克逊尼派的这个政权的安全。
0: 对，
1: 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地缘政治跟地区霸权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因为对于伊拉克来讲，好，那当然他觉得说伊朗你现在这个发生革命了，好，那可能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取代伊朗成为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领导者。
0: 好，
1: 那再来就是当然就是这个种族上的冲突了。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波斯人为主，好，那个伊拉克是阿拉伯人，那他们在过去的历史上其实就有很复杂的这个爱恨情仇啦。好，
0: 是，
1: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好，那整个伊拉克当然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透过刚好这种你在政权更替，然后我们之间又有领土的冲突，那你在传播这些意识形态的时候又影响到我的安全，那我想要取代你的这种很多各种不一样的这种因素交杂在一起之后，他发动了这一场战争。那因此呢，这场战争就打了8年，
0: 好，
1: 一直到1988年为止。好，那当然后来在1988年才结束了。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两伊战争，大概它会发生的一些原因呐。
0: 是，没错，而且好像在这战争当中，我觉得战争对任何一方都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哦。譬如说，当时这个媒体的报道还有国际关系的一些书籍都会讲说，当时除了双方的常规的战争之外，然后战争过程当中又什么袭船啊、袭城啊、袭击双方油田啊，还有破坏这个什么后勤经济设施。据说当时伊拉克还对伊朗的军队平民使用这个化学武器哦，所以我觉得这种战争真的都是对大家非常不利的，所以大家还是希望有和平的发生。那像刚刚老师谈这个石油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好像当时整个1980年

代，整个西方的工业国虽然战争发生在这个中东，在两伊，在伊朗，但是整个西方工业国的这个经济衰退在1980年代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每一次这种好像都是要在等过了一阵子，好不容易这个 GDP 才继续恢复正向成长，然后油价才又会下降到在冲突之前的一个价格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几次的，已经第二次了。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继续请教老师第三次石油危机。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论坛的节目。刚刚听赵文志赵教授解释哦，这两次的石油危机，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石油危机确实对不只是各国的经济，还有各国的民生消费问题都产生非常大的 impact， 很大的一个冲击。像刚刚我们谈到说，不管是这个塑胶制品、装潢材料、机油、柴油、重油，很多的，甚至包括日本还说对于洋芋片的这种生产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也需要用油来油炸哦。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民生消费，它不比一般的冲突，如果是发生在其他地区的冲突，它可能就不会对世界经济影响的这么深。可是因为是发生在中东，所以这一个区域为什么以前我们都常常认为说哦，它是一个火药库，然后在国际关系当中，历史上在中东波斯湾地区海湾国家之间，其实有相当多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事件冲突发生。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谈了这个两次的石油危机，可以再跟听众朋友再解释一下说这所谓文明的冲突。因为我记得这个国际关系学者非常有名的 Samuel Huntington 亨廷顿教授曾经写了一本书，他有一本书非常有名叫《第三波民主化》。那当时谈的就是说，为什么1970年代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南美洲、亚洲都发生了许多这种民主体制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转型。那但是他还有第二本著作，其实我常常在最近拿来举例哦，跟学生们说明，就是说这个文明的冲突。当时亨廷顿教授认为说，之后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的结束就是1991年苏联的一个瓦解，然后东欧国家转型为民主化国家，所以被视为是一个冷战的结束。那我们常常讲说

从1991年至今，其实冷战已经结束了。那冷战之后的冲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冲突？会再是像冷战期间美国跟苏联之间的这种，因为双方都是核武国家，互相保证毁灭之下，那既然苏联瓦解之后，那冷战之后的国际格局，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呈现什么样的画面？当时杭廷顿就认为说，以后会是文明之间的冲突。那我觉得不管是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或者我们讲说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或者是美国跟伊朗、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我觉得确实就是成为这种文明的冲突哦。所以我常常都觉得说，杭廷顿教授当时的这个预言确实是符合现今国际政局整个格局的一个发展，就是不同之间的文明、不同之间的文化，它会因为不同之间的宗教、不同之间的种族、民族而发生这些冲突。所以我们先来看，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明白说，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穆斯林，也不是所有的回教徒都是阿拉伯人。譬如说穆斯林，全球穆斯林最大的国家是印尼，那印尼其实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不是阿拉伯人哦，所以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们不是阿拉伯人。那对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区域来讲，所有的阿拉伯世界当中，他们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穆斯林。虽然大部分的阿拉伯人都是回教徒，可是也有很多不是哦。譬如说，这个我们讲说，刚刚讲这个印尼还有马来西亚，这些都是属于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再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文明文化国家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就必须要了解到说，其实不是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不喜欢犹太人，也不是所有的穆斯林人都讨厌犹太人，更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喜欢阿拉伯人跟穆斯林。所以我们要维持一个客观中肯的一个角色，这个立场来看哦。所以在这一个历史上面，其实我们如果说这个从圣经上面，其实有很多像不管你读这个穆斯林的可兰经，或者是读基督教犹太教的这种所谓的经典哦，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犹太教所谓的犹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那阿拉伯人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所以为什么很多中东的学生就会说，其实他们本一家哦，就是犹太跟这个阿拉伯人，他们其实就都是犹太的，都是这个先知亚伯拉罕的儿子，两个儿子的后代，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是属于说，我们就讲说他不算是这个嫡子，那这个以撒是嫡子，所以在这个双方之间，谁可以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那当时就有一些仇恨。因为以撒他是嫡子，可是他不是长子，但是以实玛利就是我们讲说阿拉伯人的这个他们的最早的起源，以实玛利他是长子，但他是跟侍女所生的儿子。所以这就导致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过去在这个犹太教跟阿拉伯教之间，他还是在历史上面，在他们的经典上面哦，还是会有一些连结。那对于伊斯兰教来讲，大多数的阿拉伯人都是信徒，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可兰经里面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好像他的这个教育，他是比较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比较冲突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会认为说，在这个宗教当中，如果可兰经跟这个犹太教里面，他们都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到底亚伯拉罕的儿子谁是这个神真正应许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会不会就是导致我们讲说所谓文明的冲突，所以整个海湾地区才会有这种各种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这个穆斯林之间的一个冲突。那刚刚我们谈到说这个两次的石油危机，在当时其实大家都很有印象，说为什么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再来就是这个1970年代，因为1970年代等于是有两次的这个石油危机，然后再到美以冲突当中，其实在今年刚刚我们谈到说这个美以之间。

边哦，在去年的六月对伊朗进行午夜重锤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后，那双方后续就有提出，在今年大概三月四月的时候，美国提出15点计划，然后这个伊朗提出所谓的10点计划，然后当时中间有一度宣布停火，大概2周要重开赫姆兹海峡，那是大概四月份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大规模打击之前，双方终于可以暂时的停火，然后川普也撤回了相关的一个威胁。因为川普在这个三四月当中，从这个228事件开始，对于这个伊朗就下了这个极度，我们讲说这种极限威胁，所以当时巴基斯坦才会跳出来说，希望可以来斡旋这个双方之间的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巴基斯坦当时在4月7号的时候表示说，在他们的密集的微斡旋之下，达成了2周停火的协议，而且即刻生效，涵盖所有的地区，包括黎巴嫩。因为本来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他也是有一些军事行动，可是后来以色列又说，这个所谓停火协议又不包括黎巴嫩，表示说以色列要对黎巴嫩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所以为什么非常的复杂？所以有些国际关系的学者就认为说，即使川普政府希望停火，以色列也可能恐怕也不乐见停火，所以他才会认为说，这个所谓的停火2周协议不包括黎巴嫩。那川普原本是在4月7号当时的一个，如果我们再往前去推，当时他设下的一个第5次，应该算起来是差不多第5次的延长的 deadline 最后的期限，他就说这个一整个文明就会失去。但是后来所幸在这个巴基斯坦总理大力的一个斡旋之下哦，这个终于宣布停火。那川普当时对媒体讲说，他也认为说，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也希望这个也盼望可以让伊朗谈判停火。那当时的这个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是表示说，其实伊朗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都是积极致力于这个促和止战，就是希望可以促使双方之间的和平，然后停止战争。那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也跟这个相关国家的外长先后通过26次的电话。那呢，大陆政府是希望说，这个像譬如说，他们也有派出中东问题的特使去中东跟海湾地区来穿梭访问。那中国跟巴基斯坦还共同提出了所谓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哦，所以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大陆还是希望可以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作用，去恢复海湾跟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大陆跟巴基斯坦共同提出的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这个和平倡议。那当时我们讲说，这个油价还有股价总是随着美伊冲突这样子暴涨暴跌，暴涨暴跌，一下子股市大涨，一下子股市又大跌。那在这个当时4月7号美以双方达成附带条件的2周停火协议的时候，包括重新开放这个赫尔姆兹海峡，全球油价就大跌，然后股市大涨。布兰特原油在当时哦，从你看我们讲说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前3块美金，到现在已经是每桶92块，就超过90块美金。那当时在今年2月28号战争冲突发生的时候，一度这个布兰特原油的价格超过100美金，然后美国的原油价格的就下跌，在停火协议之后下跌到大概93.8块美金。可是油价还是高于2月28号冲突之前的水准，当时的油价大概一桶是70块美金。所以刚我们在讲说两次石油危机，这个价格已经回不去了，从当时的3块到现在这个93块左右，那开战前是70块美金。所以伊朗威胁要报复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空袭，然后对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中东的石油跟天然气的供应就受到严重的干扰。

0: 所以这个能源的成本才会因此飙升。但是亚太地区的股市在当时停火协议的时候的隔天，就四月八号周三早盘就全面上扬了，不管是日本的股市、韩国的股市、台湾的股市，然后在这个停火的前后，其实大家当时都是非常的担心说，那到当时双方到底是怎么谈的。那这边再来跟大家进行一个解说，其实当时巴基斯坦表示说，这个原本川普是认为说双方之间可能可以这个进行一个停火，主要是在前一天的时候，川普也宣称这个飞行员的救援行动顺利，因为有美军的飞行员这个就好像发生这个事件，然后掉在伊朗里面，所以这个飞行员的一个救援非常的重要。当时美军其实也很害怕说飞行员可能会成为伊朗掳去的一个人质，所幸后来有成功救援，所以川普当时非常的高兴。这个第二位机组人员 F-15 战机上面，因为他们被击落嘛，击落在伊朗，所以川普就很迅速的宣称胜利，然后表示说在伊朗领土进行的这个救援计划证明美国已经取得压倒性的空中主导权跟优势。可是这个任务虽然成功可是大家就会去观察说，两架美国的军机被击落，然后一架直升机遭到枪击，凸显出来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展开的数周的猛烈打击之下，那这个川普认为说德黑兰伊朗已经没有防空设备，那美国的军机人员可是为什么还是持续受到这样子的威胁所以这个飞机的损失跟当时美军在营救飞行员的行动当中是相当复杂的，这个也会因此让川普在考虑是不是要采取地面行动的时候，那时候就非常的谨慎，譬如说是不是要夺取伊朗关键的石油出口终端，像哈尔克岛或者是波斯湾其他据点的一个控制权，或者试图要取得埋藏在伊朗境内深处的高浓缩铀，那这些行动都由军事规划人员评估之后把它作为选项来交给川普，所以它是很复杂的，因为它有可能让美军暴露在伊朗存留的军事能力之下，包括说很难预测的这个防空系统，还有像这种尖射飞弹对地空飞行的航空器尤其是非常的威胁，所以在当时的事件到现在让这个川普认为说这个所有的行动都必须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整个这个美以冲突，我觉得这个将来还是会成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让大家都会永远记得这个事件的发展，后续还是可以持续的看各国之间的一个调停斡旋还有一个态度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再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论坛节目，
2: 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1: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3: 我的青春听的是江美琪，
4: 我的青春是听顽童，
5: 我的青春是听美秀集团，
6: 我的青春听的是500。
7: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歌曲，欢迎来到我的青春听的歌。
8: 我的青春听的歌，你的青春又有谁在唱歌？我是糖果，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上礼拜我们介绍了 Super Junior 嘛，那既然都介绍了 Super Junior， 怎么可以忘记少女时代呢？

帮大家安排的是演唱会的版本，少女时代2007年出道单曲 Into the New World 再次重逢的世界。2007年的时候， SM 娱乐其实就有宣布说他们在当年度会推出一个以高中生为基准组成的一个九人女子组合少女时代，成员会慢慢的对外公布。那之后呢，透过了 UCC 公开组合影像之后，也发布了成员的官方资料。那少女时代的成员有包含精通英语啊、中文和日文等语言的歌手。那后来在7月18日，因为当时宣布的时候是7月6日嘛，那7月18日开始呢，每天都会公开一个少女时代成员的一个多元化的样貌的一个纪录片的影像。那少女时代的成员的公开顺序是润娥、Tiffany、Yuli、孝渊、秀英、徐璇、泰妍、Jessica 还有 Sunny。那后来 Jessica 退团那是比较后面的事情了，之后也会来跟大家分享。那少女时代在出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有拍一个真人秀叫做少女上学去，就是有去记录这些十几岁的小女生们，他们在准备出道的过程当中历经了什么样的训练啊，还有他们心理上的变化，我个人觉得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少女时代的出道单曲演唱会版本再次重逢的世界。

0: 少女时代2007年发行的单曲《再次重逢的世界》Into the New World， 那么这首歌也是少女时代他们的出道单曲，到现在听还是完全的不退流行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咯。我是糖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1: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2: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3: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你没回复吧？
3: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2: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赖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3: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4: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是复兴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上午11点的整点新闻，我是茉莉，首先带您来关心本节新闻重点。台股4月开户人数新增9.8万人，累计达到1420万人创新高。花莲导入移动科技执法，乱丢垃圾最高可罚6000元。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重大事故增加到21死61伤。普利兹奖名单揭晓，川普政策相关报道成为获奖焦点。继续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台股4月大涨超过7000点，指数一度冲破4万点大关，吸引投资人涌入股市。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的统计，台股累计总开户数于3月首度冲破了1400万人大关之后，4月再增加98558人，达到了1420794人，续创新高。进一步观察投资人开户数的年龄层分析，四月新增开户数当中，20岁到30岁新增开户29289人，增加最多，其次是19岁以下新增25217人。合计30岁以下新增开户数达到了54506人，占四月整体新增开户数的55%，显示台股持续朝向年轻化趋势发展。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去年起导入移动式科技执法设备，取得明确的影像市政之后，直接锁定违规对象，依废弃物清理法裁罚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希望能遏止民众乱丢垃圾的陋习。花莲县环保局表示，过去部分偏僻空地道路边缘因为人烟稀少，常沦为常态性的脏乱热点，不仅损害市容，更冲击了花莲的观光形象。自114年起，针对纯情频率较高的热点，导入了移动式监视设备，执行全天候监控，突破过去无人看守取证不易的执法困境，大幅提升查处的效果。环保局以实际执法成效为例，监视设备在花莲市介寿一街连续架设9天，成功录下了多起民众骑乘机车或是驾驶汽车时随手丢弃宝特瓶、便当盒及家庭垃圾的过程。环保局强调，科技执法设备具备高解析度，无论是违规行为或车牌资讯都清晰可辨，可成为裁罚的最有力证据。环保局指出，过往稽查最大的困难在于难以确认行为人的身份，致使查处成效受限。透过科技执法取得明确的影像市政之后，可以直接锁定违规对象，并且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裁罚金额为1200元到6000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竹厂爆炸事故作出了重要指示之后，官媒今天上午发布了数据更新，指事故已经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这起事故发生在4号下午4点40分。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爆炸。新华社报道，截至5号的8点，经过第一轮清查，事故已经导致了21人死亡、61人受伤，现场

正在进行第二轮的排查。为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发生二次事故，事发厂区周边已经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新华社凌晨发出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患，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追责。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四号揭幕，今年以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相关的报道成为焦点。普利兹奖委员会对川普企图限制报道自由发出严厉的批评。新华社报道，普利兹奖评委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名单前表示，我们支持公民对话，并反对审查制度。这些奖项表彰了针对川普镇压移民及川普让盟友致富等相关的报道。米勒说，遗憾的是，现在有必要重申这一点，因为媒体进入白宫和五角大厦的权限受到了限制。言论自由在公众媒体受公众领域受到挑战，而美国总统已经对多家平面和广播媒体提起数十亿美元的毁谤和恶意诉讼。享有盛誉的普利兹公共服务新闻奖颁给了华盛顿邮报，以表彰华邮深入报道川普试图重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混乱过程。米勒说，这项报道以丰富的细节探讨裁员对人造成的影响以及为国家带来的后果。调查报道奖则由纽约时报获得，系列揭露了川普如何利用权势带来的赚钱机会，使他的家族和盟友致富。这项报道强调川普的盟友和家族是如何借由波斯湾国家的关系以及参与加密货币而获益。在地方报道类别中，芝加哥论坛报以生动有力的文笔获奖，报道联邦移民官员如何作为川普打击无证移民行动的一部分。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降雨的机会仍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降雨较为明显，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估计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晚上起雨势将会逐渐的趋缓。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是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27到30度。以上新闻由茉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

0: 简单即是通往幸福的路径，复杂永远拼不过简单。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菊凡和您一起共度
1: 海峡爱生活。

问候海峡生活的朋友们，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生活百宝箱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台湾的工业以及去哪里玩呢，特别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节目一开始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生活百宝箱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先谈一下呢，在上半段的节目，人间国宝让染织工艺重生，现代的成衣跟饰品呢，透过了电子打板，制作快速，取得容易，但是呢，手工的染织的美感跟文化的厚度，却是机器没有办法复制的底蕴。国宝级的染织工匠坚守传统，在台湾各地默默的传承工艺，以手作的精神守护文化，也让几乎失传的技法绽放出新的生命。最重要呢，我觉得是应该要有后代的传人哦。譬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比较年轻的人呢，会去学这个手工艺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植物染的大师陈景林，他踏查了山林，发掘了台湾的色谱，走入南投的中心新村旁的天染工坊，随处都可以看见染缸跟披晒的彩染的布料。创办人陈景林跟他的妻子马玉秀都投入了纤维染织艺术超过了40年，两个人呢不仅找回了一度失传的天然织染的文化，更将他的系统他梳理成册，就是一册一册的书籍，同时也详实记录了染材工序跟色谱，也让技艺得以保存跟传承，也因此获颁国家级重要的传统工艺保存者跟国家工艺成就奖的殊荣。陈景林大学就读是师大美术系，主修西画，因为呢注意到逐渐盛行的当代纤维艺术，在1984年毕业之后就投入了研究染织的工艺，由线织品到染色，从基本功慢慢的钻研。他说呢，染与织并行，染是色里的处理，织是线跟线之间的结构，两者缺一不可。为了要寻找仍然保存跟有留存的染织的技术，他跟他的妻子曾经走访了云南、贵州等地考察。10年之间，他踏遍了400多座的村落，行走了超过50万公里的山路，也因此学习到许多少数民族的染织跟绣的特色。陈景林说呢，他们因此还意外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专家。在投入10年钻研的染织技术之后，陈景林开始思考，如果把这届的经验转换到台湾，一次前往日本冲绳交流编织的机缘，让他注意到日本的天然染料研究跟开发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这正是呢它的色彩细腻充满美感的关键。台湾同样需要呢找回了建立属于自己的大地传统色彩。于是他投身在台湾色彩的开发，以各地植物为染料还有材料，建立属于台湾自己的色谱，并且送到标准局打样，详实的记录色彩跟材料的比例。就连命名的西瓜红、台湾稻绿都是有本土文化的色彩。陈景林他也指出，台湾植物近万种，但是并非每一种都可以做成染料，有些的色它的牢度不足，或是颜色过于淡薄，都必须呢要做一些的筛选，才具有染色的特性，也能够稳定的附着在纤维的媒材上面。至今他已经研究出100多种能够作为染料的植物，仍然是有大量的潜力，还需要待开发。富含有黄酮素跟单宁酸的植物比较容易转化为稳定的色素，而且叶绿素则是相对容易消失的。要萃取出颜色，多数需要是以手煮的方式来做出液态的染料。同时呢，也有少数的植物，像是兰草、青泡，都会释放出这个色素，把颜色染到布料上之后，还需要晒太阳，

充分的氧化才能够固色，这也是由他在多雨的台北搬回南投的主要原因。陈景麟他也分享，常见的茶叶、咖啡其实都能够制成染料，甚至呢洋葱皮、枫树叶也都可以露染，萃取出的颜色是温润的暖色调。他也常年投入在各地的天然染材的调查跟实作，像是新埔的柿染，就是柿子的柿啊，柿染，还有白河的荷染，荷花的叶子的荷染或者是荷花，还有关田的菱角染，菱角也可以染啊。其中呢，三峡曾经是大量外销所谓的蓝湛的蓝草的产地。他们夫妻俩亲自走访了台北盆地周围踏查采集，并且辅导在地的居民进行采集跟染布各种的程序，逐渐找回了三峡昔日的蓝染的工艺。由植物萃取出来的天然染料不仅没有污染，对我们的人体也没有毒，使用之后呢，也能够分解回归自然，是一种非消耗性的循环性的资源，具有生态的意义。而且植物当中还有许多的人类没有完成理解的微量元素，都是呢产生发色的作用，不像化学的染料只有单一种，用处很多。陈景麟呢，除了染织应用在衣服的还有帽子、饰品这些生活用品上面之外，更进一步的创作出了蓝染的山水画，并且运用了繁复的染布的技巧，做出了细腻的画作。去年他在大阪世博展出的巨型的作品《台湾母亲河》，以故乡浊水溪当中的地形作为构图，用八块的布料拼接而成。创作的过程当中，除了要一步一步的分区绞染出深浅不一的山水风景之外，布料衔接的颜色也必须要一模一样，耗时超过了1000小时来制作，令各界惊艳不已。未来他计划挑战染色山水画，并且创作更复杂的多色的染画，能够尝试更多的可能。所以呢，其实台湾有很多人呢都在默默的做这件事情哦，但是这些事情呢一定要有人传承，如果没有人传承的话呢，其实呢陈景麟老师呢，我看他年纪也不小了，我觉得这个在他体力都各方面还不错的时候，才能够教导更多的青年学子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他刚才也提到呢，冲绳的地方他们对于染色的研究呢从来没有间断过，其实台湾已经有人发起了，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要好好的琢磨。如果我们的政府的相关单位能够呢出一些力量的话，或者是呢出一些的需要这些人的这个支持的话，我觉得那个会事半功倍的哈。另外一个呢是刺绣的名家刘千韶，他是一针一线勾勒出时代的风情。踏入刺绣领域已经52年的刘千韶是台湾刺绣界的国宝级的大师，他的作品呢以典雅配色跟细腻的绣工著称，并且呢擅长结合不同丝线的美材，创作出层次的丰富令人惊叹的刺绣作品。17岁那一年呢，为了要分担家计，他进入了当时由日本跟台湾合作成立的台中大屯织物公司，负责和这个和服的刺绣，从此开启了跟刺绣的一生的情缘。大屯织物公司当年聘请日本刺绣名匠竹尾百廷来台湾指导，年轻的刘千韶透过了观摩，逐步的培养起对配色的美感的敏锐度。当时日本和服产业正盛，各家公司不断的研发新的绣线材料，还有色彩多达400-500种，也因此培养他对于线材的敏锐度。作品也特别擅长融合了多种的丝线的媒材，展现出了高超的画面的表现力。22年之后，随着大屯结束了营业，刘千韶以30万元买下了公司剩余的全部的这个绣线，正式开启自己的刺绣之路。不再从事服装刺绣之后，他除了投入教学，更应用所学来创作，

喜欢欣赏中国跟欧美古画的他，把古画的元素转化，以现代的材质跟针法呈现，做他的作品呢，注入了更多的韵味。刺绣的基本的技法呢，大概有18种，搭配不同的材质，则有数百万种的变化。他在2001年完成了他的作品《过雨看松色》，就是利用的多重的刺绣的技法，还有多元的材质的绣线，表现作品的意境，有别于一般的刺绣仅用在丝线处理，他运用了贴布的绣技法，结合了带有银粉的编织法，同时也把真实的材料编入在桥墩，营造出桥面的阳光、阴影，还有这些的色泽，更做出了具有一颗颗虚实感的石头。松树的部分呢，则是以不规则的手捻的蚕丝线，做出了枝干的粗细感。另外一件呢，典藏在台中纤维工艺博物馆的作品《天上人间》，刘千韶他运用了擅长的相近的色来做搭配，并且以特殊的金属的丝线诠释传统的龙凤的图文，呈现出了典雅柔和的风貌。他的作品在欧洲展出的时候获得广泛的好评。目前他正在创作的是四季，就是春夏秋冬的四季，以不同的媒材跟绣法呈现出各季的花卉的风貌，就像是罗甸表现山茶花的光泽，还有运用了从古罗提炼出来的矿物染料制成的特殊的丝线，绣出了带有帝王紫色泽的牡丹，花瓣之间的水路更是需要呢细密的缝绣，营造出了立体的层次。整件的作品呢，处处都展现了细腻的工法。刘千韶他缝绣的每一幅的创作，通常至少需要耗大概2-3个月才能够完成。刺绣的之前呢，通常需要先完成画稿，再挑选合适的布料来描绘，再将布料固定在绣架上面的绷绣台，而且呢来进行刺绣。他解释，就是比起呢只能单手拿这个针的刺花圈，这个绣花圈使得这个绣台呢更理想的方式，不仅能够把布料绷紧，也能够把双手的运针的操作做出更多的一种变化。刘千韶他也认为，传统跟创新本来就是一体，正如他的创作都是在承袭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展现出了属于当代的风格，也更显出了文化传承的重要。除了开课教学，今年他也在文化部的协助之下，把多年累积的技法系统化记录成册。他也透露自己仍然有许多想要挑战的手法，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能够留下完整的创作跟经验，让这门美丽而刺细腻的刺绣文化得以传承下去。所以呢，这些人呢真的是不容易啊，谢谢他们呢运用他们大半生的精力来维护这项的传承。另外呢，是一个呢台湾族的这个编织呢，他是许春美，他用织布找回了部落的语言。在人间国宝许春美，她曾经获得第一届的文化部的工艺奖，被认定是国家级的重要传统工艺保存者。她自幼就对手作呢充满了热情，常拿起大人的织布工具偷偷的把玩，甚至呢穿着自己做的衣服出席小学的毕业典礼。对于服装，她充满了热情的许春美，长大之后从家乡屏东北上，进入台北知名的王荣生设计师门下学习。白天他在王荣生的服装工厂工作，傍晚就进修上课，从打板学起，考取了女装甲级的技术士的证照之后，正式了投入的服装产业。身为排湾族的后代，他自幼就接触了族内的织布的工艺跟配色的美学，于是尝试了截取排湾族的技艺，融入现代服装的设计。作品获得业界的肯定之后，他更具有信心，也希望大家

知道排湾族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色彩，织布正是其中之一。由于近代的成衣的制作快速的便利，部落当中的传统织布的技术到许春美这一代几乎是失传了。老部落呢，习惯是以口传的方式来记录文化，他只能靠着上一代流传的口述记忆、母亲略懂的基础技法以及曾祖母的精美织布，慢慢的去摸索织法跟图样的意义，一步一步的找回脉络。许春梅开始种植除麻，采集织这个纤维，制作线材，收集织布的材料。虽然常见的构树、珊瑚绒跟桑树皮都可以来制成纤维制衣，但他认为用除麻做的衣服穿起来是最舒服的。他自种的除麻一年可以采收3到4次，从茎部取出了纤维晒干之后，以纺锤来捻线，接着呢再框纱，就是避免打结，最后呢熬煮染色呢就备好了线材。而染色的原料呢则是以天然植物为主的，像是鼠狼、相思树、龙眼都是他经常使用的染材。排湾族的织布使用独特的地织机，就是地上的地哦。织者呢要以腰带细身，双脚踩踏木板坐着织布，在织布前先将金线梳理好，而且布呢要织得漂亮，从一开始的金线就必须要编整妥当。排湾族甚至流传一首古老的整金歌，整理的整就是经纬度的经，整经歌，不同的织法配合不同的歌调，只要照着节奏来整理经线，就能够确保过程不会出差错。哇，好聪明哦！织布呢，就像是我们的文字一样呢。部落呢，不以书写记录文化，而是把重要的讯息化作纹样记载在布料上面。譬如叫做蓝沙纹，蓝呢就是蓝下来的蓝，沙子的沙，纹就是我们在纹身的那个刺绣的纹身的纹哦。记载着呢，在耕种的时候呢，水保边的这种披工式呢，它的身形纹呢就有请穿戴者呢在山中不要让它操心的含义。也就是呢，这个还有就是所谓的城垛纹，城墙的城，土字旁在一朵两朵的花的那个纹哦，则是带有保卫自己家园的寓意。许春美他认为呢，工艺呢因为环境而生，唯有走进现代的生活，把织布做成能够穿的服装，文化才得以延续。于是他把传统的织布技术融入当代的设计，结合排湾族惯用的像是错珠绣，就是有很多闪亮亮的哦，还有呢就是线绣、贴布绣跟手编绳这些的技法，设计出一件一件迷人的服饰。他的作品曾经登上台北时装周，把部落的图腾融入宫廷式的晚礼服当中，惊艳四方。就连女儿跟外甥女的结婚的礼服也是由他亲手打版缝制的。耗时40年的研究，许春美不仅将记录纹样的书籍出版成册，也让部落的语言得以延续，也让常年投入传承的教学，甚至吸引其他的原住民族的学生前来拜师，希望能够找回自身的文化根源。他说，织布里面充满了语言，找回织布文化就是在找回自己的文化。其实要谢谢这些的传承的人，因为他们的努力让这些的文化得以保留，让有兴趣的人可以呢按照他们的书籍，趁他们现在呢都还健在的时候啊，真的是要多教一些传承。谢谢这些人愿意为这些的传承的记忆努力这么久，坚持这么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生活的节目，我是徐芬。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1:10到12:00播出，也欢迎朋友们能够按时的收听。

0: 打着一朵星。
1: 这个季节呢，适合去看桐花了，所以可以搭火车去铜锣看桐花哦。苗栗日游呢，有三条的梦幻的路线，像是龙猫公车站，还有老屋散步，三招拍出不做作的自然的人像照。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后半段，我们来分享一下哦。在苗栗的铜锣车站呢，是一个宝藏的车站，不仅呢，车站的周围几乎呢一年四季都有花卉可以欣赏。尤其呢，俗称五月雪的油桐花跟秋冬之际的杭菊是最为著名的，还有令人呢会会心一笑的龙猫公车站跟龙猫土地公。在车站的周围呢，还有许多的造型优美、保存良好的老屋，可以呢去看一看这些呢铜锣赏花的圣地，包含台湾的客家文化馆以及呢好客公园等等，都以可以桐花作为拍照的背景哦。怎么来拍才能够自然生动呢？待会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铜锣呢是桐花之乡，也是杭菊之乡，所以每年的四月到五月跟十一月份经常吸引大批的游客来这里赏花。在今年的四月份的下旬呢，就已经有开始许多人会去走访了，所以我们今天介绍呢，车站的附近呢可以轻松的赏桐花，还可以拍美照旅游路线，也可以呢传授呢贴在呢桐花树下拍出自然生动人像照的摄影心法。只是呢桐花它容易呢受到天候的影响，想一睹繁花盛开的美景，有时候呢得碰点运气。如果呢花被雨打落了，出游日期已经定了，到了现场才发现呢，哇，这个花的状况不佳，那不如呢就趁着有这个机遇的时候呢赶快去看一看哦。所以呢不要呢趁兴而往败兴而归哦。其实铜锣车站呢为中心的话呢，半径2公里内呢就有龙猫公车站土，还有龙猫的土地公跟绿油油的稻田。不论是静静的欣赏田中的白鹭丝，或者是在龙猫公车站拍照，都可以呢玩得很久。另外呢，喜欢欣赏老房子的人呢，也能够在铜锣车站的周遭看到不少耐看的老屋。为了方便呢安排行程呢，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了由近到远三种从铜锣车站出发的玩法。搭配呢已经标示好景点的 Google 地图，到了现场呢点开就能够照着玩了。每种的玩法呢都可以设计两个小任务，也可以让你一个人可以玩得很尽兴的。回家之后呢，你还可以呢分享在你的社群平台哦。顺便一提的是呢，铜锣的夏季呢是很热的，提早呢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是室内活动为主，清晨跟午后呢再到户外活动，很舒适之余呢也能够避免中暑哦。好了，所以呢首先的玩法呢就是铜锣车站的老屋散步的路线，一个人呢也可以玩得很充满乐趣哦。首先呢这个路线呢是铜锣车站，然后春秧粮食米店、铜锣湾1895文化生活馆跟崇光诊所，它的这个地图的定位呢，可以就是 ABO， 就是 BAO， 这是一间呢连锁的早餐店。崇光诊所呢在武圣街10号，铜锣的天后宫还有旧铜锣分住所微光书旅。交通方式呢，这边的路线呢大约都是 2.4 公里，全部走完大概需要33分钟，建议呢要预留一个半小时慢慢的逛，不要走马看花哦。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先点好你的 Google 地图连结，就可以照着玩了。在铜锣车站这一带呢，街景的新旧是参半的，有现代化的楼房，也有复乏是早在古

早年代的平房跟老屋，所以呢很适合规划老屋的半日游。最有意思的是呢，这里许多的老屋都有人细心的打点，而且人在使用当中。他们或许营业的场所或许是民宅，而且呢像是铜锣车站的北侧的仓库改建成的1895文化生活馆，它是一个主厝翻修而成的民宿。微光书里呢还有像是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1984年拍摄的电影《东东的假期》在部分的取景地重光诊所，以及呢建于在日治时代的旧铜锣分住所等等。欣赏老屋的时候，如果不是呢营业的场所的话呢，请不要打扰住户哦。所以呢，不过呢，走出铜锣车站之后呢，记得先回头看一眼车站的路口，那个斗大的门帘呢，是当地的一大特色。所以在这种呢，就是比寻常的门帘大，大概至少有2倍的门帘啊，很容易的引起游客的注目礼。目前呢，仍有不少的商家呢，是沿着这个传统，例如呢，在中正路上的一个店啊，以及呢，文成堂文具店，还有印刷啊，都可以看到巨幅的门帘。如果你问在地的店家，铜锣的门帘为什么要这么大呢？老板都会说呢，房子多大呢，门帘就要有多大。铜锣车站的散步路线呢，吸引人的还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所以呢，如果你无意间呢，看到车站的右前方的春秧粮食米店，这家的米店呢，成立在1953年，开业距今已经有73年了。所以呢，一位高龄的女士拖着精简的菜篮来买米，她自称掌柜的吴先生说，她婆婆呢已经高龄93岁了，问她为什么那么清楚，她说呢，上了年纪的人呢，我们都会特别的留意，只要呢愿意呢开口询问的话呢，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故事。例如车站不远的地方微光书旅，他的店主赖先生50岁的时候呢才返乡创业，把主厝改成为民宿，同时呢也是一间采预约制的独立书店。所以呢，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就是你一些旅游的小任务的话呢，请你仔细的观察街景，找出一个令你感到兴趣好奇的物品或是景象。第二呢，询问当地人那个物品的用途或是这个现象存在的原因。第二个玩法呢是龙猫公车站可以三连拍，看被呢这个绿叶呢可以盖的这个龙猫土地公，还蛮可爱的哦。路线呢是用铜锣车站到龙猫公车站，铜锣窑，请你不要输入龙猫公车站了，你找不到，要输入铜锣窑。在 Google 地图上面的龙猫公车站的位置是在苗栗县通霄镇，跟铜锣窑的龙猫公车站是不一样的。还有甜心贝宫跟里屋公厅存续堂，交通的方式呢是由龙猫公车站距离铜锣车站 1.9 公里，走路呢大约要25分钟，骑车大概10分钟，开车5分钟。建议呢在车站前呢先租 U-Bike 或是计程车前往龙猫公车站。跟龙猫土地公呢是铜锣车站附近的两大的热门景点，不过龙猫车站呢它并非是公车站牌，而是呢在地的商家铜锣窑的创意。龙猫土地公呢它正式的称呼叫做甜心贝公石板寺，贝公呢是客家人对于土地公的称呼，因为呢石寺呢被绿草覆盖了，经过呢有些人会定期的修剪，所以它的造型呢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成为了热门的观光景点。沿途呢因为车子来来往往的车很多，而且又很快速，拍照的时候请你务必要注意安全。此外呢这里呢没有遮阴的地方，热天的时候呢请你在下午4点以后呢再到访，不容易中暑。龙猫公车站呢往前走大概100公尺呢，甜心贝公就是在右侧的稻田。看完龙猫公车站跟甜心贝公之后呢，不要急着离开哦，从田埂走回柏油路上继续的往前走大概200公尺左右，遇到岔路右转就会看到一个

半圆月形的池塘，面对就是历史的建筑里屋公厅存续堂。这个地方呢，可以呢在龙猫公车站拍一张假装在等公车的照片。第二呢，就是可以把刚刚拍照的照片呢上传给一位超过一年没有联络的朋友。第三个玩法呢是桐花季怎么拍照最好看，不要错过铜锣夏天的最美的风景。路线呢可以从铜锣车站到客家文化馆，还有浩科公园跟铜锣茶厂到九华山天空步道。交通方式呢，你可以呢包车是最舒服的。如果呢只想去一个到两个景点的话呢，建议事先向车行预约乘车的时间，避免临时叫不到车。在桐花季的期间呢，铜锣假日呢经常是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赏花的，平常前往呢是比较舒服。此外呢，花况可能会受到天后的因素影响，保持着随遇而安的心态就会玩得比较开心。当地的花卉呢是众多的，如果桐花凋零了，仔细观察路边也能够发现各种美丽的花朵。从铜锣车站出发，先在车站的周边吃早餐，准备呢轻食当午餐。车程大概三分钟就会抵达台湾客家文化馆，在馆内看展、吹冷气、补充一些饮用水。再步行五分钟，可以到旁边的浩克公园赏桐花。拍拍美照，找个凉爽的地方吃午餐。在台湾客家文化馆的旁边的同科南路跟同科一路一带有一座桥，桥的两侧呢大概有设宽敞的人行道，这里面有一个人行道走啊，这里是民众赏桐花的热门的景点，部分的路段甚至可以直接触摸到桐花。赏花的时候请你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台湾的客家文化馆旁边的后客公园设有雪桐步道，长约一公里，常有民众呢在这里驻足赏花拍照。公园内的蚊子很多，天气很热，建议呢要穿长裤，还有擦防蚊液。赏花呢免不了就会拍照，但是同样的场景怎么拍得又自然又不会有一个很死板的感觉，很有变化呢？所以呢你不妨可以呢参考一下呢，现在有很多的女生啊，或是现在年轻人超会拍的哦。午后呢车程大概五分钟呢就可以抵达铜锣茶厂。这个免费呢，这个入场费呢是要钱的，那但是它可以抵这个消费用啊，就看你自己要不要进去了。一边呢可以呢吃点心吹冷气，还可以透过大片的落地窗欣赏窗外的梯田跟远方的火车经过的美景。下午大概三点钟左右呢，如果时间或是体力许可的话，车程五分钟可以到九华山的天空步道。停车之后呢，单程大概需要步行25分钟才能够到天空步道。这段的路程呢来回比较耗时，而且汽车没有办法直接开到天空步道附近，只能呢是靠步行或是骑单车，比较适合喜欢健走的人。所以呢请你呢要放下手机，专心吃完眼前的茶点。第二呢，就是在铜锣茶厂的时候找一个露台，找个位置坐下来，透过玻璃窗静静的眺望梯田，直到呢远方的火车穿过。所以呢怎么到达这个铜锣车站呢？是不是有电梯？周边是不是有商店呢？铜锣车站呢跟著名的三义站是相邻的，也是呢这个有三个车站，还有呢山线，但是只有区间车通过。车站呢只有一个出入口，有站务人员，站内呢也设有电梯、饮水机，站外呢是有厕所的。出站之后想装水的话呢，跟站务人员打声招呼就可以进入了。进入之后呢，往左边走几步就有饮水机。铜锣车站的一带是颇为热闹的，各式的超商小吃店一应俱全，附近呢也有一些的便利商店跟一些的这个超市都有的。
第二呢，就是呢，铜锣车站的周遭的景点是不是有厕所呢？因为呢，很多人都很怕那附近没有厕所，很麻烦了。如果在铜锣车站附近散步的话，可以到车站旁边上厕所。另外呢，台湾的

客家文化馆、跟铜锣茶厂、跟九华山天空步道的停车场旁边都有厕所。不过九华山天空步道的厕所在停车场旁边，离天空步道是有一段距离的，车子不能够开进去，如果身体状况不佳的话呢，建议不适合前往。那第三个是铜锣车站附近有哪些的美食呢？铜锣车站呢，周遭的清早就颇为热闹的，天光豆浆还有饭团、芋头、萝卜糕都颇受欢迎，还有铜锣的蛋饼都是当地的人气早餐。将近中午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面摊，还有客家咸汤圆、客家板条、小时光面堂，有瓜仔肉饭、水晶饺啊等等，板条还有这个焖笋等等这些的客家菜。如果想吃壳菜的话，其实当地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料理哦，什么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有蛋香豆腐。嗯，蛋香豆腐怎么吃呢？好，我们可以下回可以去吃吃看嘛。好了，还有呢，这个笋汤啊，在这个时候呢吃笋汤，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下午呢则会有这个双这个铜锣烧，还有呢就是精致的点心哦。那第四呢，就是呢车站呢附近呢，铜锣车站附近哪里可以买伴手礼呢？其实车站附近呢都有一些的这个像是糕饼铺啊，都可以呢看得到啊，都是当地人喜欢的烘焙坊，两家呢都有一些设都有卖什么肚脐饼，特别呢是有一些很多有卖早点，都是颇受好评的。铜锣湾的1895文化生活馆里面的杭菊的气泡饮，还有呢茶厂里面有各式的茶包，还有茶梅都可以供买哦。其实哇，台湾就有好多好多好棒的地方哦。我们先把台湾玩完了以后呢，在当我们不见得一定要住在那里了，你可以当天往返的，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哦。我们再过来呢，再来推一下呢，就是用火车旅行哦，一出站呢就可以有绿荫的海景哦，这一些你就是苗栗七顶车站一个人看秘境五种玩法也是很棒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呢，你想找个地方可以散散心的话呢，不妨搭火车到苗栗县的竹南镇的七顶车站，玩法呢是吹吹风、发发呆、看看海，享受一个人的车站旅行哦。旅行未必要追着景点跑，你可以放慢脚步，感受一下旅途当中的点滴，或许更能够呢沉淀我们的心情。而七顶车站呢，就是这样一个适合旅人静心下来品味的车站。

第一个玩法呢，是在平日离峰时刻呢抵达旗顶车站，下车的时候呢，其实乘客也不是很多，在候车的乘客也是有限的，有时候呢甚至呢只有一到两位，再加上呢第二月台是靠树群还有绿荫的环绕之下，鸟鸣呢是格外的清晰，也有阳光的早晨，光是坐在呢第一月台上面的椅子往呢第二月台的方向看过去，就是一幅呢听觉跟视觉都很动人的美景。对铁道迷来说呢，旗顶车站呢也是不容错过的一站，通过了两侧的月台的火车密次的密集，无论是坐在月台边候车亭，或者是呢走上人行的天桥，都能够轻易的捕捉到火车奔驰而过的瞬间。所以你喜欢看火车经过的话，这种小车站也是挺不错的，尤其呢你在室内还有冷气，你可以看着车外哦。所以呢就算哪里都不去呢，就是在旗顶车站的候车椅上面看见列车来来往往，就是南来北往，其实抬头看看树，看看天空，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餐点来享用，其实也是一趟呢旅行的趣味哦。第二个玩法呢是漫步子母隧道，感受一下呢宫崎骏的动画般的世界。到了旗顶车站呢，不要错过宛如宫崎骏动画的景点，就是子母

隧道。这个地方呢，从第一月台的东出口刷卡离站之后，背对着月台右侧呢是厕所，前方有一个告示牌，是指示通往七顶车站的观景台、子母隧道这些的景点。顺着指标嘛，爬上了前方的阶梯，再往右转步行大概三分钟，就会看到一棵大榕树。右侧呢，依稀可以看到北户聚落的往昔风华。沿着左侧的楼梯往下走，可以通往七顶的观景台。这个地方呢，设有凉亭跟多个座位，也是呢火车轨道并行，常常有居民一边在这里呢眺望海景，还有观赏日落，一边闲话家常。哇，挺好的。所以呢，到了观景台之后呢，依照指示呢，顺着楼梯再往下走，再沿着小路呢往右部大概五分钟，就到了子母隧道。根据子母隧道的解说牌呢，它是说呢，隧道在1928年1号隧道的长度是 130.78 公尺，2号的隧道的长度是 67.48 公尺。由于两座的隧道的外形接近圆形，再加上距离相近，因此又名叫做子母隧道，因为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短嘛。在炎炎夏日呢，走到隧道内呢，你会感觉非常的清凉，但是里面呢是没有照明的。如果你担心视线不佳的话，可以先拿出手机照明，选在天后家天色明亮的时候前往，也可以准备防蚊液，以防这个蚊虫叮咬。从景观台出发之后呢，会先抵达比较短的二号隧道，接着呢才是一号隧道。出了一号隧道之外呢，再继续的往前走几分钟，就可以看到木头造型的外观的子母隧道的公厕。那第三个玩法呢，是到阿里小站呢吃萝卜糕的煎饼蛋，还有跟猫咪呢一起晒太阳。有人情味的在地小店呢，除了能够满足味蕾之外呢，也可以跟店主呢交流一下，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乐趣。七顶车站旁边呢有一个小站，就是这么家的小店了。逛完子母隧道之后呢，可以循着原路往返到七顶车站楼梯上来的位置，背对着楼梯往右走，稍微爬一点坡，一两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个小站了。这边的这个所谓的萝卜煎饼蛋呢，是他们的招牌，而且这里面呢也可以坐着休息一下哦。它还有一些的冰品哦。让人吸引的地方呢，是除了餐点实在之外呢，有家乡味，还有这个老板娘呢也是非常的亲切哦。她呢就是以前呢是上班族，退休之后呢开了这家店，在邻居的眼中呢，她呢是一刻不得闲，她叫做阿丽，她忙得很快乐。还自豪的透露，他是民国45年出生的，今年已经70岁了。显示退休之后呢，也要动起来才能够保持健康。为了要照顾流浪猫，他在店内摆放了饲料跟饮用水。这天呢，就是橘色的虎斑猫，他们都会呢按这个猫呢都可以过来哦，可以看一看、逛一逛。第四个玩法呢，就是上了阶梯的步道，拍美照之后可以探一下呢隐藏版的观海平台。七顶车站的第二月台的后方有一个阶梯的步道，步道旁边的大树张开的枝芽跟绿叶形成的天然遮阴。令人惊喜的是，往上步行大概有三分钟呢，有一个宽大的观海的平台。在眼前的这个画面呢，立刻呢就成了绿荫成群，切换到蔚蓝大海，台湾的海峡呢仿佛呢就是近在眼前。第五个玩法呢，就是骑单车去看海，台版的鸭川、欧式的风情都一次拥有。欣赏了这个七顶车站的第二月台的
后面的海景之后呢，如果你还感到意犹未尽的话，你可以继续的往前走，顺着前方的阶梯往下，再沿柏油路走一小段，看到红绿灯之后穿过马路，就抵达了旗顶滨海油气园区的路口。但是要游历的是呢，因为这条马路呢是比较长的，常常有大车经过，如果秒数不够的话，请你等下

次的绿灯再通过。想骑单车的人呢，等红绿灯回头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起点的隧道，它跟上面我们有讲到的子母隧道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在过马路之后呢，再往前走一小段，就可以抵达了起点新乐园。这个地呢，是昔日的起点海水浴场，目前已经是暂停营业了。在广场前有一个贩卖机，可以供游客买瓶饮料，坐在椅子上解渴。另外呢，由于近年呢，苗栗县政府积极的新建绿光海风自行车道，因此在广场上设有一些新的导览图跟 U-Bike 的景点，所以现代化的风格跟周遭的景致呢是不太一样的。租车之后呢，你可以呢面对广场往左转，就可以呢开启自行车道之旅，从这里骑到龙凤渔港大约要5公里，所以起点的新乐园往龙凤渔港的自行车道沿途有林荫佳美跟大海蔚蓝，短短的5公里就有丰盛的视觉的飨宴。在这5公里的距离呢，虽然偶尔呢会有单车骑士，但是平常是人烟稀少的，中途也可能会遇到流浪犬，建议跟好友一起结伴同行，才沿途上会有个照应。如果你不骑车呢，这段路呢步行呢其实呢也是不错的，只是花点时间可以边走边拍，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过了龙凤渔港之外呢，自行车呢牵上了跨海的景观桥，过桥之后呢，另外一端设有 U-Bike 的站的点，就可以在这里还车，可以看看渔船，吃点海产。如果呢想感受一下呢渔货拍卖的氛围的话，每天早上的6:30跟下午的1:30都各有一场。所以在这边的附近的渔港呢，冷水溪呢有2个阶梯是可以获得岸上中间笔直的水道，就像是日本的京都的鸭川部分的河段了。所以呢，你是不是也可以呢想一个人去旅行呢？我觉得是不错的哦。起点车站可以 Google 查一下，也都可以查得到哦。徐凡祝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现在时间12点整。欢迎收听由姚真主持的《自然新世界》。

养生俱乐部。欢迎继续回到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养生俱乐部的单元。好，我们谈到这个生病啊，在孟参老和尚呢，他在80岁的时候啊，就曾经被查出是有直肠癌，结果啊，他就活到了103岁哦。哇，大家呢都会觉得说，哦，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又多活了17年哦？哇，这真的不简单呢。那一般的社会呢，都会讲什么精神啊胜过物质啊，对不对？那么佛教呢，他就讲说啊，这个心生种种法生啊，那心灭种种法灭啊。那这个肉体啊，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的话，那用什么战胜呢？都是用佛教的一个方法来放下，来看破。哎呀，就自在，自在就容易战胜了。好，假设说�啊，如果你有病，那有3分病，再加上你有7分的挂念，哦，那这样子啊就严重了，你就会爬不起来啊。所以你看，大部分呢，这个7分挂念啊，就会让你非常的沉重啊。好，那他曾经说啊，这个他有直肠癌，可是大家都知道80岁要开直肠癌啊，是很难的啊，尤其是很危险的。所以医生呢就跟孟参老和尚说啊，师父啊，你这个就是好了也活不到5年，因为啊

这80岁开刀啊，害了这个直肠癌的最多最多的就是能够活5年的。所以孟参老和尚啊就想说啊，哦，这个整整15年都超过了，对不对？这个是他在100岁的时候都提到啊，我呢没有开刀啊，但是啊，我那一切呢都是把心啊为主导的啊，那就看自己怎么用心啦。比方说啊，医生就断定他得了癌症了，告诉他之后呢，有时候啊，我们的痛苦忧愁又增加了很多很多烦恼，哇，就想了脑袋里面啊都是负面的啊，非常烦呐。好，那但是孟参老和尚听到之后反而不一样，他觉得说啊，人啊注定都要死啊，于是啊他就求地藏菩萨加持吧，他把过去的树叶啊借着这个拜忏的力量啊给他消失掉，那假使已经不能消失了，那也希望未来啊从现在的拜忏的善业啊得到善果啊，把恶业给他结束啊。所以当他知道他得了癌症之后呢，就每天拜忏啊，求菩萨，求地藏王菩萨。这拜忏呢就是说啊，就要一直跪拜，一直跪拜，然后一直忏悔，一直忏悔，叫拜忏哦。那反正如果拜忏可以把病障给消除的话，那当然就消除，如果不行的话，至少啊也能够得到一些善果啊。好，那当然同时啊，他呢还借着这个瞻察轮相啊，如果能够观一时境界，然后真如实际，哎呀，不但啊不受恶果，还有得到最大的善果啊。在地藏王菩萨的说法跟其他菩萨的说法是有些不一样啊，他曾经说呢，用瞻察法哦，让你得到，这是善巧方便啊，甚至于有更深的境界哦，那这个就是实境界啊。那这两种观行呢，地藏王菩萨就在提啊，在拜忏还没有达到三业清净之前呢，还不能够修这种真如妙心还有明心见性的境界，那如果要修的话就容易琢磨了啊。所以啊，我们就要知道啊，这个拜忏就是乖乖的拜忏会比较好啊。那如果三业清净在修定修慧，那么一修就成了，而不只是定慧啊，就是你看我们要戒定慧嘛，那你知道出家人都有守戒，所以他们的戒是可以的，那如果再精进的话就可以修定慧啊，就是说啊，我们平常啊要求个感应都不灵的，但是如果真正得了癌症呢，哎呀，求就灵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其他想法了，因为你只能够求这件事情，因为是攸关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就快没了，所以你就会专注专注的修，也就是穷到水尽了，对不对？就是没有路了，当你没有路的时候，你就会专注这一件事，如果你还有退路的时候，你当然就有很多其他的想法，当你已经没有退路了，你就是专心的拜忏，只求这件事情，那就专修，这时候啊，你就容易心想事成了。那当然，如果你得了癌症的念，那药师佛也很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很好，那什么都好，只要能够念到一心，这癌症就会转化了，恶性的变良性的，那良性呢就会变得没有了，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哦。也有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就可以来试试看。那如果你是基督徒怎么办呢？那没有关系啊，你就是专心念你的阿门，念你的基督教的圣号，哎，这个就是专注啊，念什么都好，但是就是念正能量，甚至你可以念什么我要身体好起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也是正的啊，这你不要去念负的就可以，这就代表什么，当我们一心一意的时候，当然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就是用宗教的力量来加持你啊，来让你更有信心的概念啊，那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宗教信仰，单纯自己的信念那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我们对自己就不信心啦，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你靠你自己，你连自己

这种外在的相信的力量，它呢就可以扶持你一把啊。平常我们平常没有去练习你的自信，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啊。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没有自信的时候，因为人不可能百分百嘛，对不对？所以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疏漏的问题。好，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待会马上回来哟。

欢迎继续回到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养生俱乐部的单元。好，刚才呢我们提到这个癌症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以佛法来说的话，疾病啊它不是很单纯的一种好像只是生病而已啊，而是一种觉悟的一个方法哦。也就是说有人呢会把病苦呢当作是一种慈悲啊，用癌症的方式来做修行的转念哦。那比方说在因缘观里面呢，就会认为说，哎，癌症是过去的业力啦，今生的生活习惯啦，很多种不调适啊，那还有就是外在的环境啊，共同交织的结果啊。那如果哎你承认这个因缘啊，就能够减少为什么是我的这种怨怼啊。很多人得了癌症之后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是我啊，然后开始烦恼，开始生气，情绪上面反而是很多很多的负面啊。那这个负面

就会带给你的病情加重哦。所以反而是要学习如何平和的去面对，但是这不容易啊。所以就很多的宗教团体还有一些佛法，他们就会想说，哎，那怎么样来平息这样的怨怼啊？所以就会有因缘观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有人会说啊，你就用一个重罪轻报的一个观念来转化心态，就是把这病苦啊当作是洗涤过去负面业力的过程，然后不要把它当作是受苦，把它当作是排毒的方式啊，用这个方式也会让你比较轻松的面对啊。然后呢，也有人说啊，你可以用无常的老师来面对这个癌症的病症啊。那因为啊，癌症啊，就是提醒我们人生无常，让我们放下对物质的执着，所以就会开始专注生命的本质。所以很多人在得癌症之后呢，他的观念一改，哎，好像就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啊，这种人啊大有人在哟。那也有人把癌症呢当作是一种修行的一个过程啊，哎，心没有生病啊，那这样的你的病啊就不会苦啦。这心如果跟着生病，那你这个癌症的病就会更苦啊。所以说啊，有时候修行也不是为了交换病愈，而是要在病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啊。所以有人呢就开始用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他可以用忏悔跟和解，透过慈悲药师宝忏的一个单纯跟内心的忏悔，然后向身体受伤的细胞，过去可能伤害种种的众生来道歉。所以就会持经念咒啊，来跟他们诚心的忏悔，诚心的和解。那他的心法呢，就是要常常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这四个重点啊。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可能过去对某些有一些伤害，我们就要跟人家说对不起啊，要请求原谅啊，然后还要谢谢他，还要谈到我爱你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慈悲大爱的一个胸怀啊。当你常常用这四个金句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呢就容易放下很多的怨怼，很多负面的想法就会放下咯。好，第二个方法是用定力跟观想啊，那就是念佛法门啦，专注念诵。比方有人他会专注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或是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哎，用这个圣号的频率来安定焦虑的神经系统哦。或者是有人喜欢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都很好。那如果你不是佛教徒，那你可以唱诵你的主耶稣，这也是让我们的心来安定啊。其实呢，这些啊都是圣号的频率啊，它呢就可以把我们的焦虑的情绪还有焦虑的心给它安定下来。那你的细胞正在恶化当中，也容易把这些细胞的坏的频率给它安定下来了。好，那你也可以观想这个光明啊，就是观想这佛光照耀病灶的地方呢，把这个癌细胞化为清净的白光或者甘露，哎，这样呢也是一种方法啊，哎，就可以给这个病灶的地方给它正能量啊，那去除这个负能量，哎，这也是一种观想。好，再来呢，第三个方法就是要发大菩提心啊，也就是说你要用带众生受苦的概念啊，去修持这个取舍法，心里头就想啊，希望我这个时候的病痛能够代替所有正在受癌症煎熬的众生苦啊，用这样子的方法，这样的心念呢，来去修持。当心念从小我转向大我的时候呢，你的痛苦啊，就会因为慈悲而升华了，所以就不会再那么的痛苦咯。哎，这些呢，都是得到癌症的人，他们呢，就会用这些方法。如果有师父或是他们的老师来引导的话，用这些方法就会跳脱出这个得癌症的这个病苦了。好。那也有人用这个治病来怎么样，来悲智双修啊。那也就是说啊，当然医学很重要，但是啊如果生病呢就应该交给医生，但是生病之后你还有心病啊，所以心呢你就可以交给

佛菩萨啦，生病一定交给医生去治，但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头面对生病的这种痛苦啊，跟这个烦恼啊是很多的，所以这个烦恼呢，我们就交给佛菩萨啊，那就是医药为缘呐、啊，就是医生呢是佛菩萨的化身呐、啊，药物啊就是我们的助缘呐、啊，要保持信心跟医护配合，这也是一种精进修行哦。不要说哎呀我要念佛就好，我就不要治疗了，那是没有用的、你要去想啊，这佛啊他也会要化身成为医生来医你啊，这样子才会有效啊，对不对？那另外呢，你可以、用生活禅的方式啊，就可以调整饮食、规律作息，还可以深呼吸，把每一次的化疗每一次的进食呢都当作修行的当下，那这样呢你就心呢就越来越平静了，还要练习放下，那因为治疗的目标是康复嘛，所以呢修行的目标是解脱啊，那如果因缘已尽，那练习安详的跟佛去往生，这样子啊你就不会存在恐惧了，这也很重要啊，所以平常的放下哦很重要啊，但是要放下有这么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呀、啊，所以平常就要学习啊，不断不断的练习啊。好，所以说虽然癌症呢、啊，限制了很多身体的自由，但是呢，却没有办法限制我们灵魂的宽度哦。所以身体啊是借用的房子，坏了可以修，修不好了，哎呀，那你就去更好的居住所，那也是不错，对不对？好，再来我们呢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癌症的养生法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为您进行的节目是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养生俱乐部的单元。我们讲到这个癌症啊，其实啊还是要注意它的饮食哦。好，当然癌症的养生呢，不只是吃什么动什么哦，它也是一种身口意的这种整体的调制哦。所以说啊，哎，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了，这身心灵的治愈也很重要。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用心平气和来创造这个防癌的环境啊，尤其是身体的内在环境哦。人家说啊，心生就种种法生啊，心态啊是抗癌的第一道防线哦。所以我们要对于愤怒啊，还有对于这个不满。为什么是我的这种观念这种想法很多人呢就会开始不舒服生气愤怒。但是你要知道啊，这愤怒啊跟抑郁，就是我们的忧郁啊，是癌症的，是癌细胞的肥料哦。所以你越生气，你越忧郁，你越烦恼啊，这癌细胞越长得越快哦。所以就要透过这个慈心观，然后每天对着自己对着镜子来看看自己说啊，愿我平安，愿我健康，愿我无有敌意这样子的慈心观，就是对自己慈悲啊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希望我能够健康，希望我没有任何敌意，这样的慈心观。然后呢要放下你的掌控，因为很多癌症者啊，他们呢都有这种追求完美或者是过度的负责的性格。所以就要修行养生的第一步反而是要随缘呐，让自律神经呢回到平衡的放松模式。那要放松其实要练习啊，不是随时说放松就放松啊，明明做事情就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怎么可以如此如此呢？所以就要放松一下啊，那就不要再追求完美了，要放下这个掌控。因为当我们在追求完美过度负责的时候，你就要掌控一切就要掌握掌控，你才有可能完美啊。你没有掌控一切，你怎么可能把事情做完美？所以啊，就要放下，不要掌控了。偶尔呢，有一点点瑕疵没有关系的，很多事情得过且过，很多事情都放下，无所谓，这样子啊，才要不断不断的练习啊。虽然跟你的人生观有一些不同，但是就生病了嘛，还要如何呢？就不该再掌控这一切了。好，再来呢，我们要注意口养身养这个也就是我们要清净的饮食要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啊。所以饮食养生啊，不只是营养学也是一种心念的修持。因为我们知道要吃对食物，对不对？那也有人说啊，素食的科学跟功德是很强的，推广植物适应的饮食，要减少动物性的脂肪跟化学添加物。所以

这个啊，也是戒杀护身啊，也能够减少众生的恶缘，让磁场更加清净啊。那有人就会追求禅悦为食啊，就推广正念饮食。每吃一口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感谢大地，感谢阳光，感谢农夫，然后你细嚼慢咽，感受食物的力量，而不是啊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一边担心病情。哎呀，这有什么用呢？将吃进去的食物也没正能量啊。所以所谓的禅悦为食，就是我们每吃一口菜进去都是属于正能量。哎，那你说这样子的身体会不会因为饮食而慢慢健康了呢？至少它不会再恶化，这很重要啊。所以吃进去的东西也很重要啊。那有人说，哎呀，那我就要特别的有营养。可是呢，你要注意啦，如果你是因为杀生而取得这个营养的话，那你就要考虑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不用这个模式而取得更好的营养呢？也就是你的心啊，都要有慈悲心，你所吃进去的、啊、也要有慈悲心啊，这样子啊，都是属于正能量，照亮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哦。好，另外身体呢，你就要有动静结合啊，要活化你的生命能量，因为身体啊也是修行的工具啊，坏了呢要修啊啊，但是啊不能够执着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礼佛、经行、拜佛啊，拜佛啊就是最好的全身运动啦、啊，要缓慢的跪拜，缓慢的起身呢、啊，这样还可以舒缓脊椎，活络气血啊，同时要降服我们的慢心。就是我慢心，你的高傲的心呢、啊，通通要在跪拜拜佛的过程给它放下，哎，又回到放下的练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全身运动就是拜佛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因为有时候癌症的朋友，他有时候身体有些病痛，他很多东西，他很多力气也不够，那也没办法做太多的运动。但是拜佛，如果你慢慢的哦，舒缓的哦，缓慢的这样子跪拜是比较简单的哦。好，再来就是经行，经行又叫做禅散步啊，这每天在公园安静的地方步行啊，那感受这个脚底跟大地的接触，吸入清新的氧气哦。哦，这公园啊，这个空气最好，因为有绿色植物啊。那你一边深呼吸，一边吸收好的空气，一边走路，而这个走路是慢慢的步行，也是很棒的。这个深呼吸啊也很好，这是一种吸灾法，就是让我们的癌细胞啊，因为癌细胞是不喜欢氧气的，所以我们就要练习这种气功啊，或是简单的腹式呼吸啊。呼吸吸进去的时候要观想能量进入啊，那呼气的时候呢就要观想毒素排出啊，这种深呼吸的方法啊，所以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深呼吸也可以，或者是走路归走路，那深呼吸时间就用深呼吸也是可以的。所以每天呢就要记得用腹式呼吸用深呼吸的方式来去做你也可以就是不一定深呼吸，你就是呼吸的过程吸进去观想能量进入，呼气就是观想我们的毒素排除啊，那这样呢你的生活啊就会好像都会满满正能量了哦。好，那睡觉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就用吉祥卧啊跟光明观啊，因为癌症的人最怕失眠了，你呢就是得要好好的睡觉，好好的睡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持我们的身体修复了。那什么是吉祥卧呢？就是右侧吉祥就是侧右边就是佛陀教导的睡姿啊，能够减轻心脏的负担，帮助气血运行。如果你侧左边，左边是我们的心脏嘛，所以要侧右边心脏的负担就会减少那气血运行就会比较好这是佛陀的睡姿哦。好，再来就是光明的冥想啊，睡前呢你就要观想啊，心里面啊有一朵莲花正在绽放光明，或者是观想药师佛的琉璃光笼罩着你的全身然后带

着平静跟感恩来入睡，这就是光明的冥想哦。用这冥想来入睡，又是侧睡，就是我们的右侧吉祥卧啊，这样啊，就会让你睡得比较舒服。这个也是一种睡眠修复的方法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感恩身体还在运作。中午之后静坐个10分钟，观察一下呼吸，不思考你的病痛哦。睡觉前回想给所有跟自己一样患同样病的病人，希望大家一起好起来。这样子啊，就是养生的方法啦，就是用修心来修行，来养生，来养我们的健康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等一下回来哟。

您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为您进行的节目是自然新世界，进行的单元是养生俱乐部的单元。讲到这个癌症养生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了，重点啊是在透过饮食的营养、规律的运动还有情绪的调节啊，最终也要中西医来合治啊，这样子啊就让我们的癌细胞不容易生长啊，而

且啊，帮助我们的身体来修复，来提升免疫力呢。所以它的核心饮食的策略啊，就是要高蛋白跟抗氧化啊。那癌症的病患，尤其是化疗期间跟放疗期间呢，他们的热量的需求啊，是比一般人高出20%的。所以优质蛋白质很重要，它要有不断的摄取，像黄豆啊、毛豆啊，还有鱼类啊、海鲜啊、蛋类啊、瘦肉都可以的，这些就是帮助我们的组织来修复，来提升免疫力哦。还有就是抗氧化的食物啊，抗氧化食物很重要啊，尤其是像茄红素啊，茄红素就有番茄啊、西瓜啊、红肉、葡萄柚，这都是茄红素很高的。再来就是花青素啊，花青素就像是葡萄啊、紫甘蓝啊、茄子啊、黑豆啊，花青素都很高。再是十字花科蔬菜，像青花菜、高丽菜、花椰菜，这些都是。当然我们还是要看看你是什么样子的癌症呢，它所用的化疗是不是和用这些来当做好的食物，这可都是要问过医生的哦。那健康油脂也很重要啊，你要摄取一些藻油或是鱼油的这种 Omega 3的脂肪酸，这也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发炎的反应哦。但是这个呢，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来吃也很重要，这个都要问过医生的哦。然后中医调理跟药膳呢也很重要，有时候我们的中医呢也可以辅助缓解一下治疗后的副作用，但是在吃这些进补的材料，比方像当归或是人参呢，都要询问过医生哦，千万不要跟西药来做一些交互作用，所以中西医药的医生都要问清楚啊。如果你食欲不好，那你就可以选择四神汤、山药扁豆粥，这也可以让我们的食欲增加，因为四神汤啊，就是促进我们的食欲，还有促进我们的消化，帮助我们的胃肠道哦。那还有就是，如果你的淋巴水肿、肢体肿胀的话呢，你就可以吃茯苓白扁豆粥，还有红豆薏仁汤，或者是冬瓜老姜汤哦，这是可以排水的啊。然后如果你放疗之后你身体会感觉到燥热啊，那你就要选择一些甘寒生津的食物来修复这些受损的黏膜，因为啊，我们的黏膜会因为化疗啊就会破坏掉了，所以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的饮食哦。再来就是我们的生活形态的管理哦，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这个情绪跟压力，对不对？因为负面的情绪啊，就是滋养癌细胞的温床，保持正向思考，稳定情绪，就是对抗癌症非常重要的关键了。然后规律运动哦，每天散步30分钟，就可以唤醒我们身体的抗癌的能力，还可以缓解腹胀哦、肚子痛哦、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你要维持你最好的体重哦，那尤其啊，理想的体重啊，就是容易康复了，不要有这种复发的关键指标哦，就是这个体重的维持啊。再来就是应该要避免一些不好的行为跟食物，像比方加工的食品，你就要减少吃了，尽量不要吃了。那这是减少脂肪哦，饱和脂肪跟加工食物啊，这些都要很少，甚至不要哦。所谓的加工食物，比方你说饼干，饼干是不是加工食物？它是面粉，面粉再去加工哦。那面粉它也是加工过的。那比方面包、蛋糕，这都是加工的哦。那什么是原型？对，没错，就是要吃原型。原型就是蔬菜，就是蔬菜哦，豆子就是豆子，饭就是白米饭哦，糙米饭，这些呢都是原型食物啊。那残养的食物呢？就是不要吃，比方说豆类、洋葱哦，碳酸饮料，这些呢都会让你的肚子比较胀哦，容易肚子胀哦，胀气，这些就要减少哦。那豆类呢，因为它的烹调的方式就容易胀气，洋葱也是会胀气的一种哦，所以要只要会让你产生气的食物，你就不要吃哦。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肾脏癌的话，就避免吃高钾的调味品，包括咖啡、茶、坚果都不能

是这肾脏癌。那一般的癌症你就是要少吃甜食，因为癌细胞很喜欢糖分哦。所以如果罹癌的朋友千万不要吃甜的哦。有的人就说我喜欢吃糖哦，这个都要避免的哦。好，那当然我们要知道啊，如果啊烹煮食材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啊，就是要清洗干净啊，然后用餐跟喝水啊这个也要注意哦，还有这个擤鼻涕啊如厕之后就要正确洗手，然后用干净流动的水啊使用肥皂啊，每一次就至少20秒，那这样子啊就容易比较清洁好一点哦。因为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治疗癌症的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所以说啊病人可能会有点恶心哈、或者是呕吐昏睡、改变味觉、这些呢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烹调方式啊。好，那还有呢就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感染，所以这时候家人呢就要注意一下所有的清洁哦，让他所食用的食材跟所用的一些餐具都要清洁得非常干净哦。好，那每天呢都要摄取6大食物，像全谷杂粮啊、豆鱼蛋奶肉啊然后蔬菜水果乳品跟坚果这些啊就很重要，尤其这个比例啊。那还有呢如果啊若是每一餐都吃得够营养啊就够了所以要营养一定要有那如果一餐吃不了很多的话呢，那它有可能就可以少量多餐了，那正餐中间可以加一点点心这样啊就可以取得一天摄取足够的营养的量那因为治疗的副作用就会让我们进食比较少，所以就可以注意一下怎么样来帮助足够的摄取这个就是在怎么吃会比较舒服很重要。好，那除了这些营养之外呢，还有就是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都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提升免疫力那真的像比方补充营养，像有的人会适当补充一些维生素 C 或者是左旋麸烯氨酸或是益生菌。那维生素 C 呢它可以抵抗感染伤口愈合，益生菌呢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保持肠胃道的健康那也会预防因为放射治疗跟化学治疗所引起的腹泻。那头颈癌的癌友啊就会因为放疗或化疗引起这个口腔黏膜疼痛没有办法进食，所以啊就要补充左旋麸烯氨酸，那当然症状改善就可以停止使用好，所以啊我们就要注意啊怎么样来对抗这个病魔啦。那身体健康很重要平常啊我们就要保持健康的身心就不容易罹癌但如果已经有癌症的朋友呢，你也要保持身心健康，就是身体已经生病了，那心态要保持好这样就可以用心来改变你身体的一个状况，也可以促进你身体能够修复的快一点这很重要哦。好，节目进行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最后咬真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到1点继续收听自然新世界，我是咬真，拜拜。

0: 我的青春听的是江美琪。
1: 我的青春是听顽童。
2: 我的青春是听美秀集团。
3: 我的青春听的是伍佰。让我将你
0: 心儿摘下。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歌曲，欢迎来到我的青春听的歌。我的青春听的歌，你的青春又有谁在唱歌？我是糖果，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前阵子在滑那个社群的时候，就一直的被推到今天要听的这一首歌曲。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但是反正就是前阵子我就一直滑到 Yuki 徐怀钰的《纷飞》。然后其实因为我自己是之前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我去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它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没有看《笑傲江湖》那部剧，因为那个时间点，一来我当然我年纪比较小了，然后就是我们家好像也不太常看连续剧，所以对糖果来讲好像就比较没有在接触那样子类型的影剧这样子。好，那当然徐怀钰的就是他的歌曲被推出来，我相信有理由嘛，所以我后来就去 Google 了一下，才发现哦，原来徐怀钰最近在四月上旬的时候推出了他的新的单曲。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两个月要来听 UK 徐怀钰的歌曲。那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直被推到的这一首，叫做《纷飞》。

2000年中式的古装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纷飞》。那《笑傲江湖》呢，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二个改编自金庸武侠小说的这个《笑傲江湖》的一部电视剧。哎，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不看金庸，哎，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也在社群上看到，就是有人在问说现在的年轻人有看金庸吗？因为糖果小时候其实确实我们好像比较常看武侠小说，不然就是像那种网络小说，那时候九把刀很流行，在我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大概在国高中那个时候，就是九把刀很流行。但是在我年纪更小的时候，在国小那个时候吧，金庸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好，那这部电视剧《笑傲江湖》呢，在1999年拍摄，2000年的1月份就已经播出了。那其实这部片也有在香港播出哦，所以后来在香港播出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做一个粤语配音的版本。那我们之前在听那个偶像剧特辑的时候，其实就有谈到说片头曲、片尾曲和这个剧它其实是真的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效果。不过徐怀钰他本身并没有出演这部剧哦，这部剧是由这个任贤齐所领衔主演的。

0: 黄玉作词，陈国华作曲，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歌声，这首歌《纷飞》，这是2000年的《中式笑傲江湖》这部剧的主题曲，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喽。我是糖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1: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整。
2: 哎，书记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3: 造车吼，也够趁有车啦。哎，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2: 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3: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2: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3: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下午1点的整点新闻，我是茉莉，首先带您来关心本节新闻重点。使国副总理陪同返国，总统说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赖总统出访归来反抵国门，卓荣泰说绝对更振奋人心。习近平清洗运动，专家说应视作改造中共全面工程。百艘中国渔船聚集东部海域，韩国海警出动舰艇监视。继续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赖清德结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行程，今天上午返抵国门。史瓦蒂尼副总理扎杜洛

陪同总统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指出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总统致辞说，我们回来了，从5月2号出发到今天5月5号回到台湾，历经了84个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圆满完成了这一次拜访友邦施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的返抵国门。他要代表台湾人民感谢施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史国政府以及全国人民，谢谢他们真挚、温暖和无比坚定的支持。赖总统说，虽然台湾和史瓦蒂尼王国相隔万里，但是两国人民的情谊和信任却是无比紧密。他身旁的札都利亲自陪着数万公里的航程，确保他和访团顺利往返，他要再次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之意。赖总统并且转头用中文和英文向札都利说，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现场响起掌声。赖总统说，经由这次访问，同时见证台湾和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赋权、文化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这些合作不仅是两国超过半世纪友谊的象征，更是台湾与国际伙伴共同创造安全、繁荣与进步的实际行动。赖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总统赖清德结束出访友邦施瓦蒂尼，今天返抵国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总统这次出访带给国人很多惊喜，今天顺利成功返抵国门，绝对是更振奋人心。卓荣泰上午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台中分署访视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国手以及培训团队。对于总统结束施瓦蒂尼国事访问返抵国门，卓荣泰接受媒体联访表示，此行绝对会更振奋人心。卓荣泰说，总统这次出访应该给了国人很多惊喜，总统顺利成功返抵国门绝对会更振奋人心，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的祝福与期待。外交事务期刊一篇文章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当政以来发动一波波党政干部清洗，其中不乏高层领导人，这不仅有纪律整肃、打击政敌的用意，更应该被视作改造中共全面工程。外交事务期刊刊载习近平的永久清洗，中国自我革命背后的真正目的一文，撰文者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研究员牛奔。习近平从2012年执掌中国最高权力以来，对于党与解放军发动整肃，甚至包括昔日被视作无可动摇的高层领导人。今年一月，解放军高层张幼霞、刘振利落马，四月前，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被立案调查，这是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首次有三名政治局委员在同一个五年任期之内倒台。对于习近平发动清洗，一般解释多为排挤政敌、巩固权力，这也确实为习近平

0: 赢得民心，集中决策权力。由于清洗运动导致树敌太多，习近平为了自保，必须持续的清洗。例如，大多分析人士解析，张幼侠被解职是出于其对高层内部政治构成挑战。撰文者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却也不够。若仅聚焦顶层清洗，政治积怨等惊心动魄的故事性，将遗漏了更宏大的叙事结构。习近平最初的反贪腐行动已经演变为一套管理干部政治优先监督政策执行的机制。习近平的纪律整肃应被理解为一场目的在改造中共自身的全面工程。韩联社报道，韩国江原道东海海洋警察署4号表示，近期有大约100艘中国渔船聚集在韩国东部北方界限附近海域。韩国海警已经部署一艘大型的舰艇，加强监视与管控。报道指出，从2023年以来，前来韩国东部海域捕捞的中国渔船持续的增加。去年曾经有400多艘中国渔船出现在这个海域。韩国东海海警正在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韩国海警计划使用通讯工具展开盘查，提前了解捞捕情况，并且提示注意事项。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降雨几率仍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其中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降雨较为明显，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预估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晚上起雨势将会逐渐的趋缓。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白天高温22到24度，中部以及台东24到27度，南部27到30度。以上新闻由茉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
1: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0: 一点生活，
1: 有最丰富的生活资讯；
0: 一点两岸，
1: 有最多元的时事探讨；
0: 一点阅读，
1: 有最深入的文化观察。
2: 这是你现在收听的《两岸生活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网络购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些年来，不只是大型的电商平台，甚至于可能我们街角的小店都可能会有自己的线上购物的网站，我们只要动一动手指啊，商品就送到我们的家门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听众朋友您邀访到消基会的义务律师范祥志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听众朋友谈到网络购物真的是很方便，但是有些时候你在退货换货或者是配送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权益应该要怎么样的来保障。好，节目的首先我们先听一首

今天节目当中的访问是会和听众朋友谈到网络购物有关于一些退货换货或者是配送的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权益怎么保障。网络购物虽然已经变成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隔着荧幕交易难免就会遇到一些让人措手不及的状况。比方说包裹没签收就被放在门口结果不见了，卖家不小心多寄了东西，超商取货没有收到通知，结果呢，哎，时间过了就不能拿了，然后买到瑕疵品的时候却被要求要付整新费，整理的整，新旧的新，整新费，这个到底有没有合理啊？到底有没有道理啊？那另外就是海外代购到底能不能退货，那这一些的问题如果碰到了真的是很扫兴，更可能会让消费者的权益在不知不觉当中受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消基会的义务律师范祥智律师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请范律师告诉我们，像是如果说遇到刚才讲的这种情形的时候，这几种情形的时候啊，应该要怎么样的保护自己的权益。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访问，邀访的是范祥智律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义务律师范祥志律师。节目的首先我们先问候范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现在网络买东西，在网络上购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尤其是有些时候啊，像是我要买比较重的东西，比方说这种洗衣精啦、油啦、柴米油盐啊，那个很重的东西啊，其实你在网络上买啊，其实送到你家门口真的是很方便。所以网络购物其实越来越普及啊。那尤其是这几年，不只是大型的电商平台，可能你们家街角的小店都有可能有自己的线上购物的网站。那网络买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你在购物当中其中啊，或者是

0: 你这个要退啦，要换啦，或者是配送啊，可能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请范祥智律师和听众朋友谈，就是网络购物的时候你要退货换货或者是配送啊，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消费的权益要怎么样的来保障。那首先想请教范律师的就是啊，这个你包裹放在门口啊就不见了，这个到底应该谁负责呢？
1: 这个情形是在现在的这种网购的一些争议里面蛮常见的，
0: 因为是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也是上班族嘛，那当然送货的物流也大概都是利用白天的时候来送货，所以就时常发生，就是说可能这个物流公司他到了这个送货地点，好，那但是
0: 没人开门，
1: 消费者不在家，对。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按电铃不在家，那有些物流可能就把商品就放在门口，那因为有一些可能是这种老旧公寓，也没有这个管理室，那就衍生出一个纠纷，就哎，消费者回到家发现商品也不见了，
0: 是，
1: 那问卖方，卖方说我有送货啊，那大家就变得扯不清了，就产生一些这样的争议啊。
0: 是，
1: 不过这个部分其实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那我也跟大家这边说一个法律的观念，也就是说交付这个事情，就我们对于交付的理解，在民法的规定，交付不只是你把商品交付给买方，交付给对方，其实同时交付也包含了一个概念，就是商品的风险该由谁负责，其实也是透过交付这个行为来判断，也就是说当商品必须确确实实的交到了消费者的手上，
0: 是，
1: 这个时候这个商品的风险才移转给消费者，所以如果这个商品根本没有交付在给消费者的话，这个商品所发生的毁损或灭失就要由这个卖方这边来负责。
0: 是，这范律师，重点是啊，有些时候比方说，因为有些时候白天不在家，可能你去上班，家里面没有人，那可能这个送货的人呢，他一直按电铃，没有人理会，有些时候他其实因为都会有留电话，你在网络购物的时候你都会有留电话，然后他可能会打电话给你，然后你就跟他讲说，哎呀，我现在正好不在家，那没关系，你就把放在我们家门口就好了，或者是你就放在我们家楼下就好了，那如果说有管理员的话，我觉得比较好，你可能请管理员帮你代收啊，那你就说，哎，那放在我们家门口啦，或者是你就放在我们家的这个楼下，我们已经跟送货的人这样子讲了，可是我回家之后呢，哎，找不到东西，或者是可能最近天气不太好啊，这个下了大雨把我的东西给拎坏了，这个时候到底谁要负责呢？
1: 当然如果说物流它的交付行为是透过消费者的一个指示的话，
0: 是，
1: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认为它还是一个完成交付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部分当然消费者可能就必须要去负责，但是其实像这种物流齁，它在这个放置物品的时候，我们认为它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注意义务啦齁，譬如说它可能要放在比较稍微比较
0: 安全一点的
1: 地方，那也比较隐私一点的地方，而不是可能你就放在大楼门口或者是公共走廊，因为这当然被其他人拿走的机会就比较高嘛。那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双方都必须要表达的很明确哈。比如说你消费者说，那你就帮我放在门口就好，那可能这样子的用语也不够精确，你可能还是要让物流公司说，让他知道说放在哪一个特定能够用这个肉眼能够所及的一个地点。让物流公司它很明确的放在这个双方能够共同指定的一个地点，这样子才比较可以避免好之后如果商品有毁损灭失之后这个责任归属的厘清，否则如果只是讲说你帮我放门口就好，
0: 是，
1: 那谁知道门口在哪里，
0: 谁知道门口在哪里，可能一楼门口或者是你们家住二楼门口，是，那如果说我请别人代收呢，比方说我住，哎，我说我请邻居代收一下，这样可以吗？那邻居要不要也要签收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网购的时候你货到嘛，然后你一定会签收啊，那如果说我请别人代收的话，那邻居是不是也要帮我签个名呢？
1: 当然如果是邻居代收也经过邻居的同意，那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啦，那我想这个签收的动作这是基于一个，我想物流公司它也会基于一个交易安全的保障嘛，他也会要求邻居去签这个签名，所以如果说这个消费者他有指定某一个邻居或某一个亲友来代收，那我想这个交付的行为当然是一定就是

0: 属于完成的状态，没有问题。
1: 是，如果说我请别人代收，请邻居代收，然后他也签收了，这个交付问题就没有问题了。那如果说你请别人代收，那有问题的话，就是我自己要负责的了。
0: 当然，就是你跟邻居之间呢，就不会是这个卖方的责任就解除了，应该是这么说，对。
1: 是，所以这个包裹放在门口就不见了，到底谁该负责？那关于这个状况啊，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消费者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向卖家来申诉，向卖家来反映吗？
0: 如果说遇到了这样子的状况，我想第一个你要跟卖家来去反映，看看到底物流送货的时间地点。那如果说真的物流是放在门口，那当然可以看可不可以透过调阅监视器，
1: 是
0: 这个。
1: 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不见了，
0: 对，去判断它到底是被偷了还是怎么样。那我想这个部分是必须要透过一些证据保全的一些的动作来厘清双方的责任。
1: 是，所以我们要向卖家反映，而不是去找物流公司咯。
0: 我想这个应该最先源头还是可以先透过卖家了，因为当然物流公司它只是卖方它所指定委托的一个运送的一个工具嘛，所以我想先透过卖方确定他什么时候出货，那什么时候交给物流公司，那由卖方这边来协助我们，来跟物流公司确定，我想这会是比较好的方式啊。
1: 是，范律师，有些时候我也常常网购，比方说我今天上班之前我还帮我们家的这个宠物买了这个狗食啊、狗饲料，我觉得网购真的很方便。可是现在有很多的物流公司我也有碰过，就是他送来之后你不要签收，他就会帮你放，就会拿给你了，然后他只是照对着这个货品的照个相而已啊。那碰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也可以呢？我没有签收，他只是照个相，他就说 OK 了，你不用签了，这样子状况也可以吗？
0: 我想这个如果双方大家如果在交付的过程中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拍照流程，我想这个是一个证据保全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到底
1: 表示他已经送到了，
0: 我想这是双方的一个保障，大家对于这个保障要到什么程度上的问题。那如果就像我们有时候买 Uber 也会，他就是拍个照，
1: 对，
0: 那如果他能够确定拍照地点然后商品，那确定有人来应门有交付，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只要双方谈好就好。
1: 是，所以包裹放在门口啊，这个不见得到底应该谁负责啊？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卖家可能会有这个错误的状况发生啊，他可能多寄了，或者是寄错了。那这些东西，比方说多寄的啊，甚至于寄错了的商品啊，我们能不能直接用呢？
0: 这个在法律上确实是有问题啊，因为这牵涉到一个法律的概念叫做不当得利。那简单讲就是说你没有理由拿到这个东西，那你就有义务要把这个东西归还，这个、就是法律上所谓的不当得利。
1: 是，
0: 所以当在法律上如果说今天这个消费者他收到这货物，不管是可能卖家寄错了，或者是卖家多寄了，那原则上来讲就是把这个东西归还就好了。那这个不要去故意把它拆开来，我们建议消费者就是能够尽快的联系卖家。那当然这个安排退货或换货所衍生的运费这个部分当然是要由卖方这边来出了，不应该由消费者
1: 这边来再因为是卖方自己记错了，
0: 对，
1: 是。所以如果消费者真的没有注意到多记或者是记错了啊，即使我们使用过了，突然发现这好像不是我买的，因为有些时候买东西实在是买太多了，也会忘记我到底买了多少东西啊。可是如果说我使用后了才发现这可能是卖家多寄的或者是寄错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卖家讲说你寄错了，可是东西我用了，或者是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呢？
0: 这个原则上当然就商品的外观来讲是已经使用，不过我们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还是会去看啦，就是说如果这个消费者他就是如主持人所设定的情节，就是他用了之后才发现，因为当然有些商品确实是要用过之后才发现
1: 好像
0: 不是我当初
1: 要买的，或者是 size 啊什么不一样，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只要把这个商品归还就可以，这不需要去赔偿到已经消耗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是因为卖方这边的因素所导致的，并不是消费者这边，所以

0: 在主观上来讲，原则上消费者只要是在善意的情况就退货就可以了。
1: 是，所以当我们消费者发现商品有错误或者是有多出来的时候，最适当的做法就是主动联系卖家。
0: 对，有错，那保存一些相关的证据啦，说就是说我们把沟通的过程我们都要把它留存起来，这个以防后面如果有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举证。
1: 是，不过我以前倒是碰过一件事情，我买葡萄，比方说我买了三箱，但是他寄来就寄来了四箱还是五箱我忘了，反正就多寄了两箱，我就而且他钱收的是三箱的钱，我就想说我只买三箱，寄个四五箱给我。那时候我就其实我真的主动联络卖家，结果他想说已经寄出来了，他说潘小姐那两盒就送你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收到这个商品有误或者是多出来的时候，真的就像范律师讲的你最恰当的做法就是赶快主动联系卖家，看是要退货或者是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这个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点小便宜惹上这个不必要的这个麻烦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在超商取货，因为我刚才讲有些时候你真的不在家，那你就觉得说送货上门的话你可能不在家，或者是有些人就会选择你在超商取货。那如果说你去超商取货的时候你没有收到通知，那你过期了，这个东西竟然被退回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对，像这种在超商取货当然它弹性比较高啦，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嘛，
1: 对，
0: 可以，
1: 然后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去拿，你收到通知以后你就去取货。是，
0: 那至于说系统没有收到通知，那等到去取货说东西被退回，那我想这个主要还是看是谁的问题。如果 是卖家或者是你的物流系统他漏发通知，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们没有尽到通知义务嘛，那这个交付行为当然没有完成，那消费者就可以要求重寄或者是退款。但如果是你消费者自己填错电话或者是填错住址，甚至是你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去追踪这个订单，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由消费者来承担这个部分的责任。
1: 是，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电商都会告诉你你这个货大概就是几号会到，几号一定会到，有可能很多都是这个第二天就会到货，那或者是送到家里面第二天了，如果送超商的话可能要多一天要两天的时间，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所以很多的电商其实它会大概会设定一些到货的时间或者是期限，那这个时候我们消费者需要自己注意吗？
0: 我们当然还是要去注意到这个追踪一下出货的进度那可能手机的简讯也要时常去注意
1: 检查一下看一下，
0: 他们是透过发送简讯的方式或者是这个 LINE 的这个通知的方式，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不管是你是透过超商或者是一些这种店到店的，那它都基本上它都是要都透过简讯系统来发，所以如果消费者一个不注意有的时候你这个简讯就一路把它滑下去，都没有去仔细去看的话，真的非常有可能会遗漏了。所以主持人刚讲那个观念很正确，因为你在购买的时候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平台都会告诉你预估到货的时间，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他本身也要尽一个他们消费者自己本身的一个注意义务。
1: 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果说你是买隔天到货的话宅配的话真的就是第二天就会到，可是如果说你选择超商取货的话基本上都还要多一天所以有些时候当你买你网购的时候呢你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要留心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讯息你的货品到底是到了没有因为你如果说你因为可能你的电话写错啦，或者是卖家的疏忽你没有收到通知过期了，你就没有去拿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时间到其实自己会退回去，可是这如果说你没有去反应的话，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就会被卖家或者是被电商认定为这个你这个消费者不太好既然买了东西不取货然后又让货退回去，所以呢还是要向卖家反映，还是要向电商反映这个东西我没有收到，可能是讯息有误或者是怎么样，要请他们重新再送货，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范律师？
0: 当然对，就我想不管是消费者这边没有自己个人的疏失，或者是真的卖方的疏失，我想当没有收到商品的时候消费者毕竟有做一个购买的行为那当然

0: 须要做一个尽一个注意的义务啦。如果没有收到商品，就要跟卖方这边做一个联系，因为很多时候卖方他也不晓得是不是自己的问题，那他可能就认为是
1: 是你这个买的东西又不来拿，
0: 商方不取货，对，拒收货物，那可能会被列为黑名单。那我想这个对消费者权利也是有所损失的。
1: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义务律师范祥智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范律师和听众朋友谈到网络购物，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个商品退换货啦，或者是配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范祥智律师和听众朋友谈到你网络购物退换货或者是配送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保障我们的消费权益。稍后下我们先进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歌曲之后，欢迎您再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消基会的义务律师范祥智律师。网络购物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你如果说你在网络购物碰到退换货或者是配送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保障自己的权益？在刚才前段的节目当中，范律师和听众朋友谈到了这个包裹呢放在门口就不见了，到底谁该负责？那另外就是卖家多寄或者是误寄商品的时候，消费者能不能直接用？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商取货没有收到通知啊，然后因为过期了，你这个货物被退了，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好，那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首先要请教范律师的就是，如果说你买到的是瑕疵品，退货的时候却被要求你要整新费啊，那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啊？
1: 如果商品本身是有瑕疵的话，我想
0: 是
1: 这个卖方是不能去收这个整新费啦，因为这个民法有规定啊，所谓的物资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这个买卖这个买售的商品如果有出现不管是外观效能上面的瑕疵哈，那只要这个商品有这个问题，不管卖家有没有过失，他们都必须要负这个担保责任。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消费者如果去主张要更换货，那卖方当然不能再另外去收取一个所谓的整新费。
0: 是，因为你买东西啊，你不把它拆开来，你不知道你买的东西这个对不对，然后你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瑕疵的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买到了瑕疵品你要退货的话，其实如果说这个业者或卖家跟我们要这个整新费，其实是完全不合理的，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只是说消费者在这个收取货物那进行拆封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这个消费者就是尽量保持不管不只是商品啦，也去保持这个包装的完整
0: 哦。
1: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议消费者能够进行做一个录影哦，手机录影，因为现在手机录影也很方便嘛哈。因为这个商品的瑕疵哈，有的时候跟卖家反映，那到底是这个消费者这边在使用上哦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货品本身
0: 就有瑕疵
1: 上面的问题，还是说它本身就有问题？其实这个部分，我想如果消费者没有去做一个所谓的证据保全的动作的话，这个未来哈，就算这个法律上你站得住脚，但是在证据的这个提出跟这个认定上面哈，这往往会沦为各说各话的情况。
0: 是，所以这个在拆东西收到货品的时候，你在拆封商品的时候，其实要比较小心，然后。这个最好呢，如果说你买的是比较贵重的物品，或者是单价比较高的物品，最好还是拍照录影的方式，这个来存证拆封的过程，那才以后如果说你真的有瑕疵你要退货的时候，你证据越多，或者是你这个有录影的话，那可能你在求偿啊或者是退货的时候是不是会比较这个方便。那关于这一点，如果说你收到商品它本身就是有瑕疵的，那我们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网购嘛，
0: 哈。
1: 那这个网购当然不只是受到民法的保护，其实在消保法针对这种网购的这种交易形态哈，我们在消保法我们的这个定义这样子的形态叫做特种交易啊。
0: 是，
1: 它主要就针对你消费

0: 办法立刻检视商品的这样子的一种交易行为，我们都认为这种叫特种交易。那网购就是属于特种交易里面的通讯交易，所以这一类型的交易模式来讲，在消保法就有它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定。我想那个我接下来要讲这个，就是因为我想很多消费者也都听过，就是七天鉴赏期。
1: 对，可以无条件退货是吧？
0: 可以无条件退货，对。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也遇过一些消费者来申诉或者来咨询的时候，他可能就在讲这个商品他想退货，那去描述这个商品有哪边有瑕疵。那我们遇到这类的问题，我们通常都会直接询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消费者你是在哪里购买的？那如果这个消费者他是透过网购或者是电视购物这一类，那我们接下来就会问他第二个问题，那你有没有超过拿到货品来起算，你有没有超过七天？如果是在七天之内，我们就直接告诉消费者说，那你也不用特别去强调这个商品有没有瑕疵，只要在七天之内，消费者在消保法的规定都讲得很清楚啊，消费者是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也不需要负担任何费用，都是可以退货的。那更不用说这个卖方是根本在这个部分是不能去收取任何整新费的。
1: 是，所以这个七天犹豫期啊，对不起，范律师，七天犹豫期，七天是你收到货品当天就算第一天嘛？那中间碰到什么星期假日啊、国定假日啊，都算
0: 在内。是
1: 是，所以你收到货品的就已经是算是第一天了啊。那在七天之内，其实你可以无条件的，其实你可以要求退换货。可是据我的经验，我也退过几次货啊。那当然，就是寄来之后，这个可能跟我当初想的有点落差，其实我就退货。然后退货呢，其实过程很顺利，但是就是说你退货之后呢，这个电商或者是卖家还是要检查完东西之后，认为说，哎，其实没有什么损伤啊、损坏啊，他才会退款给我啊。那所以如果说你这个物品啊，你收到之后本身就有瑕疵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跟这个平台去反映，或者是跟卖家反映说你这个东西有瑕疵，所以我退货？
0: 我们的建议当然是，如果你在开封的这个商品开封，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好是有做一个证据保全嘛。那如果你当然开封之后发现商品有瑕疵，当然如果你能够让卖方了解这个状况，
1: 你东西本身就是有问题，对对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我们消保法里面也有规定嘛，如果说你不是因为检查商品的必要，或者是你因为自己的个人的疏失，例如啊，你可能买了一只手机，你在开封后你很开心，对，把它拿在手上，不小心掉到地上摔破了
1: 啊，对啊，那怎么办？那
0: 你检查商品的必要，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主张七天的鉴赏期，因为这是因为你的疏忽造成。所以我才特别强调，就是说，当你拆开的过程中最好有录影。那如果你有瑕疵，那也主动的告诉商家，才不会避免说日后不必要的纠纷。
1: 对，那如果说你拿着手机，你不小心摔了，你就不能说你这个商品有瑕疵，然后你有点蓄意故意的说你要退货，这样子也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0: 对，
1: 是我们讲你真正的买到瑕疵品啊，然后你要退货，这个是可以的。那有瑕疵品退货，你就必须要有一些保存的一些证据啊，比方说你拍照啊，或者是这个录影啊。那如果说你收到商品之后，你没有什么瑕疵，你就是不喜欢，你其实有七天的犹豫期，你是可以退货的啊。那这个有些时候，这个网络买东西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买到美国去，买到欧洲去，甚至买到日本的啊，或者是韩国的啊。所以现在跨国的代购，或者是你直接像一些海外的一些平台买东西啊，那有没有七天的犹豫期啊？
0: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多
1: 对我们来讲有七天犹豫期啊，你网购的时候，
0: 这种海外，尤其是在海外代购的这类型的卖家，他常常会用一些各种说法来想要规避这个消保法。
1: 是，
0: 那我想跟我们在讲这个七天犹豫期的时候，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反正有原则就有例外，所以这个七天犹豫期它是有例外的，这个在法律上也是有明文的规定，我们就是一般就称为合理例外的情势啦。
1: 是，
0: 那举凡包含了七大点，像这个有这个比较有这种保存期限的商品，像这种易于腐败的这种生鲜蔬果类的，
1: 是，
0: 它就在这个七天犹豫期之外，排除在这

0: 准，这类商品是不能主张七天犹豫期。那另外还有客制化给付，哦，还有所谓的这个比较有时效性的，像报章杂志，对不对？哦，你不太可能买了今天的报纸，一个礼拜后说要去退货嘛，哦，对。那或者是像电脑软体，或者是一些这个数位的线上服务，还有已经拆封的个人卫生用品，还有国际航空的客运服务，哦，这七大类的都是排除这个
1: 七天，
0: 这个七天鉴赏期的适用，哦，这个是例外的规定。所以有一些商家他可能会，我们最常遇到的啦，哦，就像主持人提到这种海外代购的这一类的，那他们最常用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是客制化给付，这是客制化，然后他们想要用这个理由来排除七天鉴赏期的适用。对，那不过在法律上，哦，我就继续说了，就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讲第一个，我们会去区分到底这种海外代购到底有没有消保法的适用。那很多卖家他也认为我只是代购而已，我又不是卖商品，
1: 我又不是卖商品给你，我又不是业者，我只是帮你代购啊，转手，
0: 我只是帮你买，简单讲我只是帮你跑腿，我干嘛要受到消费者消保法的
1: 限制
0: 适用。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观念是有相当的误解了，因为在消保法的规定里面，不只是提供的商品的交易，也包含了提供服务本身。所以如果这个业者不管你是所谓的委任代购，或者你是所谓的买卖，我们所谓的销售商品，其实都不影响消保法的适用了。所以只要卖家是以此为营业，那甚至也不会因为你的卖家是个人公司而有所影响，只要认定你有反复继续性，那有营业的一个行为的话，都是属于消保法的企业经营者的概念，那都有消保法的适用。这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到底我们在海外代购商品是不是客制化商品，
1: 是，
0: 那关键就在于这个真正我们所谓客制化是什么意思。那法律上所谓的客制化，它指的是依照消费者个别的需求去量身定做商品，所以重点在量身定做，哦，例如说我们去刻印章，或者我们去定制西装，
1: 是照我的身材定的，这个长度啊什么是照
0: 我
1: 的身材定，修改过的，是，
0: 对，这个就很明确量身定的。所以像如果你这个卖家只是依照指示去国外去采买某个指定的商品，或者是说卖家他从国外批了一批货，那由这个消费者在这个行路上面来选择，这种都不是所谓的客制化，他不能去排除鉴赏期。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卖家有这样子的主张，其实这样子的主张是不成立的。
1: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跨国的代购啊，那如果说我像这个国外的网站我直接买东西呢，因为现在其实你可以自己上日本的网站，或者是上欧洲，或者是上美国的网站，你就直接买东西啊，然后这个寄到台湾来，那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不受到我们消保法的限制呢？
0: 对，因为你透过国外的网站，国外业者，当然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适用消保法了。
1: 是，所以这个要特别特别的这个注意啊。那如果说你是跨国代购啦，或者是海外直购的话啊，那有些时候海外直购没有七天的鉴赏期，所以关于我们在海外直购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了解或者是特别小心注意的事情啊，范律师？
0: 是，像这种海外
1: 就跨境的消费、
0: 跨境购物的现实面来讲啦，当然我们刚才有特别强调嘛，它是有消保法的适用啊，也就是说法律上当然你有退货的权利，不过这种跨国退货的这种，第一个它物流费用也蛮贵的，流程也比较复杂，所以这个你实际上在操作起来，消费者可能还是要承担不少的这个风险跟一些成本。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在事前来讲，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你在跟一些商家在这种海外代购业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看清楚一些这种卖家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1: 是
0: 他的退货政策。那如果说像有些商家他可能就明白的写说我们是不适用鉴赏期的，虽然这个条款它违反了消保法的规定，它是个无效的规定，但是如果你跟这样子的商家进行交易，事后真的发生真的有退货的需要的时候，说实在的，这个卖方他主张不适用鉴赏期，纵使这个法律站在消费者这边，但是你要进行的一些 不管是申诉啦，那是

0: 甚至是未来到法院，其实要耗费很多的心
1: 力。
0: 就毕竟这样子的商家，可能消费者就要去考虑要不要跟这样子的商家来进行这个购买商品的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事前的预防也是相当重要了。那尽量选择比较公开透明，那退货政策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这样商家可能对消费者会比较有保障。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你是跨境购物或者是海外直购的话，其实还是要看清楚啊，因为有些的这个跨境，它你也应该要选择说，哎，它有提供退货保障的平台或者是卖家了，那避免像是刚才范律师讲的，避免后续啊，你会承担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退货的风险，挺麻烦的啊。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范祥智律师，消基会的义务律师范祥智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范律师和听众朋友谈到网购非常的盛行，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你在退换货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配送购买的时候碰到的一些问题，你怎么样保障你的消费权益。那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范律师是不是可以提醒听众朋友帮我们这个整理一下啊？那虽然网络购物很方便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了解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好，那我就这个依照主持人刚才提供的这几个问题，我再帮大家整理五个重点啊。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包裹没有安全交到消费者手上之前，风险都是属于卖家的。
1: 是。
0: 那第二点，如果当消费者如果有收到多寄或者是寄错东西，
1: 错误的，是，
0: 消费者还是要主动联系卖家，不要假装没看到。
1: 嗯。
0: 哦。那第三点，如果选择超商取货，要消费者要先确认联络资讯正确，那并且哈，事后也要去养成这个主动追踪的习惯。
1: 嗯，对。
0: 那再来，买到瑕疵品的时候，卖方是不可以要求准新费，
1: 是，
0: 鉴赏期内也是一样。哦，那最后，海外购物之前，我们建议消费者先看清楚哦，这个商品哦，这个卖家的退货政策有没有公开透明具体哦，那来判断要不要跟这个商家来进行这个交易行为。那再者是这种海外代购的商品是不能去主张商品客制化的，所以仍然有七天鉴赏期的适用哦。那最后提醒大家，不管买什么，购物的时候就记得要这个留好证据，像这个截图啊、
1: 截图
0: 对话记录，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跟卖家跟平台申诉，还有证据能够提出厘清双方的这个争议所在。
1: 嗯，那如果说这个有一些的消费争议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向消基会来寻求协助呢？
0: 是，如果消费者在跟这个卖方或平台申诉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共识的时候，那当然就我们建议就是可以找这个各县市的消保官或者是民间消基会这边来寻求协助。那我们只要在消基会，像我们消基会只要看到案件是属于这种消费争议案件，我们都会去安排协调会，那邀请这个业者跟消费者双方来做一个沟通，那希望能够在这个协调过程中能够达到一个共识。那当然如果也会遇到一些情形，就是协调还是没有成立的时候，那消费者最终还是可以透过法院法律途径来解决争议。
1: 是，不过我觉得在购买之前呢，小心注意留意啊，选择好的卖家其实也很重要，好的这个电商平台其实也非常的这个重要，避免事后纠纷的一些产生啊。那我觉得要走到这个法律诉讼的途径，那这真的就是劳民又伤财啊，购买之前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消基会的义务律师范祥智律师，范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在这首黄小琥所演唱的《突然的自我》之后，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要在这里和听众朋友说再见。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新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部制作主持。
1: 用声音打开台湾话语空间，让广播展示两岸生活百态，汇集声音说客，聚焦两岸脉动前沿，帮你延伸有关两岸青年的梦想，为你打点两岸人家的行囊，给你指明两岸未来的方向，与你分享两岸欢乐的时光。众里寻你千百度，蓦然回首，你正在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邦尼博士。各位海内外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邦尼博士，您的好朋友。如果我问你人类下一个战略高地在哪里，答案呢，不是南海，也不是台海，甚至啊，不是人工智慧晶片，答案就在你抬头看看夜晚的天空中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哈，那是在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38万公里，好远，对吧？是的，在半个世纪之前呢，阿波罗11号登月，让人类第一次踏上了月球。地球人都知道，阿姆斯壮当年留下了一句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那是一场冷战时代的科技炫耀、政治表演，但是今天历史正在重演。在实现人类登月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又再一次的卷入了一场太空竞赛，只是今天的对手已经从苏联、俄罗斯变成中国。阿提米斯二号载人绕月任务呢，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2026年的4月1号傍晚6:35从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成功发射升空。这是人类时隔50多年再次载人前往月球轨道，任务为期约10天。这是呢一个迈

向更宏伟目标的一个里程碑。中美两国都计划在月球的南极附近建立前哨基地，希望开采那里的冰冻水、水冰、氢、

谁先抵达，谁就将在规则制定中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只是问题不再只是谁先登上去，而是谁最后能够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很精彩，我们将来跟各位海内外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下一个国界在月球，中美太空竞赛与未来秩序之争。为什么人类呢又将要重返月球呢？突然又想回到月球哈，其实也不突然哈。如果你把时间呢往回拨到半个世纪前，当阿波罗11号登月完成的时候，全世界其实都有一种错觉，仿佛登月这件事情就已经结束了，任务完成了，国旗插上了，国威展示了，人类也就离开了。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完成月球了吗？答案应该是还没有哈。事实上，我们当年只是在月球的边缘轻轻地踩了一脚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要来聊一聊，从象征性的登陆到实质性的占据，冷战时期的登月呢，它本质上呢除了是一场科学实力的展现呢，彼此的较劲之外呢，更多的呢是一种政治表演。美国跟苏联它竞争的呢不是资源，也不是长期的开发能力，而是谁先证明自己的科技还有制度呢会比对方更优越。因此当 NASA 完成任务之后，登月的战略意义呢迅速的下降，预算被削减，计划呢也就随之终止，月球从战略高地呢又变回我们心目中的那个一轮明月哈，或者是一个科学的标本。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能不能上去，而是我们能不能留下来呢？能不能利用它呢？谁有能力利用它呢？那谁又能控制它的关键资源呢？这个转变呢，标志着人类对于月球的认知从一次性的任务变成了一个长期经营的空间。所以啊，其实当月球不再只是石头的时候啊，这个资源的诱惑力又更大了。这也是为什么月球突然变得值得我们人类再去一次哈，或者要去很多很多次，甚至我们就可以在月球设立一个永居点哈，定居点。关键就在于人类以现在的科技，它重新认识了月球的价值。其中最关键的呢，绝对离不开水。水冰是太空生存的基础资源。最近几年的探测研究显示，月球南极的永久阴影区可能储存着大量的水冰。这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哈，那也没什么哈。但是在太空里，水的价值啊，不能说几乎等同于石油，而是比石油要珍贵不晓得几万倍啊。阳光、空气、水，人类生存的三要素哈。所以呢，水呢，它可以被分解成氧气跟氢气。那么你看，阳光、空气、水，只要有水，你这人类生存的三要素你就可以具备了，对吧？万事俱备。氧气可以提供给人类呼吸，而水它分解成氧气之后还可以再分解成氢气，好，它可以被分解成氧加氢嘛 H2O， 所以这个氢气呢它又可以作为火箭发射的燃料。换句话说，谁掌握了这个水冰，谁就掌握了这个太空补给的能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的太空船不需要从地球携带全部的燃料，而是可以在月球加油。它是一个加油站的概念，可以在月球歇脚哈，休息站哈，高速公路像高速公路休息站那样子，可以在月球加油，可以在月球休息，然后再飞往更远的地方，例如火星。我们都有一场火星梦，对吧？哈，这其中呢，还有一个资源我们要介绍给海内外的听众朋友，那就是氦三，氦气的氦，氦三。一场还没有兑现的能源想象。另外一个被经常提到的资源呢，就是氦三。这样的物质呢，在地球非常的稀少，但是在月球表面它的含量非常的高，被视为未来核融合的

潜在燃料核融合。目前技术呢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是它代表了一种科技的想象力哈。如果核融合成功的话，那么月球绝对有资格作为能源供应的来源。而这里的关键呢，不是它现在能不能用哈，这个技术现在能不能用，而是谁先掌握了这个氦三，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再说说地球的竞争哈，也正在往外溢哈。除了在地球这个自己的星球上哈，真的你死我活之外呢，我想地缘政治呢还往外延伸到我们目所能及的月球。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月球的竞赛呢，其实呢，不是从太空开始的，它是从地球延伸出去的。所以我们说，月球的竞赛它更类似地缘政治的延伸。那么我们接下来也要来跟各位海内外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地球的竞争正在外溢的这个事实。当美国推动阿尔提斯号的这个计划，并且邀请盟友加拿大、日本啊，好，还有欧洲多个国家加入的时候，他做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科技的合作，它是一种制度性的输出。而当中国呢在推动嫦娥工程，并且规划国际月球科研站的时候呢，它同样呢也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另外一套的合作体系。换句话说，月球正在变成制度竞争的延伸场域。那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就是月球是没有国界的，但资源是有限的。那么，谁有权来使用？谁来分配这个资源？谁来制定这个资源开采的规则？谁拥有这个话语权哈？那么这些问题呢，目前呢，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这个呢也是竞争开始的原因哈，而且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科技成熟之前哈，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现在因为科技进步了我们现在人类可以做得到了。接下来呢，可能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一旦科技成熟了之后，技术成熟了之后，那么在阿波罗的时代呢，登月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每一次任务呢，都好像在跟未来啊，好像开盲盒一样，都是一场豪赌。但是今天的情况呢，已经不同了哈。今天的情况呢，因为有一些私人的商业航太的一个崛起，所以情况跟以前好像又还不太相同。像 SpaceX 哈，马斯克这样的企业，正在大幅的降低火箭发射的成本，还有现在的科技呢，可以让太空任务呢从一次性呢变成一个可持续性，也就是我们有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再加上机器人跟 AI 的帮忙，使得探测任务呢又更安全更高效。而这些技术呢层层叠加的效果，就是原本只有超级大国能做的事，现在变成可以长期经营的商业产业，甚至以后都可以带人去月球旅游观光。所以文明的想象呢，已经让我们人类不再满足于只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星球哈，这个地球上。最后呢，我想因为文明想象的关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野心变大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哈，所以我们的野心就变大了哈。我们不光脚踏实地的看着这块地球哈，看着我们踩的这个星球，我们还抬头看到了月球。所以在21世纪呢，人类想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离开地球生存。不管是搬到火星也好，搬到月球哈也行哈，这都是人类想象哈。一幅图哈，未来的前景。那么月球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它的距离是很适中的，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而且它的环境呢很极端哈，它可以测试我们人类的科学技术。再说月球可以成为前往火星的一个中继站，因此在 NASA 的规划当中，月球它从来不是探索的终点，

它是通往火星的第一站。所以当我们问为什么人类突然又想起月球了，又想回到月球呢，真正的答案其实也不突然了哈，看起来突然其实并不突然哈，这背后呢是有很多原因的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聊到的那一些条件在同一时间点同时成熟了，因缘具足了，所以资源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地缘政治的竞争外溢的效果，再加上科技能力大幅的提升，所以有一个更深层的动力，就是让我们人类的野心、文明的想象不再满足于只生活在地球上。因此阿尔提斯号呢，这一次的登月，它不再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哈，它更像是一个开始，一个探索宇宙走向经营宇宙的一个开始哈，从探索宇宙逐渐的走向经营宇宙的一个开始。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啊再来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那么既然你我们在节目里头聊到了，就是从探索宇宙到经营宇宙，那么美国跟中国在月球的战略上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中美两国在登月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战术，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又有哪些不一样呢？哈，接下来我们要来跟海内外的听众朋友分享美国的战略，重返月球的联盟体系。如果说呢，上一轮的登月竞赛呢，是一场单打独斗的国力比拼的话，那么这一轮的登月呢，美国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不再用一己之力呢完成登月，而是带着一群国家一起来干。那么最后的这个核心呢，背后的核心呢，就是阿尔提斯计划，也就是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在四月一号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的这个阿尔提斯计划哈。我们先来聊一聊，从阿波罗模式到阿尔提斯哈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哈？它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在19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当中呢，美国他只想到我自己做我自己赢我能来我上我自己做我自己赢，当时的目标呢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苏联，完成象征性的一个历史任务。但是今天美国显然已经不打算再走这条单打独斗的道路了。为什么？因为啊，现在的任务啊已经不再是一次性的登月了，而是需要长期来经营月球。那么你想要长期经营月球，就意味着三件事情你一定要满足，就是第一件，你成本是非常的巨大的，你这里头的科学投资啊、技术投资啊是非常巨大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技术很复杂哈，不再像当年哈一次性的我们上了月球我们就回来了哈，现在你既然要经营月球，那技术就更复杂了哈。还有你这个时间跨度会比当年半个世纪前的阿波罗计划更长。所以这三个条件呢就决定了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的来承担这项重责大任。因此美国的战略转向非常的清楚，就是登月这件事情从国家工程转为国际体系工程。而这一次的阿尔提斯计划呢，一个太空版的国际秩序， NASA 主导的呢阿尔提斯计划，它不再只是一个太空任务，它更像是一个制度的平台，它多国参与哈，它把一些盟友都一起带上了月球。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加入了所谓的阿尔提斯的协定我刚有提到像欧洲有多个国家，还有日本、加拿大、澳洲等等哈。那么这样子的结构呢就有一点像一个太空版的联盟体系每个国家负责不同的部分，有的提供模组，有的提供技术，有的提供资金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子的分工好处它很明显，它可以分摊成本，分散风险，还有强化政治绑定。更重要的是，谁主导了这个体系，谁就主导了一个未来的规则。谁定义月球的使用方式呢？哈，规则先行，到底谁有权利来定义这个月球的使用方式？

式呢？哈，在阿提米斯计划里头呢，它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文件哈，就是阿提米斯的协定。那么这一份呢，协定看起来是技术与合作文件，但其实呢，它隐含了非常重要的内容，例如资源是可以被开采的，探测活动呢，它需要透明，还有可以建立安全区域，避免干扰。而这些规则的意义呢，就在于它试图提前定义月球怎么用，哪些资源可以被开采，哪一些探测活动必须要透明，还有所谓的安全区域，如何定义安全，如何避免被干扰呢？谁先上去谁就有话语权哈。那这里有一个微妙但是很关键的转变，就在于过去的太空条约强调的是月球它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是现在呢，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逻辑，谁先用，谁有能力上去，谁先用，谁就有实质的控制权。换句话说，这不只是登月，而是一种制度上的布局。在随着商业航太公司的兴起呢，让企业呢也能够成为太空玩家。所以这一次跟冷战时代最大的不同之一呢，就是企业的角色呢，它也大幅的上升了。在 Artemis 计划里头呢， SpaceX 它也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它负责开发登月用的新舰 Starship 系统。而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太空战略呢，不再只由政府主导，它已经转变为政府加企业的一种混合模式。而这样的模式呢，有几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一，它能够把成本给降下来，企业竞争可以压低一个价格，提升一个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可以加速，不像政府机构呢那么保守，企业更他愿意尝试，让整个创新加速。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的商业化用途，未来不只是登月，而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太空旅游太空资源的开发，甚至还有太空物流。换句话说，美国正在做的呢，不只是去月球，而是打造一个太空经济体。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好兴奋哈，你都可以想象哈那个画面SpaceX 的火箭咻咻咻的在地球跟月球之间穿梭哈，不光送人上去，还把物资送上去，也把月球的人跟物资再送回来哈。以后想想这都好繁忙好繁忙的一条航空路径人类只要有钱真的都可以完成太空旅游了哈。所以战略目标呢，不光只是登月，而是留下来。如果你仔细看阿尔提斯计划的一个结构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设计不是为了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系统。它的核心呢，就包括了月球轨道的太空站，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的登月系统，长期驻留的基地。这意味着未来不再只是呢月球不再只提供人类登陆点了，而会变成是我们可以常驻的一个据点。而这样子概念的转变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有人类长期存在呢，就会产生经济活动、管理问题，还有一个安全需求，而这些最终都会转化为制度跟权利。讲到这里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有机会，你有条件的话，你愿意去月球一趟吗？或者是你愿意将来把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家庭安家在月球吗？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已经进步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愿意去那里逛一逛吗？或者是愿意常住在那里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脉动》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0: 复兴广播电台。
1: 海内外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谢谢您继续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跟各位海内外的听众朋友提到了美国他这一次的那个Artemis 计划呢，它采用的模式呢跟以前半个世纪前的阿波罗计划不一样。那么在这一集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模式的优势与风险。当然这一套联盟体系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次的这个Artemis 计划呢，它找了加拿大、日本、欧洲的几个国家，还有澳洲等等，大家组成一个联盟，一起来登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它的国际支持比较强，还有技术基础呢也比较深厚。还有这里头呢也有 SpaceX 的火箭，所以呢商业力量呢就可以很活跃。而风险呢就在于你这样子联合多国的话呢，你彼此国家的决策效率呢可能不太一样，那么也会导致整体的决策效率呢可能会比较低。多国协调的话呢，有时候往往会拖慢了这个进度。还有预算的压力是很大的，登月计划呢，动辄都要几百亿美元，数百亿美元。所以这个资金来源呢，预算压力都是很巨大的。再加上呢政治变数，不同的政府上台执政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政策的连续性。所以简单来说，美国的模式是体系很强，但是节奏很慢。所以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美国的战略呢，那就是它不是抢先一步而是建立一个让自己呢永远领先的一个系统。那么透过 Artemis 呢计划，美国正在做的事呢，其实不只是重新回到月球，重返月球，它试图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国际合作的网络，第二件事呢就是要来制定太空行为的规则，第三件事呢就是要来发展可持续性的太空经济。而这三件事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让未来的太空秩序在它的框架之内运作。这也意味着这场竞赛的真正关键呢，从来就不只是谁先登上月球，而是谁能让别人也只能够在自己的规则里登月。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呢再来看看我们的对照组，就是中国。中国它也有嫦娥探月的计划。中国的战略呢，它跟美国呢采取呢是不一样的模式它是稳扎稳打的攻城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美国的登月战略是一张铺开的国际网络，那么中国的路径则更像是一条一步一脚印精确推进的工程阶梯。这条路的核心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先做出来再谈扩张。从这里呢，我们就要来了解中国探月的科技史它本来是一个追赶者，一直到它现在可以跟美国竞争从追赶者到竞争者，一条被压缩的发展曲线。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起跑优势不同，中国进入深空太空探测呢，其实只是一个后发者。但是你不要忘了后发者也有后发优势。但是呢，关键就在于中国它用不到30年的时间，它走完了别人要花半个世纪走的路。从嫦娥工程开始，中国它建立了一套极具工程逻辑的一个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三步走战略。这三步是哪三步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第一步是绕月，也就是取得一个基础的数据。第二步呢，就是要登陆验证着陆的能力。而第三步呢，就是采样返回，掌握完整的技术链。这个呢不是随机发展的想到哪走到哪，不是，它是一种高

度设计的技术路径，它每一步呢都是在为下一步服务，而前一步呢在为下一步呢铺路。每一项技术都可以积累，都可以重复使用。比方说嫦娥四号它完成了月背着陆，哈，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科技史上的首次。嫦娥五号它成功带回了月球的土壤，而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呢不再只是去过月球而已，哈，而是掌握了完整的操作能力。如果呢我们用工程思维来理解中国登月这件事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把太空当成大型系统工程。中国的太空战略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呢，在我看来就是高度的工程化。这种思维与其说它是探索，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经过长期规划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工程的专案。而它的核心特征就包括了它的任务节奏很稳定，不像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因为政治啊，因为预算的变动啊而反复的调整。中国的探月任务呢，它呈现出高度的一个连续性，再加上它的技术路线很清晰，它从火箭，像长征系列的火箭，一直到登月的探测器，再到未来的载人系统，它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而且高度的整合。而系统整合能力很强，哈，我们也不得不跟承认，哈，也要跟海内外的听众朋友介绍，中国大陆他们在航太、材料、通信、AI 等技术上，它的系统整合能力很强，它可以整合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里头。而这样模式的优势呢，就在于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它的进度呢可以预测，而且它的技术呢可以呈现一种稳定的积累。但同时它也意味着呢，它更重视这个确定性，哈，而不是整个竞赛速度，登月竞赛速度的一个速度爆发。我想中国的关键目标呢，应该是在月球的南极，还有它在月球上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哈国际科研基地。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呢，它强调的是一个联盟，那么中国的战略重点呢，它就非常聚焦在资源加据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最核心的呢，其实就是现在中美都盯上的月球南极。原因呢，它跟美国的当然是一样的哈，是相同的哈，就是水滨资源，还有长期驻留的可能性。再加上呢，月球南极的一个战略位置，因此呢，中国未来的几个关键任务呢，几乎都会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区域来展开。例如嫦娥六号，它把样本返回哈，延伸；嫦娥七号呢，它就是要做一个月球南极的探测；嫦娥八号呢，要做一个技术的验证。那这样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一个路径，就是从探测利用到建设。那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国际月球的科研站。这个概念呢，跟阿特米斯计划里头的月球门户是不同的。中国的版本呢，好像更偏向于一种地面型的哈人类常驻基地，而非轨道型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说，它可以长期的驻留在月球，它也可以进行资源的开采，也可以进行科学的实验。这种设计更接近于我们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殖民据点的一个概念。再加上呢，中国它的国家主导哈，它也有集中资源的一个效率优势。这也是中国模式的另外一个关键，它就是高度的集中化。不同于 NASA 需要跟国会啊、企业啊，还有呢多国盟友呢一起来协调整合哈。中国的太空计划呢，它往往也主要都是由国家来主导，而这会带来几个很显著的优势，就是它的决策拍板的速度很快，重大的方向一旦确定了，那么它可以快速的推进，举国之力。再加上它的资源集中，所谓的举国之力就是资金啊、人力啊、技术啊，哈，整个国家的资金、人力、技术都可以高度的关注集中在这个关键的项目上。
这样资源集中的能力呢，是美国呢，

0: 这些联盟体系呢所没有办法做到的。还有就是它的长期规划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它没有因为政治的更迭哈而大幅的去改变这个方向，不会因为今天谁执政啊哈而改变了这样的立场，不至于哈。所以这也使得中国在某一些关键的一个节点上呢，它具备有刚刚我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后发优势、后发快追的一个能力。但是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些限制，也就是它没有国际参与度哈，因为它只是靠它自己单打独斗，它不像美国一样可以广泛的吸纳盟友。而中国的商业航太呢啊，也还是在成长当中哈，企业的角色呢它也没有完全的成熟。至于刚刚我们提到的透明度的问题，在部分技术呢还有一些计划的细节呢也比较不容易在公开的资料里头呢查找。因此中国的模式呢可以说它的效率高，但是它的开放性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从中国的时间表还有野心上看，它不只是追上，它甚至都有能力改写。目前中国的官方目标呢非常的明确，在2030年前它要实现载人登月，2035年前它要建成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中国它并没有强调说我一定要比美国要早，它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建立一个可以持续存在的系统。这跟冷战时代的抢第一的逻辑呢已经是不同的哈。换句话说，中国的策略不是我赢一场比赛而已，而是我要进入一场长期的竞争。所以啊，如果要总结中国的登月战略，我们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在我看来，它不靠身世，它靠它的优势，也就是靠它的工程技术方面、科技方面的优势。它不求抢先，但是它求稳定超越。透过嫦娥工程，中国正在完成三件关键的任务，也就是建立完整的技术链，如刚刚我们跟你提到的嫦娥计划里头的四五六七号，嫦娥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还有锁定了一些关键资源的一些区域，它就锁定在月球的南极，那它也规划了长期驻留的能力。而这样一条工程路线的真正目标，就不光光只是登上月球而已，而是它让中国自己呢有更多的能力在月球长期的存在。而当存在变成现实的时候，那么下一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就是谁可以在月球上制定规则。真正的战场呢，其实就是月球的南极。这场竞赛最关键的地点呢，不是月球本身，而是月球南极。为什么是月球南极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它有一个永久的阴影区，所以那里储存了大量的水冰。也因为水冰呢，可以把它分解成氢跟水。而氢呢可以当成燃料，而水呢是我们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所以它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基地。可是问题来了，月球就是没有国界呀，月球也不是谁家的哈，那谁先到是不是算谁的？就像当年那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谁先发现那美洲就算谁的，
1: 记不记得很久？
0: 哎，
1: 没有很久，大概一个月以前了。
0: NASA 的局长呢，就曾经警告了，
1: 我们家小孩，
0: 如果中国先到月球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在月球上画地盘了哈，谁先插旗，谁先画地盘这样子。那么这样也引出了一个我们都很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啊，太空会不会变成下一个地缘政治的战场？这个呢还不是冷战 2.0 版本，呵呵，它就是一个规则之战哈。很多的媒体呢都把这场竞赛呢称为新冷战哈，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更准确的说法是，它是一场制度跟规则的竞争。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模式哈，它是透过阿特米斯的协定哈，强调多国合作。那它强调的这个多国合作呢，因为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所以他们强调他们的合作

计划很透明哈。而中国的模式呢，它是由国家主导，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举国之力呢，在中国这里呢，它有选择性的合作哈，它动用它自己国内的资源哈，统合它的资源。而在美国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多国联盟，所以当然也就多国参与，再加上美国它也有让 SpaceX 来参与，所以它这里头呢，在运作模式上呢，跟中国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美国它是民间私人商业再加上政府主导，而在中国呢，就完全由政府来主导。所以真正竞争的呢，不是技术哈，而是谁来定义这个太空秩序。所以讲到这里，你猜一下谁更可能先登月呢？美国为了想要提前哈，赶在中国大陆2030年之前哈，登月，所以它的时间呢是这样设定的。它在2026年呢，它有载人绕月，也就是我们节目的开场白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Artemis 呢哈，它在4月1号美东时间哈，美国东部时间4月1号，它发射了载人绕月的这个任务哈。那么打算在2027到2028呢登月哈，再把人类再送上月球。但是 NASA 的局长呢，他也很诚实的跟媒体表示，他说这个呢也有可能会延迟哈。你也知道美国的效率，呵呵。可是呢，在中国这边呢，他设定在2030前哈，他要首次完成载人登月。所以表面看起来美国还是有优势的，只是它的关键变数呢在这三个地方，也就是它的计划有时候会延误，因为美国的登月时间呢已经有记录，在记录查找上我们已经发现了它有很多次的一个推迟。而它的技术整合难度呢，像美国呢，它的技术整合难度也是摆在那里的，就是像 SLS 火箭啦、登月器啦、太空衣啦，全部都要统合完成，就是同步要完成哈。那中国追赶的速度是这几年，尤其是近20年来是非常非常快的，不光有后发优势哈，还有后发速度，所以我想。美国理论上了，他可能会先登月，但是中国呢，他缩短差距的速度呢肯定是非常惊人的哈，这个我们也不能够去否定他，因为他的确在这短短的20-30年内呢哈，他就可以把差距拉到这么小。更重要的是呢，真正的胜负呢不是谁先到哈，而是谁可以确定他能够长期的留下来。所以在未来的10年呢，海内外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太空将改变什么？这场竞赛的影响呢，远远超过想象。在产业革命方面，当然太空能源、太空制造、太空旅游哈，我们都想象得到。在军事跟安全方面呢，太空它也成为了地球上地缘政治外溢的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而人类文明的转折呢，已经也演变成从地球文明走向了多星球文明，呵呵，看起来好魔幻，对吧？所以换句话说，月球啊，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起点哦，哈。海内外的听众朋友，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呢，或许你很难去想象，那已经不再只是李白的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样的诗人意象，举头望明月的诗人意象了，而是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共同竞逐的人类文明的未来，也是人类文明想象力的实现。在50几年前，人类登上月球，是为了证明人类可以做到，美国可以做到。而2026年的今天，中美呢再一次的出发，不光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彼此有这样的科技实力，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谁将定义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是西方的美国，
还是在东方的中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

0: 欢这样子的深度观察，记得要持续的关注，持续的收听。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让我们一起看见趋势，也看见方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栏目，理性不等于冷漠，讨论也不必对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在台北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脉动节目，
2: 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3: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您心。

0: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1: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够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交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我是茉莉，首先带您来关心本节新闻重点。赖总统访问使国创极限航程，学者说成功难现突围。护团争取三班护病比入法，石崇良允诺最快护师节预告。台糖携手美国谷物协会合作生殖燃料技术。超级圣婴恐再现，亚洲能源与粮食供应承压。继续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今天返台，返程航线因为受阻，最终采取绕行南线突围，完成大约13000公里的极限航程，来回共约25000公里。国防院国策院学者分析，这次与友邦专机协力结合抵达后公开模式，完成高难度外交突围，展现台湾因应北京压力的战略韧性与后勤实力。赖总统原定4月22号出访史瓦蒂尼，因为非洲三个国家取消飞航许可，以致行程暂缓。之后赖总统搭乘使国国王专机顺利飞抵使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是昨天的返台航线疑似因为受到干扰，专机改往南非挑战 A340 客机极限航程。由于摩里西斯飞航情报区范围更南，专机沿着南纬45度线的南边飞行，直到通过法属南部属地之后，专机往北进入墨尔本飞航情报区，再一路经印尼首都雅加达、菲律宾领土上空返回台湾，全程深入南印度洋，并未降落加油。飞行距离大约13000公里，已经逼近了 A340

机型的满载里程期限。护理团体今天号召上千人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之前入法的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事后会见相关代表，允诺最快512护师节预告修正草案，有缓冲期。总统赖清德曾经承诺上任两年之内三班护病比入法，行政院并在2024年7月通过护理人力政策整备12项策略计划，包括三班护病比预计两年入法、四年达标等。眼看两年大限将届，卫福部改抛修订设置标准方向，引发护理界不满。护理团体上午冒着大雨号召上千人包围卫福部，绑着三班护病比必须入法字样的黄丝带，高喊入法刻不容缓，护理岛、医疗岛、全民一起岛，拒绝政策空转等口号。更有团体代表一度倒地，用行动表达愤怒。卫福部则由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司长蔡淑凤出面接下陈情书，并宣布5月8号将召开会议，实质讨论三班护病比入法的时程、标准设定等事项。石崇良随后邀请陈情代表进入到卫福部进行闭门会议。会后石崇良出面向媒体说明，强调自己上午有重要会议，因此选择活动后另外与相关代表正式讨论了解诉求。会中相关代表提出四大诉求，石崇良指出包括三班护病比正式入法，原则上为520，但护理界更希望能在512护师节听到好消息，以及按照2024年各界共识的三班护病比标准，缓冲期间应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等。台糖公司今天与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宣示双方将共同推动生殖乙醇生产技术交流，拓展交通燃料相关应用。根据台糖的规划，将于明年第二季之前完成初步的料源盘点。交通部民航局近年积极推动永续航空燃料SAF 的试行计划，期望到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在飞行时能够添加至少 5% 的 SAF。 而生殖乙醇除了可作为运输燃料的餐配来源，也与 SAF 发展路径息息相关。为实践净零转型，台糖与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签署了生殖乙醇合作备忘录，希望推动生殖乙醇生产技术交流与精进，拓展其与交通燃料领域的应用。台糖董事长吴明昌说明，面对全球净零排放与能源转型的趋势，台糖积极思考如何结合自身资源以落实国家净零排放政策。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在推动生殖乙醇、酒精、汽油以及永续航空燃料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与国际视野，期待透过双方的合作交流，为台湾在替代燃料以及低碳运输的发展上累积更多实务经验与推动能量。在中东战争未歇之际，强烈的圣婴现象预计将在今年年中回归，冲击亚洲地区，恐推升能源需求，削弱水力发电，并影响农作物的收成。法新社报道，世界卫生
气象组织

0: 上周指出，圣婴现象最快可能在五月到七月间出现，这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现象，会带来风向、气压、降雨形态的改变，大约每两到七年发生一次。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降雨几率仍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降雨较为明显，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预估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个白天，晚上起雨势将会逐渐趋缓。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约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24到27度，南部27到30度。以上新闻由茉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
1: 本节目为精华重播，欢迎收听。
2: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最前线。两岸情势复杂多变，两岸关系的发展牵动着你我的未来，两岸的议题，两岸的焦点，就由两岸最前线为您剖析与探讨。欢迎收听《两岸最前线》节目。本节目由复兴广播电台节目部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最前线节目，是节目主持人黄炳玉。今天是我们古鹰头系列节目的第七集，一样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钟宪兄来到节目的现场，为我们继续介绍以及分析这个发生在明70年前的一个战役。欢迎钟宪兄。
4: 是的，好，炳玉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我们在第六集的时候花了一集节目的时间跟各位介绍了在民国78年的时候的一个连续剧的部分，那他当时主要是介绍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忠义的一些人物典范，那其中就有跟我们古鹰头战役有关的一个李光前团长。那当然现在可能如果有去过金门当地旅游的听众朋友会知道是一个李光前将军庙。
4: 对对对，
3: 那为什么从我们一开始跟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前几集节目的时候大家有听到李光前团长这个团长的职务，跟到后来在金门当地又变成是一个将军庙的一个这个之间的典故，是不是刚好就请钟宪兄利用这次的节目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4: 这个一定要，这个之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提过，会卖一个关子，那关子最后总是要还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我们在前几期也提到李光前，我稍微做个修正，李光前是代团长，他是代团长，他是国军第19军第14师第42团的代团长，李光前中校。那他是我们在整个古宁头战役期间国军阵亡的最高阶的指挥官。那照常理来说的话，你作战英勇牺牲，壮烈成人的话，通常都会有一个追赠。可是追赠的话，官阶最多也只是追一级，所以有当过兵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中校追一级就是上校。而当时国防部官方所核定给他的，你说是包养令啊，或者说追赠的阶级的确是上校。可是呢，诚如炳玉兄刚所言，你到金门去旅游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或是你在那边有当过兵的，你都知道有一个叫李光前将军庙。而且这间庙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进去庙里面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主神我相信全台湾只有这一座庙主神是穿军服的，是一个穿军服的一尊神像就是非常端庄就坐在那个正中间主神的座位上他祭拜的就是我们这位李光前将军。可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好奇怪的

0: 有意思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译文啊。那至于说这个真实性到底可不可考，就我还是那句话啊，就不要抬杠了。那听众朋友，我们就当作是一个算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趣闻趣谈，地方的趣闻啊，我们来做一个讨论啊。我在金门的时候曾经有翻过这些相关的史籍资料，他说李光前将军啊，追赠上校嘛，他有一次呢托梦给这一间庙的庙公，他内容就是讲说，哎呀，军人啊为国牺牲啊，奉献自己的宝贵生命没有什么啦，因为我们本来当兵本来就是要为国牺牲的嘛，可是呢很可惜啊，是没有升到将军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啊，所以无论如何就想一圆这个遗憾啊。所以隔天呢，这位老人家就把他昨天梦里面的梦境啊，就讲给旁边的人听。那旁边的人一听就觉得说，哎，这个毕竟他也算是为国牺牲，那保护了我们金门地方的一方安全嘛。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就给他晋升一下吧。我们民间，我们来给他晋升一下哦。所以后来当地的民众也觉得，反正这种事情，我们大家就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嘛。他们就心照不宣啊，的确，他也的确是为国牺牲，为了保护我们金门而阵亡啊，我们就给他晋升一颗星吧，啊，所以这样子呢，他的阶级就由上校又变成少将。那至于第二颗星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比较众说纷纭了啊。那目前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港铁有人升起来了啦，哦，那没有为国牺牲的人都升上去了，那为国牺牲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要比照办理？而且他为了国家又奉献自己的生命，这个情操是不是更伟大、更崇高啊？所以第二颗星就是金门的老百姓也是啊，算了，得了呗，我们也帮他晋升一下吧。哦，所以这个以后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到金门去的话，不妨啊真的去参观这个李光前将军庙哈，那不仅是去缅怀我们这一位前辈啊，为国家牺牲奉献的精神啊，那不妨也再去温习一下这段有趣的译文啊，就像我们前几集跟听众朋友分享到，你如果有读过这段历史之后，你在回到这个地方，你再去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可能会格外有感触哦。
1: 是，那当然还是要再注意一下提醒，就是说，就像朱云兄一开始讲的，这一段就是李光前将军庙的一个历史，这个译文的部分。虽然说可能因为这种类似乡野传奇的部分，可能各家的说法都有不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呢，也只是其中一个说法，但是
0: 一个说法而已。
1: 可以知道的一个真实状况就是，将军庙本身它就是将军庙的存在，
0: 对，
1: 以及里面的这一尊神像，它也确实是挂了中将的一个军衔在上面。那至于您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听到的是有另外的说法，又是有另外的可能的一些前辈啊，一些家族的一些长辈说的一些是不一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基本上，我们都是予以尊重，也都没有说今天只有从我们这边讲出去的才是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史实，唯一的一个说法，唯一的一个例证。其实这都是
0: 对，因为再怎么样，口述历史毕竟它是口述哦，它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经过一个官方的认定啊，或者是说确切的一个公正的一个数据，那变成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哦。那所以黄胖子也没有说我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哦。那可能诚如炳玉兄所言，可能你有听到其他版本，或者说听到其他故事的话，其实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译文哦，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就是将军庙哦，那它就是一个为我们国家、为我们全体国人哦牺牲生命的这么一位英雄人物事迹哈。
1: 是，那我们这边一样先稍微休息，接下来节目我们再继续延续到整个古宁头战役相关的一些话题。
2: 你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最前线节目。

0: 复兴广播电台，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是，欢迎继续回到两岸最前线节目的现场，今天是我们两岸最前线古宁头战役系列节目的第七集啊。那在上一段节目呢，我们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到关于金门地区的一个李光前将军庙，那他的一些可能译文啊，又或者是说他的一些现况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古宁头讨论最多的，除了李光前团长、李光前将军他的一个事迹之外，还有什么其实是我们可能大部分的国人在听到古宁头战役的时候，大概会很想要去了解，又或者说诶觉得又是哪一些我们讲的什么千古谜团啊，或者什么这种的。
3: 有有有，这个可能古宁头齁，因为毕竟他我们以作战时间、参战人数、整个作战过程来讲，他都不算是一个大型战役，只能算是一个地区性的小型战斗而已齁。所以研究古宁头的同好们真的是不多。但是只要你有研究古宁头或是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通常都会陷入一个你要说谜团吗，或是争论吗，或是讨论 argue 啊的一个点，就是古宁头战役真正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究竟是第22兵团的李良荣司令官，还是第12兵团的胡琏司令官呢？
2: 因为他们两位其实在整个战役都当过整个
3: 都曾经有参与过，都曾经有参与过最高指挥官，所以支持李

0: 杨荣将军的说法是说啊，古宁头战役爆发之前，所有的作战计划、所有的演习啊、所有的兵力部署、所有的行动，什么什么什么，都是由李良荣将军去策划的啊。所以如果没有李良荣将军的事先策划、事先部署、部署动足先机，然后知道对面的共军啊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而且李良荣将军料事如神啊，他们就是知道共军大概会从古宁头什么地方登陆。虽然啊，那另外一派说法就是哪有那么回事啊，国军之所以打赢古宁头，不就是因为老天保佑加上运气的成分吗？
1: 加上那台金门之星，
0: 对对对对，
1: 挂在那边。
0: 那咱们就不要，我还是那句老话哈，咱们啊就不需要去抬杠啊，因为我们就是在讲故事嘛啊。所以支持李良荣将军的论点，就是因为李良荣将军在古宁头战役之前，他就已经完成相关的具体部署跟作战准备，所以能够让国军从容不迫的啊去打赢这一场仗。甚至连战后被俘虏的共军，他们都说哎，你们的演习跟计划仿佛就是针对我们的计划来做反制的，所以打得我们毫无还手之力啊，是吧？那支持胡琏将军的说法就是不对，哪有那么一回事啊，对，我承认是你李良荣将军所做的战前准备，可是如果没有胡琏将军在半路接过手去指挥完成后半段的作战行动的话，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嘞。所以胡琏将军的指挥能力跟作战本领，他的本职学能毫无疑问是非常杰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如果听众朋友问我说，那黄胖子你讲了老半天，你研究古宁头，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啊？我觉得最大功臣，我们不要去计较什么叫最大功臣啊，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或许我们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哎，有这么一位李良荣司令官，有这么一位胡琏司令官。可是如果今天问你，那么在古宁头战役当中牺牲的官兵有哪些人，他们叫什么名字，好，勉勉强强我们还可以讲出一个李光潜代团长。好，那除了李光潜代团长之外呢，阵亡的官兵还有哪些人呢？难道他们不重要吗？是吧？那司令官只是因为当时他是指挥官，他负一切成败之责，可是别忘了真正执行作战的都还是底下的这些基层官士兵啊。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要问我说最大功臣到底是谁，我觉得每一位参战官兵，不管你有没有为国家付出宝贵的生命，其实你都是幕后最大的功臣，无一例外，而且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啊。那李良荣将军他的本职学能跟也是很优秀的啊，所以他才知道说针对当前共军的情况以及金门的一些地理环境，我应该要做出怎么样的部署，怎么样的因应，所以我才能做出一个非常好的计划，非常好的策划来因应这一场会发生的战役。而胡琏将军他虽然说是到26号早上的11点的时候他才从李良荣将军手上接过指挥权，可是要知道哦，他是在战况最危急而且战火最纷乱的时候从李良荣将军手上接过指挥权的。如果他本身的战术学养不够丰富的话，那他猝然而然的接下这么一个任务的话，他有办法指挥若定，沉着应变，然后从容不迫的指挥后续的战斗，最后赢得这一场战役吗？所以应该说一位为金门奠定很好的基础，另外一位呢把这个基础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哦、就相当于一个叫创业，一个叫守城，你说哪一个比较重要？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啦。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哦、我不觉得古宁头什么最大功臣是谁，每一位都是功臣，
1: 都缺一不可，
0: 对，缺一不可。你说好，李良荣将军的计划再怎么周详，胡琏将军的本职学能再怎么优秀，你底下没有兵，没有这一些将士们，你不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吗？ 你有再好的计划，你

0: 你有再好的本质学能，你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哦，所以我从来不去讨论哦，最大功臣是谁？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英雄。哦，这是我黄某人的看法啦。那至于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认不认同，或是你心里面有没有更加人选？那么我们大家都是心里有数哦，如此而已哈。但是尽管如此，有一点我特别要提的就是胡琏将军。胡琏将军在战后当时写信给国防部长于大为先生，里面就有写到一段哈，他说琏每钦佩李良荣将军之清高风范，古宁头之战最初彼乃负全责指挥官，琏之负责仅为26日上午11时以后，但彼始终不言一公字，亦不提一劳字，世人每以古宁头之功使12兵团得享，琏则以为勿忘李将军也。这句话白话文的意思我讲的比较简单白话一点，就是说胡琏将军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古宁头战役是12兵团我胡琏所打下的功劳，可是李良荣将军从头到尾他并没有去争功，他甚至跟他底下的第22兵团的官兵讲，我们的职责就是顾好金门，守护好我们的国家，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去争任何战功，所以从头到尾没有听到22兵团的官兵有任何怨言，或是有任何要去争功诿过啊，从来都没有哦。所以胡琏将军他说李良荣将军这一份高风亮节的情操，其实是让他非常佩服的。而且他甚至也讲，不要只记得我们12兵团跟我胡琏的功劳哦，而是你们更应该要谨记的就是李良荣将军跟他的22兵团，还有这一份不争功诿过的这一份高尚情操，才是值得我们要去学习的哦。
1: 是，就像周先生提到的哦，可能大家会认为一个战役里面最明显的，我们可能名留青史的都是指挥官，所以大家会认为说我们大家提到一些主要的战役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当时的指挥官是谁，当时的指挥官他的一些决策，不论是好是坏，我们都会认为谁指挥官负全责。就像我们讲中途岛，我们会想到南云忠一，因为他让整个日本的舰队、整个航空母舰的舰群，然后受到破坏性的一个打击。
0: 你不能说中途岛战败全部都怪罪他一个人身上，可是他毕竟他是最高指挥官，他就是要负这个成败之责啊。
1: 对，所以说当然就像中央讲，指挥官我们是第一个战役第一个联想到的一定是指挥官，但是战役在实际上在执行在推动在让整个战役能够顺利运行的是每一个参与战役不论是敌我双方的所有的一个官士兵，才是整场战役里面最最最主要的一个角色。
0: 那至于说有没有战役是小兵立大功扬名立万然后能够让他名留青史的呢？有，但是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那黄胖子这边我一样要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哈，后面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小兵立大功，而且他是名留青史然后让大家都还知道他是谁。那或许你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啦，那我在讲这场战役的时候，我会把他的一些著名事迹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
1: 对，那其实还是在呼应到的，发生在每一个当下里面，战事里面，每一个参战的人员，每一个参战的敌官士兵，都是在他自己的生命之中。他都是那场战役最重要的一个主角，那只是我们为了后世，可能为了一个整理上的方便，为了一个记录上的方便，我们只会把最主要的几个指挥官，双方的指挥官，一些决策性的人物列在整场战役的里面，但是实际上真正有参与的人，他才是他自己在整个战役里面的一个主角，也他为了自己的负责，为了整个国家的负责，在做出相对应的一个付出，才造就整场战役的一个结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哪些是古宁头，又或者是说整场战役里面大家很常会被拿出来做？
0: 有，其实除了那个刚刚我讲的古宁头战役的最大功臣是

0: 谁啊？其实还有一点啊，大家一直在 argue 的就是，这场战役里面到底有没有日本人参战？
1: 日本人在那个时期讲到日本人是白团的事情吗？
0: 你要说他到底是不是白团呢？这个讲起来其实
1: 又是另外一段，
0: 又是一段历史哈。那秉玉兄刚所讲的白团，我简单的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哈。秉玉兄刚所提到的白团，就是在对日抗战结束之后啊，那日军最高指挥官叫冈村宁次。那冈村宁次呢？这段白团历史我们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好像有提到，
1: 尾声的时候有提到，
0: 有提到。那为了怕听众朋友有些记不起来，我还是稍微的提一下哈。所以当时呢，日本有一批少壮派军人，他们在战后面临到一个情况，就是军人不能任公职，而且不能够到其他国家去工作。那问题就来了，很多少壮派军人呢，他很早就从军。我一辈子只懂得什么叫领兵打仗，我只懂得在军队里面生活。而且当时说实话啦，因为日军当时给军官他们的薪资待遇其实还蛮高的，我指的是军官一般的士官兵我就不谈了所以很多少壮派军人呢，可能我全家大小就指望着我这份薪水过日子现在我不能够任公职，我也不能够到其他国家去工作，那怎么办？我一家老小没饭吃所以当时呢，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呢，就像先总统蒋公提出一个谏言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找一批日本退役军官，少壮派的退役军官，我去帮你们训练国军部队？因为那个时候对日抗战结束没多久，第二次国共内战又爆发了那我训练，帮你们协助训练国军部队的地点不能在中国大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戡乱到了末期，动荡不安，其实已经很不乐观了。我要在台湾，那么中间的过程咱们就不死磕了反正也是历尽千辛万苦啊，重重险阻，然后这一批日籍教官呢又费尽千辛万苦然后要怎么样躲过美国的监视监察，然后怎么样偷渡那真的叫偷渡来到台湾之后又给自己取了那个中文名称然后我就是化身成我们台湾人然后在台湾这边帮我们训练我们国军的部队那白团只是一个总称因为当时负责的指挥官最高官阶的啦，叫富田直亮，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称叫白洪亮所以这一批教官团就被称之为叫白团那当然啦，其实最早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他们的班队名称啦那实际上严格讲起来的话，白团只是一个总称而已那他专门就是帮我们培训国军中高阶的干部那秉玉兄还记得我们前面之前有提到说白团为我们国军带来哪几样东西
1: 我记得
0: 其中有一样那个义务役预官制度，那个已经因为义务役预官走入历史了嘛，现在好像义务役要重新恢复了那还没有正式恢复之前咱们就先不讲了那白团给我们国军带来哪几样东西呢？有三样嘛，
1: 速题作业。
0: 对啊，速题作业当过兵的都知道，速题作业是一个梦魇那另外两样就是刺枪术跟我们现在的后备指挥部。白团。OK， 好，那很多人就 argue 说，那么古宁头这一场战役里面，到底有没有日本人参加？这个日本其实指的不是白团而是当时有一个人物叫根本博。那么根本博到底是不是白团里面的人？因为那个年代我讲过历史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没有留下文字，而且这一批日籍教官因为受限于法规条约的规定，他不能够到 国外去任职，所以几乎都是用偷渡的方式，是见不得光的，
1: 没有台面上的一些记录。
0: 对，这个是见不得光的，所以有一本书，就是专门

0: 那在介绍白团的叫《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这本书的作者当初为了要找这段历史，也是费尽千辛万苦，耗尽九牛二虎之力，然后到很多军事单位去收集相关的史籍资料。这本书我拜读过，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本，写得非常的好，在这边也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推荐，如果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一下这本书，叫《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里面就有提到根本博到底算不算白团的人，因为他有讲到这段历史。那总的来说，其实当初白团的这一批教官团名称里面没有根本博这个人，所以我们是可以把根本博摒除在白团之外，所以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分两个层面来讲，就是白团到底有没有参与古宁头作战战役，是没有的。那么战役有没有日本人参战，我们讲到这个，我先不讲有没有，我们就先聊根本博这个人。根本博他是日本陆军大学第34期毕业，在对日抗战末期的时候呢，是北支那方面军兼驻盟军司令官，这个盟就是指蒙古。他的军阶呢，到日本陆军中将哦。民国38年10月的时候，他有来到台湾。那当然来的方法，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讲的，手段其实也不怎么正式，不怎么合法，甚至不怎么光明。有人说他是游泳偷渡的啦，可能是坐船，坐到哪边的时候发现苗头不对，跳海。然后从近海游泳过来，这个咱们就不要去死磕他怎么来台湾的，反正他就是在民国38年10月的时候有来到台湾，化名叫林宝元。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建议金门应该就如日军在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守硫磺岛一样，必须要在岛上挖掘坑道，以为久守之计。所以后来这个建议到底有没有被采纳呢？有去过金门参观或是在金门当过兵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嘛。金门那么多的坑道，那么多的碉堡，那么多的地道，从哪来的？就是因为这位根本博的建议。
1: 是，那到这边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再请钟英雄继续的为我们介绍，到底在古宁头战役期间有没有日本人在参战的部分。
2: 你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最前线节目，

0: 是，欢迎回到两岸最前线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炳玉。今天是我们两岸最前线古宁头战役系列节目的第七集。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开始有为各位听众朋友分析跟介绍了一些译文，又或者是说一些可能大家听到古宁头战役的时候会浮现出几个有争议性的一些话题，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悬而未决的一些意的题目的部分。那在前两段节目的时候，周文兄大概有介绍了一些我们可能了解到的一些方面，或者是我们知道的一些讯息。那这一段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可能很常也在古宁头战役中会被拿出来讨论，就是在整个战役期间到底有没有日本人的参战的部分。那在上一段第二段的结尾的时候，周兄有提到一位根本博先生，是，那是不是后面就请您再做一个比较深入的
1: 好的
0: 介绍。
1: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根本博，那个时候就有提出说金门应该就跟硫磺岛一样，日军当年守硫磺岛的时候就是挖坑道，然后呢以为久守之计，因为毕竟小岛你四面八方面对敌人进攻的时候，你是没办法跟对方做正面死磕的，你应该是要保存实力为上。所以在古宁头战役开战的初期，根本博他极力主张你不能够歼敌于海上。你说，这像话吗？敌军登陆作战，你不就应该在他还没上岸之前直接把他给干掉吗？难不成你还要让敌人上岸之后你再跟他展开殊死战？那万一要是敌众我寡的话，那可怎么办啊？这样的战术思维其实真的是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离经叛道。听到的人都觉得无法想象，你怎么会这样子？应该趁他立足未稳，甚至还没登岸的时候就先把他歼灭嘛。但是根本博的主张就是说，你应该要像日本历史上，在155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场叫岩岛之战，就是由毛利元就跟陶晴贤，双方所举行的一场决战。那这一场的战斗模式就是说，我先不在海面上打击你，而是我放你上来，等到你登陆之后呢，我再用海空切断你的退路。一旦切断你退路之后，你登陆之敌你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你势必要孤军深入，而这个时候呢，我就诱敌深入，再用我的兵力把你围歼起来，把你整个给消灭掉。好啦，讲岩岛之战可能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叫硫磺岛战役。硫磺岛战役的时候，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喜欢看电影的应该都有看过克林伊斯威特所导演的两部硫磺岛的电影，一部叫硫磺岛的英雄们，另外一部叫来自硫磺岛的信，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两部电影说，我怎么总觉得这两部电影，像我姐姐就说，这两部电影怎么我好像觉得根本就是同一部啊。

0: 我说对啊，本来就同一部啊，就讲硫磺岛作战啊。
1: 你是一个从美国人的观点，
0: 对，一个是从
1: 日本人的，
0: 对，一个从美国人的镜头，一个从日本人的镜头，其实他讲的是同一场战役。所以你两部电影同时看的话，你会发现一部是从美军的视角，一部从日军的视角，他讲的其实是同一部哦。好，那这个硫磺岛战役，有看过的听众朋友或是有兴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指挥官哦，莅临中将，他的战术作为其实就跟这一场一样。你的部队登陆的时候，我不打你哦。所以在硫磺岛战役的时候，在电影里面有演到，跟历史也是一样的哦。这个登陆的美军一上岸之后，才发现呀，人咧，如果按照日军以往的作战模式，我应该在部队一登陆到沙滩上，还没有登陆哦，我从那个登陆艇靠近那个海岸边的时候，靠近沙滩的时候，不断的炮火、机枪、火网就已经开始往我身上招呼了。可是为什么我从头到尾我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火力，而且我的部队上岸之后已经登陆走到沙滩上了，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日军，这点不觉得很奇怪吗？可是就当这些美国大兵卸下心防，觉得说诶，硫磺岛听起来好像很难打，不过也如此而已，开始松懈的时候，才发现我个老天爷啊，所有的步机枪火炮的火力四面八方全部打过来，我的人全部倒成了一片哦。硫磺岛战役打采取的其实也是这样的战术。所以这样的战术有没有风险？其实有它的风险存在，因为毕竟你放敌人上来，你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把对方给打倒，其实你让后面的援军源源不绝的上来，其实你还是很容易会有失守的危险。而在电影里面，莅临中将有演到这一段，就是我放弃以往的战法，我让敌人登陆之后，我把他截断退路之后，再把他给歼灭掉，旁边所有的幕僚、所有的副指挥官、所有的将领不就否定他的看法吗？甚至电影里面不是还演到，甚至连旁边一个少将还说你是卖国贼，因为你曾经留学过美国，你曾经留学过美国，所以你是亲美派，你是故意不抵抗，想用这种方式让美军登陆，让他们顺利堂而皇之的拿下硫磺岛，然后以硫磺岛为借口，以硫磺岛为跳板，再拿下冲绳，最后进逼到日本本土，不就是这样子吗？哦，所以当时莅临中将他也承受了很多他的部下左右给他的任何批评，所以根本博的战略他的思想也是如此，就是我不要在海面上打击你，我让你登陆之后诱敌深入，再直接去围歼。
1: 就是说这个古林头跟硫磺岛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古林头上岸的共军后继无力，他没有第二波、第三波的，
0: 对，他没有第二波、第三波，
1: 所以他可以很 完美的去直线的根本博他的一个预想，就是我让你上岸之后截断你的退路，然后因为你没有后面的人再上来，所以你只有上来滩头堡的这些人，我只要解决掉这些人，我的这场战役就抵定了。硫磺岛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的联军
0: 他是源源不绝的，
1: 源源不绝的一直上来，他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源头封锁的一个概念。他等于是说，你在用到这个战术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做到所谓的源头封锁到那一段的话，你放上来的人他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扩大的呢。所以说，其实战术没有好坏，但是你只要看执行的方法跟当下你的资源和你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情况。
0: 其实说这个问题在研究古宁头战役的人都会去讨论到，我心里面其实一直也浮现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根本博这个策略啊，这个战略，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我心中有两个疑问，一个就是，是不是因为说根本博他已经知道当面共军的敌情，他知道共军的船只是不足的，所以我可以让他诱敌深入，我可以诱敌深入采取这样的战术，然后最后达到凑效的成果呢？还是说第二个原因就是，这根本就是一场豪赌，只是我赌对了，我押对宝，诚如丙玉兄所言，

0: 就是压对了，他后面没有援军可以上来，哦，所以我可以很顺理成章的把登陆部队给歼灭掉。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很遗憾哦，因为受限于史料的短缺，以及这一场战役真的是太短了，短到没有足够的丰富的史料可以去让我做更深一点的研究哈。那不管怎么样啦，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就是两点应该都有，只是说可能当面的情报并不是根本不获得的，而是说可能当时我们国军可能也是有收集到相关的情资，或者是说在边打边了解敌情的过程当中，毕竟我们前面也提到古林头战役之前不是还有一些什么金夏战役、张夏战役或是那一些，是不是国军也慢慢的去了解到共军在渡海登陆作战这方面的确有载具不足的问题，所以敢实施这样的战略方针，所以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残余的共军啊，也就是说战役已经到了末期，残余共军进入古宁头地区的民宅继续的负隅顽抗。那国军原本是想摧毁这些民宅的，那因为你只要民宅一摧毁，共军失去凭借跟依靠，你就可以去围歼他了嘛。但是根本伯他并不想因为这样子去伤害到当地的百姓，所以根本伯建议呢，我们干脆不要360度全方位包围，我们是不是露出一个缺口？孙子兵法里面提的死死的跟铁桶一样，我都没有退路了，那我能做的就什么，反正我也无路可退，我跟你死磕到底嘛，是吧？我虽然会死，但是我把你打残了，我没有亏本啊，是吧？所以根本不说，你干脆为什么不让他露出一个缺口？你让他开始产生溃退的心理之后，等共军撤退的时候，我们再实行追击呢？所以才会有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共军突围不成之后，为什么他会再继续往哪个地方去转进？其实金门在古宁头战役之后，当地的民众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或许说这一点也是算是保全金门当地文化资产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
1: 是，所以从基本上综合到以上面几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到底古宁头战役之中有没有他可能没有实际上跟着端着枪往前线第一线去冲的参战的行为。
0: 我个人的看法啦，我强调这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齁，因为这个毕竟历史本来就是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故事得到不同的结果。我再次强调这是我个人的论点齁。古宁头战役没有日军部队参战，可是有没有日本人负责运筹帷幄，负责提供战略呢？
1: 我说在参谋群里面提供
0: 建议。对对对，有根本伯。那诚如秉玉兄刚刚所言，他没有端着枪到前线去执行作战，甚至有部分历史学者的观点是根本伯没有到金门，他一直在台湾本岛，然后他了解金门当前的情况，他提供建议。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可能比较短，因为根本伯是10月的时候来台湾的，而古宁头战役是同年的10月25号爆发，所以这个时间点是蛮仓促的啦。那至于根本伯到底有没有到前线金门去，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不要死坑。毕竟根本伯有提出这样的建议，它是具体的，它是实际上是存在的。
1: 是。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到这边。那至于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有探讨到的一些，不论是所谓的谜团，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在古宁头战役历史研究上的一些争议的讯息，当然我们提出了一些我们这边的一些看法。各位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去参考其他历史文献，又或者是说其他一些研究者他们的一些建议的见解，那能够达到一个探讨，以及让更多的国人去愿意了解以及去知道这场战役，这才是我们 制作这一系列的节目最大的一个目的，以及我们最希望能够达到的用意。那今天也是期待中英兄聚来我们现场。那我们后面

0: 还有一些后续的讨论部分，我们就在下一集的节目再去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
1: 你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最前线节目，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2: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流行天王小贾斯汀近日在美国科切拉音乐节登台演出，打开电脑跟当年13岁的自己合唱，瞬间引爆话题。小贾斯汀的全球 Spotify 串流量在演出后飙涨了 250%， 音乐节短影音更迅速累积 1.4 亿次的观看人数。而对于看着小贾斯汀长大的乐迷来说，当晚的演出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的在全球社群媒体上炸开了集体怀旧的回忆之火。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段时期，只要听到当时的歌曲，就会瞬间被拉回到那个时刻，甚至不自觉说出一句，真想回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并不孤单，近期有网络社群兴起的集体性怀旧潮正逐步扩散。听小贾斯汀的旧歌，用 CCD 相机拍照片，穿回千禧年代的服装穿搭，人人都想躲回那个没有 AI 还在用 Windows 8.0 对未来充满想象的年代。有些荒谬的是，在网络集体怀旧现象的背后，不只是单纯的情绪回流。当你处心积虑想回到过去，逃离被 AI 精密计算的人生时，其实这些怀旧浪潮背后就来自于平台 AI 演算法的操控与推动。不过怀旧并不是坏事，偶尔逃离现实，回顾曾经单纯的快乐是美好的。只是记得，时光不能真的回头，就算套上复古滤镜，也要继续向前走。小峰的音乐风景，用耳朵听见良辰美景，让我们一起乘着音乐出发吧。

虽然美国科切拉音乐节已经结束一小段时间了，但是我想这个话题还是持续的在延烧，那就是小贾斯汀 Justin Bieber 他回来了。暌违了四年，他终于再度的站上这个大舞台。据说呢，这次两个星期两场的演出，他的酬劳超过了1000万美元，也就是超过了3.1亿元台币，打破了音乐节的记录。可是我想 Coachella 他们这个团队应该觉得这个钱花得非常值得。首先是呢，这一次的门票4天之内25万张全部卖光，小贾斯汀的演出影片呢，在 Coachella 的这个短影音的浏览率已经超过了 1.4 亿，这也是他们历来的短片当中唯一破亿的片段。不管是第一个星期小贾斯汀这个开着电脑看着 YouTube 跟13岁的自己一起合唱刚刚这首 Baby， 或者是呢第二周的演出当中他跟 Billie Eilish 同台演出，两档演出都引起了网友非常热烈的讨论。我想讨论越多就代表关注度越高，关注度越高相对也就代表了这个活动它的后续效益绝对是成功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呢，当然今年有非常多的大咖出来演出，可是包括了像小贾斯汀，包括了像韩团 Big Bang， 又或者是像莎比娜卡本特搭配马丹娜，这几组艺人的演出带起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怀旧回忆杀，大家的集体怀旧又回来了。其实这种集体怀旧的活动几乎每隔几年都会来一次，而今年又有一个新的花招，新的话题了。在今年的怀旧风潮当中，这个被运用到最多的关键字是2016，大家都似乎想要回到10年前的时光，甚至有人打出了一句话 ,2026 就是新的2016。根据 TikTok 的数据显示呢，仅仅在2026年1月中上旬，这个打2016这个关键词的搜索量就激增了 452%。跟这个2016相关主题的短视频拍摄数量呢就超过了5500万支。什么叫做2016主题的短视频？比方说呢，在10年前非常流行所谓的狗狗滤镜，比方说呢，在10年前的时候，在拍照的时候最常用的滤镜色调是粉紫色，当然还包括了在拍影片的时候用到了2016年当时当红的音乐作为拍 Reels 拍 Shorts 的配乐。你记不记得2016年红过什么歌呢？比方说五月天的派对动物，那个时候呢在网络上还有一首歌非常的红，叫做说散就散。2016年还有像薛之谦演唱的演员，周兴哲的你好不好，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这些歌大概都是在2016年霸榜的，占据流量的非常红的歌曲，而他们如今变成了2016怀旧系列的主题曲了。当然在2016年还有这一首歌很红，KKBOX 年度风云榜百大单曲的第一名，J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以前都会有一个说法，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过得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回忆里取暖，我们就会开始怀旧。每隔一段时间，全人类都会陷入怀旧的漩涡。不过其实对于现在这种集体怀旧的热潮，最近又在热2016的这个热潮呢，大家可以轻松看待。你可以把它就看成是一个流行的轮回，或者是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不一定是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想怀旧，而是这样的怀旧都是透过网络的演算法或者是 AI 的运算，去把这一些原本只是小小的讨论引发成大大的热潮。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2016怀旧嘉年华会来看就好了，不用赋予它太多的意义，也不用去解释，偶尔回过头看一看，听一听这些歌，其实也蛮有意思的。2016年在西洋歌曲当中，比方说 Ed Sheeran 红发艾德他的 Shape of You， 雷哈娜的 Work， 当然还包括了这首红遍全球的单曲，回顾10年前 Chainsmokers Closer，

不过小峰毕竟是老派啦，在我心目中，我那个年代的歌手对我来说重量是更重的。当然我也知道这些歌手现在都老了，你硬要他复出好像也是强人所难，但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当然还是会希望有一天能够再度的看到陈淑桦出现在我的面前。不过我当然也很担心了，如果真的陈淑桦出来开演唱会，还有多少人会买票呢？还有多少人会在意呢？会不会掀起像小贾斯汀上 Coachella 这样的热潮呢？5月14号陈淑桦就要过68岁的生日了，先预祝淑桦姐生日快乐。回顾1989年，陈淑桦《傲慢与偏见》。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当然好音乐也在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594 台中 FM107.8。 在每周二的下午四点钟，您可以听见小峰的音乐风景，我就是 DJ 小峰。小峰的音乐风景有新有旧，你可以听到一些刚发片的新歌，或者是听到一些你可能不熟悉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好音乐。当然除了喜新之外，我们还要练旧。最近的话题是周杰伦，但周杰伦除了新专辑之外，他的旧作也太多经典了。下面这首歌，这部电影，哇，明年这部电影竟然上映就要满20周年了。我每次呢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我每次看到大厅里那台钢琴，我就会想起《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因为这个钢琴呢就是《不能说的秘密》电影里场景的那台钢琴。这部电影呢在韩国也相当的受到欢迎。之前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我曾经提到在韩国媒体韩国电台，他们最常播出的华语歌曲其中一首就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除了听周杰伦的新歌之外，我们也来复习一下这首歌吧。

歌坛其实很辛苦，那种一炮而红的案例其实并不是多数，不过我还是相信努力就比较有机会得到成功的果实。来听这一位来自于上海的歌手跟舞台剧演员，当然现在更重要的是他是周杰伦跟派伟俊的师弟曹阳。他其实几乎没有办法甚至很少来到台湾做宣传，但是他的音乐已经像鸭子划水一样慢慢的一点一滴在听众的耳朵留下记忆了。前一阵子他第一次在台湾举办比较大规模的歌唱，诶，居然票是完售的状态。我觉得只要是一个好声音，老天爷跟歌迷就一定会眷顾你的。来回顾曹阳这一首2020年发表的作品《慢慢忘记你是谁》。

0: 为你送上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抒情歌曲，甚至有网民盛赞这首歌绝对是2000年代最棒的流行抒情歌之一，来自于 Timbaland 跟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这首抒情佳作 Apologize。
1: I'm holding on your rope, got me 10 feet off the ground。

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594 台中 FM107.8 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钟你可以听见小峰的音乐风景，我就是 DJ 小峰。小峰目前在复兴电台有三个节目，星期一到五小峰125，每周一二五三天我都会在复兴电台播好音乐给你听。除了您现在听到的这个节目之外，在每个礼拜五早上七点钟你会听见小峰在空中开设的没有新歌的唱片行，而每个礼拜一的傍晚五点十分小峰会用有故事的歌这个节目陪你一起下班，当然还包括了现在这个节目小峰的音乐风景。三个节目有不同的音乐属性，三个节目也有不一样的内容安排。如果想要知道以上三个节目的正确播出时间、完整节目内容与歌单，您可以到小峰的脸书粉专上查询更多详情。在脸书 Facebook 上面搜寻爱音乐的小峰，爱音乐的小峰可以找到小峰的脸书粉专，所有跟小峰电台节目相关的讯息我都会在我的脸书粉专上公告给大家，记得追踪小峰的脸书账号，按赞留言加分享哦。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怀旧这件事情。不管怀旧真的是因为我们年纪到了，想回过头去看看以前的自己，还是只是掉入了网络精心设计的圈套，你只是掉入了一个大型的社群活动当中而已。但总之，偶尔停下来回过头去看一看也是好的。其实过去的自己没有什么完美不完美，也没有什么对跟错，很多时候对跟错只是在那个时间当下的一种感受，时空换了之后，也许这个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或许就是一首歌手企图想跟过去的自己聊一聊，谈一谈，有感而发所诞生的作品。作词人是葛大为，但作曲就是演唱的徐怀钰跟他自己所领军的 UK Band。 徐怀钰参与创作的这首新歌，歌名叫做《幸好》。这首歌应该是我觉得我听过徐怀钰的抒情歌当中最特别的一首。第一呢，过去我们对徐怀钰比较多的形象就是一个蹦蹦跳跳的女生，再来呢，提到她的抒情歌，其实当时还是小女生嘛，所以呢，唱情歌诠释情歌的角度会比较单一，或者是刻意的要去强调她比较高亢声音明亮的那一面。但这一首《幸好》，徐怀钰刻意的把自己的音域定在比较中低音域的部分，我想当时光过去之后，用一种坦诚放下的心态去低吟浅唱，我觉得这就是这一首《幸好》，我认为它跟过去徐怀钰的抒情歌截然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徐怀钰的《幸好》。紧接着送上彭佳慧的歌曲，翻唱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小凤的音乐风景，我们即将要到站了。今天带你听见的音乐风景，你喜欢吗？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我想把歌词稍微念一下，你一定就知道这是什么歌了。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珍重再见，期待再相逢。花妈来了，我们这一家的主题曲。你可能以为这首歌，这个主题曲是乱唱的，对不对？我现在就要告诉你，这是一首真真实实，曲调完全没有更改的卡通主题曲。而我们今天播的，应该是你几乎没有听过的我们这一家日文原版，来自于这个乐团 Kimokusei， 其实就是中文金木犀，一种桂花的名字。对，这个乐团就叫做 Kimokusei， 他们演唱的我们这一家片头曲《萨拉巴》。衷心感谢，珍重再见，期待再见。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赖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下午5点的整点新闻，我是茉莉，首先带您来关心本节新闻重点。借镜以色列，赖总统说提升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和平。教育部选派30位中小学教师赴新马取经国际教育。湖南浏阳烟火厂爆炸酿26艘，全市爆竹厂停产整顿。美军护航和莫兹海峡首日有两艘船只通过，专家说难以恢复战前的流量。继续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团，他说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是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也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总统期待双边更多合作，为全球与区域贡献更多力量。赖总统上午结束史瓦蒂尼行程返台，下午随即接见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及资深议员李威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赖总统说，希望透过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盟友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的力量。赖总统表示，去年台湾与以色列完成签署智慧财产合作以及专利审查高速公路两项合作备忘录，不仅有助于双方企业的专利布局，更可以结合两国的技术优势，促进彼此的产业发展。教育部近期选派30名中小学教师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展开为期9天的入班交流，期盼返国之后能够发展出有台湾特色的国际教育课程。今年中小学加强国际教育，鼓励学校寻找海外姐妹校，透过实体交流或线上分享活动，打开学子的视野，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人才。

教育部今天指出，4月25号到5月3号期间，委托暨南国际大学从各县市遴选30名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交流，安排走访多元类型学校，包括美式教育体系、日本海外学校、新兴国际学校，也包含马来西亚的实验独立中学。出国前，团队特别规划两天实体培训课程，深入认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脉络、教育制度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并安排线上对谈，提前掌握第一线教学现场概况。后续还进行分组共备和讨论，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的角度出发，激荡更多元的国际教育构想。教育部期盼借由这次活动，让台湾的优秀教师们从不同文化脉络与教育制度当中吸取灵感，进一步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国际教育课程。返国之后，将办理成果工作坊，与全国教师社群交流实践成果，并将所见所闻内化产出和分享。中国湖南浏阳烟花爆竹厂昨天发生爆炸，已致26死61伤，目前现场已经基本完成搜救。此外，浏阳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目前因此全面停产整顿。综合央视新闻、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管辖浏阳市的长沙市政府今天中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的相关情况。事故发生之后，已经调动了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将集中最优的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的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的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会上还通报事故处置的难点，包括现场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其次，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今天表示，意在恢复霍姆兹海峡航运通畅的自由计划首日行动成功，然而专家态度更趋谨慎，认为要恢复战前的水准仍面临极大的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自由计划行动首日，仅有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在美军的护航之下顺利通过霍姆兹海峡。分析人士指出，要将扩大行动到战前每天大约120艘的船舶水准似乎有难度，特别是如果伊朗不配合的话。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今天在电话简报中告诉媒体，美方出动了驱逐舰、直升机、战机、无人机等多项战力，协助两艘美国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古伯指出，美军已经击落锁定海军驱逐舰和商船的伊朗巡弋飞弹，直升机也击沉了六艘试图攻击商船的伊朗小艇。他说，我们运用精准的防卫武器，彻底击退了所有威胁。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降雨几率仍高，有局部短暂阵雨。

0: 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降雨较为明显，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预估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晚上起雨势将逐渐的趋缓。温度方面，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24到27度，而南部是27到30度。以上新闻由茉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
1: 头脑要更新，理财听加薪，欢迎收听加薪私房钱。嗨，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加薪私房钱哦。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二晚上5点10分到6点，在复兴广播电台为各位介绍不动产跟各式金融商品的基本概念哦。那这个前几集啊，因为我们都找到了，就是聊这个贷款这件事哦。那贷款这件事情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就跟我们分享说，哎，贷款犹如不动产的一个结界哦，买不动产，很多人都只知道不动产，但不知道贷款的神秘之处。结果嘞，这个就我们前面两集就邀请了这个好朋友啊，知识传媒的知识长吕坤富吕知识长啊，就受到了很大的回响。今天又请他来了，所以知识长好啊！
2: 哎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1: 哎，对，因为那个这个贷款这件事情实在太悬了，就是我们上次聊了人嘛，哈，聊了物，
2: 对。
1: 我这次想跟你聊聊哦，因为江湖有些传说啦，什么银行。哦，什么信合社？这次啊，又有人在聊。前一阵子看一个新闻，在聊那个什么寿险公司。我这次想问一下，那贷款哦，八百种管道，到底哦怎么样子的管道啊？是比较适合，就是去借到好的成数、好的利率，然后或者是说，哎，有没有什么优惠等等的？就你自己的经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好啊，那我就来聊一下三大体系好了哈。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银行，那银行又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公股银行跟私人银行 ，OK， 那公股银行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在配合政府的政策 ，OK， 比如说新庆安就是八大公股银行在承办，因为政府的政策，公股银行必须要去支持政府。那再来就是有没有听过公教人员的贷款？公教人员的贷款它也蛮特殊的哈，它是叫做它的全名叫做筑巢优利贷。那筑巢优利贷这个产品，它是属于就是大家要去竞标哈，但是过去有它是过去有国泰人寿它有标得过哈，然后经过了4年，然后就换掉变成上一届是中国信托跟台湾银行。OK， 那这一届就比较好玩，这一届就只剩下台湾银行在做筑巢优利贷。这些公股银行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在配合国家的政策这样子。那讲到筑巢优利贷，我可以小小做一个小分享，也做一个小呼吁，好不好？那嘉欣姐，你知道筑巢优利贷是针对公务员嘛，对不对？
1: 对啊。
2: 那你知道，对，那您觉得一个上校大不大？上校在军中这个层级大不大？
1: 上校超大的好吗？
2: 很大啊，看到要敬礼，真的。好 ，OK， 那您觉得上校可以来带筑巢优利贷吗？
1: 上校理应可以吧？
2: 理应可以哦。
1: 对，上校不是公啊，上校。啊，不过上校公教，哎，公教该不会没有军吧？
2: 哎，对，这个就好玩了。我告诉你，不要说上校不行，连上将都不行啊。
1: 哦，天老爷，怎么会这样呢？
2: 对对对，好 ，OK。所以，因为上将，不管是上校还是上将，他们都不是公教。OK， 那所谓的公教，它并不符合，并没有包含军。这一点很特别哦，没有包含军，所以我在之前也是有投稿过一些文章哈，呼吁说，呼吁大家可以正视这一段，因为我觉得军人的贡献不会比公教还低，那在一。

一定的范围，当然军人会有一些大家所诟病的，就比如说比如说比较底层的军人，不得不说呆战率确实偏高，但是呢受过一定训练的军人，我觉得他们的素质比不会比工还差，不会比教还差，他们理应该要享受这种工教的这种待遇，应该要有个主草有

0: 己的军中，他们确实有自己的所谓的军人贷款，但是呢他们的优惠条件真的是普普，真的还是不能够跟公教 来相比这样子。对，这个是比较特别，刚好聊到这一趴。
1: 欸，那 警察算吗？
0: 欸，警察是哦。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军人不是警察是。
1: 哦，又得到了一个知识了。
0: 欸，蛮好玩的。对，OK， 好。那我们讲那个是公股银行的部分。那再来在民营银行开放了以后呢，就是各家雨露春笋的，就是会有一些产品的推出来，所以私人银行开始占领了，就是来攻占了以前那个上一个年代的人在办贷款，全部都是只有八大公股银行。那自从私人银行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就是要来抢夺这个市场。那我再问嘉欣姐一个问题哈。
1: 嗯，
0: 我们现在所用的房贷都是叫做浮动型指数型。
1: 哎，对
0: 对。那您知道吗，在上一个世代是没有的。 OK，
1: 哦，
0: 那这个应该是在我忘记是几年了，大概86年以前是没有的。 OK， 那第一间推出指数型房贷的银行是哪一间银行？
1: 应该是民营吧。 这种听起来就是比如说什么，
0: 就是民营，没有错。第一间推出来的叫做中国信托。
1: 哦，这听起来就是中
0: 国，蛮好玩的。
1: 听起来就是中国信托会做事。
0: 对对对，所以因为中国信托它仿效了美国，因为指数型房贷起源于美国哈，所以它仿效了美国的这一种指数型房贷，就是银行有固定成本，然后我固定要赚多少这样子。好，那像以前的那种公股银行的房贷，都是7-8%，然后一律到底。好，但是呢，一律到底会有一个问题嘛？当你在降息的时候，你不晓得该降息的，那你就会莫名的一直缴，一直缴，一直缴。
1: 好，嗯，
0: 就是有没有听过？就是上个世代，利率7-8%，但是呢，降到3%的时候呢，你还在缴7-8%。这个就是造成了就是资讯的落差，财富的落差就出来了。所以中国信托他那个时候他就推出了指数型房贷。那因为他就是要避免这一种当降息的时候银行没有跟着降，可是当升息的时候，当这个指数型房贷其实是对买卖双方，应该是对那个资方跟借款人跟出资人，他们会比较公平。好，他们就是固定赚多少，说好就说好了。好，那不管是升息降息，银行还是固定赚那个钱。好，这个会比较公平一点。
1: 哦，这样想想也是很有道理啦。
0: 对，蛮好玩的。
1: 欸，
0: 这个就是民营银行他们就是会推出很多的产品，比如说理财型啊，回复型，这个都是在金融改革开放了以后，所以就是百家争鸣，会有不同的产品出来。

0: 我们外人不得而知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等于是你到了 A 分行跟 B 分行，好，同样一间银行 A 分行跟 B 分行，他们的态度是完全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还挺吊诡的啦，吼，就是你看一个借款人，他同样的条件，他跑到不同同一银行不同的分行，他的结果就是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得提供一个小诀窍给大家，就是说，就是去跟承办，好，去跟银行的承办接洽以前，可以直接的把资料摊给他看，依照这样子的条件，你们家的就是核贷率是多少，利率大约是多少。好，因为当你 A 银行他假如说他假设对你讲话可能就是不讨你喜欢，好，那你可以换 B 换 C 换 D。
1: 嗯哼，
0: 好，因为他们每一间分行其实是不一样，他们大原则一样，可是小规则还是有点不一样。好，就是水位啦，这一些都是问题。还有该银行的主管是不是黑掉了，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只有他们内部才知道。对，所以才会造就说为什么会差那么多，答案就在这边。还有一点就是房屋贷款它不只是买房，它还有增贷，对不对？那所以呢，公股行库他们是比较不喜欢做增贷的。好，他们遇到要增贷的就会觉得说，你是财务有危机，你财务有困难，我要你赶快走。所以大多数我所见到的公股银行都很不爱做增贷。对对对。那但是呢，公股银行他们的理财业绩又特别特别重，所以呢但是只要你给他相对的理财业绩，或许他们可以用另外一只眼睛重新来看这个案件。
1: 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如果你今天透过公股行库的视角去贷款的话，你或可还要提供其他东西，让他们有一些新的想法，可能才会有机会借到比较好的条件。那民营行库的话，也许可能在增贷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会替你想出一些新的方法。那这个
0: 没错，因为民营行库大多数的民营银行库都有一个我们业界讲的 AO 讲的就是经办人员、承办人员，好，所以他们承办人员就是要去外面招揽业绩。OK， 所以他们的业绩的那种业务的角色会比较重一点，但是公股行库他们不叫业务，他们叫做经办。差别在哪边？一个是民营银行的房贷业务是要叫他们走出去去找，走出去，但是公股行库就是坐在那边等你来。
1: OK， 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延续着民营银行库的这个逻辑哦。有些人可能还会问另外一个方向，叫做信合社。那信合社跟民营行库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想说，那有一些信合社感觉起来弹性好像比较高一些些，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吗？
0: 确实真的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信合社他们存在的，他们就是所谓的地方金融。OK， 那地方金融讲的就是说，它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好，我等于是离丁北亚的意思啦，好，离场博的意思，我要服务我的就比如说台北第几信用合作社，有台北有第五信用合作社，好，比如说啦，好，那彰化有二信啊，还是基隆二信啊，他们就是在服务这一些。那他们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会比较稍

0: 稍微的人性化一点，所以有一些案件，比如说我们财力 maybe 就是没有那么样的明确，或者是说没有这么样的那个就是可以台面下的收入，但是呢性合社因为够了解你这个人，所以他们可以用书面的方法来帮你去做解释。可是呢因为性合社毕竟还是归金管会管，毕竟还是要听央行的政令，所以他们在不违反大原则的情况底下，确实有机会把就是比较边缘的案件去给他救回来。但是缺点是什么？性合社毕竟它规模小，OK， 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以大部分都是会服务他们的社员比较多。因为规模太小了，你说那么松，那我去就好了。那不好意思，你可能他从来不认识你，那不好意思，他就是不行。
1: 所以我要跟信合，所以我还要加入会员哦，我还要加入成为社员才能借钱哦。
0: 加入社员有个好处哦，每年都还有那个礼物可以拿哦，有雨伞啊，有那个碗盘啊，对对对对对，有好处的。
1: 原来是这样。那我还听过一个江湖传说，我真的好多江湖传说。可是算了一下时间又差不多了，我等一下下一趴吼，我想要跟知识长请教一件事吼，因为这一趴我其实是想要把信合社跟农渔会一起问。就是有那个江湖传说说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乡下吼买了一块地，然后呢，这银行因为有一些银行，比如说你说什么中国信托啊，什么富邦银行啊，他不会去借，他不会借我乡下的农地呀、啊。那这种吼，我是不是要去找什么信合社，找农渔会？好，然后我如果是听你这样讲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要先缴钱加入什么信合社农渔会？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因为这年头很多人会想说，哎，我就去乡下哈买块地，然后要来那个要来种，
0: 对对对，
1: 种花、种菜、种水果，
0: 开心农场。
1: 对，好，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休息一下，等一下请我们等一下要请这个知识长来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
0: 好啊，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欢迎回来嘉兴私房钱哦，我们这一趴又来聊聊关于贷款的那些事哦。上回呢，就是我们请好朋友知识传媒的知识长哦，吕坤富知识长聊了这个人呐 房子啊。现在这大家也很好奇，这个管道到底怎么回事哈、哦？刚刚这个知识长跟我们聊了，就是公营银行、民营银行、哦。那我自己个人很好奇啦，关于哦，假设我去乡下。买了什么农地呀、啊？我们买了个林地呀、啊。我想借钱，然后江湖一传说，什么什么什么信和社、农会、渔会可以借到钱。哎，这真的吗？
2: 就像我前一段所说的，当然是真的，不然农渔会他们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帮渔民、帮农民、帮地方的士绅在服务的。但是前提是他要认识你，你必须要是地方士绅的机会会比一个素人还要来得高很多。OK， 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地方，你必须要在那一间农渔会，你必须先去培养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要追一个女孩子，你总要培养关系吧？对，所以一样的意思，同理可证，就是你必须要先去那边，先开户，先存钱，先多去聊天。等等，所以他们所谓的地方金融就是跟商业银行就是比较不一样啊，他们的氛围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哦。所以我还要先去那边走动，比如说好，我可能我想要去云林买一块地哦，然后我要种什么东西，然后结果我想说，因为北部可能大银行也不借我钱，那我还要先去那边缴货。
2: 啊，要，但是缴获以前呢，你必须要先问他，哎，因为毕竟每一间银行都有他的一个喜欢跟不喜欢的，每一个金融单位啦，金融单位当然是包含银行跟农渔会，他们都叫金融单位，他们都有他们的偏好，所以你必须就是你想买的标的是什么，你先放在心里，但是呢，你就可以过去问他，哎，我这个是不是你的菜？是他的菜，我们再去展开追求公司。假设不是的话，我们赶快再找下一位，你懂我意思吗？
1: 哎，等一下，我不懂这个意思，太玄了。举个例子，对，举个例子。
2: 好，来，就说比如说我要买一块我们讲农地好了，那。不是所有的农渔会都愿意借你这一块农地。就比如说我这块农地，我可能路比较小条 ，OK， 或者是说，我上面有没有建筑物，有没有建筑物也会影响到，

0: 就是当你锁定了一个目标，好，比如说云林好了，好，你就去云林当地的农会、渔会、杏和社，一间一间的去问，说，哎，这个产品你们会做吗？好，会做，那你再去跟他培养关系。好，假设 A 单位不做没关系，我们找 B 单位 ；B 单位不做没关系，我们找 C 单位。当 A 到 D 都不做，那你就不要买了。
1: 哦，是，所以我还不能够，所以我今天买地，我不是随随便便，我想说我买，我就看了喜欢我就买，不是哎、欸。
0: 当然不是啊，对，
1: 哇，我傻傻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到说，除非我们今天剩现金充裕嘛，好，否则一定要去思考说，哎，我的金主爸爸是谁，我的金主妈妈在哪里，你一定心里面要先有个底啦。
1: 哦，所以等我心里头有了底，其实我今天这样子这个逻辑上面是说，我假设我今天台北人，我想要去买一块农地，好，然后呢，我就看了，我今天也不是说，哎，今天房仲跟我报，在地房仲跟我报，我觉得哎这个地很不错，我就去买，不是，我其实这个最该做的事情是说，我可能先去那边住一阵子。然后或者是说我去那边先跟农会啦、渔会啦那边的这个打个关系，好打探一下，然后说哎，这个我上次 在你们这边什么什么的地方，我看到一块农地很不错，然后可能这个农会的张先生就会说啊，这什么地方没有人，你们这边没有人会去那里。好，然后我可能再去另外一块信合社问一下李小姐说，有，我们这边有在借。
0: 对，没错。不过是不用住到那一边嘛。台北人要买乡下的地方，要买云林的话，就不用去住到云林。其实，因为你要去买地，你一定会去看地嘛。你去看地的同一天呢，你就那几天你去附近绕一绕，这样子就 OK 了。其实这个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现场去，会比电话还要来得好。这个是一些地方金融的美感，因为地方金融他们喜欢人的味道。OK， 所以你过去的话，你就直接说啊，我台北人啊，啊，我就介意恁这个所在啦，吼啊，所以我想买一块地，想要来遮住，来遮退休，吼啊，我这买一块地，我即卖工课是啥？我的收入是什么？好 ，OK， 好，所以你愿不愿意借我？对，大概是这个逻辑。好 ，A 银行A 单位没有。问到 B 单位，问到利在没有就不要买，大原则，简单就这样。
1: 所以，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提醒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你今天想要去乡下种地，没那么单纯呢，除非你现金买、欸。但是我其实也提醒大家啦，你不要以为现金买就没事哦，因为有时候真的自己种起来觉得不舒服，你想卖。你也要是最好还是先去考虑一下，去问一下，如果人家愿意借哦，你不是人家愿意借你才要买，因为就算你不要用，你下一手搞不好也要用到。
0: 对，
1: 这个就是
0: 流通率的问题啊。当一个物件当金融单位不喜欢的时候，它的价值其实就是会被低估啦。好，所以你要卖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赔钱卖啊。
1: 哦，
0: 对，所以能不能借钱是真的很重要的，除非你当时第一时间你就因为知道说这个不能借钱，所以呢你就认定说它的价格就不应该那么高这么高，那我们就带着光刀去砍，砍到你理想的价格。那个时候呢，你假设要再卖掉，同样的别人也会带着光刀来砍我们的这个物件。对，那就是一个攻防，那就是看你取得这个物件的眼光准不准，那对于你这个物件的价格这个价格价值，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课题，这个讲出来又太远了。 OK，
1: 冤冤相报何时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也提醒我们大家了，就是说假设我都已经借到第二层了，农会啦、渔会啦、杏和社，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吗？就是关于如果说你接触的农会、渔会、杏和社，它的实际上面的贷款的状况会跟

0: 这个公股行库、民营行库乘数利率会有差吗？会比较好吗？还是会比较差？
1: 通常来讲，不能它一在中位之上这么说哈，应该是高中低嘛，他们不会是最低的。
0: 嗯，
1: 对，他们也不一定会是最高的，就是中间值偏上一点点。那通常比较低的，通常都是公股的政策性贷款，民营银行针对优质客户他们去使出的杀手锏。
0: 嗯，
1: 但是呢，地方性合社、地方金融，他们不需要，他们服务的是这是自己人，哈，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圈圈的人，所以也不会给他们特别的优惠，因为他们就是求稳健生存啊，这样子。所以他你也比较少听到说，性合社的人呢，或者是农渔会的人呢，出来一直就是找业绩，会比较少听到，就是，对对对。
0: 所以我可以说是只求有的。人就是信合社跟那个农渔会是试试看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格，所以我觉得办贷款不一定是要找利率最低的银行，这我一再强调，找利率最低的银行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家根本不爱你，那是没有用的，你要去找适合自己的银行才是比较重要。对，适合比最漂亮最低还要来的重要。在银行贷款如此，人生不也是如此？
0: 哦，真的是又一个是一个玄学的一个问题了。欸，那我可以请问一下，你所谓的适合了，因为刚刚这个知识长提到适合这件事情哦，就像你刚刚讲的，身份是一个适合与否的选项。那你自己在比如说建议客户适合这件事情，你还会有什么评估的要点吗？
1: 我觉得就是要先去市场了解一下哈，就是你这个位置，你这个人设在银行贷款的金融银行贷款的这个世界，你在他们面前你到底是属于比较丑的还是比较漂亮的，你要先接受自己。
0: 嗯，
1: 对，因为比如说很多的自营商，很多的企业老板，我都知道很赚钱，
0: 嗯，
1: 但是呢，但是银行就不喜欢这样子的你。OK， 你一个企业老板，你要怎么样去跟台积电的员工比？你要怎么样去跟那个公教人员比？那老板会说：“啊，我赚的钱比他们还多啊，
0: 啊，
1: 为什么？”对，为什么你不借我？为什么我成数还比较低，我的利率还比较高？那个就是所谓的，因为银行自己在做风控，那他们相信的是数字，他们相信的不是这个人呐、啊。那数字这是代表，数字告诉银行一件事情，公教就是比较稳定，倒账率就是比较低。那台积电就是稳定，倒账率就是比较低。那企业主虽然你赚很多钱，可是你赚钱也不会拿来给我银行花，所以你赚钱是你的事情。所以你，可是企业主他的倒账率就会比较高，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你在银行当中的人设是什么。当你有了人设了以后呢，再去找适合的银行，因为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喜欢做低利率的哦。OK， 不是所有的银行，有一些银行是喜欢做投客的哦，是有的哦。
0: 哦，
1: 对，有一些银行喜欢做投客，为什么他们喜欢做投客？因为他们不屑低利率，他们要高利率。他们你会买，因为投客对他们来讲叫做金主爸爸，因为没有人给你没关系，我给你，但是利率比较高，你要买产品。他们会觉得，投客的生意会比较好做，这个就是所谓的环。
0: 头脑要更新，理财听加薪，欢迎收听加薪私房钱。嗨，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加薪私房钱。

0: 呀、啊，我想借钱。然后江湖一传说什么什么什么信和社、农会、渔会可以借到钱，哎，这真的吗？
1: 就像我前一段所说的，当然是真的，不然农渔会他们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帮渔民、帮农民、帮地方的士绅在服务的。但是前提是他要认识你，你必须要是地方士绅的机会会比一个素人还要来得高很多。OK， 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地方，你必须要在那一间农渔会，你必须先去培养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要追一个女孩子，你总要培养关系吧？对，所以一样的意思，同理可证，就是你必须要先去那边，先开户，先存钱，先多去聊天。等等，所以他们所谓的地方金融就是跟商业银行就是比较不一样啊，他们的氛围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哦。所以我还要先去那边走动，比如说好，我可能我想要去云林买一块地啊、哦，然后我要种什么东西，然后结果我想说，因为北部可能大银行也不借我钱，那我还要先去那边缴获缴获。
1: 啊，要，但是缴获以前呢，你必须要先问他，哎，因为毕竟每一间银行都有他的一个喜欢跟不喜欢的，每一个金融单位啦，哈，金融单位当然是包含银行跟农渔会，他们都叫金融单位，他们都有他们的偏好，所以你必须就是你想买的标的是什么，你先放在心里，但是呢，你就可以过去问他，哎，我这个是不是你的菜？是他的菜，我们再去展开追求公司。假设不是的话，我们赶快再找下一位，你懂我意思吗？
0: 哎、欸，等一下，我不懂这个意思，太玄了。举个例子，哦、对，举个例子。
1: 好，来，就说比如说我要买一块我们讲农地好了，
0: 哼，
1: 好，那。不是所有的农渔会都愿意借你这一块农地，就比如说我这块农地我可能路比较小条 ,OK, 或者是说我上面有没有建筑物哈，有没有建筑物也会影响到，好，就是当你锁定了一个目标，好，比如说云林好了哈，你就去云林当地的农会、渔会、信和社一间一间的去问。说，哎，这个产品你们会做吗？好，会做，那你再去跟他培养关系。好，假设 A 单位不做，没关系，我们找 B 单位。B 单位不做，没关系，我们找 C 单位。当 A 到 D 都不做，那你就不要买了。
0: 哦，是，所以我还不能够，所以我今天买地，我不是随随便便，我想说我买，我就看着喜欢我就买，不是哎。
1: 当然不是啊，对，
0: 我傻傻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到说，除非我们今天剩现金充裕嘛，好，否则一定要去思考说，哎，我的金主爸爸是谁，我的金主妈妈在哪里，你一定心里面要先有个底啦。
0: 哦，所以等我心里头有了底，其实我今天这样子，这个逻辑上面是说，我假设我今天台北人，我想要去买一块农地，好，然后呢，我就看了，我今天也不是说，哎，今天房仲跟我报，在地房仲跟我报，我觉得哎这个地很不错，我就去买，不是，我其实这个最该做的事情是说，我可能先去那边住一阵子。然后，或者是说，我去那边先跟农会啦、渔会啦那边的这个上这边的这个打个关系，好打探一下，然后说，哎，这个我上次在你们这边什么什么的地方，我看到一块农地很不错，然后可能这个农会的张先生就会说啊，这什么地方没有人，你们这边没有人会去那里。好，然后我可能再去另外一块信和社问一下李小姐说，有，我们这边有在借。
1: 对，没错。不过是不用住到那一边嘛。台北人要买乡下的地方，要买云林的话，就不用去住到云林。其实，因为你要去买地，你一定会去看地嘛。你去看地的同一天呢，你就那几天你去附近绕一绕，这样子就 OK 了。其实这个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现场去。

0: 会比电话还要来得好。
1: 哦，
0: 这个是一些地方金融的美感，因为地方金融他们喜欢人的味道。OK， 所以你过去的话，你就直接说啊，我台北人啊，啊，我就介意恁这个所在啦，吼啊，所以我想要买一块地，想要来遮住，来遮退休，吼啊，我这买一块地，我即卖工课是啥？我的收入是什么？好 ，OK， 好，所以你愿不愿意借我？对，大概是这个逻辑。啊 ，A 银行，A 单位没有。问到 B 单位，问到利在没有就不要买，大原则、
1: 哦、
0: 简单就这样。
1: 所以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提醒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你今天想要去乡下种地，没那么单纯呢、欸，除非你现金买、欸。但是我其实也提醒大家啦，你不要以为现金买就没事哦，因为有时候真的自己种起来觉得不舒服、哦，你想卖。你也要是最好还是先去考虑一下，去问一下，如果人家愿意借哦，你不是人家愿意借你才要买，因为就算你不要用，你下一手搞不好也要用到。
0: 对，
1: 这个
0: 对，这个就是流通率的问题啊。当一个物件当金融单位不喜欢的时候，它的价值其实就是会被低估啦。好，所以你要卖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赔钱卖啊。
1: 哦，
0: 对，所以能不能借钱是真的很重要的，除非你当时第一时间你就因为知道说这个不能借钱，所以呢你就认定说它的价格就不应该那么高这么高，那我们就带着光刀去砍，砍到你理想的价格。那个时候呢，你假设要再卖掉，同样的别人也会带着光刀来砍我们的这个物件。对，那就是一个攻防，那就是看你取得这个物件的眼光准不准。那对于你这个物件的价格啊，这个价格价值，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课题，这个讲出来又太远了。OK，
1: 冤冤相报何时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也提醒我们大家啦，就是说假设我都已经借到第二层了，农会啦、渔会啦、信合社，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吗，就是关于如果说你接触的农会、渔会、信合社，它的实际上面的贷款的状况会跟这个公股行库、民营行库乘数利率会有差吗？会比较好吗？还是会比较差？
0: 通常来讲不能，它一在中位之上，这么说哈，应该是高中低嘛，他们不会是最低的，对，他们也不一定会是最高的，就是中间值偏上一点点。那通常比较低的，通常都是公股的政策性贷款，民营银行针对优质客户他们去使出的杀手锏，但是呢，地方信合社、地方金融，他们不需要，他们服务的是这、就是自己人，好，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圈圈的人，所以也不会给他们特别的优惠，因为他们就是求稳健生存啊，这样子。所以你也比较少听到说，信合社的人呢，或者是农渔会的人呢，出来一直就是找业绩，会比较少听到，就是，对对对。
1: 所以我可以说是只求有的。人就是信合社跟那个农渔会是试试看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格，所以我觉得办贷款不一定是要找利率最低的银行，这我一再强调，找利率最低的银行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家根本不爱你，那是没有用的，你要去找适合自己的银行才是比较重要。对，适合比最漂亮最低还要来的重要，在银行贷款如此，人生不也是如此？
1: 哦，真的是又一个是一个玄学的一个问题了。那我可以请问一下，你所谓的适合了，因为刚刚这个知识长提到适合这件事情哦，就像你刚刚讲的，身份是一个适合与否的选项。那你自己在比如说建议客户适合这件事情，你还会有什么评估的要点吗？
0: 我觉得就是要先去市场了解一下哈，就是你这个位置，你这个人设，在银行贷款的金融银行贷款的这个世界，你在他们面前，你到底是属于比较丑的还是比较漂亮的？你要先接受自己。
1: 嗯，
0: 对，因为

0: 比如说很多的自营商，很多的企业老板，我都知道很赚钱，
1: 嗯，
0: 但是呢，但是银行就不喜欢这样子的你。OK， 你一个企业老板，你要怎么样去跟台积电的员工比？你要怎么样去跟那个公教人员比？那老板会说：“啊，我赚的钱比他们还多啊！
1: 啊，
0: 为什么？对，为什么你不借我？为什么我成数还比较低，我的利率还比较高？啊，那个就是所谓的，因为银行自己在做风控，那他们相信的是数字，他们相信的不是这个人呐、啊。那数字这是代表。”数字告诉银行一件事情，公教就是比较稳定，倒账率就是比较低，那台积电就是稳定，倒账率就是比较低，那企业主虽然你赚很多钱，可是你赚钱也不会拿来给我银行花，所以你赚钱是你的事情，所以你可是企业主他的倒账率就会比较高，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你在银行当中的人设是什么，当你有了人设了以后呢，再去找适合的银行，因为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喜欢做低利率的哦。OK， 不是所有的银行，有一些银行是喜欢做投客的哦，是有的哦。
1: 哦，
0: 对，有一些银行喜欢做投客，为什么他们喜欢做投客？因为他们不屑低利率，他们要高利率。他们你会买，因为投客对他们来讲叫做金主爸爸，因为没有人给你没关系，我给你，但是利率比较高，你要买产品。他们会觉得，投客的生意会比较好做，这个就是所谓的环肥燕瘦。各有喜好，就是这样。
1: 啊、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啊，就是有些人像我这样、嗯，有些人就像我这种村夫，会以为原银行都只要做是漂漂亮亮的、嗯，没有，其实也是有些银行喜欢就是丑的，他只要就是你利息愿意给的人，他也可以哦。
0: 对，可以可以，所以也会有这样的银行，可是你必须要接受成数要低一点，你必须要接受利率高一点，哦、然后你必须要接受。捧场一下、啊、我讲清楚，这个叫捧场，绝对没有强迫，捧场一下理财产品，
1: 哦，
0: 互相，对、哦，这个就是做生意嘛，这个就是互相，你给我想要的，我就给你你想要的，
1: 哦，
0: 谁、啊、叫你走到外面，别人都不要，只有我要你，那你要不要来接受？这样，
1: 哦，所以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这样子的条件，就会让我们，你就会发现到原来。以这样子的状况上面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大目标是我只要借到钱、嗯、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只是看你 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那你当然你可以评估各式各样的管道、嗯、然后选择对你有利的、这个、
0: 评估，以前就是先评估自己，一定要先认清自己，认清自己了以后，再去问别人你接不接受这样子的自己，这样子的我，这样子。
1: 哦，
0: 对，对，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
1: 是，所以这件事情呢、哦，刚刚知识长也告诉我们。那我还想要跟知识长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关于这一阵子哦，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以前跟寿险公司借过钱。但我后来就是因为可能那个房贷利润实在太薄了。寿险公司打我回票、嗯、就说我们公司不做寿险，不做房贷了、
0: 嗯、
1: 那寿险公司就你们放款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对，你们怎么就是贷款消费人家怎么借钱，这你们贷款的人怎么看寿险呢、啊
0: 哦、寿险其实在过去寿险公司它在它的利率条件其实没有跟商业银行来比，它没有太优。OK， 那个是过去，那个是过去哈、嗯。但是以现在从2024年开始，央行限贷令到今天，好，那寿险公司反倒了变成了一根浮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受银行法72条72之2的规定哈，他。不会有那一种那个钱不够的问题，好，他们没有购置一额度不够的问题。OK， 所以寿险公司最近才开始又串起来了，所以前两天才有个新闻说，哦，寿险公司它的贷放的金额哦又创新高啊？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就是银行它受了这个法规的限制，但是寿险公司没有。那你说它的利率会不会比较低呢？其实，在我看来哈，凭良心。

0: 说都是在中位数，它不是最低，但也不是最高。但是呢，有一些寿险公司它针对特殊的族群。
1: 现在时间下午六点整。走在台湾大道上，沿路伴随你的是浓浓的人情味和鸟语花香。在这里少了新山色的耸动，多了真实性的样貌。如果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那你更不能错过陈彦制作主持的台湾大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燕，欢迎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下午的6点到6点55分，我们有55分钟的时间在 FM107.8 兆赫 AM594 千赫共度55分钟的节目时光。

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展望一下这个国际视野哦，分享《金周刊》1528期摘录自《纽约时报》精选，谈的是中东战火，还有印度的成长神话。另外一篇呢，是来自韩国的美金 Economic， 讲到韩国的能源转型迫在眉睫。好，我们一块来分享啊，这两篇来。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东的战火烧到了经济命脉，其实不过才几个礼拜以前哦，印度的经济前景才汇集了各种有利的因素，因为印度呢是全球成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增长的速度持续的优于强邻，就是旁边的中国。印度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而且它距离第四名的日本只有咫尺之遥，所以是这个追得非常的快，粘得非常的紧哦。你要想哦，这个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多少年，对不对？还有这个川普的关税哦，让大家头痛不已。那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世界里，如果你自己有技术，你有这个熟练的劳动力，你有良好的财政纪律跟雄厚的外汇存底，OK， 当然这就是印度哦，所以被视为相对安全的投资标的，很多的国际热钱会去看到印度，要去投资它的成长。那么印度在这股势头当中有一项常常被低估的要素，就是跟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日益深厚的连结。可是呢，这个原本是属于它的优势，现在却变成了印度的包袱，为什么呢？其实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对印度的经济来说反而是一场完美的风暴，因为印度有四成原油还有八成的天然气就是从中东进口的，所以能源价格就不得不飙升，而这个能源价格一飙升，就像涟漪般一样的迅速波及到整体的经济，威胁到印度强劲成长跟温和通膨并存的现状。现在正面临空运、海运还有商业营运中断风险的波斯湾，同时也是印度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许多印度企业仰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UAE 的杜拜等转运中心，将商品销往全球。那接下来呢，你要知道印度它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也就是外侨汇款，那其中大概有四成的汇款都是来自中东。那当然如果说海外的印度劳工如果进一步的受到打击，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收入锐减，其实也是进一步会拖累已经疲软的印度卢比。三月中旬，投资银行高盛就发出了警告，受到能源价格上涨，对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其邻国的出口放缓，以及侨汇，可能减少所影响，印度未来一年会面临成长减速、通膨加剧，还有货币贬值的困境。高盛指出，印度的正向成长故事正遭遇崭新的全面性冲击，因为至少在过去一个月，这只过去一个月是指二月三月这个时间，印度的股市已经下跌了约10%。好，那我相信呢，听到这儿你就会回过头来看啊，我们台湾的股市，怎么曾经突破过38,000？这也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数字哦。好，那。好，我们先不看自己啊，我们先来看的是《金周刊》摘录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啊。他说，从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以来，其实印度就高度依赖途经赫姆兹海峡的石油，而这条伊朗南岸的狭窄航道承载了全球大约1/5的原油供应。任何持续性的运输中断，都可能使印度陷入财政危机。像印度现在家用瓦斯的短缺，已经让一般家庭开始生活捉襟见肘。尽管印度政府有权，管控燃料的价格，可是你要想，如果你长期的调降燃料消费税，或者是扩大补贴，为什么？因为日子都不好过嘛，所以政府为了让人民可以咬牙硬撑，所以调降一些税费。可是有没有想过，这样子到头来其实是加大印度政府自己

己的财政压力。而在四月份举行的地方选举前，其实印度总理莫迪就预计，他会将全力去平抑大宗的物价。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印度选举已经结束了，可是因为这篇报道呢是在三月份的纽约时报，所以呢在三月份的报道里头四月份的印度大选还没有选举，那他也认为说在大选之前原来的印度总理莫迪一定会全力的去平抑大宗物价，而他所领导的政府其实已经用尽了一切的努力，就是要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而这首先是要获得美国的许可，购买因为制裁而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接着呢，在跟伊朗官员交涉之后，也成功的让两艘被困在海峡内的天然气运输船可以安全通行。澳盛银行集团 ANZ 在三月中的研究报告说，虽然印度的经济拥有高成长、低通膨的强健基础，但是呢，报告也说，它应对持久能源冲击的能力呢，还是会面临考验的。而印度的各个经济部门，包括石油公司、政府跟家庭，其实都缺乏了财务缓冲，所以它很难抵御长期的油价冲击。甘地技术与管理学院海德拉巴校区经济学家罗伊则表示，波斯湾危机将迫使印度非常紧控的去监控，这个国际的收支，在出口受阻的同时，进口的成本还在不断的增加。印度虽然目前有雄厚的外汇存底，但可能呢，这个外汇存底在一年之内会面临腰斩的命运。那么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四天，讲的是这个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爆发前四天，印度政府才刚刚宣布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称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是印度最大的伙伴，贸易伙伴阵营。而印度向这些国家出口包括电子产品、纺织品、宝石、香米，甚至是精炼燃料在内的众多产品。曾经在三个波斯湾国家担任大使的印度前外交官艾哈迈德则说，每一年出口到阿联的500亿美元商品当中，有一半是转口到巴基斯坦、阿富汗跟非洲的。而大约有1000万的印度人其实是居住在波斯湾沿岸的六个国家。艾哈迈德说，中东跟印度的经济已经紧密交织到波斯湾的每一项工程其实里头都有印度人的印记，所以你就看这个印度的劳工输出，他们的劳动力输出其实在波斯湾是非常紧密的。那么印度跟波斯湾地区的连结呢，也横跨了所有经济的阶层。像亚洲首富印度大亨安巴尼，他曾经在2022年以破了当地的房地产记录的 1.63 亿美元天价买下了杜拜朱美拉棕榈岛的一座别墅。而这个豪宅区其实在美国跟以色列联手跟伊朗这个打仗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波斯湾的豪宅呢就受到了攻击。而另一方面，很多失业劳工他是为了找寻工作的机会就移民在这个波斯湾地区，而变成了逾期居留，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其实部分的印度工作者跟家人是分开了好些年，就是要把这个他的薪水，收入不高的薪水存到印度的银行里去，他是汇回故乡的。那可是这些汇款你要知道聚沙是成塔的，光是去年印度的全球侨汇总额将近1300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印度进口石油的支出。而这1300亿美元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钱是来自于波斯湾。一名在卡达从事建筑业的印度男子表示，他曾经听到爆炸声，他也知道附近有劳工宿舍是被击落的飞弹击中而起火的。但是呢，他表示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他最担心的，他最担心的反而是位于3000公里外的印度北方邦的家人，

担心他们的财务是不是还稳定着。而这位印度男子也说，他的同业啊，他的同事们都表示说，只是希望战争赶快结束，这样的我工程才可以恢复。为什么？因为工程恢复我才能领到钱啊，工程停滞在那儿，他们也没有办法工作，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是逾期拘留了呢？好，那这名员工表示说，自己曾经考虑要返回印度，但是又

没有办法输出啊。那其实呢，这个经济影响是越来越大了，现在至少造成了印度的能源价格飙涨，侨汇受阻，关键的贸易路径也中断了。印度作为全球经济成长的领头羊，面对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现在也是无计可施，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所以这个是你想不到的吧？你以为只是哦，大家都通膨，大家都紧张，大家都没有油用，就是美国跟伊朗跟这个以色列三个在打。就这么简单吗？不能因为我们离他远就觉得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哦。看看我们的这个亚洲的印度就知道，其实呢，他们面对的考验根本还没有结束呢。虽然他有丰厚的外汇存底，但有可能这个接下来的一年就会被腰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哦。好，来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来自韩国的美经，每天的美，经济的经，美经 economy 的报道。

月之前才讲到印度因为波斯湾战争哦，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呢，严重影响他自己的外汇存底，严重影响了外国侨汇回来的数字哦。那我们来看到韩国呢，你看

我们是不是已经离了这个中东够远了吧？对不起，他现在呢也碰到了超级三难的困境。哪三难呢？供给来不及，高度依赖进口，还有去碳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能源危机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警告了。近来韩国政府为了因应中东战争的长期化，它采取了增加核电跟燃煤发电运行，推行公共部门车辆五天制的限行等等措施。包括三星、SK 海力士还有 LG、 乐天这些主要的企业也相继进入了紧急节电模式，限制车辆出行，关闭照明，调节冷暖气等等。而与此同时，因为 AI 的普及，其实它又推升了电力的需求，而碳中和的压力又压缩了能源选择的空间。所以目前的韩国呢，已经站在一个超越安全性、经济性、环保性等传统三难困境的超级三难困境核心，包括供给的速度，包括能源的安全危机，其实都接踵而来。专家们也都认为，韩国的能源战略必须要重新设计，转型为产业的生存战略。没有想过吧？好，我们来看哦，韩国所面临的能源超级三难的困境根源在于电力的需求跟供给的速度之间严重的落差。要知道 AI 资料中心跟半导体聚落、其实它是非常耗电的，而这个聚落现在又在同步涌现，对于需求的电力来说只能说雪上加霜啊，因为它是快速的膨胀。光是京畿道龙仁半导体园区到了2050年就需要高达 15GW 规模的电力系统啊。而钢铁产业为了生产环保钢铁，就算不计入无碳排氢气的生产量，到了2050年它也需要 8GW 规模的电力设备。可是支撑这一切所需要输电网还有这个发电设备的扩充呢，却非常的慢。首尔科学技术大学未来能源融合学系教授柳成勋就说， AI 资料中心两三年就能建成，但是支撑它所需要的输电网建设却要花上十年以上。他说这种时间表上的冲突才是最大的危机哦。而供给面的隐忧呢更为复杂，韩国能源进口依存度超过90%，那一旦中东局势动荡，不仅液化天然气跟原油价格会急速的攀升，供给的稳定性本身也会受到威胁的。再加上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这些环境规制哦，也对韩国的出口产业带来新的成本压力。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刘光镐表示，主要国家将资源武器化的趋势哦，是最大的威胁因素。能源调度几乎全仰赖进口的韩国，一旦发生了地缘政治冲突，随时可能遭遇到资源中断的危险。他说，结构性的脆弱程度相当的高。所以韩国的专家们一致呼吁，应该在局势更恶化之前重新确立哦，我们国家自己就是韩国自己的能源政策方向，而不是将安全性、经济性、碳中和这些子议题要分开处理，应该是要在稳定供给的基础上同步实现经济性的还有去碳化的一个目标。在具体解方上呢，混合策略其实备受讨论，以核电作为机载电源，确保安全性与经济性。那液化天然气呢，则作为补充再生能源间歇性的弹性资源。再生能源则结合 ESS 储能系统逐步扩大。韩国科学技术院核能与量子工程学系教授郑永勋表示，韩国应该要先确保产业生存所需要的电力系统，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减少碳排，重新定义政策优先的顺序。机载核电 35%， 弹性核电 15%， 液化天然气 15%， 再生能源 35% 的结构其实是最为合理的配置。

而主要国家的案例呢，也同样值得参考。专家们关注的模型是美国的技术创新跟供应链内部化的策略。美国透过降低通膨法案 IRA 的税制优惠跟补贴政策推动供应链的内部化，同时要采取技术中立的立场把核电纳进来，是洁净能源的范畴。好，那至于呢，在这个欧洲，其实法国也非常值得关注。像首尔大学核子工程学系教授沈亨镇表示，法国政府同步发展核电跟再生能源，提升无碳电力比重的政策，其实有许多地方是值得韩国来借鉴的。哎，其实不是只有韩国，我觉得台湾也是哦。好，那么以韩国能源政策来说呢，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能源政策的一致性，因为专家们把能源政策的不一致性列为最大问题。只要韩国的政府政权交替，核电跟再生能源的政策天平就会跟着倾斜，而长达几十年的发电厂跟电网投资也只能跟着停摆。所以这也是各界接连提议仿效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 FERC 设立独立能源委员会的原因，就是你不要跟着政权谁上来，然后呢核电就提高，谁上来再生能源就提高，就变成你原来做的事情就要停下来了。韩国科学技术院核能与量子工程学系教授李正义表示，不只需要现行的电力供给的这个基本计划，还需要重新规划像是过去的能源供需基本计划的中长期蓝图，不能由政治决策来主导能源决策，而应该跟各个领域的专家携手建构值得信赖的能源产业模型。政策瓶颈同样是韩国非常需要解决的课题。其实在 AI 时代，电力已经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基础设施。可是呢，在实际推动阶段，往往因为许可审查，还有地方接受度的争议，还有部会间分散的权限，所以速度根本提不起来。麦肯锡合伙人郑载勋表示，快速通关的速度越快，能源政策的竞争力就越高，而当务之急是要提高相关法规跟程序的效率，因应资料中心等需求扩大电网投资，还有大胆提供政策支持，才能确保次世代能源的经济性。所以韩国目前陷入了超级的困境，就是供给来不及，高度依赖进口，还有去碳的压力加剧。其实同样的问题放在台湾，我们不也是如此吗？对不对？只是说看到韩国，我们想想自己，我们可以怎么的去调整，以及呢，如何的去看待我们的能源转型跟核能该如何的齐头并进。好，那这是金周刊1528期的每日经济 Economy， 还有呢纽约时报精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儿。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一个概念啊，就是好好变老的人生必修课。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比方说预立医疗决定，对不对啊？就是我打算最后当我面对无法挽回的、没有可逆的这种、没有可期待的一个病况的时候，就是比方说癌症末期，或者是这个其他疾病的末期啊，已经走到尽头了，没有药可以医了，可能面对的是什么？比方说植物人啦，或者是完全无行动能力的人啦，或者是反正就是不可逆啦，就对了。OK， 那最后我打算如何决定我要不要继续治疗，我要不要继续躺在床上哦，这个是我可以决定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预立医疗决定。那当然因为陈彦不是医护人员对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但如果听众朋友你想了解这个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你当然可以去问 AI 哈，我 Google 一下，再来你也可以去问你平常回诊的那个加医科也好啊，或者是啊，不管什么病啊，就说你可能有时候会去医院体检，或者你们家附近的诊所，哪怕你去看个感冒，你问他一下啊，这个问题可以问谁？好，那六个字叫做预立啊，预先立下哈、啊，站立的立，预立医疗，这个很简单嘛，决定就是决定我要怎么治嘛哈、啊，预立医疗决定，你可以问你认识的医生或护士朋友，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你想要进一步了解，可以怎么了解？每个人有一次用健保卡给付啊咨询的机会，请您把握好吗？好，那么在预立医疗决定之后啊，或者之外，其实我们可以谈到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怎么样变老？对，你是要好疾病缠身呢，还是说我要快快乐乐的今天去学插花，明天去爬山，这种很开心的变老呢？还是说我要儿孙满堂的变老呢？还是我要跟我的另一半或者是好朋友们 在一起出去玩变老呢？你当然可以决定啊、哦。所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一段呢，是财讯双周刊761期，由这个长庚养生文化村医疗主任林志明医师在受访的时候提到了长寿的关键，要如何让自己好好变老。毕竟这个高龄长寿它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了，所以好好变老这堂课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在长庚养生文化村驻村20年的医师林志明也提到了他的观察，我们要如何好好变老。

长庚养生文化村医疗主任林志明医师，从2003年开村以来到现在住诊到现在，最早入住的80岁长者现在已经是百岁人瑞了。那么林医师他除了专攻内科高龄医学，他很爱聊天，又非常关心村友哦。所以呢，20多年来他跟他聊天的超过上千位的长辈，不管是钻研医术也好，或者是照护也好，或者到看遍人生的智慧甚至百态也好，其实他非常有感受哦。那住诊的前10年，他理所当然的是以疾病

出发来看问题。而随着了解村民的人生大小事，他渐渐转变以需求为主，从长者真正的需求去思考医疗跟照护。林志明用他独特的经验，从理性的医学治疗到感性的生命本质，分享好好变老这一条每个人都要去学的人生必修课哦。好，那既然我们要好好变老嘛，所以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老，什么叫变老。好，那以老化的医学定义，就是人的功能逐渐衰退，无法完成以前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的身体功能逐渐衰退，没有办法完成以前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但是以林志明医师他多年的观察发现，其实这个衰老的临界点不是病倒，而是体能突然掉下来。观察的指标就是肌少症，肌肉减少那两个字，肌少症，还有体能极限。他说70岁到80岁其实是长者的关键临界点，这个阶段是决定一个人是进入成功的老化还是失能失智的关键。其实指标往往不在于慢性病，而在于体能跟肌力。林医师就举例说，养生村有一位88岁的老先生，曾经是媒体驻美国华府的特派员，阅历广博又言之有物。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又外带什么抽烟、喝酒、晚睡，这些坏习惯什么都来。那太太却抱怨，先生虽然一身都是病，但是体能超好，每天都出去吃吃喝喝。而太太说，我5年都没有用过健保卡，但是陪着他却累得要命。就林医师就观察到，虽然这个太太没有生病，但是却非常的瘦，双腿细如竹竿，这是典型的肌少症。我那天上了一个课，然后刚好碰到的是复健科医师教我们认识，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筛检，怎么样知道自己的肌肉量是不是足够。听众朋友你可以先试试看哦，你的大拇指两只手的大拇指，左手跟右手的大拇指合在一块儿，然后呢，左手的食指跟右手的食指合在一块儿，那其他三个指头呢，就把它收起来好了，先收起来。好，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手指头围起来的圆，不是很圆的圆圈呢？好，如果有的话 ，OK 啊，圆圈记得哦，就是你的左手大拇指跟右手大拇指，左手的食指跟右手的食指合在一块儿。OK， 好，那这个圆圈要干什么呢？测量你的肌肉是不是比较少了一点。怎么测？来，弯腰去找你的，请你先坐好，好吧，坐在椅子上，不要站着，站着可能会摔倒。坐好，坐在椅子上，然后弯腰，把你的手，这个圈圈，当然先打开一下，然后拿去放在你小腿肚，对，不管是左腿或右腿都可以，你的小腿肚上。最粗的地方哦，小腿肚最粗的地方哦。如果你的两只手的食指啊，两只手的拇指都可以合得起来，那表示你的什么呀，肌肉还 OK。 但如果说呢，已经合得起来，但中间还可以插住一根指头缝，也就是说你小腿肚是完全怎么样，空空的零零诶，就是在你那个指头的圈圈里头是零零诶，那你可能肌肉会比较少哦。当然成因是什么呢？成因就是我的拇指跟食指是合不起来的，就是那种胖乎乎的。我自己都觉得好好笑啊，因为我旁边的朋友啊，他既然是合起来真的可以放一根手指头，然后我的就是完全的圆滚滚的，好不好？我说我的拇指跟食指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大概还差我看看，大概还差至少两个指头的距离宽度，好不好？这么的胖哈。好，回过头来，这个就是怎么样？说那个太太哈，发现她没有生病，可是林志明医师观察到她非常的瘦，双腿细如竹竿，是典型的肌少症。所以他也意识到，关键是在于肌肉跟体能，而不是疾病本身。因为肌肉好的人遇到障碍，你可以跳开，你能够跑，你可以怎么突然速度加快，你是可以恢复的。可是肌肉流失的人，一旦他跌倒或失去力气的话，体能就会断崖式的衰退。那面对老化，健康压缩理论其实值得参考，这是史丹佛大学教授弗里斯教授在1980年代提出的理论，就是主张透过健康的生活形态，让慢性病跟失能要延后发生，将
老年期卧病在床的这个失能期，失能就是没有办法自理，包括你的大小便或者是你的那个

吞咽或者是穿衣服什么之类的，这些自理能力都没有了的能力呢，压缩到最短，目标是可以活得长寿而且健康，免得你老了之后还要长期受疾病来折磨。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人会随着这个青春期体能到达最高嘛，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十几二十岁是不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对不对？ OK， 然后呢随着年纪增长你的体能就会慢慢衰退。那如果说你是健康生活形态的话，你衰退的速度跟幅度就会比别人稍微慢一点，你会延后你的体能衰退的迹象。但如果一个人有疾病或者营养不良或者是外来的损伤，当然就不能用这个指标来看了你可能会提早进入失能区，也不一定。但重点是每个人的这个先天条件不一样，出生的时候以这个基因已经固定了，但是外表基因就是会受到你的生活习惯影响。什么是外表基因呢？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出生就有糖尿病的基因，但年轻嘛，因为体能够嘛，所以他有保护基因保护着。但是随着你吃一颗糖，你的基因就切掉一段，吃到一块糖，基因就切掉一段。切完了以后呢，你的糖尿病就发作了，因为你把保护用完了所以长庚养生文化村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把你老年失能的日子压缩到最短让你活得久老得慢病得轻。 OK， 那当然人的先天基因没有办法改变，延缓衰老就在于外表基因跟生活品质的战斗。所以林志明医师提出了四大面向，第一就是你要了解你的基因，透过检测可以知道每个人先天的弱点嘛。第二就是生活习惯，当然生活习惯就是推崇高纤低糖低淀粉的饮食，配合缓慢而且重点是持续的运动第三就是慢性病的控制，透过定期检测跟药物控制，不管你是降血糖降血压都是可以防止病发症损伤你的器官。第四就是睡眠品质，因为其实人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清除废物，睡得不好脑中的垃圾像是贝塔淀粉还有TAU 蛋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就会导致这个失智的风险大增。所以呢这个四大面向当中你的睡眠习惯非常重要，生活习惯非常重要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好，当然林志明医师还提到了延缓老化是可以利用辅具并且借助新科技的力量，他就说其实你学习跟老化共存的第一步就是认命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老化是不可逆的，但是是可以适应的。很多老人怕丢脸不愿意拿手杖，其实呢使用辅具它不是丢脸它是智慧因为这可以减少你意外发生的风险。你想想看，如果你不小心摔断了腿，失去了走路的能力，伤害身体也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对不对？像养生村就有一位97岁的奶奶，每天是推着助行车，走路非常的缓慢，但是她主动跟人打招呼，她也仔细控制她的慢性病，她的背后是乐观积极的心态。那奶奶要好好的保养身体，努力达到住在养生村的资格，因为她不想拖累小孩。所以像这种积极维护健康不失智不失能的态度，其实是健康长寿的基石。再来就是讲到科技，现在突飞猛进，对不对？精准的治疗跟再生医学都会应用在长寿，所以林志明医师也建议长者应该要接受新的观念，好比说透过验血，它可以精准的投放个人化的营养素再生医学活化体质，或者你可以穿戴装置这个监测心率还有跌倒通知或者呢可能有人需要瘦瘦针，或者人需要药物去控制血糖体重体脂，有助提高生活品质。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打瘦瘦针，其实他很年轻他大概才40出头岁，结果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医生跟他说你再不去减肥，你的血脂血糖你接下来就是准备要吃这个慢性病的药了，然后吓得他没办法在医师的监控之下他去打瘦瘦针所以呢体重已经逐渐的降回标准了。所以这个就是利用新型的医学来作为怎么样一个检测的辅助跟标准。好，再来呢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管是延缓衰老

或者是应用最新的科技，那都是从科学面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只要讲句不好听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钱，这些都可以顾得到。但是有另外一个方面，它可能跟钱没有关系，可能跟这个科技没有关系，那就是心理层面。好，所以心态爱狗，然后呢心理也是要顾的。所以林志明呢，医师他跟上千位长者交谈，他知道其实老人家最在意的事情不是只有健康，还有三个心理上的焦虑，分别是金钱、孤独，再来就什么疾病跟死亡。那金钱上的焦虑是因为我长寿嘛，所以我就怎么样，我怕我的退休金准备不足。他说其实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全球的人都一样，好不好？退休金制度是基于退休后再活十年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是65岁退休，那我应该可以活到75岁吧，这个退休金是让我这样过的。可是没想到现在大家都延后了，对，我的寿命都延长了，可能会20年、30年。所以呢，退休金不足可能会造成财务恐慌啊，所以为了补足这个缺口，有的人会怎么去投资，就没想到呢反而把退休金都骗光光。那有的呢是根本就是投资失利啊，整个都赔光光啊。所以这个退休后的财务规划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那再来就是孤独感。美国曾经有一个研究观察安养机构教育厅的长者，大门开启叮咚，不是会有个声音吗？响起的时候呢，几乎每位长者都会看向门口，因为长者普遍都期待有人来看自己，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是失望的。养生村的住民也曾经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很激动地说，我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没有人管的地方？也就是说，长者虽然说他住在一个环境算不错的然后呢也有医疗照顾的地方，但是他还是会有什么脆弱跟孤独感。所以这个是无可避免的。那该怎么做？可能呢家属或者是老人自己长者自己，你也必须去面对。因为当你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你会发现朋友可能也越来越少，甚至连你的另一半或者孩子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搞不好另一半都走了。那要是我是单身一人呢，我要如何面对老年的生活呢？这个可能是你早就应该要先去想到的比方说像刚刚那个90几岁的奶奶，她每天推着自行助行车，每天这样的走路主动跟人家打招呼，而且她乖乖吃药控制她的慢性病，因为她说她不想拖累小孩，她就是一个积极维护自己健康不失能不失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好，那最后就是面对疾病跟死亡的恐惧很多即将亲吻上帝脸庞的临终长者，他们晚上往往不敢睡觉，眼睛睁得大大的，那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所以林志明医师会利用宗教或者情感连结和长者聊天，或者是了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也告诉他你到另一个世界最爱的人最想见的人其实会在那儿迎接你心理的慰藉呢可以显著的降低恐慌，让长者变得非常的比较平静。好，所以在这个高龄长寿已经是全球的趋势，那很多长者其实是不怕老的，我相信他只是担心的什么，怕是哪一天失能了他需要被照顾或者担心孤独，这都是没办法的。而且呢彼此之间的比方说同侪或者是同住在一起的住友或者是家人之间能不能够相互的支持，这个地方可能是科技完全没有办法取代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所以透过社交的支持，搭配个人的医疗，精准的财务规划，还有居住环境的挑选，好好变老这堂高龄课是大家都不可以忽略的，而且是必须要面对的。因为当你的身体跟心理同样得到照顾的话，你会活得更有尊严，而且更有价值。那当然有人说老小就是老人家老了以后呢可能会更欢就是更怎么样，脾气更无可控或者脾气更大，因为觉得我见多识广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现在时代很快，像我很多事情要回过头去问我儿子，我儿子被我问烦了，就是跟我说，妈你不会自己学吗？我说我有啊，我就是因为看不懂才来找你啊。我就承认我自己不是什么都会嘛，结果他被我呛了一句以后他就闭嘴，他就乖乖继续教我。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的说明的方式，或者我真的是以我的智商我觉得我不能理解所以我就必须请教，我就
乖乖的认怂嘛，我就是笨嘛，就是这点我就是不会嘛，我就乖乖的承认。

认，然后请教比较年轻的，然后请他教我，好，他愿意教我那当然很好，不愿意教我那我没办法，我就只有一直烦你啊，不然怎么办？好，好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都会老，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变得很快，我们的身体照顾好至少对我们来说少了病痛之外，再来就是我不要成为其他人的负担。好，那你说退休金够不够呢？我跟你讲，退休金永远都不够。好，不管你是存了100万、1000万、1亿，你都会觉得不够。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哪里哪一天或者哪个点是你要花钱的。但重点是，当我们有一笔钱在身上，你要学会的是，我不是要想办法用小钱去博大钱，而是我要在我可以承受的风险之内再去做规划。好比说我有100万，那我100万通通要拿去做投资吗？这我可能会心脏病，那怎么办？我可以承受多少？是20万还是30万还是50万还是90万？记不记得很久以前，哎，没有很久了，大概一个月以前了，我曾经哦问过我同事，还有问过我们家小孩一样的问题，就是现在如果有100万给你，你会做什么样的投资呢？同样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身上有100万，你会怎么去用这笔钱呢？你会去定存它，还是会去买非常热门的股票啊，去追那个台积电的啊，还是追那个什么什么投资型的 ETF？ 我不知道，每个人的规划方式可能都不一样，但重点是不要全砸，好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好，当然你觉得变老还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又或者你觉得变老，我真的要好好变老吗？还是我愿意真的要这个活得越老越好，管他我是不是健康，是不是躺在床上都无所谓？其实你可以开始思考了，因为我们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的。好，跟您分享的是来自财讯双周刊一篇761期的一篇报道，一堂好好变老的人生必修课。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儿，也感谢您的收听及陪伴，不要忘记下次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以下客家语新闻由讲课广播电台提供。
1: 欢迎收听李阿姐讲客三分钟新闻。我是中台的总飞员。首先，托大家来关心，中东战火油价急飙变贵，欧洲旅客去到亚洲旅游的念头受到影响的相关消息。中东战火持续超过两三年了，油价持续起价。不但抢促成航空公司的压力，同时也影响机票的价值，进一步影响旅游的念头。对荷兰经营台湾、日本旅游市场的困境 travel 跟创办人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目前因自动播出系统故障，原排定节目无法正常播出，本台正全力抢修中，将尽速为您恢复正常节目播出，造成收听不便，敬请见谅。

0: 现在时间晚间7点整。
1: 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2: 造车吼，也够趁有车啦。哎，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1: 啊，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2: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1: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2: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复兴广播电台，报告新闻。

复兴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晚间7点的整点新闻，我是茉莉。首先带您来关心本节新闻重点。卓荣泰表示，明年总预算中小微企业补助与社福同等重要。防鼠患，环境部说厨余沥干水分应排污水系统。6号天气回稳，8号又转雨，母亲节大致多云到晴。大陆湖南烟火厂爆炸酿死伤，陆委会表达关怀慰问。继续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明年总预算已经开始编列，会把帮助中小微企业及协助八大生活照顾的社会福利列为同等重要。政府有能力、有条件全面提升对中小微企业的补助。卓荣泰表示，经济成长固然是经济发展的指标，公平分配才是文明社会的象征，请经济部、劳动部将现有中小微企业的多元振兴方案升级为条例，内容包含人力培训、产业研发补助、通路拓展、金融租税优惠等等，以大产业带领冲刺，中小微企业稳固基础，国家产业全面发展。卓荣泰说，各产业缺工、缺人才，劳动部会在国内不断地训练劳工，是产业需求，也会适度引进一些高品质、高效率的外籍劳工。政府会做好所有辅导、规划及事前训练，希望引进具有基本技能的中间技术人员。卓荣泰说，明年的总预算现在开始编列，会把帮助中小企业与协助八大生活照顾需求的社会福利列为同等重要，发展起来后，高科技会随之往上攀升。针对厨余遭质疑为鼠患的根源，环境部今天呼吁家户厨余沥干的水分应该排入污水系统，也就是厨房的水槽，而不是直接倒入室外的雨水沟。也强调目前北市焚化设施是充裕的，并不会让厨余没有去化的管道。新北市议员林秉佑脸书上传图文，指北市累积一定量才焚烧厨余，疑为鼠患的根源。台北市环保局今天说，家户厨余回收后全进焚化厂破碎脱水，没有暂置的情形，空照图也有物质颠倒是非。环境部次长沈志修今天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资料，今年汉他病毒调查截至目前有2起案例，与过去4年同期病例数相同。不过由于2起案例分别在台北市及新北市，因此请北部地区的民众特别提高警觉。至于遭质疑厨余是鼠患的根源，沈志修指出，就北市而言，每天的厨余产生量约200吨，再利用量约100吨，剩余约半数是送焚化处理。沈志修表示，家户厨余大多由清洁队当天收运，如果发生弃置或管理疏漏，就会吸引老鼠。不过他也强调，现阶段北市焚化设施是充裕的，并不会让厨余没有去化的管道。沈志修也趁此机会呼吁民众，家户厨余沥干的水分应排入污水系统，也就是厨房水槽，而不是直接倒入室外的雨水沟。如果进入雨水沟，老鼠接触之后就会成为其营养的来源，导致老鼠变多。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到7号天气

各位海内外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邦尼博士，您的好朋友。如果我问你人类下一个战略高地在哪里，答案呢，不是南海，也不是台海，甚至啊，不是人工智慧晶片，答案就在你抬头看看夜晚的天空中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哈，那是在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38万公里，好远对吧？是的，在半个世纪之前呢，阿波罗11号登月让人类第一次踏上了月球。地球人都知道阿姆斯壮当年留下了一句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那是一场冷战时代的科技炫耀、政治表演，但是今天历史正在重演。在实现人类登月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又再一次的卷入了一场太空竞赛，只是今天的对手已经从苏联、俄罗斯变成中国。阿提米斯二号载人绕月任务呢，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2026年的4月1号傍晚6:35从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成功发射升空。这是人类时隔50多年再次载人前往月球轨道，任务为期约10天。这是呢一个迈向更宏伟目标的一个里程碑。中美两国都计划在月球的南极附近建立前哨基地，希望开采那里的冰冻水、水冰、氢与氦资源。双方都规划要建造核反应堆，为月球基地提供能源，并且从那里发射深空探测任务。这是一片全新的科学前沿领域，谁先抵达，谁就将在规则制定中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只是问题不再只是谁先登上去，而是谁最后能够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很精彩，我们将来跟各位海内外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下一个国界在月球，中美太空竞赛与未来秩序之争。为什么人类呢又将要重返月球呢？突然又想回到月球哈，其实也不突然哈。如果你把时间呢往回拨到半个世纪前，当阿波罗十一号登月完成的时候，全世界其实都有一种错觉，仿佛登月这件事情就已经结束了，任务完成了，国旗插上了，国威展示了，人类也就离开了。但问题是，我们真的完成月球了吗？答案应该是还没有哈。事实上，我们当年只是在月球的边缘轻轻地踩了一脚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要来聊一聊，从象征性的登陆到实质性的占据。冷战时期的登月呢，它本质上呢，除了是一场科学实力的展现呢，彼此的较劲之外呢，更多的呢是一种政治表演。美国跟苏联它竞争的呢，不是资源，也不是长期的开发能力，而是谁先证明自己的科技还有制度呢，会比对方更优越。因此，当 NASA 完成任务之后，登月的战略意义呢迅速的下降，预算被削减，计划呢也就随之终止。月球从战略高地呢又变回我们心目中的那个一轮明月哈，或者是一个科学的标本。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能不能上去，而是我们能不能留下来呢？能不能利用它呢？谁有能力利用它呢？那谁又能控制它的关键资源呢？这个转变呢，标志着人类对于月球的认知从一次性的任务变成了一个长期经营的空间。所以啊，其实当月球不再只是石头的时候啊，这个资源的诱惑力又更大了。这也是为什么月球突然变得值得我们人类再去一次哈，或者要去很多很多次，甚至我们就可以在月球设立一个永居点哈。

居点，关键就在于人类以现在的科技，它重新认识了月球的价值。其中最关键的呢，绝对离不开水，水冰是太空生存的基础资源。最近几年的探测研究显示，月球南极的永久阴影区可能储存着大量的水冰。这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哈，那也没什么哈。但是在太空里，水的价值啊，不能说几乎等同于石油，而是比石油要珍贵不晓得几万倍啊。阳光、空气、水，人类生存的三要素哈。所以呢，水呢，它可以被分解成氧气跟氢气。那么你看，阳光、空气、水，只要有水，你这人类生存的三要素你就可以具备了，对吧？万事俱备。氧气可以提供给人类呼吸，而水它分解成氧气之后还可以再分解成氢气，好，它可以被分解成氧加氢嘛 H2O， 所以这个氢气呢，它又可以作为火箭发射的燃料。换句话说，谁掌握了这个水冰，谁就掌握了这个太空补给的能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的太空船不需要从地球携带全部的燃料，而是可以在月球加油。它是一个加油站的概念，可以在月球歇脚哈，休息站哈，高速公路，像高速公路休息站那样子，可以在月球加油，可以在月球休息，然后再飞往更远的地方，例如火星。我们都有一场火星梦，对吧？哈。这其中呢，还有一个资源我们要介绍给海内外的听众朋友，那就是氦三，氦气的氦，氦三，一场还没有兑现的能源想象。另外一个被经常提到的资源呢，就是氦三。这样的物质呢，在地球非常的稀少，但是在月球表面它的含量非常的高，被视为未来核融合的潜在燃料。核融合，呵呵，目前技术呢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是它代表了一种科技的想象力哈。如果核融合成功的话，那么月球绝对有资格作为能源供应的来源。而这里的关键呢，不是它现在能不能用哈，这个技术现在能不能用，而是谁先掌握了这个氦三，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再说说地球的竞争哈，也正在往外溢哈。除了在地球这个自己的星球上哈，真的你死我活之外呢，我想地缘政治呢还往外延伸到我们目所能及的月球。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月球的竞赛呢，其实呢，不是从太空开始的，它是从地球延伸出去的。所以我们说，月球的竞赛它更类似地缘政治的延伸。那么我们接下来也要来跟各位海内外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地球的竞争正在外溢的这个事实。当美国 推动阿尔提斯号的这个计划，并且邀请盟友加拿大、日本啊，好，还有欧洲多个国家加入的时候，他做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科技的合作，它是一种制度性的输出。而当中国呢在推动嫦娥工程，并且规划国际月球科研站的时候呢，它同样呢也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另外一套的合作体系。换句话说，月球正在变成制度竞争的延伸场域。那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就是月球是没有国界的，但成熟了之后，技术成熟了之后，那么在阿波罗的时代呢，登月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每一次任务呢都好像在跟未来啊，好像开盲盒一样，都是一场豪赌。但是今天的情况呢已经不同了哈。今天的情况呢因为有一些私人的商业航太的一个崛起，所以情况跟以前好像又还不太相同。像 SpaceX 哈，马斯克这样的企业正在大幅的降低火箭发射的成本，还有现在的科技呢可以让太空任务呢从一次性呢变成一个可持续性，也就是我们有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再加上机器人跟 AI 的帮忙，

使得探测任务呢又更安全更高效。而这些技术呢层层叠加的效果，就是原本只有超级大国能做的事，现在变成可以长期经营的商业产业，甚至以后都可以带人去月球旅游观光。所以文明的想象呢，已经让我们人类不再满足于只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星球哈，这个地球上。最后呢，我想因为文明想象的关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野心变大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哈，所以我们的野心就变大了哈。我们不光脚踏实地的看着这块地球哈，看着我们踩的这个星球，我们还抬头看到了啊月球。所以在21世纪呢，人类想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离开地球生存。不管是搬到火星也好，搬到月球哈也行哈，这都是人类想象哈。一幅图哈，未来的前景。那么月球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它的距离是很适中的，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而且它的环境呢很极端哈，它可以测试我们人类的科学技术。再说月球可以成为前往火星的一个中继站，因此在 NASA 的规划当中，月球它从来不是探索的终点，它是通往火星的第一站。所以当我们问为什么人类突然又想起月球了，又想回到月球呢，真正的答案其实也不突然了哈，看起来突然其实并不突然哈，这背后呢是有很多原因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聊到的那一些条件，在同一时间点同时成熟了，因缘具足了，所以资源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地缘政治的竞争外溢的效果，再加上科技能力大幅的提升，所以有一个更深层的动力，就是让我们人类的野心、文明的想象不再满足于只生活在地球上。因此，阿尔提斯号呢，这一次的登月，它不再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哈，它更像是一个开始，一个探索宇宙，走向经营宇宙的一个开始哈，从探索宇宙，逐渐的走向经营宇宙的一个开始。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啊再来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那么既然你我们在节目里头聊到了，就是从探索宇宙到经营宇宙，那么美国跟中国在月球的战略上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中美两国在登月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战术，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又有哪些不一样呢？哈，接下来我们要来跟海内外的听众朋友分享美国的战略，重返月球的联盟体系。如果说呢，上一轮的登月竞赛呢是一场单打独斗的国力比拼的话，那么这一轮的登月呢，美国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不再用一己之力呢完成登月，而是带着一群国家一起来干。那么最后的这个核心呢，背后的核心呢，就是阿尔提斯计划，也就是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在4月1号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的这个阿尔提斯计划哈。我们先来聊一聊，从阿波罗模式到阿尔提斯哈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哈？它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在19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当中呢，美国他只想到我自己做我自己赢，我能来我上，我自己做我自己赢。当时的目标呢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苏联，完成象征性的一个历史任务。但是今天美国显然已经不打算再走这条单打独斗的道路了。为什么？因为啊，现在的任务啊已经不再是一次性的登月了，而是需要长期来经营月球。那么你想要长期经营月球，就意味着3件事情你一定要满足。就是第一件，你成本是非常的巨大的，你这里头的科学投资啊、技术投资啊是非常巨大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技术很复杂哈，不再像当年哈一次性的，我们上了月球我们就回来了哈。
现在你既然要经营月球，那技术就更复杂了哈。还有你这个时间跨度会比当

年，好，半个世纪前的阿波罗计划更长。所以这三个条件呢，就决定了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的来承担这项重责大任。因此美国的战略转向非常的清楚，就是登月这件事情从国家工程转为国际体系工程。而这一次的阿尔提斯计划呢，一个太空版的国际秩序， NASA 主导的呢阿尔提斯计划，它不再只是一个太空任务，它更像是一个制度的平台。它多国参与，好，它把一些盟友都一起带上了月球。目前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加入了所谓的阿尔提斯的协定，我刚有提到，像欧洲有多个国家，还有日本、加拿大、澳洲等等哈。那么这样子的结构呢，就有一点像一个太空版的联盟体系。每个国家负责不同的部分，有的提供模组，有的提供技术，有的提供资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子的分工好处它很明显，它可以分摊成本，分散风险，还有强化政治绑定。更重要的是，谁主导了这个体系，谁就主导了一个未来的规则。谁定义月球的使用方式呢？规则先行，到底谁有权利来定义这个月球的使用方式呢？在阿提米斯计划里头呢，它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文件，就是阿提米斯的协定。那么这一份呢，协定看起来是技术与合作文件，但其实呢，它隐含了非常重要的内容，例如资源是可以被开采的，探测活动呢，它需要透明，还有可以建立安全区域，避免干扰。而这些规则的意义呢，就在于它试图提前定义月球怎么用，哪些资源可以被开采，哪一些探测活动必须要透明，还有所谓的安全区域，如何定义安全，如何避免被干扰呢？谁先上去谁就有话语权哈。那这里有一个微妙但是很关键的转变，就在于过去的太空条约强调的是，哎，月球它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是现在呢，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逻辑，谁先用，谁有能力上去，谁先用，谁就有实质的控制权。换句话说，这不只是登月，而是一种制度上的布局。在随着商业航太公司的兴起呢，让企业呢也能够成为太空玩家。所以这一次跟冷战时代最大的不同之一呢，就是企业的角色呢，它也大幅的上升了。在阿提米斯计划里头呢 ，SpaceX 它也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它负责开发登月用的新舰 Starship 系统。而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太空战略呢，不再只由政府主导，它已经转变为政府加企业的一种混合模式。而这样的模式呢，有几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一，它能够把成本给降下来，企业竞争可以压低一个价格，提升一个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可以加速，不像政府机构呢那么保守，企业更他愿意尝试，让整个创新加速。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的商业化用途，未来不只是登月，而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太空旅游太空资源的开发，甚至还有太空物流。换句话说，美国正在做的呢，不只是去月球，而是打造一个太空经济体。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好兴奋，你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SpaceX 的火箭咻咻咻的在地球跟月球之间穿梭，不光送人上去，还把物资送上去，也把月球的人跟物资再送回来以后想想这都好繁忙好繁忙的一条航空路径人类啊，只要有钱啊，真的都可以完成太空旅游了所以战略目标呢，不光只是登月，而是留下来。如果你仔细看阿尔提斯计划的一个结构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设计啊，不是为了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系统。它的核心呢，就包括了月球轨道的太空站，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的登月系统，长期

0: 流的基地，这意味着未来不再只是呢月球不再只提供人类登陆点了，而会变成是我们可以常住的一个据点。而这样子概念的转变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有人类长期存在呢，就会产生经济活动、管理问题，还有一个安全需求，而这些最终都会转化为制度跟权利。讲到这里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有机会，你有条件的话，你愿意去月球一趟吗？或者是你愿意将来把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家庭安家在月球吗？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进步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愿意去那里逛一逛吗？或者是愿意常住在那里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两岸脉动》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
0: 海内外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谢谢您继续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头，我们跟各位海内外的听众朋友提到了美国他这一次的那个阿特米斯计划呢，它采用的模式呢跟以前半个世纪前的阿波罗计划不一样。那么在这一集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模式的优势与风险。当然这一套联盟体系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阿特米斯计划呢，它找了加拿大、日本、欧洲的几个国家，还有澳洲等等，大家组成一个联盟，一起来登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它的国际支持比较强，还有技术基础呢也比较深厚，还有这里头呢也有 SpaceX 的火箭，所以呢商业力量呢就可以很活跃。而风险呢就在于你这样子联合多国的话呢你彼此国家的决策效率呢可能不太一样，那么也会导致整体的决策效率呢可能会比较低。多国协调的话呢有时候往往会拖慢了这个进度，还有预算的压力是很大的。登月计划呢动辄都要几百亿美元，数百亿美元，所以这个资金来源呢预算压力都是很巨大的。再加上呢政治变数，不同的政府上台执政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政策的连续性。所以简单来说，美国的模式是体系很强，但是节奏很慢。所以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美国的战略呢，那就是它不是抢先一步而是建立一个让自己呢永远领先的一个系统。那么透过 Artemis 呢计划，美国正在做的事呢，其实不只是重新回到月球，重返月球，它试图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国际合作的网络，第二件事呢就是要来制定太空行为的规则，第三件事呢就是要来发展可持续性的太空经济。而这三件事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让未来的太空秩序在它的框架之内运作。这也意味着这场竞赛的真正关键呢，从来就不只是谁先登上月球，而是谁能让别人也只能够在自己的规则里登月。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呢再来看看我们的对照组，就是中国。中国它也

有嫦娥探月的计划。中国的战略呢，它跟美国呢采取呢是不一样的模式哈，它是稳扎稳打的攻城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美国的登月战略是一张铺开的国际网络，那么中国的路径则更像是一条一步一脚印精确推进的攻城阶梯。这条路的核心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先做出来再谈扩张。从这里呢，我们就要来了解中国探月的科技史哈。它本来是一个追赶者，一直到它现在可以跟美国竞争哈。从追赶者到竞争者，一条被压缩的发展曲线。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起跑优势不同，中国进入深空太空探测呢，其实只是一个后发者。但是你不要忘了哈，后发者也有后发优势。但是呢，关键就在于中国它用不到30年的时间，它走完了别人要花半个世纪走的路。从嫦娥工程开始，中国它建立了一套极具工程逻辑的一个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三步走战略。这三步是哪三步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第一步是绕月，也就是取得一个基础的数据。第二步呢，就是要登陆哈，验证着陆的能力。而第三步呢，就是采样返回，掌握完整的技术链。这个呢，不是随机发展的哈，想到哪走到哪，不是，它是一种高度设计的技术路径。它每一步呢，都是在为下一步服务，而前一步呢，在为下一步呢铺路。每一项技术都可以积累，都可以重复使用。比方说，嫦娥四号它完成了月背着陆，哈，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哈科技史上的首次。嫦娥五号它成功带回了月球的土壤。而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呢，不再只是去过月球而已哈，而是掌握了完整的操作能力。如果呢，我们用工程思维来理解中国登月这件事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把太空当成大型系统工程。中国的太空战略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呢，在我看来就是高度的工程化。这种思维与其说它是探索，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经过长期规划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工程的专案。而它的核心特征就包括了它的任务节奏很稳定，不像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因为政治啊，因为预算的变动啊而反复的调整。中国的探月任务呢，它呈现出高度的一个连续性，再加上它的技术路线很清晰，它从火箭，像长征系列的火箭，一直到登月的探测器，再到未来的载人系统，它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而且高度的整合。而系统整合能力很强哈，我们也不得不跟承认哈，也要跟海内外的听众朋友介绍，中国大陆他们在航太、材料、通信、AI 等技术上，它的系统整合能力很强，它可以整合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里头。而这样模式的优势呢，就在于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它的进度呢可以预测，而且它的技术呢可以呈现一种稳定的积累。但同时它也意味着呢，它更重视这个确定性哈，而不是整个竞赛速度，登月竞赛速度的一个速度爆发。我想中国的关键目标呢，应该是在月球的南极，还有它在月球上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哈国际科研基地。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呢，它强调的是一个联盟，那么中国的战略重点呢，它就非常聚焦在资源加据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最核心的呢，其实就是现在中美都盯上的月球南极。原因呢，它跟美国的当然是一样的哈，是相同的哈，就是水冰资源，还有长期驻留的可能性。再加上呢，月球南极的一个战略位置，因此呢，中国未来的几个关键任务呢，几乎都会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区域来展开。例如嫦娥六号，它把样本返回哈延伸，嫦娥七号呢，它就是要

要做一个月球南极的探测，嫦娥八号呢要做一个技术的验证。那这样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一个路径，就是从探测利用到建设。那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国际月球的科研站。这个概念呢跟阿特米斯计划里头的月球门户是不同的。中国的版本呢好像更偏向于一种地面型的哈人类常驻基地，而非轨道型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说，它可以长期的驻留在月球，它也可以进行资源的开采，也可以进行科学的实验。这种设计更接近于我们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殖民据点的一个概念。再加上呢中国它的国家主导哈，它也有集中资源的一个效率优势。这也是中国模式的另外一个关键，它就是高度的集中化。不同于 NASA 需要跟国会啊、企业啊，还有呢多国盟友呢一起来协调整合哈，中国的太空计划呢它往往也主要都是由国家来主导。而这会带来几个很显著的优势，就是它的决策拍板的速度很快，重大的方向一旦确定了，那么它可以快速的推进，举国之力。再加上它的资源集中，所谓的举国之力就是资金啊、人力啊、技术啊，哈，整个国家的资金、人力、技术都可以高度的关注集中在这个关键的项目上。这样资源集中的能力呢，是美国呢，这些联盟体系呢所没有办法做到的。还有就是它的长期规划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它没有因为政治的更迭哈而大幅的去改变这个方向，不会因为今天谁执政啊哈而改变了这样的立场，不至于哈。所以这也使得中国在某一些关键的一个节点上呢，它具备有刚刚我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后发优势、后发快追的一个能力。但是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些限制，也就是它没有国际参与度哈，因为它只是靠它自己单打独斗，它不像美国一样可以广泛的吸纳盟友。而中国的商业航太呢也还是在成长当中哈，企业的角色呢它也没有完全的成熟。至于刚刚我们提到的透明度的问题，在部分技术呢还有一些计划的细节呢也比较不容易在公开的资料里头呢查找。因此中国的模式呢可以说它的效率高，但是它的开放性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从中国的时间表还有野心上看，它不只是追上，它甚至都有能力改写。目前中国的官方目标呢非常的明确，在2030年前它要实现载人登月，2035年前它要建成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中国它并没有强调说我一定要比美国要早，它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建立一个可以持续存在的系统。这跟冷战时代的抢第一的逻辑呢已经是不同的哈。换句话说，中国的策略不是我赢一场比赛而已，而是我要进入一场长期的竞争。所以啊，如果要总结中国的登月战略，我们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在我看来，它不靠声势，它靠它的优势，也就是靠它的工程技术方面、科技方面的优势。它不求抢先，但是它求稳定超越。透过嫦娥工程，中国正在完成三件关键的任务，也就是建立完整的技术链，如刚刚我们跟你提到的嫦娥计划里头的四五六七号，嫦娥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还有锁定了一些关键资源的一些区域，它就锁定在月球的南极，那它也规划了长期驻留的能力。而这样一条工程路线的真正目标，就不光光只是登上月球而已，而是它让中国自己呢有更多的能力在月球长期的存在。而当存在变成现实的时候，那么下一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就是谁可以在月球上制定规则。
真正的战场呢，其实就是月球南

南极。这场竞赛最关键的地点呢，不是月球本身，而是月球南极。为什么是月球南极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它有一个永久的阴影区，所以那里储存了大量的水冰，也因为水冰呢可以把它分解成氢跟水，而氢呢可以当成燃料，而水呢是我们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所以它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基地。可是问题来了，月球就是没有国界呀，月球也不是谁家的哈，那谁先到是不是算谁的？就像当年那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哈，谁先发现那美洲就算谁的，是这样吗？所以 NASA 的局长呢就曾经警告了，如果中国先到月球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在月球上画地盘了哈，谁先插旗谁先画地盘这样子。那么这样也引出了一个我们都很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啊，太空会不会变成下一个地缘政治的战场？这个呢还不是冷战 2.0 版本，呵呵，它就是一个规则之战哈。很多的媒体呢都把这场竞赛呢称为新冷战哈，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更准确的说法是，它是一场制度跟规则的竞争，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模式哈，它是透过阿特米斯的协定哈，强调多国合作。那他强调的这个多国合作呢，因为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所以他们强调他们的合作计划很透明哈。而中国的模式呢，它是由国家主导，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举国之力，而去推动这样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那它就不是那么的透明了。但是它的优点就在于由国家主导，它可以持续稳定的发展，不会因为政治哈而有受到影响。那本质的差异呢就在于谁来制定规则呢？从美国的战略来看的话，因为它是多国联盟嘛，所以它可以由联盟来制定规则。而在中国的战略呢，它就是直接它说了算哈，它自己说了算，因为它单打独斗。而谁参与呢？在中国这里呢，他有选择性的合作哈，他动用他自己国内的资源哈，统合他的资源。而在美国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多国联盟，所以当然也就多国参与，再加上美国他也有让 SpaceX 来参与，所以他这里头呢在运作模式上呢跟中国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美国他是民间私人商业再加上政府主导，而在中国呢就完全由政府来主导。所以真正竞争的呢不是技术哈，而是谁来定义这个太空秩序。所以讲到这里，你猜一下谁更可能先登月呢？美国为了想要提前哈，赶在中国大陆2030年之前哈登月，所以它的时间呢是这样设定的。它在2026年呢，它有载人绕月，也就是我们节目的开场白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Artemis 呢哈，它在4月1号美东时间哈，美国东部时间4月1号它发射了载人绕月的这个任务哈。那么打算在2027到2028呢登月哈，再把人类再送上月球。但是 NASA 的局长呢，他也很诚实的跟媒体表示，他说这个呢也有可能会延迟哈。你也知道美国的效率，呵呵。可是呢，在中国这边呢，他设定在2030前哈，他要首次完成载人登月。所以表面看起来美国还是有优势的，只是它的关键变数呢在这三个地方，也就是它的计划有时候会延误，因为美国的登月时间呢已经有记录，在记录查找上我们已经发现了它有很多次的一个推迟。而它的技术整合难度呢像美国呢它的技术整合难度也是摆在那里的，就是像 SLS 火箭啦、登月器啦、太空衣啦，全部都要统合完成，就是同步要完成哈。那中国追赶的速度是这几年尤其是近20年来是非常非常快的。

0: 不光有后发优势哈，还有后发速度。所以我想美国理论上了哈，它可能会先登月，但是中国呢，它缩短差距的速度呢肯定是非常惊人的哈，这个我们也不能够去否定它，因为它的确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呢哈，它就可以把差距拉到这么小。更重要的是呢，真正的胜负呢不是谁先到哈，而是谁可以确定它能够长期的留下来。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呢，海内外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太空将改变什么？这场竞赛的影响呢远远超过想象。在产业革命方面，当然太空能源、太空制造、太空旅游哈，我们都想象得到。在军事跟安全方面呢，太空它也成为了地球上地缘政治外溢的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而人类文明的转折呢，已经也演变成从地球文明走向了多星球文明，看起来好魔幻，对吧？所以换句话说，月球啊，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起点哦，哈。海内外的听众朋友，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呢，或许你很难去想象，那已经不再只是李白的那个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那样的诗人意象，举头望明月的诗人意象了，而是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共同竞逐的人类文明的未来，也是人类文明想象力的实现。在五十几年前，人类登上月球，是为了证明人类可以做到，美国可以做到。而2026年的今天，中美呢，再一次的出发，不光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彼此有这样的科技实力，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谁将定义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是西方的美国，还是在东方的中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深度观察，记得要持续的关注，持续的收听。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让我们一起看见趋势，也看见方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脉动栏目，理性不等于冷漠，讨论也不必对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在台北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1: 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2: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您心。现在时间晚间8点整。
3: 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何方幸福多宝格，何方制作主持。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
2: 我的心可以在天空飞翔，我的心真的可以飞哦。当重新找回快乐，我的心开始可以更自由启程，昂扬天际。使我快乐，写作使我幸福，宠物让我的心情温暖，开怀大笑有益身心健康，影音记录使我更留意生活周遭各样事物，学会在小事上面知足，心灵重建与人分享让我更诚实面对自己，使我更勇敢。
3: 何方幸福多宝格，提供您幸福的宝贝配方，成为更好的自己。何方幸福多宝格。 renew day by day.

A。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格，我是何方。好，在今年的何方幸福多宝格呢，第一个我们大健康的主题，台湾好这个超高龄化，我们要怎么样自处，这是其中一个主题。但是我们今年是不是也加入了 AI 主题哈，所以今天呢好，我们再把这个大健康啦，我觉得一个熟龄的人生这个我们再拉回到了这个跟 AI 有关的一个研究话题哈。好，今天从 AI 里面我们要来讲一个，哇，现在呢这个名称呢也越来越大被大家知道，叫 Token T-O-K-E-N 哈。好，那这个 Token 呢等于算是在 AI 领域里面那种大型语言模型处理文字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啦，它就会把文字拆成小片段，让单字啦字词啦来进行计算啦。好，反正呢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在 AI 世界里面的一种算力的计算值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未来你看哦 Agent AI 听说哦跟 Token 就更有关系，它会更花掉算力，哦，那使用的那个 Token 就更多。那换一个角度，其实 Token 未来谁有这个拥有 Token 的话语权能力权，是不是就是一种变相的资金，可以这样讲嘛，哦，所以未来这个 Token 呢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模型读取跟产生输出的核心单位。但是未来它有没有可能就变成资产？有，其实就有。比方说我们常常你在画一些东西啊，在做 AI 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到我的这个内容，哇，看起来很高级，有些看起来就有点随便，就是因为点数差很大，哦，有时候真的我的点数用快要用完了，没办法，你只能用比较没有那么优的，有时候就会这样出现啦。它算不算一种资产？其实也算，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 token 来谈起啦，然后把 AI 相关的跟资产有关的，可能甚至包含投资有关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喽。

您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格好 token 哈，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 AI 的这个世代里面哈，它应该算是模型读取输入跟产生输出的核心单位了。比方说英文字里面的一个 token 大概等于四个字符或 0.75 个单字，中文呢因为语言的特性比较消耗 token 哎、欸、啊，所以这个就是简单讲就是 AI token 啦、啊、我们就稍微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 What is token 好，我们现在应该越来越多人可能要知道了， token 它就是悄悄决定我们跟 AI 对话可以说多少话，讲白一点花多少钱好，甚至左右一个专案能不能跑完所有工作流程就看你花不花得起好。啊、比方说呢、啊、我们把长篇小说啦我们塞进一台超级的翻译机，然后呢、啊、书页瞬间呢被完成一颗颗的字粒、欸、这些字粒就叫做 token 啦，越多 token 就表示说机器就要翻得越久，收费就越高，这样大家就会比较有概念、啊、反之你的精准切割巧妙重组又压低成本，就可以让 AI 模型更容易理解我们的内容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跟大家讲到哎，现在很流行虾米是 token 啦， token 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字或一个词，它是把文字切割成常见的字串啦。好，在 AI 里面 token 就是、模型处理文字的计算单位，就像堆高积木，小到可以自由拼装，大到可以搭出整段文章。好，就这些积木的数值表示再把它们转成一种推理这样子哈，反正就是这个简单我们可能就抓到 token 的概念。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般人好像也需要知道啦，其实理解 token 也不是为了要研究 AI 技术啊，成为 AI 工程师啦，是说我们了解一下 token 会影响 AI 一次可以看多少文字，可以你的回答可以写的多长，也会影响使用的速度跟费用啦。那所以呢不管哈，我们是拿 AI 来写文章整理资料做简报，还是处理工作流程，理解 token 都可以帮助我们更省时间。好，你讲更省成本是指没有用 AI 之前，比方说就音乐来讲哈，我曾经真的是自费做音乐哈，我如果真的找到已经算很顶级的老师，然后我又拜托他真的给我算便宜一点，我的编曲一首就5万块，然后我的和音那最后好也是弹一下也是差不多1万块，那我要进录音室是不是要录音室的费，要词曲创作者不是自己的词曲是不是也要算进去，然后呢混音要不要钱，我现在讲的都是一首很可怕，是不是加起来就很可怕。但是我现在用 AI 的音乐，虽然有些我还不太会写那个所谓的那个 prompt 就提示词，没有到那么厉害，可是我觉得他做出来的音乐我已经也感动到真的都要哭了，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好，我就是蛮有机会可以把一个我本来心里面想的一个情境就表现出来。那我可能一个月好大概就是花差不多10块美金，好，就那个版权要属于我的，那你不觉得、就很厉害。那现在还有一些比方说你也可以做音乐，他连 MV 都给你弄好了，可是他一个月收你600块，好，就看你的需求。可是我意思是你看我以前一首歌没有 AI 的时候我是要花多少钱，我刚刚加起来最便宜的一首是不是也10到15万，词曲作者我讲的是拜托好，你给我真的是很便宜的友情价，是不是就讲？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是我一个月可能花300到600，我有可能就可以真的是创作很多不错的歌，那我是不是还是要花一些 token 的费用？是的，可是相对是不是成本就比较低，所以我们就更容易把资讯灌到 AI。 那我现在也很喜欢，就是有时候我要跟别人去谈一些事情哈，那我觉得有时候谈一谈你真的脑袋一下吸收不了太多，我就把用录音笔把它录起来，然后我再进到这个某些 AI 的系统里面，哇，它帮我整理出来的那个开会内容我真是满意的不得了。所以这些我都觉得有些还真的不用钱了，所以这个我都觉得其实就是很棒了。所以现在就是说其实现在 AI 其实就是电脑认得数字，那把字拆成 token 再映射成 ID 才可以

丢到矩阵去运算啦，所以它大概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过程啦，哈。所以我们今天就第一个先讲到的，哈，大概就是 token 的概念啦。那 token 其实未来哈，它也有它其他的一种常见的含义。AI 来讲，它算是一种算力的一种计算嘛。我们刚刚大概讲到了，就是以 AI 来讲的话，简单是英文来讲，它可能是一个 token 代表四个字符或 0.75 个单字，中文可能会多一点，好，就是比较耗 token， 因为它的计算方式就没有办法像英文字母一样哈。那现在的 token 已经不只是 AI 的计算单位，你也可以把它视为可交易的资产，就特别是在这个加密的货币哈，在那个真实世界代币化跟 AI 经济当中，它真的是可以有扮演角色，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讲哦。那在 AI 时代，其实 token 就是一种算力的计算单位啦。它是不是可以像数位石油这样去计价跟交易？现在的这个NVIDIA 的 CEO 黄仁勋也提议哈，他未来除了给工程师钱，他还发放 AI 的 token 来作为工程师的薪酬。这是不是很酷呢？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来讲讲这个主题啊。

您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哥，我是何方。好，今天呢，我们今年其实有个主题，只要跟 AI 有关的一些消息，我们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 我自己也在摸索啦，那因为它回不了头了哈，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必须要试着去认识它，基本上还是稍微要认识它一下哈。好，在这个 AI 浪潮全面爆发哈，企业之间现在哈，真的也已经不是产品跟技术在竞争了。你要怎么吸引人才，是不是也要注意。那当薪资跟股票可能呢是业务因之一，但是也不完全是咯。好，未来工程师在意的还有另外一种很关键的资源，叫做算力啊。那么我们有这个就是一个新闻嘛哈，这个在辉达的这个大会上面，那个执行长的黄仁勋啊，他就指出 AI 产业呢迎来前所未有的扩张期，预计到了这个2027年，全球 AI 运算需求会突破1兆美元哈，那就是整个市场啦，会真的是有数千亿美元规模的基础设施哈，所以显示这个技术的竞赛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强哈。就是 AI 很快嘛，那你要怎么样的哈，怎么去一直不断的在突破哈，所以人才还是相当重要。那么面对这种需求跟人才竞争，现在呢这个黄仁勋先生就进一步的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AI Token， 要变成薪资结构。他说未来的工程师除了固定的薪资，还有要配发一定额度的 Token，作为使用 AI 模型跟算力资源的权限啊，这个是很厉害。那所谓的 token 嘛，我们刚刚是不是一开始就讲，就是 AI 处理系统资料的一个基本单位啦，不管你是生成文字或者图片或者进行推论，都需要消耗 token。 那在这样的设计之下，你如果工程师有更多的 token， 是不是就可以操作更强大的模型，完成更多的任务，进而放大个人的生产力。点数这个 token 我可能有一点概念，但是哇，我怎么那除非就是说未来一定要有市场上共同认定那个 token 的一个共同特质，然后未来你要有可以交换的中心啊，不然的话它怎么可以变成资产呢？所以这个我们也还在了解中。那黄仁勋指出说，公司未来哈，在工程师的年薪之外，会额外的提供好相当部分薪资价值的这个 token 的资源，让员工的产出能力提升数倍，就是意味算力会正式的成为衡量职位吸引力的重要指标。好，那这样的变化呢，是不是让矽谷人才市场就出现了新的评估标准？过去求职者关注的是薪资、奖金跟股票，现在多了一个关键的条件，能够分配啊多少的算力的资源。甚至有观察指出啊， token 正在成为科技业的薪资的第四要素哈，所以现在这样的趋势是在浮冒出来的。 OpenAI 的工程负责人哈，他也提出现在越来越多求职者在面试

的时候，会主动的询问公司可以提供多少的推论的算力，显示这样资源的重要性也在快速的提升哦。因为随着 AI 的技术持续的进化，算力的数值也一直在攀升，从过去的硬体设备到现在成为人才竞争的筹码，谁可以掌握更多的算力，可能把直接影响企业跟个人的竞争力。好，也让科技产业的这个薪酬结构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哈。好，这个就是第一个啦，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就是 AI 时代的新货币概念。好，这个真的是还蛮妙的。也就是说 token 哈，我们今天在讲的它是一种，你可以说是语言维度嘛，它就是 AI 模型处理文本的最小单位嘛。好，大概这样。未来其实它也是一种经济维度了，是不是？好，就是算力未来会商品化呢，也就是说未来的 token 呢可能会演变是一种服务计算的单位，就像电力我们是以度来计算，现在全球的企业啦在适应每百万 token 的一种付费模式。好，就是现在未来会有一种新的计价单位哈。哦，所以未来就是有可能啊，我觉得就是说算力会变成是期货化，市场上开始哦，好，是以这个 token 的产能啊为标的的一种衍生品。好，当一家公司预购了未来一年啊这个 NVIDIA 的算力，它就是在储备未来生产 token 的能力嘛。好，所以就是全球各国哈，也会有这种所谓的数位货币，好，他们真的也会开始更大的会表现出来。这个真的是还蛮吓人的。好，所以呢现在就是针对着这种数位货币的竞争，好，已经从 token 开始，啊，就开始有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好，就可以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哈，就是包含比方说像中国会有一个数位人民币 ECNY， 它也算是一种全球的数位货币，然后他们的数位主权哈也开始一直在冲得很快哦，就数位货币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支付，现在哈是数位主权的一种概念。所以大家就是你们世界各国现在就发觉 AI 太厉害了，那 AI 衍生出来的从 token 这种概念，这种算力概念，它可能也会变成是一种经济的高墙了，你知道吗？ 好，根据2026年的好这个所谓的数位主权的一种发展出去，全球也是有一些些的排名，他说好第一梯队的好冲得很快，这是中国，它是排名全球第一，中国拥有最成熟的一种哈这种数位生态哈，然后会希望这个东数西算，它有它这个就不太懂什么叫东数西算的一个计划结合，它想要把算力资源最直接跟数位货币的发放，好，还可以清算挂钩，建立那种算力货币化的雏形。中国是冲得很快，但是等一下我们有机会来讲讲美国，美国现在也是啊，每个人都在冲啦齁。好，那以最冲的最快的还有另外一个叫数位欧元，就是欧盟啊，他们借由我们去年就讲过 AI 法案哈，跟强大的这个监管的架构，因为他们在去年就已经开始做了，我们那时候特别有讲过哦，就以 AI 的立法，欧盟真的走得很快，而且就找了好多不同类型的专家讨论讨论，然后到最后就是2025年就立法，但是也有这个好处你知道吗？因为他在数位的这些 AI 很多的立法之后，欧盟在数位货币是不是就合规化了，还可以跟跨国的结算标准上因为法令提前成熟，原来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思维啦，就是这个数位欧元就可以冲得很快。好，但是他们是强调保护用户的隐私啦跟数位主权，这个部分他们很重视。第二梯队呢，好，就是其中一个美国。好，美国呢在零售的这种 CBDC， 我刚刚缩写就叫 CBDC 啦，就是全球各国的数位货币。好，我们等一下听到就 CBDC

为 CBDC， 不然要讲很久这样。好，就是这种全球数位货币哈，现在第一个冲得很快是中国、欧盟，但是呢，美国也是开始海拼，它是属于就是架构的转型者哈。虽然在这个零售端哈，它进展比较慢，但数位美元的批发端跟稳定币的领域，好，美国很厉害了，它还是抓住了绝对的支配力啊。美国目前的策略是把这个算力优势啊，不管是 OpenAI 还是 NVIDIA 跟美元挂钩哦，所以又叫做这 AI Dollar 的体系哈，所以就是他抓到全世界那个熊大位的。为什么现在有些晶片开始哈要做控管？其实那是就是一种战争了，你知道吗？那种战争的原因其实是不是就是一种全球这种数位货币都在为了那个部分的金融高江啊，在厮杀了哈。现在有些战争好像也是不只是枪炮了哈，其实说 AI 背后那个算力也是一种。那另外一个哈是新加坡跟阿联酋也很强，两国在跨国数位支付哈这个项目呢扮演核心的接点啊，他们积极的把主权基金投入算力的建设啊，适度成为全球算力资产的避险中心哈。所以呢，排名的分析这样看起来，中国的话呢，他们是零售很普及啊，算力基础设计也就是比较融合，算是应用跟规模哈是很强的。那欧盟的话是因为它法制规定的非常好，那隐私又保得很好，你很重隐私可能，哎，这样欧盟那边的所以 AI 的概念好，标准制度是第一的。那美国的话它是稳定币的霸权啊，算力技术垄断哈，算是全球渗透力第一了。那我们刚刚也讲到 NVIDIA 在这个数位货币跟算力的革命当中啊，它已经不只是硬体商了啊，它已经可以算是数位经济的中央银行了，它这个是网络上给它的一个说法，所以我就今天从 token 刚开始要先讲起来哈。那如果呢你说 token 是货币哈，那这个 NVIDIA 的这个 H2000 哈，哎，这个特别的这个晶片，或者是他们有一个 Blackwell 的晶片呢，就是印钞机，因为 AI 的晶片其实就是 NVIDIA 就很强嘛。全球各国像沙特阿拉伯啦、法国、日本啦，都在购买这个 NVIDIA 设备哈，来建立主权 AI。没有 NVIDIA 的晶片哈，他们的这些 AI 货币跟 AI 经济就缺乏底层的含金量。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是在讲到 token 算力跟资源，到最后变数位货币，你看就是这样一直在发展出来哈。那 NVIDIA 在模组化工具当中哈，它是有这个领导地位的啊，等于就是NVIDIA 呢其实透过一些方式把算力开发模组化，就是说任何国家或企业不再需要从头去研发算法啦，你只要租用 NVIDIA 的模组化的工具就可以快速的部署专属的演算模型，所以他们是不是全球就会降低门槛哈。那这种模组化的发展工具让 NVIDIA 成为全球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演算模型的供应生态系，所以它的生态也锁定了嘛。那这个模组化算力发展工具跟

你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格 OK， 今天哦，我们跟大家来讲到的从 AI 里面，哎，我们要知道那个 token 它是一种算力啦，所以未来的世界呢，数位货币的稳定度啊，跟这个国家拥有的算力储备金会成正比啊。那像 NVIDIA 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算力设备的供应商，它未来呢，就是它已经哈，不只是卖晶片，他已经创造一些模组，我用租你的，你不要从头研发了啊！他也很聪明啦，哈，就是反正什么钱都要，不是，不要这样说，就是他有能力去做很多的演算发展出来的这个能力啦。那其实呢，他的这个影响力呢，哈，已经算是比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其实是可能未来这个影响力是不容小看的啦，哦。那因为传统货币看的是黄金储备，那未来呢，所谓的数位货币看的就是 token 的产出的效率，那一切的底层逻辑都指向了这个未来 NVIDIA 的某些这个模组化的发展工具啦。所以全球演算模型供应商其实呢真的一直在变哦。那目前这个 NVIDIA 的某些这个它的应该还算是 number one 的级数啦，好，那所以对很多国家来讲，这个晶片真的不只是技术投资

0: 甚至是跟未来货币发行的，有人甚至觉得它是一种国防预算。那当然了，就是类似这种模组化算力的哈，这种供应商不只是 NVIDIA 啦哈，其实呢像这个 Microsoft 哈，还有这个 Google 的哈也很强， OpenAI 哈，还有这个 Anthropic 啊也很强哈，然后华为哈也蛮强的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你从晶片到最后变成是某种整体的供应商，是不是都还是那几大哈这个跟科技有关的这个巨擘的手中哦。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哈，这个美国政府呢也想到了一些未来可能要整合的这种方式啦，就是要怎么样哈把这个这些 token 然后跟我们美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也许什么样紧紧的给它绑在一起哈，然后货币化这样子。好，所以这种等于算是一种数位未来的好科技数位货币的时代，其实也是很快速的正在发生当中哈。所以这个呢真的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整个世界哈金价变得很夸张哈。那未来就这样子啊，很多企业就是以百万 token 来付费，然后衍生品哈像算力期货是不是也会出现。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产业你都会去看到趋势就是这样啦。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其实就先从 token 讲起，然后又讲到黄仁勋提出的 AI token 的经济学，其实就是 token 就是 AI 一切产出都可以拆解成 token， 对不对？从生成文字图像到复杂的推理，好，甚至未来好这种所谓的 Agent AI 它用到 Token 会更多，好，这些都是 Token 的消耗跟转化，所以未来 AI 是可以被计量定价也可能是交易的生产工具了嘛。好，所以未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竞赛从技术要变成了是可以赚钱了呢。好，所以未来呢就所谓的这种 AI 经济好已经不只是从模型的竞赛会变成是一种应该算是一种货币了，然后人到底怎么样在这个趋势当中啊哈，那你不可能拥有像黄仁勋这样子的一个公司，但你可能拥有他的一个股票哈，然后或者是类似未来哈不只是台积电的概念股啊，未来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概念股等等哈。那我们等一下呢跟 AI 有关的跟财经有关的哈，这个对等于新时代的哈 AI 的货币哎到底带来的啊有可能我们可以发现到的一些变化是什么，我们等一下整理出来再跟大家分享。
1: 两岸需要的不只是资讯，而是彼此愿意倾听的心。复兴广播电台，用心搭一座沟通的桥梁。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您所收听的节目《复兴广播电台》，何方幸福多宝阁，我是何方。好，今天我们谈到的，其实从哇 ，token 大概知道就是 AI 时代的一种算力，它未来可能都可以变成是一种这种 token 的经济学了，未来。

可能呢啊，像中国啦，啊，像欧盟啦，美国啦，啊，在中东啦，啊，新加坡，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在 AI token， 我要怎么样那个算力可以慢慢可能变成是一种投资项目，这个这份他们也是冲的非常的快啊。那当然另外一种其实就 AI 的概念股啦，其实像美国、台湾、日本跟南韩股市一直在创新高哈，然后美国的联准会连续三次采取预防性的降息，是为市场呢延续多项的动能。但是当然有的人会觉得那 AI 会不会真的是泡沫啊，哦，或者是未来联准会的主席如果换人会不会政策变化，所以大家其实还是会仔细去看啦。不过哈，根据呢附近啊，就是有很多啦这个国内外的专家投资机构的调查哈，还是超过 96% 的受访者认为 AI 的资本支出仍然是2026年非常重要的成长引擎哈。非常多的机构也普遍认为啊，这个就是明年的这个降息的几率还是高啦，所以还是好，主要是看会不会降息嘛，降息当然这股票这个就感觉上还是不错的哈。那全球最被看好的一些资产类别还是美股啊、科技股啊、台股啊跟全球股票还是非常的高啦。好，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说现在有一些的研究指出，我只是讲的很简单啦哈，就是2026年的一些很多机构其实应该算就是最看好的前十大的资产啦。比方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股票，就是他们认为其实还是可期，就是 81% 看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科技股票类看好的是 69%， 台湾股票目前看到的也是 65%， 然后全球股票是 62%， 日本股票是 54%，黄金呢是 42%， 美国的非投资等级的债复合债 39%， 全球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39%， 新兴亚洲股票 35%， 中国的股票 35%、啊，就是全球的大概30间的投资的这些算蛮重要的投资达人哈，他们觉得这几个趋势如果你好好去研究的话，其实呢因为就整体来讲哦，这个还是拜 AI 的大方向之赐哦，整个方向是往这方面去走的哈，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那是不是对有一些朋友来讲的话啊，你有适度的某一些的投资的这个取向，可以大概怎么样的去放了？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哈，就讲到的。我们呢当然面对这样 AI 的时代，有时候会觉得说哇，如果我就是每个月某些东西又好，我有一些定位，我去定付一些款项，那我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AI， 然后我懂得去做归类，它其实可以帮我做更多的事。但是哦，就有一些研究报告哈，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走向那种所谓的 AI agent， 就是说所谓的从生成式的 AI 要变成是那个叫做 AI 助理，主要就是啊，我可能利用设定一种 AI 运作的方式，我等于是养好几个秘书，你专门帮我回库赫的信件，你帮我直接回，然后甚至就是包含寄送货或者是那个账目的核查什么什么的，这些其实未来 AI 可能是有机会可以来协助，就变你真的用 AI 养助理。但是好，又有这个 AI agent 哈，确实它的 token 的消耗量比传统聊天机器人其实多这个5倍到30倍，所以到底未来这种企业的营运真的都会省钱吗？其实也有人会觉得说大型的语言模型的未来在2030年之前其实是会降低大概 90%， 但是模型效率可能会提升高达100倍，相较的成本比2025年减少超过 90%。 但是 token 单价的下降不是意味着企业 AI 的营运负担的减轻，所以这个部分我听了也是有点可怕嘞。他说哈，企业的采购长不应该把试用 token 的价格的下跌误解为你的进阶推理能力就普及了。基础 AI 的功能确实成本很低，但是

支援复杂推理所需要的运算资产跟系统还是稀缺的，所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对 token 的需求量其实是会大幅飙升，好，抵消单价下降所带来的成本效益，就是我们刚刚讲你，未来哈，这种 AI agent 啊，它呢会用更先进的技术嘛，其实会消掉更多的 token 的量，比传统简易的聊天机器人多出好5到30倍，所以啊，现在未来啦，就是那种简单的 AI 的 token 的价格会低，因为越来越多人使用嘛，就价格低，但是哦，庞大的总使用量还是会让企业的整体 AI 的某一些推论成本要增加哈。就是说未来的 AI 竞争力的核心不是单一模型的效能，是要多模型的协调策略，就是企业你要具备很缜密的营运能力，用很多小型的模型好，然后来做不同的分散处理，这是未来好，你要能够在这种 AI 开发阶段能不能生存的关键。现在意思就是说 token 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那因为越来越多人去使用某一些最基础那种生成是最简单的，比方说聊天啊那种，可能未来成本确实是会下跌，那个 token 反正大家一起用就会分散，但是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需求，会有更多很复杂的那种 AI， 就是哇，我真的未来这个 AI 厉害一下，我给你下指令哈，你就可以当我的秘书，你可以去回答的客户的问题，然后账单的查询啊，反正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这种复杂的算力，可能也不见得，如果你越用越多的时候哈，这种公司你要想到的，其实也可能还是会花到一些钱。那除非啊。因为有些嘛，因为说不定未来有很多的一些员工会希望一个优质的公司，我要具备这个很强的这种 AI agent， 这个变成是一个，如果变成是一个企业的标配，那这个企业是不是成本就 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是个人，我是 一人小企业，我就赶快就是 我做我的这个范畴内要用的这个 AI， 好，可是也许未来那种很大型的某些企业，很你要吸引，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吸引那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才，他可能也有筹码去跟你谈到啊，我需要这个公司要有什么样子的啊，这种比较高能力的，好，这些这种 AI 的服务的项目的工具啊，这样才可以让就是这些高阶的人才他可以。也许是做更高阶的事情啊，我可以这样讲。那或者是刚刚就讲到嘛，比方说这个黄仁勋先生，好，因为他为什么觉得值，他为什么要抢这样全世界的人才，他已经不是卖晶片，他已经 在卖模组了，就是他要服务的那个范畴要更广泛，所以他整个后面的人才，他连 AI token 都要变成是一种给予的一种像股票类的一种金额了哈，所以这个世界在变，那是不是很多企业这个也变成是一种成本的增加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大企业来讲，你要想到你要 找到那种超级高阶的人才哈，这种也是会成为未来要付出的成本了哈。好，我们今天其实呢，就是先从这个 token 哈，它呢其实哈，等于现在也算是一种算力了，好，那企业呢以每百万 token 来付费衍生品，像算力期货，好，其实也就出现了，好，所以呢就是算是一种 AI 的新货币时代的产生。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好，主要就是在跟大家讲到，哇，这个世界变化好快呀。最后啦，来讲到一个好，真的就是川普他呢签了一个蛮有意思的天才法案，写下了一个里程碑，就是稳定币挂钩美元，开启了一个新支付的大战。这个天才法案呢是在2025年5月就通过了，要求稳定币的发行商以美债这种高流动的资产保障，预计呢吸引3到4兆的美元加密基金流到美

债啦。好，那当然大家就会讲说，诶，这个川普推了这个稳定币的法案，最后呢，诶，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好，那简单讲一下，稳定币呢就是以特定的资产作为抵押，维持价格稳定的加密货币。好，根据呢，好，这个抵押机制你可以分为加密货币抵押型，反正或者是演算法的稳定币，或者是商品的抵押型。那稳定币呢，因为价值稳定，或者是说结算的效率很高，现在其实呢也被广泛的运用在很多跨境支付啊，交易所的清算的场景啦。好，那现在呢比较有意思的，当然它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可能我没有办法讲很多，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川普为什么要推这个稳定币立法啦？首先，好，就是川普上任之后，他本来就有讲说，他希望把美国打造成加密货币之都，就是美元稳定呢，稳定币被视为美元在数位金融领域的衍生跟重要的战略的资源啦。也大概有简单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刚刚今天一直在讲 AI 算力 token， 它是不是未来也可能成为一种我讲白一点就是某种类似的，像加密货币现在其实也就是可以流通，我等于可以是一种付费的机制嘛。那我要怎么样让它维持很稳定，好，那我要有担保品。那真正的因为 AI 算力真的还是在那几家大型的公司，什么谷歌呀，什么 OpenAI 啊，或者是那个 Microsoft 啊，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干脆可能就跟这些讲好，就是说某种角度就是说，好，你用美债来当成一个绑定的，好，然后我可以让你合可变成市场上这种 AI 可以流通的某一种交易的方法啦。其实也可以啦，就是稳定币当然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美国庞大的公债找到新的这个购买的财源嘛。好，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川普总统的首席加密顾问这个大卫萨克斯他就讲说，这个法案会把美国公债创造数兆美元级的新的需求，就也蛮狠的，因为美国已经欠太多钱了，他现在得想办法把它卖掉这样子嘛。好，那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也是用 AI 那产生出来这种稳定币。好，当然相对的，好，面对国际去美元化的声浪，川普呢也是希望透过稳定币去强化美元在数位经济当中的主导权了。那美元的稳定币呢是美元的一个数位延伸。好，那这个法案就要求稳定币必须与1:1好去稳定这个美元或者是美国国债啦，就会变成说，好，每一枚的稳定币都是美元的数位代币。好，这个方式呢可以把美国深度的去绑住全球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啦，提高国际交易对美元的依赖度啦。那换一个角度嘛，反正就是说美国想尽办法一定是跟这种商业巨擘都谈成，好，我可以就是这种加密货币哈，甚至是包含 AI 的，反正你等于有类似的发币权，可是我有一个担保，其实就是你要跟美元跟美债绑在一起。好，所以真的是，反正呢我们今天从 token 会讲到就这种资产化，全世界就经济就是这样子，连 AI 都已经深深的进入到了这个资产的这个讯息，也是真的让人家很惊叹了。好，今天就从 token AI 算力来讲到这个对人民未来那种资产投资啊，各方面的一种方向在走啊，世界好快啊，好可怕啊，也反正就是已经到了，就是多了解一下啦。好，我们今天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整理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咯，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从阅读到创作，横跨经典与流行，涵盖本土与国际，故事具备了什么样的魔力魅力，让人一直想听下去说下去呢？就让我们走一趟故事与他们的产地，探索其中的奥妙吧。

0: 欢迎光临故事与他们的产地，我是主持人东阳。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带领大家来一趟怪兽童年故事巡礼，邀请到来宾是作者也是译者也是怪兽爱好者的唐成伟。先欢迎成伟。
1: 大家好。
0: 成伟来到节目当中，刚刚用三个，其实这也是你写在书上，你有作者啦，有译者啦，有怪兽爱好者的身份，但好像最后怪兽爱好者还比较大一点，因为我就借此我今天的节目定一个主题，叫做恐龙怪兽大灭绝书籍电视第四台。这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的原因呢？我想先从一个我们在录音之前，上礼拜录音的时候，录音的前一个礼拜是儿童清明的连假，就好奇你有去高雄吗？因为高雄有一个恐龙趴，你有去吗？
1: 有听说，
0: 有听说，
1: 就是刚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很兴奋，不过就蛮可惜，就那个时候在忙着，就是没办法去。不过都有，不止我记得那不止有那个恐龙，我记得它其实澄清湖里面好像还放了一个像水怪，就是像蛇颈龙那样的东西，就把它放在澄清湖里面。
0: 威尼斯水怪的那个造型，
1: 尼斯湖水怪，
0: 尼斯

0: 对，不是威尼斯，尼斯湖水怪啊。对，的确，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有个作家朋友，他写推理小说，他曾经写过一篇叫做《大贝湖里有恐龙》，在大贝湖遇见恐龙，因为大贝湖就是陈星湖的旧称，所以他说当年写小说啊，真的出现了蛇颈龙出现在里面的，真的是当时的，在今年的儿童节，高雄有办了一个恐龙乐园的活动，但是恐龙又加上是儿童，好像很多人小时候就会有这种对于恐龙啦、怪兽啊的想象啊等等的，所以你刚刚提到虽然没有去，但这个消息有进入到你的视野当中。所以这个视野呢，跟今天带来这本书，书名叫做《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这本书。为什么刚会用恐龙作为开端，就是我在封面上面看到了恐龙，也看到了大猩猩，也看到了，你帮大家数一下好，这个封面上面你可以细数一下上面有哪些角色吗？
1: 其实因为这个封面就是我当初的他，我蛮期待的他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其实要跟内文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像是银环搜奇啊，或者很多盗版书啊，或者是那种怪怪的书，他其实那个年代的出版的品质还没有那么稳定，所以其实蛮多书他封面跟内容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还有是做其实蛮对图文不符，然后甚至有点乱搞，说出来就是乱搞。所以其实我对这个封面的要求，其实就有点想说啊，其实最好它不要那么完全，真的是一定要跟书里面角色完全对在一起。但是基本的元素我们还是有照着尽量想把它做出来，比如说中间这个是某种形象上的恐怖大王，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子，没有关系，因为就是书封是他看到恐怖大王他这样做，那实际上内容是不是是这样子呢，就看着办。然后当然会有飞碟，那里面也是有一定会有魔爱石像，那魔爱石像不用说嘛，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小时候一个那种关于那种古文明的那种神秘啊，或是那种古文明之谜或者是什么神秘事件的一个代表，因为当年复活节岛上的那个文明为什么会消失，当年是一个很大的谜团，现在当然不是，
0: 就那些魔外像怎么做出来的，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多，
1: 对
0: 啊，到底那些石头怎么来，就很多到现在不是只有古文明之谜，到现在还没有解开。
1: 对，就是它算是当年的一个神秘的象征。那另外就是有一些也是很就是像是比如说因为当年的谜团还有什么雪人啊、大脚啊那种神秘的那种猿人或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传说中哪些地方有恐龙啊，或者是古代文明，所以它其实就是有一些有那种感觉，但又不完全准确。那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名字旁边，就是我作者名字旁边这一个，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也没有去问美编或者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其实蛮适合，因为我觉得那种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看起来好像一副很有什么事的那样子的一团东西，其实很符合我在书里面想要展现的一种东西，就是小时候其实看了很多让我们害怕会觉得很新奇有趣的东西，其实因为印刷或者是因为翻译或是各种奇怪理由，它其实会有一点糊糊的不清楚，然后你就从小看这东西就一直觉得它是个谜团，然后就像你书里面看到古文明的谜团一样，你的封面永远都会有一个谜团说不知道是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所以其实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它很合，就是它其实这整个封面那种调调有一点像旧录影带的调调，再加这个就是有一种感觉但又不完全贴合的这种封面设计，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满意，这样
0: 子是对这种感觉。因为在节目当中是用声音用我们的说话来去帮他描述，所以刚刚的视觉不知道对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小时候的印象，看到这一类的以前可以说是怪力乱神的东西，开始产生起一些回忆啦，脑海当中会浮现画面啦。可是呢，我在想刚刚你有提到在你名字封面上面作者名旁边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通常我记得小时候在看这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就会帮他去想它是什么东西。你有想过它是什么吗？
1: 会，其实就是应该会说我们以前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小时候会有那种印刷的很差的那种比如说什么怪兽图鉴那种，它其实印刷的很差，所以它其实画面上会有一些你不太懂的细节，然后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去仔细看，小时候还会有什么放大镜啊，
0: 对
1: 吧，拿去看看说啊这个可能是什么，但是它其实很多就也许就是印刷，还甚至有可能是网点脏掉都有可能，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哎、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灵魂啊，因为那时候又很流行灵异照片啊，都糊糊的又可怕，
0: 是，
1: 所以或是幽浮的照片这样糊糊，你就会觉得啊这个细节什么，有时候那个书上都会注解说啊这个东西其实是可能是幽浮的什么探测器，反正就是会都他爱讲嘛，所以我们都也会

0: 去看说啊，这个糊糊大概就是里面可能有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你要问我的话，我就觉得说好像有一张脸，又好像有两张还是三张，可能类似某种来自异次元的，某种想要对我去呼唤的那样子的，让我小时候感到非常害怕的某种不太清楚的东西在想要对我呼唤或是什么样子，对啊，但这是就是从我这边的看的是这种感觉，它其实就蛮有，就是有那种我想要的那种不太明确，但是又怕怕，但是又会忍不住很想去探索那种东西。
1: 是，照例我在这边直播一下刚刚陈伟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的表情，脆脆吧脆，非常开心，那样开心的是，哎，我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啊，想跟别人分享啦、啊。甚至回到你小时候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拉着朋友，或是大家会一群人会讨论说，哎，这是什么啊？你说的对，哎，我说的才有道理，会这种，甚至会吵起来哈。
0: 就是以前的话，我们这一类书有时候会那互相流通，那是一个小时候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学期末然后不上课了嘛，那最后一天没事嘛，那老师就说，欸，大家可以拿那个自己带书来看，反正没事嘛，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人带一些那种小小，大概就跟我们现在这种一般书大小差，可能再小一点那种盗版的那种日本的那种什么世界怪谈啊，或什么世界怪兽啊，那种各个地方发现神秘怪兽的过程，或是那种可怕的自然超自然事件或怎么，就是大家就开始互相你传一本我传一本，就大家互相递来递去，然后就每个人就看一看，然后就再递给下一个人，所以可能就在那种时候，就其实就每个人大家都互相分享了那个一些某个来自世界上各种恐怖事件啊，什么比如什么人被拉进异次元空间消失啊，
1: 百慕大三角啊，
0: 人体自然啊，什么那种的，对，被幽浮外星人抓走呢，就把那故事就是大家会在那一天在互相在那些小本子中间互相流传，这样
1: 老师会管吗？
0: 那就不会啊，因为其实那天就是都已经学期末了，
1: 快放假了嘛，
0: 就是，对，就老师也不太管，当然其实也不只带那种说又会带漫画什么的，甚至会有人带那个，就是我现在还是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就是这个塑胶的那个小片东西，就是会互相在那边斗嘛，就是那个东西到底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不太确定，就是那种塑胶片可能做成可能是卡通人物、布袋戏人物或是任何人物，但是你大家就是去逗那个片，然后把谁的片盖到对方上面，就可以把对方的收走，看你要怎么玩都可以。可是我们
1: 飘吧，
0: 对，可是它是塑胶，
1: 对，就从以前的纸板变成
0: 不是纸板，是，
1: 对
0: 对
1: 对，
0: 甚至大片的时候可以很大片，
1: 对对对，
0: 那反正老师也不管，那时候就会玩那一类东西，
1: 反正老师也在等放假哈，
0: 对对对。
1: 讲起来刚刚讲这个童年的回忆，你有想过是在多童年的时候接触到这些文所谓的怪力乱神玩意儿？
0: 我自己嘛，
1: 对，
0: 年代的话其实大概就是1980末期，就这本书的1990，其实就是会叫1990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它大概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不然本来其实恐怖大王的传说是1999，
1: 是，
0: 对，所以它叫1990，因为它就大概是那个时候前后。那年纪的话，大概我从国小，我第一次有这种印象其实大概是国小一年级的时候，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稍微谈到一下，就是因为小时候那个时候家长就已经开始很忙，那有时候小孩子放学会没有地方，就是他们不希望小孩乱跑，所以有时候会让小孩去一些我不知道那算什么样的地方，现在我都觉得那地方很神秘，好像什么馆，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去那边就是吃个饭，然后有人盯你做个作业，然后作业写差不多，家长快回家你就回去这样子。那他那边都要我们午休嘛，可是我根本就是我不喜欢睡午觉，所以我就会跑去那图书室看书，然后就永远就一本那个幽浮杂志，应该说科学杂志，然后那期就介绍幽浮，就永远都在看那一本里面的图，然后就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去都在那边看这样，然后看，然后那个时候就窗外正好在下着大雷雨，所以整个气氛就会觉得啊，会不会等一下就有幽浮出现吧？
1: 对，那个不是闪电哦，那个是幽浮降下来的一个光线哦。
0: 对，因为外面那个雨又打的那个玻璃那样模模糊糊，所以外面的景色看就是很像那个书上的幽浮照片那样子，都是糊糊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当时就会蛮有那种，而且你就自己一个人在不应该在的图书馆里面，然后又没人，你又不敢开什么灯的，所以你就会觉得整个气氛非常的适合，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第一次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神秘的气氛。那时候可能连90年都还不到，搞不好1987、88左右吧，可那个之后后来差不多就那类书就其实就在学校啊，在一般书店啊，其实都不难看到，所以就是一直就差不多这样持续下去。
1: 但你刚刚在前头讲说在学校跟他分享的时候，你有提到两个字叫盗版，那么小的年纪应该不知道那叫盗版吧，反而是因为它是书，所以你相信说哦，书上面讲的应该都是真的，对吧？
0: 这个东西其实讲起来蛮细的，我其实蛮

0: 小就知道盗版，因为小时候其实有一些那个，我只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一套动物图鉴，叫《世界动物百科》。那我《世界动物百科》蛮爱看，然后那本书就一直都爱看。然后有两件事很奇妙，是小时候发现。第一个就是它上面其实有没有涂干净的字？
1: 没有涂干净的字，
0: 是因为我后来知道，因为那套书其实是日本的书，那它上面就会有些地方它其实没有把日文涂干净，所以就发现，怎么有些看不太懂的字在上面，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个奇怪点。第二个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大概就是跟家里随便在路边经过哪里，然后就看到路边的时候还会有人真的在路边摆书摊哦，就是真的就在马路边会卖书那样摆书摊，
1: 就跟菜市场旁边卖菜一样的，
0: 对、哦。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一套世界动物百科封面有八成像，就是可是有些不太一样，可是你知道那个是同一套书，可是就说怎么会跟我家的书不太一样，那所以当时小孩子的想法就会说啊，这个我的是正版，然后他们的是盗版，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开始已经知道有盗版这个东西了，
1: 是，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其实大概在我小时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美国301条款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那个年代，忘记什么时候左右开始进入，我记得好像其实我自己印象中是有一次好像是光磊有在他的提到说，那个曾经美国突然实行的这个301其实对台湾的出版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 那时候的智慧财产权，刚刚提到光磊是一位版权经纪人，所以讲这个智慧财产权的制裁使得台湾当时没有拿，
0: 我怀疑是有多少了，我很怀疑，
1: 但是其实盗版有两层，第一个是你没有拿到原本日本原本国外的版权在台湾的书，另外一个盗版是台湾有人出了 A 出版社出了，B 出版社去拿 A 出版社的东西，有点像是印过去的，可能画质差一点，或者你可以看到说那个有点翻拍没那么精致的感觉，又再盗版一层，
0: 有可能。
1: 那如果你再更精细一点，如果知道什么叫出版社版权业，你就发现到说，怎么同样的内容的东西，但是挂的出版社名字不一样。继续讲，那时候连小叮当都有盗版。
0: 对啊，
1: 当年叫小叮当，现在是哆啦 A 梦。
0: 不过主要是因为当年的小叮当，我们第一次看的小叮当的时候，我这个其实有在书里面有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看的小叮当是根本就来路不明，就是大家可能都随便印的，所以其实他根本不可能连版权页都没有，所以他其实因为后来我其实有看完整版的，我记得我从日本买了一套那完整版，所以就可以分辨出来其实大部分的内容我小时候看其实是日本的没错，然后可是他那个纸质那些绝对是倒印的，因为他那个纸质非常差，其实还是有点像灰，就是有点黄黄的纸，然后那印刷，其实那时候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小叮当的那个他的身体蓝色的部分，其实他那个地方是有用那个
1: 线条
0: 是有网点那种线条，其实不然小时候其实常常看到的小叮当那一团是黑的，就是一团糊糊，然后其实小叮当的那个世界里面大部分地方都有很多污渍这样，只是小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其实日本印刷的其实很好，然后其实那个这些都污渍，所以那是一种。那另外当时也有偶尔会一两本会发觉里面的你小时候看过的这个小叮当内容，在后来看了全集就发现不对啊，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那这是就是大家可能同好间多少都有听过的那个传说中的那个台湾自制版的小叮当，
1: 对，二创新的小叮当
0: 是也有这一种的
1: 是，所以刚刚讲盗版有这些有趣的啊，我们从书籍盗版，从漫画盗版，录影带也有盗版
0: 了多了，就录影带盗版带就是我可以算是这

0: 我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看过一卷录影带，它盗版出错，所以你录影带从头放进去的话，它会从中间开始，然后它会放完，然后电影结束之后，它会再从电影开头开始，然后再放到中间，然后这卷录影带就结束。
1: 是，
0: 可是它蛮好看，所以我常常都得快转中间看完把苦，然后再看过来这样子，然后就是录影带本身可能会出错，录影带本身内容可能会出错，
1: 对，
0: 可能带子会被盖掉，可能名不符实，
1: 有
0: 可能盗版的那个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放的东西，所以他乱写标签，但里面都会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然后录不好的，结尾断掉的，各种状况，那外壳第一个可能出错，第二个可能他自己乱写，或者是他东西对了，可是他不会写文案，所以写得非常的好笑。
1: 对，
0: 比如说我小时候有个东西实在太难忘，就是赌神的录影带，那个录影带为了要耍帅，所以他在赌神介绍周润发如何如何内容的时候，他所有里面的国字的全部都改成日文的 no， 因为他觉得那样很帅，所以你的文章就是每个的出现的地方，什么随便什么亚洲 no 赌神高进，什么要对上赌王什么要在什么什么 no 地方展开最大 no 对决，然后就整个就一直一堆 no no no 来，反正就天啊，就小时候就觉得啊，就小时候都知道不对劲的事情，就你在录影带上面其实就会有很多很诡异的完全不对劲的资讯在上面，所以我现在对于这种事情其实还是很怀念，然后就是会看到现在蓝光说啊都标的好好细致，我就觉得啊就当然是好事啦，但就会想到以前那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就会觉得很怀念，
1: 因为有多一个趣味出来，
0: 是
1: 多那个趣味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哈，当年自己也蛮宽容的，我们所谓的自己是在接受这些资讯的时候，他可能出错啦，可能会有这种好笑的地方出现啦，甚至有一些东西在现在看起来好不好不通顺什么的，反倒觉得现在的读者哇好挑剔，当年这些我们都吞进去了，现在的确我们不能说这种啊，你还是继续放任他错误，继续放任他盗版，这些是哎不行的，可是当年现在回想起来就还蛮多有趣的趣味，也成为某种同年龄层的人在聊的时候的一个共同回忆。诶，我在阅读你这本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的时候，这些回忆哈，回忆杀就跑出来了，这些很多很多很奇怪的很多的，但我也就想到一点，当年跟你我一样喜欢恐龙，喜欢怪兽，喜欢这些奇奇怪的东西，小孩子多吗？
0: 我觉得其实不少欸，我觉得还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那些书不是会在班上流通吗，就代表其实有好几个人带了书来，然后大家还互相都看嘛，那表示说其实大概其实是有一票人，而且因为那个时候那一类节目第四台上那种也是日比如说可能日本来的恐怖节目，
1: 是
0: 然后一些很奇怪的，就是整个你的资讯的每个方面来源都有这些超自然的内容，所以大家其实可能多少都会看过，然后都会科学，连科学杂志比如说什么哥白尼还是
1: 哥白尼21、
0: 啊、对，他们都会介绍幽浮，那总之就是因为那个资讯算是当时的还蛮常见的东西，所以其实大家都我觉得那个时候会喜欢的人还不少，而毕竟大家都是小孩子，就正好回应到刚刚那个前面讲到的你讲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资讯也没有那么流通，国外资讯没有那么完整的进到台湾，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多，小孩子充满了好奇心，可是能读到资讯常常都不是非常的完整，但是因为也没有什么别的其他东西可以看，其他就是我们可能知道那些第三台会播的那些其他比较正规的东西嘛。那如果你对那些东西比较没兴趣的话，你大概剩下能看的东西如果比较有趣的多半都是盗版，因为那个时候国外的东西很多都还没有正式的进来，所以你觉得比较新奇比较有趣的东西常常都是就是这些，然后我们能挑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其实能看的大概也就是同一类型的盗版的东西这样子，再加上一个我补充一点，因为讲到年轻的读者或是年轻人，就是其实当年不是每个家有都有电视、哦、
1: 对，
0: 还不止像我们现在人人手机不是，当时还连电视都不一定是每一家都有，所以其实那些娱乐设备有时候大家还得去聚到某一个人家去看，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某人家有电视、那大家去他家下午看卡通、某人家有电动，那大家去他家玩，书也是一样，就是可能不像现在比如说网络资讯点开是大家都看得到，或者像现在的影像可能大家都看得到，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家里有这样子的，甚至有些人家只有三台，有些人家有有线电视、那还是有差，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会去某些人的家，然后整个下午没事 就在他家看平常

0: 常看不到的一些内容、嗯、比如说有人家有 NHK 所以我们才能看当时的超人力霸王的那个，虽然那个在日本就是 NHK 每天下午都在播的节目、
1: 嗯、
0: 类似这样。所以他当时其实喜不喜欢的话，我觉得其实当年喜欢的人还不少，大家觉得有趣、嗯、我觉得一个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是我在书里面想要表达的一种比较哀伤的点，就是我觉得那个其实蛮多人就是渐渐的他们好像长大，慢慢长大，然后就忽然间他们就觉得这些东西没兴趣了、
1: 嗯、
0: 他们好像就觉得这些东西蛮可能觉得有点蛮土的吧，或者说觉得有点太幼稚了，
1: 嗯，黑历史了。
0: 对，就是而且那蛮早就会这样的，我书上也是讲这样子的过程，就是其实蛮多人是大概国小的时候，可能都快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觉得这些东西很幼稚了、
1: 嗯、
0: 那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那个差别我跟其他人遇到的可能一个不太一样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像放不下这些东西，可是别人大家放下的就比较快、
1: 嗯、
0: 我觉得有些人好像一两年忽然就说、嗯、我就好像就是忽然就说我没对这个没有兴趣了。那不用说女生的话，其实当年的话女生可能当时就本来就对这个没有兴趣，然后他们又好像比男生早熟一点，然后他们就很快的就会去更排斥这些内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就是马上就会有像 Hello Kitty 啊皮皮蛙这样，就是你看起来比较像是正版的东西出现，就发觉大家都会去喜欢那样子的内容、嗯、然后像虽然说那个时候的少快好像少年快报好像也是盗版的、
1: 嗯嗯、
0: 可是大家很快就开始马上喜欢上比如说七龙珠或者是当年所谓的七笑拳、
1: 嗯、
0: 其实是乱码二分之一，
1: 是，
0: 对，这名字其实这个也是
1: 机器博士，
0: 对，怪博士与机
1: 器
0: 娃
1: 娃、
0: 嗯、
1: 对，
0: 就当有些奇怪的翻译这样、嗯、然后总就是那些虽然也是盗版可是比较少年的漫画，少年的娱乐进来之后，其实忽然间这些奇怪的东西好像就会慢慢的就没有人在谈了、
1: 嗯、
0: 这样子。所以他以前曾经很多，但是大概在某一个成长阶段大家会全部一起好像全部一起把它抛下、
1: 嗯、
0: 对，其实连我自己也没有很例外，我虽然比别人晚然后也因此吃了一点苦头，可是我觉得我在国中时候也开始玩比如说 RPG， 我书上也提到慢慢的 RPG 啊或者是一些新的娱乐进来之后，其实我也慢慢会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我一度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这些怪兽、
1: 嗯、
0: 然后我后来是因为一些因缘际会所以才重拾这些记忆这样子。
1: 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啊、会有一种怪兽它并不存在，就跟圣诞老人不存在一样，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童年的垃圾桶嘛，你就把它丢在那边了，因为反而是你还相信有一种丢脸的感觉啦，啊，你还相信有怪兽，你还相信什么那些东西哦？你怎么那么幼稚？
0: 嗯，
1: 当你有多多少少有这种气氛呢？因为想要再去追求更新奇的东西，
0: 嗯、
1: 更厉害的东西，
0: 嗯、
1: 去追星啦、啊，
0: 对对对，
1: 啊，歌曲啦，偶像啦、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就被扫到回忆的角落去了。
0: 嗯，书里面有提到一点点，就是其实到高中的时候，还是有人忽然会跟我讲说，他看到以前看到过优芙什么，我还是听来是蛮有趣，可是我当时也会有点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跟我？腐烂还是怎么样，对，也是这个东西有一点有趣的点，就是一方面对，就是有些东西确实是被丢到过往里面去了、
1: 嗯、
0: 但一方面就是它也是一个互相比较，比如说恐龙好了、
1: 嗯嗯、
0: 小时候喜欢恐龙没错，那恐龙觉得跟怪兽差不多，所以 也会喜欢哥吉拉什么的，可是侏罗纪公园出来之后，其实恐龙这个东西确实变得比较流行了，可是那一对照之下， 当时的哥吉拉特效技术没有那么好的话，你就会哥吉拉就会有一点被大家觉得好像你怎么还会看这个做的还不是、
1: 嗯、
0: 做的不怎么真的恐龙这样子的、
1: 嗯嗯、那不是人装的吗、
0: 啊、
1: 那个不是动画、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那么落伍那么退流行的东西，
0: 说是这样说、啊、对，当年但当年确实是有这种调调、
1: 嗯、
0: 那我觉得大家也心里面也是想说我想要赶快抛下旧东西，想要赶快长大，也是有这样的心情。那另一方面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当年很流行，大概到国中的时候其实蛮流行 X 档案、
1: 啊、
0: 那等于就是说说也蛮妙的，就是大家虽然好像觉得那些旧的东西不爱看了，可是对于超自然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喜欢看新的表达方式、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一样啊，其实 X 档案里面表达的东西跟我们以前看银丸搜集的东西其实是很像、
1: 嗯、
0: 比如说有人体自然啊，我知道有人会点火的嘛，
1: 那
0: 优芙会一直跟政府 串互通往来、
1: 嗯、
0: 那个互相共谋这样子、
1: 嗯、
0: 对，有什么怪异的辐射的怪那叫什么干痔虫人类嘛、
1: 嗯、
0: 就会有一个 干吸虫然后长超大一个长得跟人一样大，或什么幽灵船啊、
1: 嗯、
0: 都有，

0: 其实 X 档案所有的他们的案件有一大半都跟我们小时候看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可是他们用了新的戏剧表现方式，再加上就是然后当年穆德跟史卡利就你看男的帅女的漂亮，
1: 对，
0: 班上很多国中女生说啊穆德好帅那样子，我还记得、
1: 嗯嗯嗯、
0: 就换了一个形式之后其实大家是还是喜欢，只是你会比较接受新的然后比较成熟的形式，就像恐龙变成侏罗纪公园、
1: 嗯、
0: 然后超自然现象变成 X 档案，然后有些那种比较我们以前小时候喜欢看什么啊那种比较点那种旧的那种太空冒险或是那种什么啊冒险记啊是某某冒险记、嗯、会变成RPG 的冒险游戏，这样就是一方面大家会有点太快，我觉得大家会带太快抛弃这些旧东西，让我觉得有点感伤、
1: 嗯、
0: 那一方面但确实因为新的东西很好玩，大家很快就会接受新的东西，那只是说因为哥吉拉本身对我这些怪兽对我觉得有一些我个人的特别放不下的地方，所以我好像就是保留了特别久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因为放不下所以当年被其他人抛下的你留下来了，而且呢写成了今天带这本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所以这本书的书写除了是今天邀请到作家聊节目当中谈这本书谈了童年谈怪兽等等的还有很多还没谈的东西哦，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就请唐晨伟继续来聊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休息一下。

0: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台北、台中、高雄 AM 594，台中 FM 107.8。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故事与他们的产地》，我是东阳。音乐过后，我回到《故事与他们的产地》，今天邀请到作家、译者以及怪兽爱好者的唐成伟来聊他的新作《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因为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讲到，就今天定的主题叫恐龙怪兽大灭绝，书籍电视第四台。讲到恐龙，讲到怪兽
1: 那可是后来当别人慢慢不喜欢的时候，那时候碰巧我经历了一段，就是除了别人不喜欢这些兴趣，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可能不太喜欢我的理由之外 的理由，所以我觉得当时有一点被排挤的感觉。那在那个排挤的过程中，我觉得在人在孤立的时候好像就会比较重视自己手上所拥有的那个东西。那我觉得因为你在学校可能也没有很知心的朋友，或是你可能没有什么人愿意好好跟你说话，所以好像就会变得更专注在那些怪兽上面。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因缘际会下，所以我那时候特别专注于我好像只有我知道的事情。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会让你自己比较觉得没有那么被轻视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你可能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大家不是很懂你，或是不是很愿意跟你往来，甚至是不喜欢你，然后你会好像觉得转而会比较去注视一个你自己很专注很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觉得在那个地方有一种感觉自己比较不一样，自己还是一个有个意义或是觉得有个被肯定的地方在。我觉得这是一开始的一个让我比较深入怪兽的一个理由。
0: 是，
1: 对。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定就是一直都这样子，比如说后来渐渐，比如说我国中啊高中慢慢有一些好像比较知道跟别人聊一些共同话题，因为当时开始有一些总之很多因素吧，就是开始我觉得比较多人看动画，或者比较多人大家会打电动啊，或者是大家会有一些共同的嗜好，我自己也会希望比较跟大家能够往来，所以有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也自己也不会那么重视怪兽这样的东西。可是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其实这又是一个因缘机会，就是大学有一门课，当时其实它是跟创作有关的课，那他希望我们去找一些真的创作，不是只是做一些好像觉得自己很特别很炫的东西，他可能希望说有些能从自己的真正内心比较有力量部分去寻找说什么东西是你真正最想要告诉大家 的东西，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一门课，当时其实我已经大学我反而变得有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当时就是已经这么好几年都是在追求一种好像跟大家能够互相往来的感觉，你有时候 会不太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忽然想到

0: 我小时候曾经喜欢哥吉拉、
1: 嗯嗯、
0: 对，然后我才回头去讲一个我喜欢哥吉拉的故事，当时就只是简单讲了一下我过去的事情，可是我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回忆是有趣的，我讲哥吉拉回忆是有趣的事情、嗯、所以后来就开始有点在我的做创作的过程中，一些很初期的创作就会开始讲一些怪兽的东西，然后我就越写越发现有些趣味在，大概其实那也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就是我开始写一些东西，我发现哎，怪兽其实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开始做这样子的创作，做了一点点。那后来其实又有一次，我去当年的一个叫做台湾历报的一个媒，我就是在媒体业工作的时候，那没有什么题材，就有点想做个专题，但是想不到题材，我就想说，哎，那我要不要做做看？跟因为那个报纸跟教育有关，所以那我就讲了一个怪兽迷的养成的故事，我就去访问了一个我认识的怪兽迷。那我去他那边访问，讲一些他小时候的经历啊什么的这些成长历程，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惊讶发现说，诶，我们其实小时候的有一些共同的成长历程，
1: 是
0: 我们都看了同样的节目，我们都因为当时有节目看完，可是当时没有什么硬碟可以存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档案，所以我们会自己把怪兽画下来，就画了一大堆怪兽，像百科一样画，
1: 是
0: 同样的共同的记忆，因为我们都没有记录的工具，所以我们都画图，我们都看一样的录影带盗版的、
1: 嗯、
0: 我们都买一样的盗版的东西，然后也一样好像因为喜欢这个，然后别人都不太理我们，都有这样类似经历，其实很多人都有、
1: 嗯、
0: 那所以就发现说，哎，这东西其实是共同经验，那觉得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其实是一个可以发挥题材，就是它其实不是只是说啊，我小时候好喜欢，然后本很 封闭，它其实是一个台湾某个年代的共同成长经验、
1: 嗯、
0: 所以后来研究所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念的是南艺大纪录所，
1: 是，
0: 所以拍纪录片，那所以我就想说啊，我没有什么题材，我老是困在没有什么题材这个问题上，所以我说那我拍怪兽迷的成长纪录片好了、
1: 嗯、
0: 拍出来了、
1: 嗯、
0: 在学校毕业就是拍这个片、
1: 嗯、
0: 那拍的过程找资料，你就越深入去探索说，哎，小时候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1: 是，
0: 比如说有线电视法301、
1: 嗯嗯、
0: 或者是像前面讲盗版录影带，日本电影来台湾输入的历史，其实他以前有很多那种对日本片有很多限制，
1: 他、
0: 啊、断交的时候就不让日本片进来，所以小时候有一阵日本片匮乏、
1: 嗯、对，
0: 因为断交之后就不让日本片进来，后来日本片进来也是非常少量，然后每部还要去补贴国片，所以进来的、
1: 嗯、
0: 一开始日本片进来的意愿也很低，那日片慢慢回温是真的是近年这样一步一步回来的，
1: 是
0: 就是会发觉很多很多其实台湾过往是跟我喜欢看哥吉拉是有关联的、
1: 嗯、
0: 所以你就拍了一部那样纪录片，后来因缘际会下是我就是越来越喜欢怪兽，不是说一定说意义是最初的那个意义，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它有意思，所以我变得越来越喜欢怪兽。那当然因为你比较早喜欢怪兽，所以在十年前好莱坞哥吉拉进来，然后让怪兽哥吉拉热潮慢慢起来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人有兴趣想知道怪兽，那那个时候他们来问可能就会来问我，因为我比较早喜欢怪兽，所以偶尔一些演讲啊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那个时候很流行什么达人那种说法了，就会那时候就会找上我，那就会提供一些那种怪兽的资讯这样子、
1: 嗯、
0: 喜欢的就是以前喜欢的这些资讯就可以拿出来，那我当然也不否认在这过程中是会有成就感，那毕竟比如说有人来访问你，有人来找你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可能有各种机会让你本来不能说的东西、没有机会说的东西现在都可以说，所以那个成就感本身也会培养你成为一个更深入的怪兽迷，
1: 嗯，一种正向循环出现，
0: 对，正向循环，所以怪兽的意义的话就变成说、嗯、其实到后来也是因为你是个怪兽迷，然后别人需要你的答案、
1: 嗯、
0: 所以你也会想要更努力的去再继续多认识一些怪、
1: 嗯嗯、
0: 不然其实有万一被问到没料是很尴尬，那老实说因为现在喜欢你越来越多，大家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资讯、
1: 嗯、
0: 所以你也不希望说自己好像只是用知道旧的东西，然后就忽然被一个新的人拿了日文的原点来说，哎，你这个东西完全讲错了，讲，所以你也会想比较精进一点嘛，所以变成就说这个力量也会在渐渐推动你，所以就是说他其实这个喜欢就是你有一个初期的理由，你有一些继续下去的理由，然后现在又有一些那种老实说有些利益在你前面摆着，所以你也会继续被那东西所驱动，
1: 嗯，
0: 所以他现在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很全面的，
1: 嗯，
0: 他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也是我曾经喜欢过一直喜欢过的一个主题这样子、
1: 嗯、
0: 它竟然是一个很多样的因素，像我现在有时候在观察一些事件，其他无关的社会事件或者无关的一些比如说文化的事件的时候，我也会心里想说啊，其实从哥吉拉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是如何如何这样子、
1: 嗯嗯、
0: 比如说

0: 说像有些人讲说某个，比如说某些电影红或不红或什么理由，就是说啊，你看看歌吉他以前其实曾经怎样怎样，到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我有时候会很自然拿歌吉当成一个比喻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的历史很有趣这样子。
1: 是，
0: 随便就说他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我常常用来当做一个，其实就是跟别人沟通的方式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对我有这样子很全面的意义。
1: 这全面意义，因为时间拉长之后的正向循环，你曾经有过把自己设定为怪兽推广大使的身份吗？
0: 当然不敢讲大事，但是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别人都对怪兽有很多偏见，尤其是一方面可能本来觉得幼稚嘛，那幼稚还有一段期间就是因为台湾只有进好莱坞的院线，只有上库斯拉，
1: 对，
0: 那库斯拉是个很怪翻译，它风格也不太像哥吉亚，虽然说它是哥吉亚片没有错，这它其实是一部很有趣的哥吉亚片，但当年因为当时大家很不熟，然后就只听到库斯拉，所以其实有很多年其实大家对于哥吉拉的印象就是库斯拉，他甚至大家都不叫哥吉拉，哥吉拉其实是近十年大家才比较习惯叫哥吉拉，不然以前大家都会叫库斯拉。
1: 是，
0: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会觉得，我觉得有，因为我喜欢，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就是推广一些这样的知识，我会觉得想，比如说像是搭一个桥梁来让大家了解哥吉拉是什么样的内容，这样子以免大家整天会忽然讲出一些很有偏见的想法，我就尽量想让大家多认识他有趣的地方。那有一段期间是这样子，那后来有一段期间就是因为好莱坞哥吉拉在台湾蛮红，然后哥吉拉这个题材慢慢越来 越多人喜欢之后，所以开始就会很多机会，就是我想要把我以前比较知道的一些哥吉拉有趣的历史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哥吉拉在台湾曾经上映过，它其实在1955年就曾经上映过叫做原子恐龙，
1: 是，
0: 那也很多人不知道第四台以前其实曾经乱播哥吉拉，那他其实哥吉拉很多在台湾很奇怪的盗版书，他其实又把台湾有一本哥吉拉的原著的小说，那其实叫做金刚，他把那本书叫金刚，其实里面就是哥吉拉第一部电影的小说版，那里面他也像很多早期台湾的日本书一样，他会把日本名字改成中文名字，你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些这种有趣的事情，然后你会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很多哥吉拉以前到现在有趣的资料。那所以那几年确实我是会希望说能够自己去当一个推广人，然后让大家去对这个题材更多兴趣，然后减少一点偏见。那现在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像国影中心就有哥吉拉影展，当时就蛮热门，那近年也有电影院也有推出哥吉拉影展，那更不用说好莱坞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现在哥吉拉变成已经，我觉得它已经真的算是蛮红的，然后基本资讯也都蛮不难找到，像最近其实还有一本新书是直接把哥吉拉70年的历史直接的那本全集的书直接在台湾贩售，那那本书其实就可以有很多很基本的资料 就可以看到，甚至好像有些资料我还之前还没有看过的，总之现在这样的资讯其实一点都不匮乏，所以那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也不会一直很急着说我非常需要跟大家讲很多哥吉拉的 ABC 的或是101那种资讯就比较不需要了，
1: 是，
0: 但就会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反而更适合去挖掘一些可能真的很离谱的事情，就比如说小时候有什么更奇怪的哥吉拉，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变成很好玩资讯可以拿来分享，
1: 有一种拜官野史的，
0: 有一对对对对对对 对
1: 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反而刚刚陈伟你有提到一个古今的对比，这个古没有多古，然后就以前小时候我们的印象跟现在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差异是现在资讯取得容易，因为有网络，所以网络肆意的这种资讯流，但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小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年纪还是因为当年正是因为书籍以及电视比较能够专注，这种感觉你有吗？
0: 正好这也切合刚刚前面提到部分，就是虽然说我们小时候90年代是真的蛮富裕，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它其实以资讯来说现在来看是有一点匮乏，就像哥吉拉其实没有几个好的翻译，都是一些很奇怪的译本或是很杂乱的盗版，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专注有一部分也不能算是绝对的好事，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你只能看那一两本，
1: 而且重复的看，
0: 对，是重复的看像我家里还好一点，因为我爸蛮肯花钱给我买书来看，所以他其实买过一本，他去记忆国屋还是去哪，他买一本日本的东宝特色全史，那我也没有看很懂，那只是说那里面图片真的太多了，就是太多太多他的背后设计图，所以我就抱着那本书一直看一直看，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专注也不能说完全是因为说书本身令人专注，而是因为你没有别的资讯，
1: 对，
0: 那更不用说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网络，网络大概再晚一点才会出现，所以那个专注是 是有一点是不得已的状况，但是它确实有优点，因为

0: 因为当你资讯开始很多的时候，其实就像现在状况就会变成说，其实你也不会那么愿意去看。就像我虽然说哥吉亚资讯很多，但你其实有时候在网络上跟社团啊，或是在跟一些人聊中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也真的就是危机上就有，但他们也不会很愿意去知道。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但这个时候反而很尴尬是，当你告诉他们说其实这本书真的有很丰富的资讯，你只要看了就绝对可以找到最基本的资讯的时候，人可能也不一定愿意去看。那我们有些资讯我们会很熟悉，就是因为真的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了，不管是录影带还是书还是电影，都是有时候尤其是电影一期一会，你电影下档根本录影带这个东西也还蛮，当时也不算是很旧的东西，其实还蛮新鲜，你也不是那么容易就看到。
1: 是，
0: 当时也还没有出 VCD 跟 DVD 跟蓝光，租借也还没有那么发达。
1: 对，
0: 而录影带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租，所以每一个资讯当时就是不可避免的比较珍惜。那所以那当然会对他很专注，你只有一卷录影带你就不停的看，不停的看。
1: 对，
0: 所以会看到我有一卷录影带叫做怪兽大战争，那是当时可能也是盗版的，我当时看到太多次，所以这次电影院重新放映的时候我已经会说，哎，这个地方怎么跟当年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差别，这个地方不是怎么会有字幕，我记得以前这边是没有字幕出来的。我就很压抑，哎，其实我记得看这个地方它不会打字幕啊。就后来回去看维基百科才发现，哎，其实它那个以前看的那个版本因为是另外一个国外版，它的母带不见了，所以当年发的 LD 或是日本发的 LD 其实是国外版的画面，那那个画面里面那个地方是没有字卡的。可是这一次的电影院放的 4K 修复版是找回来母带了，所以它上面有字卡，所以我才说啊有字卡，所以我已经看到专心到你连这么细节的东西都会一瞬间看，马上就觉得啊这不对劲哦，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对，真的有到那种专注度啦，但是是有好有坏，因为你专心可是你就专心在一两件事情上面，那个东西其实有点缺乏它的全貌这样子。但是好处就是你真的你有细细的看每一个部分，那那堆会变成你一辈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那现在就是东西太杂，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真的没有能力看这么多的资讯。我现在其实也有一点就是喜欢怪兽喜欢超自然或者是这些怀旧东西会觉得啊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会有时候觉得啊好像有点好累哦的那种感觉。
1: 是，有句成语叫滚瓜烂熟。
0: 对， 对，
1: 小时候好多东西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滚瓜烂熟，因为就只有那些书那些影片那些录影带，甚至第四台在播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播。
0: 对对对，
1: 他乱播，当年时间是乱来的。
0: 对对对，
1: 那个你还要去看一下当天报纸的时刻表啊，这个时刻表搞不好出来又不是这个样子
0: 啊。对对，很容易。
1: 而且当时我还会去拿那个空白录影带，想把它录下来。
0: 对对对，
1: 结果回来看发现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跟大家分享
0: 书上就这个，就是我最算是我觉得当年一个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回忆，就是第四台。我们现在看的所谓第四台是比较正规的，因为它至少整点会播，它几点播它是正常播。早年的第四台其实感觉就像是有一个人坐在另外一头，他整天工作就是负责把三卷带子来回一直放那种感觉。然后他也不是放整点，他就是一直放一直放，所以他其实这种感觉就比较像现在那种 串流直播那种感觉，他就一直放。那那个时间点完全不准，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去看，他给的时间点也不一定会准，所以你可能要能不能看到不一定。那有时候会出状况，比如说他这一卷放进去他放错了。
1: 对，
0: 那放错的话其实有两三种可能，就是第一他就将错就错，他就放了错录影带，时间完全不一样，就去放下去就算了，把它放完。所以接下来的下一个时间点就会完全错掉。
1: 对，
0: 因为你本来正常该放的一个半小时，结果你不小心放到两个钟头，那后面就全部延后一个半个小时。
1: 是，
0: 而且通常没有这么准确，通常是21分钟这样子的。
1: 是，
0: 所以这是一种错误。那也有可能他发觉不对了，他就说啊，那就我把苦回来，所以就是在画面上电视上忽然看到，哎，他放错，然后他开始用倒带方式把那卷带再倒回前面，然后再重新放，这是一种可能。他一开始放的位置不对，
1: 是，
0: 所以要把它倒回去。或者是他放错了，就发觉不对，就发觉那个不对了一阵之后，他忽然按了一个停的键，你就在电视上看到他按停的键，按到他退出来的键，然后过一阵画面糊掉一阵子，然后就忽然发觉，哎，他开始放袋子了耶，然后看到一个袋子放进去，然后袋子出来了，然后说啊，今天节目开始，可是已经完了。15分钟还没有那么准，13分钟。
1: 对，
0: 所以后面东西全部延13，就乱来。
1: 嗯，
0: 然后今天他可能袋子上面说我要放，他可能要放某动画的第五集，可是他实际上放的是第三集。那可能后面他继续四五播，可是他就算今天播三四五，他可能没袋子，他过几天不播了。那就过一阵他又重新播三四五。所以小时候就算比如说七龙珠好了，其实我们都不是真的完整看七龙珠从开头看到尾。我们其实是看了大概，我觉得我看了可能也许5-6次的那

0: 纳美克星，然后前面后面不一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可是纳美克星好像看了很多次，他每次都只播那一段，所以就 到最后为什么大家最熟，我觉得为什么童年很多人大家一起对纳美克星特别熟，一个理由是因为我觉得那一段他们第四台特别爱播纳美克星，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们碰巧只有那些袋子，
1: 是
0: 很乱，真的乱七八糟。
1: 现在听众可能听起来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当年会是这样播？哎，对，当年就这样子哦。
0: 是
1: 一个你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这种，包括我们过去在唱 KTV，它也是放录影带的哦。
0: 是
1: 不像现在是用机器、用那个影片、用数位化的方式，不是？当时有时候你会想要点一首热门歌曲，点了老半天，你可能进KTV 点第一首歌就是那一首，到你结账的时候那首歌还没出来，因为那卷袋子还在其他的播放的房间那边在轮着转，就这个现在听起来都是一些当年怎么会有那么有趣的故事，今天就是把这些当年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好笑的，有些觉得不可思议的，都成为今天带来这本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的许多，你说花絮吗？或是整本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封底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有感，封底写一句话叫做寻得伙伴一起重新体验历险，封底这句话写给读者看的，但书出版之后你有找到这样的读者伙伴吗？
0: 我觉得现在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最新 的社群网站，比如说翠好了，就是本来我不太会用，因为它我觉得好像我已经不太喜欢，可是近期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像书讯书展或者新书的读后心得，这些其实最常出现最常看到的地方反而就是翠这边，
1: 也最快，
0: 对，最快，所以其实在书展这本书首发没多久就开始，就很意外就发现，其实怎么这边其实很快就有看到有人说他看这本书然后有一些想法，然后后来我其实蛮感动，就是其实陆陆续续在书上市之后，其实偶尔就会开始看到有人写其实蛮长的心得，像我觉得这边我像我这边就有一位朋一位上面的朋友，就是他叫小书痴，然后他其实就很快就写出了一篇关于这个的这个恐怖大王的心得，那他里面就其实他就有提到说，他其实是如果是有一些感受，比如说好像那个年代的比如说喜欢过哥吉拉这些题材的人其实很适合看这本书，
1: 是，
0: 对，我就开始陆续看，也有人提到说他其实好像比较能够感受到那种被有时候被其他同学欺负或者是有一点无视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整天都有人在嘲笑你，但其实因为你已经习惯被嘲笑，所以你有时候也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是真的有在嘲笑呢还是没有在嘲笑，因为你已经活在那样子的环境中了，就是那种被其他人长期嘲笑那种心情，
1: 是，
0: 所以你有点分辨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别人是不是在笑你，会这种声音会让人觉得会有一点以后对人会有点缺乏信任感这种感觉，他觉得这个东西有是蛮书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他会感觉蛮贴切，所以陆陆续续其实感受到我只要把当年的东西尽可能如实的写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就算题材不完全契合，并不是每个人都看过怪兽或是超自然现象，可是它其实还是有可能产生一些共鸣，因为大家可能都经历过童年对某个东西很着迷的状态，
1: 是，
0: 就像别人就算不喜欢怪兽，也有人跟我曾经分享过说他曾经用录音带录他喜欢的节目的声音，
1: 是，
0: 因为他没有别的场合听，所以他会用录音带去录他的喜欢听过的东西，然后一直拿来放，即便那个东西好像完全不跟怪兽无关，但他其实心意上是完全相通的，所以有类似的童年的话其实或许就会感受到一样的情况，喜欢某件事情，对某件事情感受到兴趣，曾经对世界的各种东西都感受到新奇，可是在某个时间点也许那个新奇会因为成长而受到一些打击，甚至是受到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些心情上其实应该是都可以去共通的，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普遍的部分，那当然里面提到怪兽怀旧或是超自然现象这些的内容的话，那就是如果曾经读过那些东西，因为也蛮久没有人去把这一堆挖出来提，而且当年的有一些细节大家 当时可能也没有注意看，比如说它其实哪一个地方出的它其实是盗版，或者它其实哪些地方根本就写错，或者根本就有被人家涂改过，或者这些东西以前没有人注意到的，如果现在把它搬出来，也许当年看的会发现，哎，原来我看的东西是有这样子的奥秘在其中，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会也许会让人觉得蛮有趣的点，但我觉得或许最能够引起共鸣的还是这样子的成长经验吧，也许就算是现在在一个网络很发达的时候， 也许人还是会体会到那

0: 种曾经对世界充满兴趣，然后在某个时间点兴趣会受到挫折这样子的心情，成长会带来挫折的心情也许还是一样的。那或许现在就算是不同喜好不同年纪的读者，也许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像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或许会有这样子的帮助。
1: 因为觉得这种帮助，我自己阅读的感觉可能是过去成长经历过的曾经是匮乏的时候，这匮乏搞不好是自己心里的匮乏，搞不好是一些物质的匮乏，或是这些资讯的匮乏，以及某一些挫折的时候，那个挫折像刚刚陈伟也聊到，包括自己也好，包括读者也好，会反映到某些在成长过程当中不被理解的挫折，那或者说想要寻求理解，甚至有投入在自己好奇的有兴趣的在那小世界当中去培养出来的当年一颗种子，也慢慢发芽到现在，也成为当年的喜爱，变成了书写，变成创作，也带给其他人影响的时候，我想就是今天这本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其实我们刚刚讲年代哈，90只是一个稍微的数字往前往后，那恐怖大王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怖呢？他可能回到是每个阅读者他心里头感受到的，那不是绝对的恐怖，可能还有一些有趣的啦，逗趣的啦，甚至温馨的喜爱的画面会浮现在眼前。而台北降下这几个字哈，故事也不只有在台北，因为你也提到说你小时候在嘉义，然后会搬离到很多地方，你甚至跟台湾整个文化，台湾整个当年的成长的孩子连接在一起来。
0: 搬迁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蛮常见的现象，就是因为毕竟我的爸妈也是本来在他们也是在其他各自在各自地方求学啊，还有就是长大，然后但是因为工作关系最后会集中在北部。我觉得那个反应，这个故事本身，我的这个经历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当时蛮，我觉得算是蛮常见的现象，就是其实很多那个时候的家长那一代的可能30岁左右人会为了工作而集中到北部，然后对，所以很多过年回老家，这个是一个像近年也许就有人说其实北部慢慢没有像以前那么常回老家，因为很多人开始渐渐在北部落地生根或是各种情况。那总之就是，但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其实过年回老家是一个很更常见的情况。那在台北很多为了各种理由然后来到台北，可是也不一定能够很习惯台北，又或者是说你住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在书面会提到，会花一点篇幅谈到我住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突然来到台北然后要去适应一个新的地方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然后也忽然觉得很多很本来不可思议的东西会突然间出现，
1: 是，
0: 然后住宅本身其实有一些因为狭窄或是因为地价很贵，所以你也会不有时候遇到一些那种很地方，就是你建筑会是很微妙的，就像常常会在故事会出现一些那种墙壁上的鬼脸那种东西，就是当时建筑可能品质上就已经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嘛，然后再搭配上当年的超自然现象很喜欢写的什么西班牙的厨房上面忽然浮现鬼脸那种超级恐怖小时候的噩梦，很多人现在都还在怕这个东西，就我所知，
1: 是，
0: 所以当年的居住环境跟那个鬼脸正好凑在一起，所以就会让你直接觉得那些事情会发生在你家前面，那些超自然现象是真的存在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我们讲灵异现象可能有一部分的经验是他们可能会想到是比较乡间的故事，比如说可能也许跟乡间的坟墓啊或是一些乡野的传说有关，但是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因为我们已经都集中到了不熟悉的城市，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城都市传说型的故事，那也会有很多像是什么蒋公铜像走路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会像刚刚讲到那种墙壁上的鬼脸，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共通的点。我之前第一个我在书展上有一位朋友买了书，然后他回去读，他很兴奋的点是他说他小时候其实就是很怕浴室上出现那个很巨大的污渍水渍在他的墙壁上，可是因为他觉得那东西讲出来实在太奇怪，所以他一直都没有特别去跟别人，可是他看这本书之后他觉得想起小时候那个很害怕感觉就整个想出来。我记得以前这件事情我也有朋友说他其实小时候好像他家里面就跟他讲说啊这个真的没什么，他就去那个他家长就去摸那个鬼脸，他就怕的要死，就说啊妈妈也不可以摸那个那个、有鬼啊，然后可是真的就是一个污渍嘛。可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台北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房子，所以租房你连续两三个地方都会换到，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鬼脸，可能是墙壁的凸起，可能是窗户上的油漆，可能是水渍，但就是会看到好几次这样，所以就是你在成长中就要看跟这种鬼脸相对面很多次。我觉得这也是搬到台北的话其实你会有很多蛮有趣的体验，就像书面有提到以前巴德路上其实有一个恐暴龙的

0: 化石会挂在巴德路上的啤酒屋的一个玻璃的顶上、
1: 嗯、是
0: 曾经还有一个叫做忠孝东路上还有一间叫做木船的店，然后上面会有好几个海盗很狰狞的脸挂在他们二楼的墙壁上、
1: 嗯、
0: 甚至还有异形餐厅，我觉得那也是盗版，就是你做异形餐厅当然不是正版但是异形被直接摆在他们餐厅的门口、
1: 嗯、
0: 以前餐厅很浮夸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特殊但是有点狰狞的脸
1: 是
0: 人像摆在他们外面吸引人，所以有时候会有些蛮魔幻的建筑物曾经出现在台北、嗯、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它在台北还是有一个蛮大的意义在，就是那个时候景气加上工作加上大家必须挤在那，所以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1: 是 这些有趣的事情我想也是一个阅读这本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的一个切入点，说是童年说是怪兽说有趣的各种点。哎，今天讲这些，如果听众朋友只是听作家来说，听陈伟来说分享，铁定是不够的。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能够来阅读这本书，阅读陈伟的1990恐怖大王台北降下，也欢迎发脆，就可以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可以来发表自己的心得感想，也跟作者来分享这些可能跟自己的童年或是没经历过那些童年，看一下当年这些现在的中年大叔们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看了书就知道咯。今天非常谢谢陈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带来的新作，谢谢陈伟，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欢迎持续关注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和互动哦。下周同时间请继续收听故事与他们的产地，拜拜。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1930到1990年代，
3: 上海、香港、台湾，
2: 每个年代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流行。
3: 每个时期也都有它各自不同的感动。
2: 欢迎加入陈平规划的音乐两岸风华尽现，
3: 寻回那些年的流行与感动。

你好，欢迎收听音乐两岸风华尽现。今天是星期二，和陈平一起找寻记忆中的香港老歌。

这是1957年严俊尤敏主演邵氏电影马戏春秋的曲子，姚岩作词，姚敏谱曲，杨光和尤敏演唱自由的天堂，也是他们两个人合作的最后一首歌。杨光早年学过声乐，是位竖琴男高音，歌声温暖明亮，柔美深情。1950年代中期，百代将他网罗旗下，第一张唱片是电影《同林鸟》的曲子，他跟姚敏合唱的《共还乡》。今晚节目为您整理杨光和女歌星演唱的香港老歌。

这是1956年电影同名主题歌，冯凤三作词，姚敏谱曲，姚丽主唱《桃花江》。这部乡村片被称为香港歌唱片始祖，陈蝶衣编剧，王天林导演，钟情、罗维还有陈厚主演，里面穿插了十多首歌。由于钟情不会唱歌，新华老板张善坤跟姚敏商议后决定用姚敏妹妹姚丽担任幕后代唱，罗维让潘正义幕后代唱。电影上映后空前卖座，香港影坛纷纷抢拍这种类型的片子，姚敏也在这时候成立了万象影业。另外呢，他也仿照桃花江模式，用姚丽一首老歌《哪个不多情》作为第一部电影片名。不过为了避免造成困扰，唱片改名为《哪个不关心》。主旋律选自李景光作词谱曲的《哪个不多情》，副歌部分由姚敏领渡新曲，形成一支半旧半新的曲子。首先播放姚丽演唱《哪个不多情》。

姚莉演唱哪个不关心，出自钟情曾江，还有李芳菲陈又新主演的哪个不多情。所有曲子都是陈蝶衣作词，姚敏谱曲，钟情人就是姚莉幕后代唱。阳光因缘际会被选为曾江的幕后代唱。

这是一段电影原音，阳光姚丽帮曾江钟情代唱的月下情歌。电影一共有四段，唱片除了编曲和声不同，还少唱了第二段歌词。

阳光跟姚丽演唱《月下情歌》，出自万象影业创业作，陈蝶衣编剧王天林导演的《哪个不多情》，虽然不能够确定是不是阳光代唱的第一部电影，但是从这部片子开始，阳光的确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男生幕后代唱。一起回味同样出自这部歌唱片阳光姚丽演唱当年非常流行的紫丁香。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音乐两岸风华尽现，和陈平一起分享阳光演唱的香港老歌。

阳光跟潘秀琼演唱哪个不多情续集，出自万象影业第二部电影陈蝶衣编剧王天林导演的哪个不多情续集，男女主角是金峰和潘秀琼，也是潘秀琼主演的唯一一部电影，所有曲子都是陈蝶衣作词，姚敏谱曲，潘秀琼自演自唱，金峰也是阳光幕后代唱。

这是一段电影原音，邓白英阳光演唱《你不要说不》，邓白英是帮女配角沈云代唱。1959年电影先在马来西亚上映，但是一直到1962年才在香港上映，百代也在这时候才把这首歌灌成唱片。不过由于阳光已经淡出歌坛了，所以男生换成江红，女生仍旧是邓白英，而且两者差异很

江红和邓白英演唱《你不要说不》，除了速度比较慢，演唱顺序也和电影相反，呈现出完全不同场景跟情趣。继续安排一首改编作品，旋律选自新疆民歌《沙里红包》。

同样出自潘秀琼、金峰主演的哪个不多情续集，陈蝶衣作词，姚明改编，潘秀琼主唱，哈哈镜、阳光等人和声。虽然阳光代唱过很多部电影，也为百代灌过多张唱片，但是因为香港歌坛和老上海一样，当时都以女性为主，所以绝大部分都是对唱和合唱歌曲。

这是一段电影原音，姚敏作词谱曲，严韵芝和阳光演唱《摩登男女》，出自1956年都会歌唱片，钟情金峰主演的《葡萄仙子》，严韵芝和蒋光超客串演出，严韵芝自演自唱，阳光帮蒋光超代唱，唱片换成于飞阳光演唱。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欢迎继续加入音乐两岸风华尽现，和陈平一起分享阳光演唱的香港老歌。

陈蝶衣作词，姚敏谱曲，潘秀琼演唱，何必旁人来说媒，同样出自钟情金峰主演的《葡萄仙子》电影，也是姚丽帮钟情幕后代唱。虽然钟情不会唱歌，但是歌唱片盛行期间，钟情凭借姣好身材、精准的对嘴技巧，还有个人独特魅力，成为歌唱片女主角不二人选。老板张善坤帮她拍了很多这种类型的片子，而且每部都很卖座。

这是一段电影原音，姚丽跟阳光演唱《上山坡》。1956年，张善坤率领工作团队到台湾勘察两部电影外景，一部是《阿里山之音》。

最后选在台中泰雅族松鹤部落拍摄，一部是《采西瓜的姑娘》，主要场景在苗栗后龙西瓜田，上山坡就出自江南边岛钟情金峰，还有高宝树主演《采西瓜的姑娘》。这一部歌唱片共有八首歌，都是陈蝶衣作词，姚敏谱曲。除了近田帮黄寡妇高宝树代唱的《灯花曲》，其他曲子都是姚丽阳光幕后代唱。不过由于百代还要照顾旗下众多女歌星，所以除了采西瓜跟瓜棚小唱，另外五首歌后来都分配给其他女歌星灌成唱片。但是百代当时只有阳光这位男歌星，所以两首对唱歌曲仍旧让阳光灌成唱片。这一点也是阳光最吃香的部分，可以领到电影跟唱片两份酬劳。

0: 同样出自乡村歌唱片《采西瓜的姑娘》，董佩佩、杨光演唱《上山坡》，还有《捉虾歌》，电影都是姚丽、杨光帮钟情金峰幕后代唱。一起分享这一段电影原因，姚丽、杨光演唱《捉虾歌》。谢谢你加入今晚节目，陈平，和您说声晚安。
1: 弯弯曲曲呀，一条河。

0: 现在时间晚间11点整。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0: 文艺要复兴，音乐要独立。欢迎收听音乐启示录。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你在收听的是复兴电台音乐启示录，我是您的主持人罗小 Q。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钟，收听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启示录，让小 Q 我能为你带来最精彩的西洋经典流行歌曲的歌单，让我们用音乐呢，为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在今天礼拜二的节目的企划内容上呢，今天我准备的主题呢是情歌系列，为你推荐许多首我自己觉得非常好听的情歌哦。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先从几首呢大家非常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好听的情歌，揭开今天的音乐启示录的序幕吧。我们先来听这首可以说是婚礼歌单必备歌曲《Right Here Waiting》。

这首歌曲 Right Here Waiting 就是在这边等待着你哦，这是一首非常精彩而且可以说是呢每一次婚礼呢就一定会听到的歌手歌曲之一啊 Right Here Waiting 在这边等待着你，这首歌呢其实就在讲那种永志不渝的爱情，即便是大海把我们分开，我们依然可以呢就是透过我们的坚定的爱情呢永远在一起哦。这可以说是Rachel Marx 呢从摇滚的巨星走向了情歌的王子的一首非常重要的典型的代表之作。OK， 接下来呢我们选播下一首歌，则是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她的专辑 Butterfly 有一首呢非常惨情的歌曲哦，就是 I give my all to have just one more night with you。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哇，爱情当中真的有那种就是你爱我跟我爱你之间差距的这种情况，到底谁爱谁更多一点呢？到底谁更需要谁更多一点呢？来听 My All by Mariah Carey。

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惨情哦，就是在爱情当中是如此的渺小哦。那这当然会建立在就是你们两个的爱情相当的不对等，或是有一方需要另外一方更多的时候，就会产生像这种状态哦。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同时能够唱出很多人的心声。这首歌叫做 My Oh 哦。OK， 好的，接下来的为你选播的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惨情的代表，就 Hello, it's me you're looking for. Hello, 我在这边一直游荡着，就在你的家附近，或在你的就是看着你，然后呢，但是我却不是你想要的，真的好令我难过啊！对，我们来听这首歌，也是用情至深，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得不到的就不要勉强哦，不然会有点像恐怖情人。来听 Hello by 莱诺里奇。

这首歌曲是非常惨情、哦、在今天的节目的前面几首歌呢，都想为大家推荐一些，就是你可能会听过、哦、这些情歌都非常的脍炙人口，都是那种传唱度非常高的情歌。真的情歌就像是会永恒的存在一样，因为它毕竟是描写出人们在爱情当中那种生活上面的，就是应该大家都会我不能说全部，但应该大部分的听众呢都可以感同身受的，或是你可以透过这些情歌，你可以知道说，哎，爱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首歌曲《Hello》也是一首很就是很悲伤、很惨情，然后呢，在爱情当中非常渺小的情歌。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真的这么渺小的话，也许就可以先放弃。现在会用比较理智的方式来看这些情歌，觉得真的这么惨吗？那这么惨就不要继续啊？为什么一定要就继续呢？不过有的时候呢，在爱情当中你很难去看得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情歌很重要，因为它会让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平常看不清楚的东西哦。好，下一首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情歌，也是一首呢很情勒的情歌啦，然后叫做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来自于 Foreigners 外国人合唱团。

Yeah， 这首歌曲取名叫做是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我想知道爱是什么。这是来自于80年代的非常知名的一组流行摇滚乐团，他们是 Foreigners 外国人合唱团所带来一首经典单曲。这首歌小叔非常熟，我很常在 KTV 呢，特别是小时候呢，很常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然后呢就连环的破音。最近久违了跟朋友去唱 KTV， 已经带好几年没唱歌了，就没有去 KTV 唱歌，发现说天哪，我的声音居然就是以前唱的时候的歌曲叫做 Miss You Like Crazy。

0: 也每次听到这首歌才发现说，哦，原来娜塔莉高的歌声是可以非常的高亢嘹亮，因为我们对她的声音的音域都会觉得说她是比较属于那种，应该说在我所熟悉的她的爵士音域的范畴当中，哦，因为可能大家对她最熟悉的歌声就是她和她老爸就是跨时空对唱的歌曲，哦，然后呢他有翻唱过他老爸就纳金高许多的歌，都是非常温柔，然后呢非常的就是没有去展现出他的音色的高音的部分，但是有时候听到他唱流行歌曲才发现说，哦，原来他真的是属于那种这种大气歌手跟那种浑厚型歌手的这种路数，哦，这首歌的后半段呢特别在结尾的时候呢呈现出他的声音当中这种特色，嗯，好的，下一首歌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是来自琳达·朗斯坦 Linda Lonsdale 和声音跟他的外表完全不搭乘的 Aaron Neville 所合作的歌，曲名叫做 Don't Know Much
1: Look at this face. I know the years are showing.

是这首歌曲 Don't Know Much， 我知道的不多 But I Know I Love You 这首歌曲真的是一首，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就是在英语班的时候，我听到我英文老师在播这首歌，我就说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然后呢我英文老师就说你不用随便乱讲，这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只认识 Michael Jackson， 就只认识 Michael Jackson， 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巨星。不过那时候真的会把所有的歌英文歌都认为说是那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这首歌 Don't Know Much， 就是我不晓得啊，就是不是很晓得很多事情 Don't know much but I know I love you， 我知道我非常非常的爱你啊。Oh, OK， 好的，接下来为你选播的下一首歌曲呢，这是要特别提一下这首歌的男生哦，就是 Aaron Neville， 他的歌曲真的很棒，他的歌声很细致动人，对不对？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一个男士，但其实他的外表跟摔跤选手一样的魁梧哦，就他的歌声完全不搭乘，就是肌肉很大颗那种黑人男性，然后却唱得非常温暖非常温柔的歌声。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外表的时候想说，诶，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这种魁梧有力的男生，因为想说他的声音应该不会是这种形状哦。OK， 不过这是我的偏见哦。那小时候看到的这种，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 Aaron Neville 他的就照片就知道在讲什么了。嗯，好，在下一首歌曲为你选播的则是来自于 Anita Baker 哦，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黑人女歌手，带来一首非常精彩的、很好听的情歌，曲名叫做《Been So Long》。

是的，我相信 Anita Baker 的歌声是很多很多喜欢听发烧音乐或是对于黑胶音质呢非常有执着跟讲究的乐迷呢会一定要收藏的一张专辑。 Anita Baker 这张专辑 Rapture， 其中这首歌曲呢叫做 Caught， 叫做Been So Long， 真的是很好听，每次听会觉得天哪，这歌声也太完美太棒了吧，我就好喜欢 Anita Baker 的歌声，这首歌叫 Rapture， 在这边送给大家。好的，下一首歌曲就是为您带来的，就是呢在80年代呢在曲风上面、跟他的呈现 的质感上面呢跟 Anita Baker 是差不多的一位歌手、那他更都会更现代同时更欧洲，所以他更有那种优雅的气质。来听的是来自于 Sade 沙袋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No Ordinary Love， 这首歌在 告诉听歌人讲说我给你的爱并不是一个很普通的爱哦， No Ordinary Love、不是普通的爱情好，我是非常真诚的，可以献出我所有的人。好，来听来自于就是 Sade 的歌曲《No Ordinary Love》。

哇哦，今天看这爵士音乐的编曲实在是很怎么讲呢，就是一种都会感吧，然后呢又非常多深刻的情趣，然后呢把人的爱情跟情欲浓缩成就是音符跟乐曲流泻出来。我觉得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这首歌曲 No Ordinary Love。 我常讲要如何把爱情跟情欲呢透过音乐呢能够呢就是呈现出来呢，萨雷的歌曲可以说是他有许多歌都是这种的范本级的教材、哦、OK， 好，听完这首歌 No Ordinary Love 之后呢，下一首歌来听是日本的歌手，他的歌声我每次形容他都是乖小孩，然后呢就是他的歌曲每次听都会觉得啊，当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呢，或是我需要一些很复古的很 Rachel 的一些 vibe， 我就会听滇原敬之。来听这首歌叫做北风。

天元静之的歌声，北风，他的声音真的很像是书声书卷气嘛，或者用书声来形容会比较让人理解。而且他的歌曲就是90年代的那个年代呢，就是他因为他长得不是特别的帅，所以呢他的歌反倒能够让很多的男生可以投射，因为大家都是一般人，不是每个人都是木村拓哉，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城武，我们也会需要一些就是长相普通的男生，就是一般等级的男生唱的就是对于爱情渴求跟希望的歌曲，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这社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就是像这样的歌手有他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让很多的普通的男性能够相信爱情，相信生活。 OK， 下一首歌曲我选播的是来自于玉置浩二的歌曲 To Me。

OK to me， 来自玉置浩二重新演唱《安全地带》。首先是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启示录，今天的情歌系列这边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啦，晚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节目播出时间零点到一点，记忆的钥匙；一点到五点，两岸音乐天地；五点到六点，传统戏曲欣赏；六点到七点，两岸音乐天地；七点到八点 ，BBC 英语节目《What in the World》；八点到九点，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九点到九点十分，两岸新闻；九点十分到十点五十五分，两岸论坛；十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我的青春听的歌；十一点到十一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一点十分到十二点，海峡爱生活；十二点到十二点五十五分，自然新世界；十二点五十五分到十三点，我的青春听的歌；十三点到十三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三点十分到十四点十分，两岸生活志；十四点十分到十五点，两岸全球化；十五点到十五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五点十分到十六点，台湾好；十六点到十六点五十五分，周周风舞台；十六点五十五分到十七点，职场英语行不行；十七点到十七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七点十分到十八点 ，BBC 英语节目；十八点到十八点五十五分，台湾大道；十八点五十五分到十九点，客家电台客家新闻；十九点到十九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九点十分到十九点十五分 ，ICRT 英语新闻；十九点十五分到二十点，两岸脉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何方幸福多宝阁；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台湾动漫通二点零；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音乐两岸风华尽现；二十三点到二十四点，音乐启示录。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1: 记忆的钥匙，
2: 记忆的锁匙。
1: 每一首动听的歌曲都可能成为美好的回忆，
2: 用歌声做锁匙，打开你强强的记忆。

记忆的钥匙，齐轩制作主持，每个星期三晚上凌晨零点，在这里跟您一起打开记忆，创造回忆。

各位亲爱的晚安早安，大家都平安。又到了礼拜三，我们要用歌声来打开记忆的时间了。其实啊，这一集的节目我又是临时觉得好像不听这些，不唤起这些记忆，有点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自己，还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呢。因为呢，今天五月六号，再来的日子就是母亲节了。那在母亲节之前的节目，不听妈妈要听什么啊？对不对哦？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听妈妈。我还是稍稍再解说一下，因为有一些，包括我们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前辈哦，或者是所谓的专家也在讲哦，我们这个节目呢，里面有一些歌应该多稍微说明一下一些故事或者由来。但是打开各位的记忆，您的记忆每个人不一样，有时候不容许我再去加油添醋，不是吗？尤其是妈妈，每个人都不同啊。一开始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希望，我不认为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杨耀东。

妈妈的歌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这些歌几乎我们都会唱，甚至于我发现到现在的小朋友都还在唱这些歌。

是不是都会唱呢？今天我知道，各位等一下节目听完一定说，怎么没有那首，怎么没有这首，怎么没有？我跳得很辛苦哈，但是呢，希望这里面您都能够找到您的喜欢，您的妈妈。接下来这首歌已经是经典了，我给您原唱萧芳芳，还有邓丽君跟凤飞飞的版本《妈妈好》。

接下来这首是无论我在哪里做节目都一定会播的一首《妈妈》，直接歌颂妈妈，虽然她已经是群星会时代的妈妈了，吴雪珠。

当年那个所谓网络没发达的时代，连续剧、电视剧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传播媒体，也太多的连续剧都在演妈妈。这首也是经典，《母亲优雅》。

接下来这首是我从幼稚园开始就一直记忆深刻到现在，好担心妈妈不见，不然就会变得很苦很可怜。那这是一个卡通的主题曲，当年卡通的主题曲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而演唱人能够演唱到这样的程度，实在是不简单。万里寻母的主题曲，想你妈妈纪宝如。

接下来这首歌曲就一定要讲一下，有一点厉害了哦。这是潘丽丽在1989年新格唱片为她出的世界民谣里面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曲原曲就跟妈妈有关，叫 Mother of Mine， 是1971年英格兰的一首创作歌曲，由当时的童星12岁的 Neil Reid 所唱红，而隔年1972年在美国则一样由童星9岁的 Jimmy Osmond 又在重唱，继续再红。这首《我想念你妈妈》，你一定听过。

这里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复兴广播电台全国收听频率 AM558909108954846 大台中地区 FM107.8。接下来少了来听两首超级经典的台语的妈妈，这首不用我讲歌名，但我给你听的是原曲日本人藤岛恒夫以及文夏还有叶启田跟蔡小虎一起合唱的《妈妈恰利亚波丢》，够经典了吧？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目前因自动播出系统故障，原排定节目无法正常播出，本台正全力抢修中，将尽速为您恢复正常节目播出，造成收听不便，敬请见谅。

0: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怀念妈妈的经典，就叫《怀念妈妈》。给您的版本有张奎，还有于天，以及我记得的原唱陈芬兰。当然，你可知道这首歌还有台语版本刘燕燕，歌名都是《怀念妈妈》《怀人妈妈》。
1: 妈妈，我的妈妈，妈妈，

已经不在人间了。这首歌原唱是上海时期的顾媚，那我今天想给您听的是在台湾各个时期不同的版本，紫薇阿姨，然后姚苏蓉，再来是陈淑桦跟赖佩霞的版本，母亲你在何方。

最后一首也是几乎我母亲节最后会播的歌，因为不管你妈妈还在不在人间，只要不在身边，这首歌都好适合哦。台兆美，妈妈您好吗？妈

0: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不管妈妈在不在，或者是单亲，都可以妈妈节快乐啊，拜拜。
1: 现在时间凌晨1点整。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0: 大宴，拿了此吧。
1: 请问公子因何落

0: 不知他得获病臣儿子，
1: 是被病臣所害，不要多事。你是哪家大人的公子？
0: 我父在朝，并无官职。哦，我姨父在朝，乃是司寇之职。
1: 哦，你姨父他叫什么名字？
0: 名叫段宏。

0: 下。儿啊，你往哪里去了？
1: 孩儿方才打猎去了，不想在一林遇见了庄稼公子。
0: 哦，怎么你遇见了庄稼公子？
1: 正是。
0: 他讲些什么啊？
1: 是他言道，他有一次乃是被奸臣所害。
0: 后来呢？
1: 哼，后来是我提起义父与爹爹的名字，不想那公子大怒，将孩儿赶出来了。
0: 哎，
1: 啊，爹爹，
0: 他
1: 自被害之事，爹爹可知晓？
0: 为父知道。
1: 哦，就请爹爹与孩儿讲个明白。
0: 好，这就画图一次，拿去看来。
1: 是。哦，原来是个故事啊。
0: 不错，是个故事。
1: 哦哦，有一个穿红袍的，又有一个穿白袍的，好像这穿红袍的与这穿白袍的不合啊。这穿红袍的将这穿白袍的杀死了吗？
0: 呵呵，偶尔看的不差。
1: 哦，啊，弟弟，怎么又有许多人被杀死了呢？
0: 你且坐下，听父道而来。
1: 是。

0: 是穿红袍的是个奸臣，他用消息诱惑君王，但他不幸去了。
1: 哦，是，
0: 这个穿白袍的乃是个打他的重量，他全是君王咒骂。

0: 千了字。
1: 哦，是是是。
0: 这个金子怀恨在心，在金锭之上用我穿，将穿白袍的腰上，又在君王面前搬动是非，引导穿白袍的有欺君之罪，君王昏庸降下了旨意，将穿白袍的满门家眷三百余口俱已斩尽。
1: 啊，怎么样啊？
0: 杀

0: 请弟弟再往下讲来。
1: 这个穿绿袍的乃是穿白袍的儿子，
0: 哦，
1: 他的妻子是君王的胞妹，故而未被斩首，
0: 哦，
1: 带回宫去，在宫中生下一个婴儿。
0: 哦，怎么生下一个婴儿？
1: 生下一个婴儿，
0: 是男是女？
1: 是个男儿。
0: 哦，是个男儿。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
0: 是啊，爹爹，他叫什么啊？
1: 他叫孤儿。
0: 哦，怎么他叫孤儿？好，等那孤儿长大成人，定能与他传家报仇。
1: 哎呀，只怕难呐，难呐！这个金子要斩草除根，带领小卫进宫收宫。
0: 弟弟，那孤儿也被杀死了吗？
1: 那孤儿他、
0: 他死了。
1: 他
0: 怎么样啊？
1: 他不曾死。
0: 怎么他不曾死？
1: 不曾死，
0: 是被活人救了你？
1: 是被一个穿青衣的人儿向他救出宫来了。
0: 哦，怎么一个穿青衣的将他救出宫来了？哎呀呀，这就好了。啊，弟弟，后来又变怎么样啊？
1: 那金子进宫收骨，未曾收出。
0: 是啊，
1: 因此斩下绑人。在外三日之内，有人行出孤儿三次前进，若无人行孤，要将金国中全国的银海与孤儿同跟着去度斩尽三日。是那个穿青衣的人儿愿将亲臣之事假扮孤儿前去出手，直到这个穿黄衣的隐藏孤儿不现，那君子一闻此言，派下小卫前去搜查，搜出假的孤儿，他就摔
0: 啊，摔，
1: 他摔
0: 啊。
1: 摔死了，无法。

0: 偷偷的一进、
1: 啊、怎么样啊
0: 让女儿啊

0: 方才听爹爹之言，那孤儿还在吗？
1: 在呀、
0: 啊。哦，
1: 怎么不在呀、
0: 啊？哦，
1: 如今孤儿已然长大成人，文武双全。
0: 哦，怎么长大成人，文武双全？
1: 文武双全。
0: 啊，他即使文武双全，为何不与他全家报仇？
1: 嗨，真乃奸贼的势力好大呀！
0: 哦，怎么大奸贼他势力好大吧？
1: 不错，实力好大。
0: 爹爹，孩儿情愿替他全家报仇。
1: 哦，怎么你要替

0: 家报仇。
1: 爹爹也曾言过，乱臣得子，人人得而诛之。
0: 好，我就对你施舍了吧。
1: 啊，
0: 这穿白袍的是你祖父赵盾，
1: 啊，
0: 穿绿袍的是你父赵寿，
1: 哦，
0: 穿红袍的就是剑子突案空，
1: 这
0: 穿青衣的就是我。
1: 哦，
0: 你就是那剑子泪海不死的孤儿。
1: 大王。

Thank you.

0: 其难消。
1: 战人已死，为父自有安排。啊！北去汉冤，十五秋，
0: 杀死定要报恩冤仇。

0: 陈兄，今日相亲为了何事呢？
1: 清明假期，小儿在郊外打来一位，一来祭奠先民，二来请大司寇同上家位。
0: 哦，但不知还有何人？
1: 并无外人。
0: 哦，并无外人。你等退下啊。
1: 大司寇，请。

0: 儿啊，一旁坐下，
1: 快来入我席。

0: 大司寇，你早来了么？
1: 我早就来了。老夫我告辞了。
0: 慢来。我与大司寇要畅饮一回。
2: 是啊，还要畅饮几杯呀？
1: 哦，畅饮几杯。好好好，饮上几杯。
0: 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今日我敬大司寇一杯酒。
1: 大将军回得朝来，老夫也当敬你一杯呀。
0: 好，请
1: 请
0: 请酒。

0: 大司寇，我今回得朝来，为何不见赵家父子在朝奉君？
1: 在休提起，只因赵盾欺君无果，先王传旨将他斩首了。
0: 哦，新旨登基，难道是就不曾问过赵家的功劳么？
1: 怎奈功不抵过呀。
0: 哦，难道是那赵家就无有后代么？
1: 是。庄姬生下一子，他也死了啊。
0: 哎呀，如此说来，斩草除根。
1: 斩草除根，
0: 干净的很。
2: 哎，干净的很，干净的很。
0: 好，请就。
1: 请。天时不早，老夫要告辞了。
2: 且慢，还有一位贵客要见大司寇，
1: 但不知是哪位贵客。
2: 来来来，你抬头观看。
3: 天子，你的死期到了。
1: 啊，小官到上。哎呀，今日仇人见了面呐。
0: 还叫你老子死不全。
1: 我儿快快将他斩。

0: 你此杀一副为哪般？呸！
1: 我为救他把子还
0: 啊！
1: 我就是你害不死的赵氏孤儿。

0: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国剧天地节目，今天八义图全剧为您播放完毕，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1: 现在时间上午6点整，
2: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节目播出时间零点到一点，记忆的钥匙；一点到五点，两岸音乐天地；五点到六点，传统戏曲欣赏；六点到七点，两岸音乐天地；七点到八点 ，BBC 英语节目《What in the World》；八点到九点，生活网路两岸大看板；九点到九点十分，两岸新闻；九点十分到十点五十五分，两岸论坛；十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我的青春听的歌；十一点到十一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一点十分到十二点，海峡爱生活；十二点到十二点五十五分，自然新世界；十二点五十五分到十三点，我的青春听的歌；十三点到十三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三点十分到十四点十分，两岸生活志；十四点十分到十五点，两岸全球化；十五点到十五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五点十分到十六点，台湾好；十六点到十六点五十五分，周周风舞台；十六点五十五分到十七点，职场英语行不行；十七点到十七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七点十分到十八点 ，BBC 英语节目；十八点到十八点五十五分，台湾大道；十八点五十五分到十九点，客家电台客家新闻；十九点到十九点十分，两岸新闻；十九点十分到十九点十五分 ，ICRT 英语新闻；十九点十五分到二十点，两岸脉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何方幸福多宝阁；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台湾动漫通二点零；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音乐两岸风华尽现；二十三点到二十四点，音乐启示录。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